黄天霸是坑我的，我女儿还要嫁给他，我受得了吗？日后我戚光远在江湖上我还走不走了？我这名不就丢了吗？所以啊，戚光远想暗中下手。说为什么要暗中下手呢？老七头老七头的想法，我如果要是进去，到里边一撕吧，一砸吧，一打，我黄天霸一根汗毛我都碰不到。为什么说这人多呀？拉架子也多啊，整个浪这是大伙一站起来，特别是我那磕头拜把的二弟，那更不能让了。我那二弟呀，我这蒙弟呀，也就是说爱我那女儿干他亲女儿一样。所以啊，齐光远一想，我的上策就是暗下毒手，我也别顾忌什么脸面不脸面，这行为实际是小人的行为，不是行侠仗义的行为，不是那么大方的行为。这白不能嘎嘣一声弄出来三只独钢针，他拿眼睛一看，自己那蒙弟贺北龙在当场喝的，丫头，今天是你的喜日子，作为叔叔的心中也是格外的高兴啊，多喝几杯。你跟天霸的婚事吗？你父亲会反对的。包括以我们哥俩多年的交情，我想他不能太难为了你啊，有我在中间做主，这个事儿你就放心好了。这话说的再明白不过了。齐光远一想，行，哎，我的二弟，你是不知时务啊，什么时候你还敢打这个保票啊？黄天霸是收拾咱们来了。哎呦，行了，甭说旁的了。他这么一甩腕子，这针就飞进去了，那是百发百中啊。屋里头霎时之间有一种惊人的变化。单说喝而已，坐屋里正喝了，谈唠着，大伙都这么谈的话，可是贺北龙那是个人物，能听风识气，百步之内闻其足声，外头微微这么一动，哎呦，老头喊了一声宝，往下啪一响身，这三颗独钢针全部乖到贺北龙的后背上，他用身体挡住了黄天霸。贺北龙啊，一咬牙，一瞪眼，啊，苍娘！肋下这口宝剑就拉出来，他可不知道是齐光远干的，有贼人，什么人？高喝一声：“什么人？”外边齐光远这三只独钢针进去了，在外边一看，哎呀，二弟呀，顺楼上就掉下去了。怎么的？齐光远一看呢，没把黄天霸打着，把自己磕头拜把的老弟给削在那儿了。这重心一失，顺上边下来，那是练武术的拽不着，离地三尺云里翻筋斗，啪往当场这么一站，哎嘿，哒哒哒哒哒哒哒，跑到楼上。这时候啊，贺北龙啊，俩眼冒金花，哎，晃了晃，咕通，是栽在当场，躺下来。立刻之间，这嘴就往外翻白沫。齐光远过来，二弟，二弟，把这布衫给撕，白把囊里头拿出独门的解药，连上带喂，推功过血，加快药力在体内的发挥，总算是把贺二爷折腾过来了。

齐光远含着眼泪，二弟，哥哥对不起，本来是内疚，变成了恨。你看看，误伤自己的二弟，为什么误伤自己的二弟？不就你黄天霸吗？你要不上我们这儿来，我们家能闹成这种程度吗？啊，你黄天霸是丧门星啊！你拐骗我的女儿，所以啊，他把这恨全放到了黄天霸身上。后边拉出兵刃，用手点指黄天霸：“小儿走狗，你还不跪在此地前来受死！”屋里头这个本来大家喜气洋洋的，领不丁弄出这么些事儿来。全都一个个目瞪口呆，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齐赛花一看爹爹进来了，把自己的叔叔救过来了，爹爹拿兵刃指黄天霸，齐赛花就知道事情不好。爹，您让女儿跟你解释，我不听你解释，我要黄天霸的命。说着话呀，往前就扑，黄天霸往前走了一步，不但没躲，老人家，容我说清。老人家呀，我是保官当差的，虽说官职不大，但是我是为民做主的官员。这黄天霸现在就得说是官员，为啥呢？这皇上他们特遣呐，特别行动队的，专破丢玉玺的案子的，失的人那有权呢，可以先斩后奏，见官大三级，所以黄天霸可以说是官员。我是官员，我所做的事情是为百姓着想的。老人家，我们未破此案，来到河间，此案不破，万岁皇爷就一日不能安宁。老人家，难道说你想做大清朝的叛匪吗？你容我把话说完。我跟你女儿齐赛花，我们已经定了亲了，将来我们是白头到老的恩爱夫妻，你是岳父泰山呢。现在婚帖已写了，你把我就杀了，你女儿还能好吗？虎毒不吃子，何况人乎？我不听你呼，今天我非宰了你，也难解我心头之恨。啪啪啪啪啪啪，上去这兵刃就躲。女儿齐赛花都懵了，爹，你让我把话说完。这楼里这么一打，这些丫鬟仆人管家哇都往外跑，了不得了，老爷跟人打起来了。跟谁打起来了？这些家人一听啊，撸胳膊往袖，提着家伙事就往上。管家看了看，跟他姑爷打起来了。这你说话大喘气，那是人家内部矛盾，你看看跟姑爷打起来，我上啥呀？这些啊仆人呐、啊、还有打手们一个都往后退。听听堂堂黄天霸在楼上那能还手？不管怎么地，跟齐赛花订婚了，这是自己的岳父啊。老人再不对，当小的也得原谅。所以啊，在那楼上下来了，赶到天井当院呢、啊，齐光远就像玩了命发疯一样，他觉得对不起自己二弟，你和我把二弟还伤了。为啥伤的？不就为你黄天霸吗？我只有把你杀死在当场，才解此恨。我在我二弟那面前交代过去。正厮打当中，贺北龙出来了，本身自己内功比较强，外加毒针打进去，马上这解药就上来了，所以啊，没有危险。完照，大哥。小弟有话跟你说，哥哥您别糊涂，我也看明白这件事儿了。

0: 你做手了算，对吧？孩子嫁给人黄天霸了，这你还老这么的干啥？连领带别的。所以啊，我劝哥哥赶紧把这件事情压下，你让黄天霸把话说完，对不对？你把它摆到桌面上，老弟，挨着一下，无关紧要。 我觉得我做的是对的，你看，你要把黄天霸杀了，哥哥，那可就坏了。黄天霸是国家的棺材，到时候全家开展，祸灭九族，忘咱们了。你杀国家的官人，你听听我的话，听孩子的话，听黄天霸的话，看看这个事，咱们武林当中行侠仗义者。 不就是讲究个理字吗？万事得理字当头，你听听小弟的，行不行？大伙儿这么一劝，齐光远呢，这气儿消了一半。怎么说呢？他一看自己二弟没怪，就连贺北龙也没说黄天霸个不字。另外，贺北龙往当场一横，跟自己是平辈的，这都是晚字辈的。嗯。 那好吧，那我倒听听你们究竟是什么事儿。到里屋谈，就进里屋了。黄天霸告诉所有的下人都退去，这屋里头没有几位了。现在就是齐光远、贺北龙、黄天霸、齐赛皇。黄天霸看了看，一看齐光远把火啊消了能有八分了。老齐头啊，这个转变也挺快。 也在这琢磨，是啊，女儿已经嫁给黄天霸，两人订了婚了。这玩意儿府上府下都知道了。另外，贺北龙，我磕头拜把的老弟都站起来说话了，那么就说明这个事情可能是这个李字不在我这边。我听听大伙的见解，如果真要能说得过去，那尽量还是说得过去。黄天霸也没什么不好，只不过是逼到这儿了。
1: 所奈给我拿点东西，他到这来要来，非得要这么办，我非得不让那么办，发生了冲突。那把这个事情如果解开呢，也挺好嘛。黄天霸的父亲黄三泰，那是武林当中响当当的人物，哪个不尊重十分呢？就坐下，你说吧，什么事？事情是这么回事。皇上啊，把玉玺丢了。 这齐光远正端的茶杯喝茶呢，一听这么几个字儿，一下把这茶杯啊扔地上了啊！黄天霸，你说什么？皇上啊，把玉玺丢了。事情是这么回事。黄天霸简单的就把这事儿介绍一遍，如何在西宫发现了封信，怎么抓住了索奈家一管家。 现在是证据不足啊！这管家说把这玉玺就放到了您这儿，所以我们跟踪而至，来到这儿的目的就想弄个水落石出。老人家，现在您可在危险的边缘上站了，您可要知道啊！索奈派人进皇宫，秘密联系他的女儿。
0: 索玉红，西宫娘娘盗走了玉玺，索奈把玉玺拿到府上，觉得在他的府放的不安全，派人送到了你这儿，就搁到你这儿了。所以啊，现在老人家您可是犯了罪了。这个事儿分怎么说？齐光远眼睛直了，黄天霸。 你说的可是真，老人家句句是真，孩儿怎敢撒谎？你可要知道，老人家，玉玺在这儿放了，一旦此事要查明被扒分，敢皇家的御林军一来，容不得你多说第二句，就得把全家全抓进田牢。这个罪，老人家您担当得起吗？到底这索奈给你送来了什么？ 为什么你又把我们知道了？利权呢？你说把这东西扔到利权了，为什么又知道了利村？究竟那奇怪老人到底是干什么的？你把这事情由头到尾的跟孩儿说一遍，我得把老人家的罪摘出去，把齐赛花摘出去，把二叔摘出去，大伙得把这事办得圆满了。哦，齐光元可没成想出现这样的事情。黄天霸，你们到河间就是为这件事儿吗？老人家，就是为这件事儿，没有第二件事儿。皇上把玉玺丢了，他能消停吗？所以我们把索奈府的管家抓住了，已经证实索奈把这东西给您送来了。黄天霸，好，我告诉你，同王体长刚猛就在那房顶上啪啪啪飞了三道霞光，直扑齐光远。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施工案》，稍后请继续收听。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2: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1: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2: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1: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2: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0: 是什么？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1: 碘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碘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0: 碘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碘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碘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1: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2: 施工梦中可断案，神鬼相助成奇谈，不畏凶险请民怨，青侠史上又青天。施工案故事情节曲折，是一部具有民间通俗文学特点的微评书，孙一播讲。
3: 上文书啊，咱们正说的大伙在客厅里劝说戚光远，黄天霸把程破厉害都摆到这桌面啊。戚光远呢，明白过来了。对呀，我闯江湖一辈子，我老了到快死的时候，再弄个全家开展，祸灭九族，我对得起祖宗吗？不行。好，我跟你说实话。刚张嘴，那外边啪啪飞进来三只独钢镖，还没等戚光远明白怎么事儿呢，这镖给扎到这脖子上，噗噗噗，一声惨叫，尸体躺在当场。啊，爹！齐赛华当时就昏过去了。黄天霸领兵的一回头，什么人？门口站两个，贺二爷啊！啊，不看拉倒，一看吓一跳。这两个人哪儿的？就是这府上的两个仆人。这年岁都五十多岁，我告诉你们，这就是背叛双国老的下场。贺北龙明白了，一个半月以前来了两个打工的

就是在索奈没送到老齐家那件东西的时候，提前五天先打发俩人来干什么？卧底，以打工仆人的身份来了，暗中监视齐光远。齐光远刚要说的时候，这俩小子抖手就是三镖，把老齐头给扎死在那儿。书中暗笔交代，这是双国老索奈养的两个血杀手，一个姓罗叫罗芳，一个姓蒋叫蒋朝。罗芳和蒋朝这俩小子，这都在武功上相当了不得，一个号称为大鬼，一个号称为二鬼，一个叫日有鬼，一个叫夜有鬼。这俩小子一步步走进来，你们都是跟索老分庭抗礼之人，今天你们一个也活不了。日有鬼顺着腰中咔啦啦啦抖出一条软蛇鞭，夜有鬼在腰中啪啦拉出一折铁刀，两个人是一左一右，杀你们几个猫贼，我们是翻手是云，覆手是雨。说着话直扑黄天霸就来了，那鞭啪往上一绕，鞭环和鞭环嘎嘣一较劲，像条棍一样立起来，挂风声扑奔黄天霸的两拳，好家伙，哎，呜，往下这么一砸，黄天霸边上这么一闪，伸手就在那兵刃架上抄起兵刃一软藤枪，头一鞭走空了。一看黄天霸闪过去，鞭往回一带，拨草徐蛇，够奔黄天霸太阳穴。黄天霸蹲身坐，往下一奶身，这屋里就大烂套了，啪啪啪啪啪，不到二十兆面，那夜有鬼一折铁刀，搂到了贺二爷的大腿上，噗，鲜血蹦出，紧接上前一脚，啪下，啪，今天要学习你们齐家宅。哎，这俩小子这武功可了不得呀！片刻之际，黄天霸这边处于下风，齐赛花呀，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他事儿压得多呀。转眼之间，爹就死了，还就这么一会儿。你看看，方才正谈话呢，爹爹现在已经死到那儿了，孩子能不伤心吗？这一伤心，哪有心打仗啊？心里还直捣鼓，爹呀，你太可怜了。你看看，这人打仗的心情啊，也是主要的一环。眼见的要不行了，这墙外飞进来了，嚓，像一道电光一样。还没等这日有鬼和夜有鬼明白怎么事儿的时候，每个人的脖子上都挨了一掌，这一掌打的把脖子给打断了，啪，两个人是横尸当场。天霸，不要担心，我再次。黄天霸喘了气呀，定睛观瞧，面前站这个人，来人谁呀？朱光祖，雁过拔毛，老朱头来了，也是找侯赛花去了。结果绕来绕去，绕去绕来，绕到这儿，在墙外头一看，呀，这怎么打起来了？朱光祖进来了，抬手两掌击毙了两位，说朱光祖的功夫，打他们俩要真正平打他费点劲。由于朱光祖叫雁过拔毛，身法极快，动作迅速，况且啊，日有鬼夜有鬼正跟黄天霸侯赛花对阵，没注意后边杀上来朱光祖，所以老朱头捡了个便宜，两掌拍死两位，也狠点把这脖子都给干断了。
侯赛花第一件事是扑到爹的身上，放声大哭：“爹啊，你死得太……”黄天霸也伤心落泪。老猪头往这一站：“天霸，到底怎么事？你跟我讲清楚。”“哎，老哥哥，事情是怎么回事？”黄天霸把自己遭遇由头到尾说了一遍。哎，我是来晚了一步啊。行了，天霸呀，别说别的了啊。哎，您说吧，到底怎么了？我说呀，难受。难什么受？难受。哎，你就别问了，完了我再告诉你。老猪头一想啊，黄天霸呀，你这事儿不对呀。怎么说不对？你看你跟侯赛花打小是指肚为亲，光腚娃娃订的婚，现在你又娶了齐赛花，你怎么先让侯姑娘交代？可老猪头一想，现在不是提这事儿的时候，把这一页先周过去，赶紧张了办丧事吧。奶奶棺椁把齐光远承殓上，贺二爷趴在棺上，这哭就甭提了，书说简短。第二天，黄天霸这得带孝，未来老丈人已经跟您女儿定亲了。黄天霸想：嘿，这算命打卦的话，我这还有重孝在身啊，一切安排就绪了。下一步骤得停灵三天，安排一切丧事，随后埋了，这先告一段落。可黄天霸想：我先不能在这务工，我呀，我得回去禀报施大人，另外施大人也得亲自来。到这来，老英雄必定是为了咱们，刚要说出真情，结果被人杀了。所以告诉朱光祖，你在这替我料理料理。我呢，现在回去，明天早晨，我跟施大人以及咱们36名天罡队的弟兄们都过来，把老爷子发送出去。老爷子要说这玉玺在哪儿，话说半截没说出来。我这么估计啊，这个玉玺没出齐光远的家，所以呢，咱们连找玉玺。黄天霸告诉朱光祖在这儿，紧接着呢，勾奔何健。到何健来个店房，这个店呢，整让狮子人都包下来了。黄天霸这一回来，先到狮子人兜，给义父见礼。天霸呀，事情办得怎么样？黄天霸一想啊，我说实话吧，天霸，你都说完了，我再告诉你个喜事儿。黄天霸呀，就把如何追侯赛花、巧遇赛花、误解，以及到最后晚上怎么去行刺去。最后把这事儿嘎的解开了，我和齐赛花怎么掉到陷阱里，被齐光远抓到北斗山庄，后来我们定的亲，齐光远怎么勃然大怒，我们再怎么打起来的，碰着日有鬼夜有鬼杀死齐光远，一切等像是全当狮子人说了一遍。啪啪啪啪，狮子人站起来了。哎呀，齐光远齐老英雄还是有正义之感的。好好，明天早晨咱们起早普奔七星岭北斗山庄，本县太要亲自给齐老前辈料理后事，另外呢，在那儿把玉玺找到。狮子人说话不点结巴吗？另外，天霸，我告诉你个好事吧，啊，侯赛花，哎呀，就在后院住着呢。侯赛花怎么来了？咱们前文书不说了吗？黄天霸去抓奸去，和贺天宝俩人拿了兵呢，一个对付齐赛花，一个对付侯赛花。那前齐赛花是女扮男装，黄天霸就以为他是小伙呢，结果他跟齐赛花这一打，他们跑了，掉到陷阱里头，被抓到七星岭定亲，那是一档事儿。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单说贺天宝跟侯赛花这个打的，啪啪啪啪啪啪，
给屋里打到外头，

0: 为啥揍你？你这水性杨花，你惹谁了？我告诉你，我号称为北霸天，我叫贺天霸，那是黄天霸。侯赛花不认识黄天霸，明白吧？你们打小定的亲，有婚帖、生辰八字，父母双方作证。黄天霸呀，为啥没娶呢？就等你嫁给他，可这回碰上了，才发现你呀，你是个不正当的女人，不正经的女人，明白吗？你暗中跟这姓白的勾勾搭搭，狼狈为奸，勾搭成奸。你这反正他的嘴呀也笨点儿，这破口大骂呀，你们是什么东西？狗男女呀，把侯赛花骂懵了。你是谁？我是贺天宝。哎呦，原来是贺二哥呀，误解了，误解。什么误解？误会了。什么误会？哎呦，他不是白玉镯，他不叫白玉镯，他的真名叫七彩花，乃是七星岭北斗山庄齐光远的女儿，我们是和师妹的关系。由于我这师姐呀，怎么说呢，好女扮男装，闯荡江湖，南北走动，我没有办法离开河间，想奔浙江绍兴府望江港大黄庄前去找我的公爹，把这事情摆平了。走到中途半路碰着我的师姐，我师姐见我可怜，所以这么的要陪伴我一同前往大黄庄。你不误会了吗？那是女的，女的。何天宝可傻了，问：哎呦我的妈呀，整了半天是个女的。
1: 这
0: 话是真的吗？二哥呀，哪有半点假话呀？我没有办法，我爹呀贪得无厌，眼虚得很，要把我嫁给一个什么有钱的人家，我不干。嫁鸡虽鸡，嫁走虽走，我嫁给老黄家，我是老黄家人呢。可有一点呢，我得前去大黄庄找我的未婚丈夫，找我的公爹，才能把这事做了主。
1: 不用了，二哥给你做主。你为什么在河间店房住住的要走呢？
0: 我怕黄天霸瞧不起我，冒认官亲。
1: 嗨，黄天霸不就是为了找你吗？朱光祖老家伙到里边去报信去，听说你来了，黄天霸洗了56回脸，擦了7瓶雪糕，外加掸了85瓶香水。那年头可能没那香水那玩意儿，所以呀，这大伙都乐颠线了。弟妹来了，赶我们到店房说你走了。哎呀，你不多思多想多虑了吗？哦，你怕冒认官亲，什么黄天霸瞧不起你？嗨，说哪儿去了？走走走，天霸，找黄天霸没了。行了，一会儿他们的也能整明白了。这么办吧，你先跟我回河界面见师的人，你把话说清楚不就完了？就这么样，侯赛花被领回来。等黄天霸等了2天，黄天霸回来，一进客栈的时候，身上的丫鬟看见了，因为门口说：“哟，黄老爷回来了。”丫鬟一听：“哦，黄老爷回来，他背不住就是黄天霸。”赶紧禀报小姐。小姐一听未婚丈夫回来，没见过，告诉丫鬟你去看看去。那丫鬟能不明白小姐什么心情，跑到书房这儿来要推门进去。可走到这儿的时候，这个丫鬟就听到了黄天霸所谈的话，正介绍自己的遭遇呢，由头到尾介绍完了。是的人告诉天霸呀，侯姑娘就在这儿了。这个丫鬟听完了转身就回到后面，那嘴撅的能挂个茶壶。呀，怎么的了小红啊？小姐啊，咱们走吧。干什么去？嗨，怎么跟你说呢？这事儿整的煮熟的鸭子还飞呢。飞哪儿去了？就你那该死的师姐呗。嗨，要不说这人呢，没啥去看去。你那师姐呀，嫁给黄天霸了。 这小姐忽然一听，这火腾上来了，往起一站，才引出一段惊险之事。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施工案》，相伴书场节目首播，周一到周日7点到9点，重播15点到17点，欢迎您关注。
3: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一个与疾病和时间赛跑的中国医生，张定宇坚守初心，一直奋战在医疗一线。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他冲锋在前，立即组建隔离病区，率先采集样本，开展病毒检测，组织动员遗体捐献，为开展新冠肺炎病理研究创造了条件。在张定宇的带领下，金银潭医院600多名白衣战士戮力同心，英勇无畏，共救治2800余名新冠肺炎患者。他用无悔担当践行一名医者的使命，是湖北保卫战、武汉保卫战中当之无愧的抗疫先锋。用医者的初心诺言，托起无数人的信心与希望，虽脚步蹒跚，却果敢坚定。人民英雄张定宇。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2: 在合肥市瑶海区恒通社区，一扇扇窗帘的开合，藏着独居老人与志愿者的温暖约定。
3: 李奶奶，我来拉窗帘了，让太阳照进来。
4: 哎呦，有你们在呀，我这屋子都亮堂多了。
2: 每天清晨，志愿者先看窗帘是否拉开，这一拉是迎阳光，更是确认老人平安。
5: 青爷爷，您在家吗？我看您家窗帘还没开，我有点担心。
4: 哟，没回应。哎，不行，我们得进去看看。
5: 金爷爷，您怎么坐地上了？您别动啊，别动，我马上联系社区医院。
6: 多亏你们啊，盯着窗帘，不然啊，我这把老骨头还不知道要等多久哎。
2: 从城市居民楼到乡村小院，窗帘之约在安徽生长。黄山市祁门县金桃社区，红色窗帘是老人的平安信号，路过居民都是临时志愿者。
7: 以前怕一个人在家没人过，现在看着窗帘就知道有人惦记着，心里踏实哦。
4: 有着窗帘约定，踏实多了。
2: 如果你的身边有独居老人，不妨多留意一眼他们的窗户。窗帘之约，守护夕阳，也守护我们共同的温暖。

0: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1: 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欢迎收听 FM 107.3回老年广播，在每周一到周五上午9点、11点为您直播送出的相伴。大家早上好，我是江荣。
2: 你好，我是小磊。今天是2026年7月16日，农历的6月初3。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
1: 首先我们要关注到的是高温警报和全省天气哈。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呢，沿淮淮河以北是多云到阴天，会下阵雨或者是雷雨，部分地区呢是中到大雨，淮河以南的话是晴天转多云，大别山区呢会下阵雨或雷雨。那今天的最高温度全省34到36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温度沿淮至沿江是26到28度，其他地区呢是25到27度。预计17号江北是阴天，大部分地区会下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其中淮河以北北部是大雨，局部是暴雨，江南的话是多云的天气。
2: 好，关注完全省天气之后，来看一下合肥地区啊。今天白天晴天到多云，偏南风3级，最高气温35度。今天夜里多云，偏南风3级，最低气温27度。预计17号明天多云转阴天，有阵雨和雷雨的天气。当然这两天出门完全能感觉到那个词儿叫上蒸下煮啊，特别特别的热。然后特别中午出门的时候，那个腿如果你穿短裤，可能会觉得都晒的呀，都要晒干了的那种感觉啊。出门一个是水要带好，另外带上一把这个晴雨两用伞，因为现在都是这个特别轻便的，出了太阳咱就挡太阳，下了雨咱就有这个遮风挡雨。因为这两天可能会有一些小雨，各个地区不一样啊，可能会有一些阵雨或雷雨的出现。一定不能
1: 还有就是什么呢，
2: 这个中招了啊。
1: 对，还有就是什么呢，这两天到了午间的时候温度是会格外的炎热啊，感觉很亢。所以咱们的叔叔阿姨，咱们的老年朋友，在中午的时候，在这个阳光正当头的时候，咱们最好就别出门了哈，在家里呢能够吹吹风，听听节目，然后呢这个到了傍晚啊或者是早间的时候，咱们再出门遛弯，这样的话避免防暑，而且呢能够对我们的身体也很有好处啊。
2: 还有现在很多叔叔阿姨你知道吗，就是特别的叫什么，用一句话叫特别的拗。什么叫拗你知道吗？特别轴。什么叫轴？就是我说什么他不听，跟他说不出门不行，我今天锻炼身体一定要到点了，就得出现在那个广场上。那你可不知道那得多热呀，是吧？咱这个也就是因时间而异，好吧，因身体而异，这样才是最健康的啊。好嘞，给大家继续介绍相伴。相伴山会上供的第一档专门为中老年朋友服务的节目，和大家建立深度的情感链接。生活当中您遇到的方方面面，解决不了的问题难题，都能够寻求我们的帮助和帮忙。那我们有几种参与方式，一种热线号码是0551-634-58395，另外一种微信公众号，添加搜索安徽老年生活，来给我们这个发语音文字图片啊。这之前安徽老年生活这个微信公众号，如果您加入进来的话可以直接发，如果您是现在的听众的话，你要搜索安徽广电智慧养老大健康啊。
1: 对，关注完成之后呢，比方说节目中想送上的祝福啊，或者是生活中遇到的麻烦事难题啊，我们都能够第一时间看到啊。另外大家也可以下载一下安徽视讯智慧养老频道啊，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您发送智慧养老这四个字，就能收到一张二维码，直接扫码下载就可以了。那在这里呢，您可以看到一些老龄政策的解读，而且里面还有健康养生的科普，还能够快捷的去选择自己想要的贴心生活服务。每周呢，我们还会有医院的专家和律师啊，在线视频直播来为大家答疑解惑啊。虽然说这个是需要扫码然后去下载的啊，对于很多叔叔阿姨来说，是不是有点麻烦了呀？但是您下载完成之后， 后，只要点击到智慧养老的频道，能够看直播，还能够听节目，还能够了解最新的一些健康资讯啊，也是收获格外多啊。
2: 啊，因为从我们这个2026年7月1号改版开始，我们就全新上线了这个 APP， 叫做我们的安徽视讯，特地给大家开通了这样的一个板块，叫做这个智慧养老。这个安徽视讯的 APP 当中，很多人之前在节目当中问过我们说能不能网络收听。那我们之前给大家推荐的是蜻蜓跟喜马拉雅，现在您可以直接在安徽视讯的 APP 上能够听到我们的节目，而且每一期的视频直播你还可以回看，同样可以看到一些重点内容都在里面啊。所以说这个安徽视讯这个 APP， 我觉得它功能比较强大吧，而且比较全面。对于到朋友来说，其实有这样一个 APP， 然后有这样的一个网页，其实就可以了解很多方方面面的知识了啊。
1: 像比如之前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有朋友问说，哎呀，之前想听马大姐话健康，然后但是呢这个频率收不到了怎么办？那可能是因为啊这个频点的调整，所以呢您没有听到这个马大姐话健康。但是从我们的安徽视讯，只要点击啊这个生活广播，
2: 是的，然后你在里面它会有一个这个广播的选择，你在那个广播的选择里面可以选择你想要听到的节目。因为很多人的喜好不同，有的人就喜欢听一些这个年轻一点的节目，有的人喜欢听这个稍微养生一点的节目，还有人喜欢听这个体育类的节目或者新闻类的节目，你在里面都可以选择到，就是选择一个自己适合的，好吧。
1: 好，
2: 来跟大家说了这么多啊，另外呢提醒大家，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可以给我们发语音文字图片，我们都能够看到大家的留言。听一首歌，歌曲之后进入今天的相伴生活圈。

0: 岁月中，我们听见时代流淌的声音，轻盈的脚踏声伴随着我们成长，清脆的铃声推动着生活变迁，美好的静谧填满了儿时时光，美妙的歌声承载着青春记忆，经典的音响带来了欢声与笑语，
1: 笑一个嘛，
0: 无声的照片
1: 3、2
0: 记录了岁月的改变，科技的声音拉近了我们的距离，熟悉的声音勾起了难忘的回忆，越来越多美妙的声音见证时代发展，
2: 这是咱们每一个人的梦想，
0: 伴随我们走向美好新生活。
3: 老姐姐，孙子送过幼儿园啦？
4: 是啊，哎，昨天他把我的眼镜弄到地上摔坏了，这不还要上街去配一副。
3: 这叹什么气呀，知道去哪里修吗？还是想配副新的？你打电话问问相伴节目啊，那几个孩子能告诉你最近的店，又便宜又好。
5: 嗨，大爷，我看您在这门口转来转去转半天了，等谁呀？
6: 别提了，老糊涂喽，出门扔个垃圾忘带钥匙了，这不老伴去买菜也没带，哎，中午女儿女婿一家子还要过来吃饭呢，可急死我喽。
5: 哎呦哎呦，大爷您别着急，小心血压上来了，往后您哥女儿女婿呢也放一把备用钥匙嘛，不过您早说，我可以打个电话给相伴节目啊，他们能最快的帮您找到开锁师傅，又安全又方便。
6: 好嘞。
7: 哟，大爷大妈，过斑马线可千万别着急，瞧瞧大妈你怎么拎了那么多的大包小盒啊，哟哟，你看又掉了，来来来，我帮您捡。
8: 都怪我家那倔老头子，耳根子多软呢，被那小姑娘左一个电话右一个电话忽悠的。你看他今天又买了这么多的保健品。
7: 嗨，这可得提醒二老喽，保健品市场可真够乱的，再说啊，这保健品可不能当药吃哦，想要找对保健品呢，知道怎么样正确的养生，哎，您要听相伴节目啊。前不久啊，他们还在前面的社区里做了个养生和保健的讲座呢，广播里省里的那些专家讲得可真好啊，养生保健就是得讲科学，
3: 居家生活的新方法新窍门，健康养生的新方式新观念，听 FM1074 相伴。
9: 探索世界从相伴新鲜事开始，
10: 好，相伴新鲜事儿，我们来了解一下在我们身边最近又发生了哪些新鲜的事情。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的是推进用药个体化，让医疗惠民更加精准跟具象的相关的消息。国家卫健委最近印发相关通知，明确具备连续用药信息互通条件的医疗机构要梳理患者病史与用药方案，结合用药监测数据，不同阶段的治疗效果区分禁忌药物，适配药品的剂型规格，为每位居民建立专属的个性化用药信息库，而同时要求完善区域医疗信息平台，统一药品诊疗的数据标准，打通跨院用药记录调用的通道，让连续用药管理落到实处。
11: 需要长期服药的患者呢，常会受到缺乏个性化用药服务带来困扰，比如不少慢病患者需要往返社区卫生中心、综合医院、专科门诊就诊，但是医疗机构的用药档案相互独立，无法互通，所以患者每次复诊只能依靠自己的记忆去复述过往服药的清单，很容易混淆药名、服用剂量，那进而引发重复用药、药物相互冲突等问题。医生开药，各吹各的号，各唱各的调，仅依靠患者的碎片化口述制定用药方案，无法 这个掌握患者过往的用药不良反应以及身体耐受程度，给出的用药建议呢偏向通用化，难以贴合个人的身体状况，既影响了长期疗效，也埋下了用药安全隐患。
10: 同时搭建专属个体化用药信息库，这一开创举措可以来精准地破解患者长期服药的痛点，来动态更新的电子用药档案完整讯，开药复查全部记录。那无论患者的前往哪一级别的医疗机构就诊，接诊医生都能够快速地调取完整的用药轨迹，而清晰查阅药物的过敏史、既往的用药副作用、各类用药的禁忌，以及依托完整的数据支撑，医生能够来针对于调整药物的方案，来剔除存在冲突的药物，精简服用种类，从源头上减少不合理用药的情况。
11: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适老化家居啊。目前呢，我国老龄化态势持续深化，庞大的老年人口基数催生了万亿级的银发经济市场，居家适老产业也是迎来了高速发展期。那2026年呢，消费品以旧换新的政策正式将适老化家居产品纳入到了补贴范畴，各地配套扶持举措也是密集落地。
10: 相关数据显示，在国家顶层政策的指引下，全国的各省市纷纷推出了适老化改造专项补贴，补贴品类覆盖了适能的家电以及居家监测设备、康复护理辅助用具等等多个居家养老的核心品种。从产品的适老化程度上来看，卫浴家电是目前落地最完善、适配度最高的细分品类，像厨房家电、白色家电紧随其后，而智能监护设备、康养小家电的适老化依旧有较大提升空间。其中卫浴产品的重点强化防烫伤的防护，针对解决老年人夜里起夜以及弯腰行动不方便的痛点，而厨电产品主打燃气泄漏以及干烧自动预警功能等等，减少老年人对于到弯腰负重所带来的身体负担。而像白电的产品简化显示界面，升级语言交互系统，适配老年群体操作习惯。而监测系统设备可以实施24小时全天无人扣的值班安防监测与一键紧急呼救。康养小家电则围绕着恒温控温、防倾倒、低噪音运行，打造全方位的基础安全体系。
11: 未来行业呢，将针对自理、半失能、重度失能三类老年群体推出分层配套的制定化的产品方案，坚守实体按键、离线可操作的安全易用底线。同时呢，也会拓展健康数据监测、全屋设备智能联动、子女轻量化远程看护等一些增值功能。另外呢，行业也将持续简化设备的清洁、耗材更换等日常的维护问题，研发适配慢病患者、肢体障碍人群的专属使用模式，配套大字简易操作手册、上门实操教学等便民服务，全方位的提升老年用户的使用体验。
1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对标国家新政策的精准兜底。那淮南健全分层分类社会救助体系，从近年来我国持续健全了全层分类、城乡统筹的社会救助体系，坚守了保基本、兜底线、救急难、可持续的民生工作方针，以社会救助方案来改革夯实民生保障根基，助力共同富裕。
11: 最近记者从淮南市民政局了解到，今年7月1号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救助法正式实行，淮南也是紧扣了国家新规部署，立足地方实际，通过政策提标、范围扩面、精准帮扶、服务提质，全方位的织密筑牢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保障网，推动社会救助工作提质增效。
10: 对标国家救助标准动态的调整制度，淮南市加大了民生保障的投入力度，联合财政部落实了2300万的提标专项资金，来提高城乡特困人民的救助供给标准，那同步于今年7月份落地执行。
11: 目前呢，当地也是已经形成了全覆盖、多层次兜底保障格局，汇集9.9万名城乡低保对象、1.7万名特困供养对象、1748名孤儿及40无人抚养儿童、8.25万残疾人享受两项补贴、13.01万名老人领取高龄津贴，切实把国家普惠性、 兜底性民生政策落到实处。
10: 再来关注到的是精准监督促老服务的提质增效的相关消息。从今年以来，马鞍山市的当涂县纪委监委立足于监督的再监督指定的方案，紧盯社老资金发放、养老机构服务监管、老年人权益保护等关键环节，深入推进养老服务突出的问题整改，坚持办案整改，以及治理同向发力，以精准监督推动养老服务的提质增效。
11: 当涂县纪委监委紧盯养老机构运营补贴、特困供养资金、高龄津贴发放等重点领域，深挖细查问题线索，及时补发应享未享养老津贴140人，充分发挥市组地联动监管优势，联合民政、消防、市场监管等职能部门，对当涂县全县11家养老机构进行全面体检，及时排查及整改风险隐患。
10: 此外呢，当涂县的纪委监委及时的跟进养老服务领域的监管案件查办、专项巡查反馈问题，形成了问题清单，推动职能部门整改问题103个，建立健全养老服务的安全管理、资金监管、服务规范等制度机制达到了10项。在当涂县纪委监委的监督推动之下，县民政部门将县级养老机构已经纳入到了智慧养老服务平台的监管当中，建成运营10家农村幸福院，构建起了县级机构示范、乡镇中心支撑以及村级站点辐射等3级养老服务网络，让老人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便捷专业的照护服务。
11: 好，以上就是在今天的相伴新鲜事儿带大家一起了解到的内容。另外呢，您想通过节目了解哪方面的消息，也欢迎随时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和我们实时互动。

0: 又长高了，我能看到立柜上摆着的全家福了。每天我跟照片里的你们说几句悄悄话。看，我的衣服变小了，脏了，我怕等你们回家认不出我长大的模样了。妈妈，爸爸，我不想你们，只是算算你们走了多久，你们到底走了多久呢？老家的黑夜很黑，我怕角落里会长出一只眼睛看我。老家的黑夜很冷，有风钻进我的被窝。老家的黑夜很长，一个接一个。
1: 留守儿童，这个春天被遗忘在老家的一棵小草，他们需要生存，更需要生活。
2: 来，坐爸爸脖子上，一二，哎，鸡大妈，
3: 鸡大妈
4: 相伴生活圈，让生活更简单更快乐。
5: 好，相伴生活圈，让生活更简单更快乐。当然希望我们的节目也能够给你的生活带来更简单更快乐的享受啊。
6: 嗯，
5: 来跟大家说一说跟生活相关的一些问题。那如果你也有问题，可以来加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微信公众平台添加搜索安徽广电智慧养老大健康，发语音文字图片给我们都可以啊。
6: 嗯，
5: 最近这个网络上，包括到你身边，一定会有人跟你这个来说一个词儿，叫什么，叫护肝片，听说过吧？
6: 护肝片啊，这个应该很多这个叔叔阿姨都了解。
5: 嗯，那
6: 就不光是护肝片，
5: 嗯，
6: 啊，好多这个保健品好像就是经过一包装
5: 一宣传
6: 之后哈，嗯，就会让大家对这个东西产生一种莫名其妙的一种信赖感啊。
5: 嗯，那有人会问过你说，那吃护肝片真的能护肝吗？
6: 嗯
5: 嗯，粗粮真的很健康吗？怕感冒可以提前吃感冒药吗？这就没生病你吃什么感冒药呀，对不对？
6: 但有人说我可以预防啊，我为了不感冒，我提前吃感冒药预防感冒啊。
5: 哎呀，真的是，这个，
6: 就经常会听到一些五花八门的养生方法啊。
5: 对，就是我觉得这又可以用一个词儿来形容，叫什么，你知道，叫没苦硬吃，
6: 太多了，
5: 对吧，真的是这样啊。还有说一些其他的问题，比如起床先喝蜂蜜水还先喝白开水呢，是不是喝蜂蜜水通便呢，等等一系列问题，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啊。
6: 嗯
5: 嗯，首先我们就说这个蜂蜜水的问题。蜂蜜水它并不能够真的直接来这个滋润肠道，因为蜂蜜70%以上的成分它是糖，所以起床之后直接喝蜂蜜水容易使血糖的浓度啊，它是上升的，这是第一个啊。另外呢，其实蜂蜜所谓的润肠通便是对于到果糖不耐受的人来说，因为呢这类人群摄入到果糖之后，肠道的菌群失调，很可能很快就排便或者排便次数增多，并不是因为真的润肠通便，时间长了它其实不利于身体健康的。
6: 嗯，其实蜂蜜所谓啊它有什么润肠通便的作用，其实是对于什么呢，对于果糖不耐受的人来说的啊。因为这类人呢，他吃了果糖之后，它的肠道菌群就会失调，就会不平衡，所以很快就会增加这个排便的次数。但这并不是真的润肠通便，时间长了可能反而更不利于身体健康啊。我们也是建议大家早上起床的第一杯水，最好就是咱们干脆就喝白开水嘛，而且这个第一杯水一定要少量多次的喝啊，不要一口气把一大杯全给闷了啊。水温呢也要控制一下，在20度到40度啊，温水就行了。小口多量的喝，喝水量也最多不要超过100毫升啊，这早上起床的第一杯水。
5: 好，我们再来说粗粮啊。粗粮食品真的很健康吗？很多人想通过吃粗粮来控糖减肥，然而许多食品号称粗粮，但其实它主要原料就是精制的小麦粉，通常还会加入到像大量的糖分、油脂，多吃不仅会升血糖，而且还会使人发胖。
6: 我们来听听专家

0: 是怎么解读的？
1: 比如说这个全麦面包、全麦饼干，这些呢是就是市面上比较常见的一些粗粮食品，但是呢实际上呢它是，比如说做饼干的时候，它要加可能要加油、糖，这种情况下呢，它升高血糖的风险呢还是比较大的。另外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呢，你使用的是粗粮作为原料，但是呢你这种烹调方式，比如说你用油炸啊、就是膨化，比如我们大家都很喜欢吃这个爆米花，那么爆米花它是以玉米做原料的，但是它在加工的时候呢它要加大量的糖膨化，那么经过这个过程以后呢，碳水化合物就是糖的含量呢大大的提升了，另外呢膨化以后呢它的质地结构呢实际上也变得更加的疏松，更加的容易被消化吸收了。另外呢还有就是一些油炸食品，薯片呀等等这些东西，它油炸这个过程呢就会导致呢里面的脂肪含量呢升高，然后总的能量升高以后，所以呢这些呢都是对于糖尿病来讲不太友好的食品。
2: 嗯嗯，其实讲解还是很清楚的啊。
0: 是，那究竟什么是粗粮食品？其实现在目前还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啊。
2: 嗯，
0: 我觉得真正的粗粮，像刚才专家说的，首先它配料表一定要干净，排在第一名的一定要是像全麦呀、燕麦呀这样的全谷类。而且呢，刚才专家也说了，咱们尽量少吃那里面的添加剂里面加上糖或者是加有油的这种所谓粗粮食品哈。
2: 嗯，
0: 最好是买那种没有进行过过度加工的，比方说磨成粉啊等等啊、这个还是行。
2: 嗯，其实我觉得吃粗粮怎么吃，你就直接买个玉米蒸一蒸这样啃着吃，买个山芋蒸一蒸这样啃着吃，它其实是最好的。 另外呢我们再来说说护肝片的问题啊。护肝片真的能护肝吗？就有一句话说叫什么，叫是药三分毒，正常人没有必要吃护肝片，而对于到肝脏没有疾病的正常人来说，长期服用护肝片或者保肝类的药物反而会增加肝脏的负担。
3: 清淡饮食顾名思义就是要强调这个食物是淡的，那么和它相应的就是我们要少吃那些味道重的食物。那另外呢还有就是辛辣的、酸的，这种也属于这种刺激敏感的食物，你就是再清淡的食物你用了很重的这个调料去烹饪，那肯定不算是清淡饮食了。所以我们就尤其是做动物性食品这上面，就是肉类、鱼类，我们尽可能选择一些清蒸的、炖的、煮的、汆的这些比较用油和盐比较少的这种烹调方式。
0: 嗯，刚才这个医生说了啊，想要肝好其实还是要重在清淡饮食啊，就不要加强肝脏的负担。清淡饮食呢也是要讲究一个平衡的啊，只是要控制油盐糖，并不是说清淡饮食就是完全吃素啊。
2: 嗯，那很多人说清淡是不是就不让我吃肉了，那倒不是这么说啊，长期吃素不吃肉可能会导致这个脸色苍白、精神不集中、记忆力减退等等，而严重缺乏营养甚至会造成像结石啊、骨质疏松症等等。那除此之外呢，长期的吃素还可能导致什么，像脂肪的运输异常，脂肪在肝脏滞留会引起脂肪肝，
0: 这
2: 都
0: 是
2: 为什么问题啊。
0: 这就是很多人会说本来是想这个查出了有脂肪肝了啊，想这个护肝，想减重啊，想清淡饮食，想减重啊，就吃素，
2: 其实不好，
0: 结果发现第二年体检这
2: 哪都不对了，
0: 脂肪肝的程度又变重了
2: 其实我觉得很多的时候不能太刻意，对吧？
0: 而且清淡饮食就是并不是说让你完全就吃素啊，就是咱们只是要控制油盐糖的一个摄入量，就是你炒菜啊少放点油啊，尽量去什么蒸啊或者是炖汤啊或者是白煮啊或者就汆一下就行了。而且
2: 就是什么叫清淡饮食，其实还有一个最简单的跟大家说，清淡饮食就是你不要吃什么比如说重油重盐的，刚刚说什么烧烤
0: 重辣的，
2: 对吧？烧烤、
0: 火锅，
2: 然后呢火锅，天天吃炖肉，那你天天吃这身体
0: 红烧肉
2: 肯定吃不消，对吧？
0: 对，
2: 多吃一些这个白肉类的，鸡肉啊那白肉类的，
0: 或者是脂肪含量比较低的，
2: 对，牛肉啊其实都挺好的啊，
0: 鱼虾豆制品，对吧？补充一下蛋白质。
2: 就是不要把自己就是一定要陷入到那个漩涡当中，就是我要减重，我要清淡饮食，就只能吃白菜，
0: 只能吃素菜，
2: 对吧？那你的营养根本就不均衡，那肯定不行。特别叔叔阿姨，你们上了年纪了，到了一定年龄之后，你想想看，就是各种的营养你得均衡摄入。我们一直在节目当中说，你每天要吃多少种的食物，要吃多少种颜色的食物。

0: 物，这个其实都是在跟大家说营养均衡的问题啊。好，我们再来跟大家，继续来说一个。就是按摩颈部的一个问题，就好多人说我颈椎疼，对，我要找地方来按摩，可能会导致一些其实颈椎的重要血管受到损害，甚至引起血管壁的破损，血液在局部形成了肿块，很可能会出现疼痛或者压迫症状。如果存在血栓，不小心的这个揉到了你的这个肺里，可能会产生特别危险的后果啊。
1: 其实经常会看到有新闻说是因为颈椎不舒服，对吧？去按摩院按摩，结果导致了这个脑血栓，然后呢就是。

0: 导致大脑的血液供应受到了障碍啊。
1: 这就是我们想说的是，如果实在是觉得不太舒服，咱们就去三甲医院的康复科啊，
0: 正规的医疗机构来进行推拿，
1: 一定要找专业的理疗师或者是推拿师，因为他们在按摩的时候会避开这些地方啊，千万不要因为图方便或者是就近选择一些不正规的场所。
2: 形成的原因，一个比方说咱们按摩，它其实是外力的一种，那么这种也就是外界的外来的因素导致了它的破裂，按摩了种种的外伤，也包括我们有时候可能有一些医疗性的操作也会触碰到这样的血管。另外无论是静脉瘤，假性静脉瘤还是假性动脉瘤，还有一种原因，它并不是外因而是内因，是自己的血管壁不够强大，强度不够，这个有方方面面的原因，有风湿免疫性的疾病等等等等，感染性的疾病导致了它的管壁的破损，而形成了假性的静脉瘤或者假性动脉瘤。因而总体来看，外因或内因或者两者内外加工兼而有之，是它最主要的一个常见的原因。如果真的是假性静脉瘤呢，我觉得跟老百姓要提到的，大家有时候看到这个肿块觉得揉揉会容易把它消掉，老百姓经常会这样的说，哎，肿起来了揉揉，这个时候对于假性静脉瘤呢，我们还是不要去揉它，因为毕竟它里边可能有血栓，揉揉可能把它给血栓，本来这个静脉瘤倒还可以，把血栓揉掉下来跑到肺去，那不划算，会更危险，去找专业的医生明确它的是不是是什么原因造成的，然后采取合理的治疗方法去治疗它。
0: 其实我觉得很重要一点就是你在去这个推拿之前，你要跟推拿师说一下你自己之前的一些基础性的疾病，我有哪些的基础性疾病，那我这样的一个基础性疾病是否适合来在您这推拿。
1: 对，而且一定要去核查一下啊，就是这个按摩场所有没有相关的资质，按摩师呢有没有一些相关的证件啊，
0: 这个都很重要。其实我们建议大家就要三甲医院，你看我们
1: 有康复科，
0: 对，我们的这个安徽这个合肥这边有很多的这个三甲医院的推拿科、康复科都是特别的知名，而且特别的正规，
1: 是什么呢？就是我去过康复科理疗过，就是觉得肌肉肩膀不舒服，您去这个三甲医院的康复科啊，它不光是按摩，按摩只是一个很小的一个辅助治疗的一个这个方式啊，它还有红光啊、短波啊，
0: 是的，
1: 这个电磁波啊，有各种各样的这种治疗方法啊，按摩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0: 对，所以说专业的一个，我觉得专业的一个医生给您治疗一个您的治疗方案，看您适合哪种。再去治疗，对吧？
1: 对，
0: 只有专业才有机会嘛，是吧？
1: 好嘞，再来说说什么呢？
0: 就
1: 是刚才我们说了，就是有些朋友会说，哎，我就是提早过这个预防一下啊，过渡一下，就是不想感冒，咱们就吃点感冒药预防预防啊。吃感冒药真的是不能预防感冒的，而且感冒药它本身仅仅是缓解症状啊，感冒怎么去康复呢？其实主要还是要靠自己的免疫力去恢复。
0: 因为如果没有感冒，吃感冒药特别的不好，对身体来说，比如说它会损伤肝功能。我都没生病，我吃药干啥？就是我一直不理解的一个点，就是好多人说我没生病，哎，那我得提前吃点药预防。那你预防啥呢？你都没病菌，你预防啥呢？对吧？
1: 就是有一个人会陷入到什么怪圈呢？就是我想吃感冒药预防感冒，或者吃别的药预防什么疾病。然后但是呢导致了这个肝又不好，所以要去吃护肝片。就是他自己会觉得我吃了这么多药会不会肝不好，
0: 然后
1: 再去买点护肝片吃吃，
0: 他去把
1: 就会继续加重这个肝脏的负担，
0: 他会陷入到一个这个
1: 恶性循环
0: 当中，让自己一环套一环，到最后身体会越来越差。所以说想要预防感冒，最好就是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比如说您要定时的去锻炼身体，提高您的这个抵抗力跟免疫力，保证充足的睡眠，饮食均衡。此外呢可以来注射疫苗来预防流感，每年大概9月份开始就有这个流感疫苗了，大家可以去注射一下。但流感疫苗只是预防流感啊，对普通感冒是没有什么预防效果的。
1: 对，普通感冒其实还是要提醒大家的，就是一定要增强自己的免疫力啊。最后想跟大家说什么呢，就是科学养生首先是要建立好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如果身体真的是觉得不舒服的时候呢，一定要去正规的医院就诊。

你终于学会每句话都有点闪烁，你终于学会伤了我心还握我的手，而你却疏忽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1: 爸爸爸爸，你烦不烦呀？这两句你都考我好几遍了。这是出自孟子《梁惠王上》。
0: 宝贝啊，我知道你都明白，课文好背，可尊敬老人是要看实际行动的呀。你想想，你有多少天没给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打电话了？
1: 嗯，我这就打。
2: 这没几天就放长假了，你想好没有？是回你老家还是回我老家？
3: 哎呦，想着呢。我看呢，今年最好把他们都接到合肥，四位老人一块儿多热闹啊，还能带他们一块儿旅游几天。
2: 那好啊，免得每个长假回去把他们都累坏了。

0: 不过，哼，你别想着吃现成的了。
1: 还记得第一次约会你哼的那句歌吗？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
2: 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时间过得真快，转眼几年过去了，明天我们就去领证啦。
1: 也就是真的陪你变老了。
2: 怎么反悔啦？
1: 哎，不敢不敢不敢。
3: 盼长长久久，惜朝朝暮暮，尊老享老爱老。这里是 FM1074 相伴。
4: 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跟大家说说关于笑的这些事儿啊。嗯，
5: 大家都知道笑一笑十年少嘛，对吧？就是，哈哈一笑心情都好。
4: 对，然后我们今天要说为什么哈哈一笑啊，它能够起到一种化学作用，给我们带来快乐元素啊。
5: 嗯，
4: 首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你会觉得吃甜食的时候啊特别幸福。
5: 嗯，还有吃辣火锅的时候特别满足，
4: 就是这，或者是喝奶茶的时候，有的时候偶尔喝杯奶茶的时候就觉得特别开心。这些其实都是什么呢？就是多巴胺在起作用，它能够帮助我们去分泌多巴胺。我们来听听专家的介绍啊。
6: 我们的快乐呢是一种主观的感受，而这种主观感受呢是伴随着你的一些生物化学反应的。那么这个多巴胺呢就是一种让人快乐的激素，就会给人呢带来那种愉悦的那么那种感觉了，就感到特好特爽。那么这种呢当时都是你的或者是你生理的需求满足了，比方说我今天呢吃一顿美餐，感到特好，那生理的需要，喝个好的饮料，比方吃甜食，吃完了就感，这是分泌多巴胺的啊。所以就是需求满足了之后呢就会有生理的变化，就分泌这种化学物质。那么这时候呢你就感到特爽。多巴胺呢其实是一个只要它分泌了你就感到快乐了。没有了就没有，就失去了。比方说这个我吃甜食，我吃完了感觉很好，多巴胺出来了，不吃又没了。这个多巴胺呢你满足容易上瘾。然后打游戏我打快乐，不打又不快乐，所以就上瘾了。吃甜食多了呢，比方老是冰激凌啊，巧克力啊，
7: 蛋糕啊，
6: 或者是那个奶茶啦，蛋糕啦，当时感觉很好啊，但是老吃老吃脂肪会多了，
7: 对，
6: 那个蛋白质也多了，身体会发胖，
7: 对，
6: 你又会增加新的烦恼，又得去减肥啊，节食啊，那么，所以呢，这种快乐呢，其实不要老追求这种生理的这样的一种满足，
7: 短暂的，
6: 那么一定要做点有意义的事情得到满足，
7: 没错啊，
6: 不要老靠饮食，靠这个真的会增加另外的烦恼的。
5: 他这个最后说的，我觉得就挺在理儿的，叫什么呢？就是吃是开心了，吃到最后长胖了，又得减肥了，就是，这个东西快乐从哪儿来呢？
4: 就是你不要光靠美食去分泌多巴胺啊，其实正确分泌多巴胺它有很多种方式，比方说听听歌，还有唱唱歌，
5: 是，
4: 再或者你就给自己设定一个很容易完成的小目标，比方说哎呀，我今天要走10000步或者5000步，然后完成这个小目标，你会让觉得自己很有成就感，这也会分泌多巴胺。另外呢，就是咱们听听喜欢的节目，看看喜欢的节目，或者是干脆啊找个好姐妹好哥们聊聊天，还有就是去运动吧，像什么游泳啊，散步啊，跑步啊，打球啊，这都可以帮助我们健康的分泌出多巴胺。
5: 我觉得对于很多叔叔阿姨来说，他们跳广场舞，他们去练八段锦，这些都是特别适合他们去完成的一种运动。你看现在广场舞的强度其实特别大，你说广场舞那个节奏感真的是你让年轻人去跟着后面跳有的时候都特别的费劲儿。但叔叔阿姨这个跟着这个节奏律动起来的时候，我觉得他这个多巴胺的分泌应该也是达到了一定的这个额度啊。
4: 其实
5: 跳完舞回去之后再睡个觉，对吧？
4: 对，像跳舞，你说跳舞就想跳舞啊，跑步啊，打球啊，你可能正在进行的时候会觉得很累，但是有这种感觉，就是运动完之后你会觉得很痛快，对吧？就像你吃完火锅觉得吃火锅觉得太辣，但是辣完了以后又觉得很过瘾。
5: 哎，这是一个道理啊。
4: 对，
5: 就是运动完了之后洗个澡，在家里躺着的时候，就会发现真的是浑身都特别的松懈了那种感觉。
4: 对，其实这种很美妙的感觉是来自于内啡肽的魔力啊。因为内啡肽它有个特点就是什么呢？先苦后乐
5: 啊。
4: 这种乐可能不只是快乐，而是感觉到很痛快，对吧？跑完步、运动完以后啊，洗个澡很痛快，或者是你吃火锅点那种特辣的， 辣完以后就觉得哎呀嘴巴特别痛快啊，这种内啡肽呢它是会给我们带来一种愉悦的感受的。
5: 嗯，另外呢就是为什么有的时候说哭出来会轻松一点，因为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眼泪它有几个功能，第一个功能它是润滑剂，第二是帮助来冲洗眼睛当中的脏东西，第三什么帮助排毒，所以说你哭出来之后眼睛也干净了，心情也变好了。
4: 嗯，
5: 人在强烈情绪下流的眼泪还有许多的有机物，这个是体内分泌出的化学物质，如果不把这些物质排出去，人就特别容易生病。适当的宣泄转移注意力可以帮助产生多巴胺和内啡肽，让自己的心情变得好一点吧。
4: 好，那我们也是希望通过这个小麦生活圈哈，让大家找到怎么去打开快乐元素的密码。
5: 嗯，
4: 每一天都让我们充满满满的快乐，然后一起提升自己生活的幸福感。

好，接下来的10点到11点，我们今天是周四，我们将邀请到来自于安徽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安徽省立医院老年医学科的副主任医师、老年医学科的教学执行主任蓉蓉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一起聊一聊我们养老健康方面的问题。如果您有相关问题，可以通过拨打直播间热线0551-634-58395，0551-634-58395来现场咨询。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3: 在我们的身边生活着一些神秘微小的生物，友善的可以帮助制作食物和饮食，可恶的可以使食物腐烂，产生不良的气味，危害健康。我们真正要防范的是可恶的致病微生物，它们很危险，可导致严重疾病。如果胃痛、呕吐、腹泻、发烧，甚至死亡，这些微小的生物需要食物、水、时间和温暖的温度来繁殖，它们能非常迅速地增多。幸好，不论这些微生物多么强大和可怕，它们都是可预防和有弱点的。只要遵循5条简单的规则，食品安全5要点便可摆脱它们。要点一，保持清洁。人的手上和抹布、砧板等用具上可携带致病微生物，因此要养成经常洗手的习惯。保持与食物接触的器具清洁，防止食物受到污染。要点二，生熟分开。无论采购、存放、储藏，还是烹调食品的过程，都应当遵循生熟分开的原则，避免交叉感染。要点三，烧熟烧透。大多数细菌和病毒不能耐受高温，加热食物时温度达到70度以上，并保持30秒以上，即可确保食用安全。要点四，注意存放。在安全的温度下存放食物，小于10摄氏度大于60摄氏度，以防止细菌滋生。未食用完的饭菜应及时放入冰箱冷藏，但冷藏不应超过3天。要点五，材料安全。食用安全的水和食物，以避免污染，到正规商店挑选和购买新鲜有质量保证的食品。过期及腐败变质的食物千万不能食用。遵循食品安全5要点，您就可以放心的享用舌尖上的美味了。
2: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0: 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这里是 FM 107.3国老年广播，在每周一到周五早间的9点到11点，为您直播送出的相伴。各位好，我是小磊。今天是2026年的7月16日，星期四。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关注到全省的天气情况，高温警报和全省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沿淮淮北多云到阴天，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中雨到大雨，淮河以南晴天到多云，大别山区有阵雨或雷雨，全省偏南风2至3级，雷雨是阵风7级左右。今天最高气温全省34度到36度，明晨最低气温沿淮至沿江26度到28度，其他地区25度到27度。预计17号江北阴天，大部分地区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其中淮河以南部分地区大雨，局部有暴雨，江南是多云的天气。好，关注完全省天气之后，一起来看一下合肥地区。今天白天晴天到多云，偏南风3级，最高气温是35度。那今天夜里是多云，最低气温是27度。预计明天17号，多云转阴天，有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好，依旧给大家介绍一下相伴。相伴山会上空的第一档专门为中老年朋友服务的节目，和大家建立深度的情感链接。生活当中您遇到的方方面面，解决不了的问题难题，都能够寻求我们的帮助和帮忙。那我们有几种参与方式，一种热线号码是0551-634-58-395， 0551-634-58-395。那另外一种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可以通过添加搜索安徽广电智慧养老大健康，安徽广电智慧养老大健康，来实时在线收听和收看我们的节目。那今天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安徽省立医院老年医学科的副主任医师，老年医学科的教学执行主任，安徽省睡眠协会的理事蓉蓉主任来到直播间，和大家一起聊一聊相关健康方面的问题。直播间热线0551-634-58-395已经为您开通。
1: 生活有难题，我们帮到底，答疑解惑，贴心服务，让老年生活更从容。生活帮帮团，您身边的品质生活顾问。电话0551-634-58-395。
0: 好，生活帮帮团，我们来帮您啊！我们刚给大家介绍了今天的嘉宾，首先我们欢迎蓉蓉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让蓉蓉主任先给我们全省的听众打个招呼。
2: 哎，各位听众，各位老年朋友，大家上午好，
0: 欢迎蓉蓉主任今天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来一起谈一谈健康养生方面的一些这个相关的知识啊。大家都知道合肥市已经进入到了一个40天的加长三伏天，那我们合肥市本地的高温高湿，老年人的自身调节能力其实是相对来说比较弱的啊。那很多的老年人同时患有像高血压、糖尿病、骨关节病等慢性疾病，像夏天中暑啊、心脑血管等等疾病，都会在老年人身上会发生，频频发生。那就您接诊过的案例，首先给我们的这个全省的老年朋友做一个系统性的科普。就比如说你看老年人到了夏天，身体本身有哪些先天性的弱点，而且是更容易生病的？
2: 是这样的啊，我们这个季节对于我们老年人来说是个比较大的挑战，一个是暑热天气，一个是寒冷的天气。虽然现在我们的物质生活有改善，比如说夏天有空调呀，冬天有暖气，但是仍然是在这两个季节我们老年人还是相对脆弱的人群。首先呢，我们老年人他本身的话他就有很多的疾病，就像您刚才说到的，心血管系统疾病啊，内分泌疾病啊，还有呼吸系统疾病。那么有这些基础疾病的老人家呢，我需要特别提醒，就是这时候他们对于自己的这种慢性病的管理可能要更多的一点，比如说刚才提到的这个心血管疾病，对吧？你在这个夏天阶段要关注自己的血压，在这种暑热天气要更加关注自己的心血管的症状，比如说我最近有没有这种胸闷呀这种情况。那么遇到情况呢，还需要及时告知自己的子女啊。那么还有的呢，就像这个内分泌糖尿病的情况，那么夏天我可能这个进食都会受到影响，那我们对于我的血糖的这种关注啊都要 多一份小心。
0: 嗯，
2: 那么老年患者呢，现在很多呢，他可能是跟子女不在一起的，
0: 嗯、
2: 对吧、
0: 嗯嗯？
2: 啊，所以说呢，我们除了自己关注以外，我们年轻人呢还经常去相互问候，
0: 嗯，
2: 来加强这种健康的保护。
0: 嗯，
2: 啊，那么老年人刚才说到了他的这个先天性的这种。嗯，体质的问题，因为它随着它这个功能的退化啊、
0: 嗯，
2: 我们知道它主要一个调节的功能会下降。
0: 嗯、是，
2: 你比如说这个暑热天气，它可能对外界的感知啊，比如说它在外面运动一段时间啊，它自己其实它自己的这种排泄的能力，刚才说到的中暑对吧？它对了散热能力呢，就已经是跟年轻人不一样了，它可能不能够有效的去把自己体内的热量去散发掉。
0: 嗯、
2: 那因此呢，我们在夏天的时候。比如说有的老人喜欢晨练对吧，
0: 嗯，
2: 我们不建议在湿度特别高的一个情况下，或者是说特别热的情况下时间待得太长，那么这样的话呢，他的体内散热啊这些都会有一些问题，会诱发他这个中暑的发生。
0: 嗯
2: 啊
0: 嗯
2: 啊，所以说刚才说到了，刚才我也认真听了一下天气预报、啊、
0: 是的
2: 你看又有这个高温再加上
0: 对
2: 加上雨，那这时候就为什么这个、啊、一个湿度自然就上去了，所以说这样的湿度呢，我们是建议老人家呢尽量减少外出的这样一个活动。
0: 嗯，如果真的要外出的话，其实建议稍微早一点或者稍微晚一点，这样的话可能更合适他们。
2: 嗯，是的。
0: 嗯，因为很多老年人会经常在我们节目当中反馈说，我的代谢会越来越慢了、
2: 嗯，
0: 就是我的新陈代谢可能会越来越慢、
2: 嗯，
0: 而且我走几步就开始喘，可能这都是夏天很多老年人基础性疾病所带来的。
2: 嗯，怎么说呢，要看情况，有时候你可能是因为在你有这种基础疾病，你的这种不适感觉会比别人多、
0: 嗯、
2: 那有时候呢可能就是因为这种湿度的变化、
0: 嗯、
2: 我们在一个就像年轻人在湿度比较大的情况下也会不舒服的，所以我们老年人在这个湿度比较大的情况下尽量是这个控制自己的外出时间吧。
0: 哦，好，这是刚刚蓉蓉主任给我们介绍到老年人到了夏天身体有哪些先天性的弱点，大家可以来看一下是不是我们已经说到您了啊。好，我们的直播间热线0551634583950551634583395已经为大家开通了。今天我们请到节目当中的是来自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安徽省立医院的老年医学科的副主任医师蓉蓉主任，来给我们讲一讲相关的问题。我们其实在夏天还有一部分人群，特别是居家老人，他们会出现中暑的情况，也就是大家说的一些阴暑和阳暑。嗯，很多老年朋友会在我们的之前微信公众平台上提过，说想知道阴暑跟阳暑有哪些区别，包括到老年人如果他们有一些热射病，嗯，他们会不会有一些早期的信号呢？
2: 嗯，其实这样的啊，其实从我们西医的观点来说，并不是特、
0: 嗯、
2: 当然我们现在这种信息特别的发达，
0: 嗯，
2: 所以大家在浏览一些知识节目的时候啊，会碰到一些比较专业的名词，
0: 嗯
2: 啊，但从中暑这个角度来说，我们西医可能是并不是关注这样的一个称谓啊，它其实呢，它是一个我们临床处置上并不以阳暑和阴暑。来决定我们的治疗策略、
0: 嗯哦、是
2: 嗯嗯，那我们呢治疗策略是根据我们西医的这个轻中重的这样一个情况
0: 啊、哦、中暑的轻中重的情况
2: 对这样一个、哦、来进行一个处理。
0: 嗯，
2: 那么呢也需要回答一下大家的问题，那我有这个疑问对不对？
0: 嗯， 嗯， 嗯，
2: 那我就给大家简单的解释一下，它是一个中医的传统的概念。
0: 嗯
2: 啊，它呢其实呢根据我们国家的热射病的这种这个相关的指南来说呢，那么历史上确实就有这种说法。
0: 嗯嗯
2: 啊，它还来源于这个明代的一些这个典故的引用啊，但是我们中医的所说的这个暑热呢，它其实包含的这种阳暑可能跟我们的热病是类似的，
0: 嗯，就更加贴近一点啊。
2: 对对对，但它这个阴暑它可能是跟一些感冒呀或者是这个湿热啊都有交替的。
0: 嗯，
2: 所以我们从治疗上来说呢，就是西医的治疗至少就我了解的话啊，我们不以这个来分。
0: 嗯，
2: 我们只需要知道我们怎么去关注自己哪些有我们中暑的先兆，
0: 对哪些症状。嗯，
2: 对对对，不要就是纠结于这个名词。
0: 那正好跟我们来说一说有哪些症状，它就证明我们好像身体已经开始不行了，出现信号了，然后要中暑了。
2: 对，其实这些这个症状上呢，其实我们其实早期的信号啊，就是因为我们刚才说了，就是老年人他感知比较弱嘛，
0: 嗯，
2: 但其实我们发现啊、自己有这种这个注意力的下降啊，就是虚弱呀，
0: 嗯，
2: 恶心呕吐啊，这种心慌，其实这些是在我们出现发热之前的，
0: 嗯，
2: 那有的说这是一种非特异的症状，那就是要结合我们这个老人的情况，对吧？
0: 嗯，
2: 比如说，其实我们现在条件都还是挺好的，
0: 是
2: 啊，都有像以前那种在高温条件下劳作的，
0: 嗯，
2: 这其实是跟我们的这种 状态，比如说有些老人他现在还是热衷于公益啊，
0: 嗯，
2: 或热衷于体验活动，他或者在外面待很长时间，
0: 嗯，
2: 啊，他可能并不是因为上班，他可能就是在社区里面活动啊，
0: 嗯，
2: 对吧，在外面接受的这种长时间的高热情况下啊，一个诱因的情况，这是一点啊。
0: 嗯，
2: 那么另外呢，就是比如说就是这个老人的活动能力比较依赖于他人，他呢就是说在一个不太通风，有的老人他很节约，觉得哎，我觉得我年轻的时候那么热的条件都过了，对吧，
0: 我都能够看过来，
2: 对
0: 对
2: 对，所以这个热不怕啊，我就是晚上睡的时候开个空调，白天的时候他有的是讲究自然，
0: 为了省电，对，都有这个可能，
2: 有的是省电，有的就是要遵循自然规律，
0: 拿一个蒲扇扇一扇，
2: 对，该冷冷该热热，我还能抗啊。像这种老人他就是可能在这种环境下就是没有足够的通风和这温度的要求啊，他让自己憋出了这种中暑的情况也是有的。但其实总体而言，我们现在接诊的中暑的病人已经是相对来少了。其实我们更多的呢是要关注我们身边的就是活动能力比较低下的，就是还有一些老人他的认知啊，比较差一点的，
0: 思维逻辑也没那么好，
2: 对，他不能表达自己不舒服的，不能够容易改变主动的改变自己环境的这样老人，他其实受到这种温度和湿度的影响更大，所以我们要关爱就是身边还是缺少活动能力的这样一部分老人。
0: 那如果就是在家居家的老年人，就是他的表达能力也不是很好，作为子女或者是家里一些看护，发现老年的一些有某些症状的时候，他就应该第一时间来联系医院，然后到医院去，比如打120啊，送到医院去。那这些症状他是从他的面色方面能看出来吗？还是从他比如说心跳加快啊，或者呼吸急促啊，或者是流汗比较多能看出来呢？
2: 首先是这样的，首先我们是还是看他的外部环境，他有没有诱发这个中暑的一个条件，比如说刚才说到的没有就一个比较好的这个温度或者湿度就没有控制好，对吧，或者是在外面待的时间很有点长了，那么另一方面就观察他的表现是不是有这种嗜睡啊，比如说嗜睡，然后呢进食比较差，然后呢还有就是反应，就是平时跟他都对答好的还挺好的，那么就是他当然了，体温是一个，体温已经过渡到下一个环节了，在这之前有没有这种反应比较差的一些情况，主要是这些，
0: 就是喊他已经没什么反应了，然后叫他吃饭他也不来，不搭理你了，
2: 大概就是这样一个情况，那就如果过渡到有体温的这个情况呢，就是我们比较严重的这样一个情况了。
0: 就是您说的，就是先从观察来看，就先从观察他的神志是否清楚，表达能力是否清楚，然后从面色再来看一看。如果一旦出现胡言乱语或者意识模糊，那他其实应该立刻到医院来进行就医了啊。
2: 对，就是意识的改变，体温，还有抽搐，我们叫热性抽搐，这样一个这样情况，或者身上都无汗，这样一个情况，那就要立刻就医。
0: 对，这个身上无汗大家真的要注意啊，因为到夏天来说，其实很多人说我动一动就出汗。更别说是老年人了，所以很多老年人在家的时候，其实如果你看发现老年人说哎呀我都不怎么淌汗，其实他并不是

0: 问题要咨询我们来自于安徽省立医院的老年医学科的副主任医师蓉蓉主任的，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微信公众平台上面之前还会有些问题，我们也已经为大家整合出来了。因为这两天我们在预告的时候，大家都知道蓉蓉主任要来，所以也会有些问题，我们稍后的时间当中给大家来进行一一的回复。那我们请我们的蓉蓉主任，再跟我们科普一些在他的临床案例上的一些问题。我们刚刚一直在说中暑啊，因为年轻人中暑基本上是满头大汗，满头大汗就是其实心慌满头大汗，老年人中暑的不出汗，刚刚蓉蓉主任也说了一些相关的问题。那其实现在还有一个词儿比较重要，就大家应该都知道叫热射病，特别是一些上年纪的人还在比如说田里地里干活的，就是还有一些这个热射病的问题。因为你看现在温度慢慢升高，如果长期暴晒在这个环境之下，包括到还要在田里劳作的，我要去耕地的，有的是要去工地上打工的，一些年龄相对来说大的一些朋友，他就会有一些热射病的情况。那在您的这个接诊案例当中，热射病它我们都知道它风险其实挺高的啊，就是如果家里的老年人在比如说锄地的过程当中或者在生活上疑似患有热射病，那我们在家有哪些这个急救的步骤，或者是我们能够发现它有些不对劲吗？可以做一些哪些方面的救助，而哪些的操作它是不合适的，会就是影响到他的这个健康安全的，蓉蓉主任跟我们也来具体的说一下。
1: 是这样的，我们先说一下这个热射病啊。热射病呢，它是一个高热啊，它体温呢中心体温达到了40摄氏度，它应该是犯有一个意识障碍的。所以说我们一旦发现这个人他就高温劳作的这样一个情况，然后又伴随了这个比如说叫不醒啊，然后甚至昏迷了这种情况，那就首先要考虑是不是有中暑的这种情况发生。那么它主要发生在呢是青壮年的人群，而且都有一个剧烈的活动或者是一个体力劳动以后的，它会有明显的这个心率的这个增快的这样一个情况。那么其实呢我们周围的人啊都要提高这样的一个警惕性啊，来做这个相方面的这个处理。那么怎么样啊，就如果虽然我们说这个热射病的出现还是比较少见，但还是有这样的，比如说我们环卫工人对吧，
0: 是的，
1: 还有我们这个建筑工地的工人，
0: 是的
1: 还有我们这个虽然我们说年轻的运动员对吧，他有这种大量的这个运动的情况，对啊，这样一个高危人群啊，我们如果遇到了应该怎么去救助。首先呢是这样子的，我们呢应该让他立刻他如果还没有进行一个明显的意识状态的改变的话，要立刻停止他目前的一个运动，要把他转移到一个通风有空调的这样的一个房间中，其实就是原理就是要促进他的一个散热嘛，还要保持他的这个呼吸道的一个通畅，那么呢尽可能就是把他的这个物理温度给降下来，用冷水啊或者热水给他擦拭全身尤其这种循环就跟那个照顾小朋友发烧一样的，
0: 是的要透气嘛，
1: 是的，一个还是要降温，就是在我们血供比较丰富的比如说脖子这呀腋下呀大腿根部进行一个反复的这样一个擦拭，去这个包括我们这个头部，它是一个循环比较一个旺盛的地方，
0: 对
1: 促进它这个散热然后呢我们身边如果有这种风扇呢也会要给它这个促进它的这个排泄通风然后开窗通风，周围保持一个通风的环境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如果它是清醒的状态你是可以补充这样一水分的，但是要切记如果这个人已经有这种意识的比较模糊不能配合，你怎么判断你喂不进去，不要这种强行的去喂，那你这时候千万不要喂因为你会导致这个病人出现一个吸入或者是误吸的
0: 是的这个也是很重要的
1: 对，不能够强行喂水。那么你所能做的其实也就是让他的这外部环境尽量的就是处于一个温度的控制促进它的排热那么其实在你发现的时候你同时第一步同时叫拨打120了
0: 立刻这个一点都不能耽误
1: 对，其实你第一步是拨打量，你在等待的过程中帮助这个人在你的范围内去给他去缓解一下
0: 这个也是很重要，其实就是要观察，就是首先透气通风第二不要私自的喂水这个都很重要立刻要拨打120可以跟120的医生说一下相关的情况，他也会教您在家可以做一些哪些的这些辅助的工作。
1: 对是这样子的。
0: 好，我们来先接热线热线上刚刚我们看一下，有一位是来问一下是文女士。你好文女士。
2: 主持人你好。
0: 哎你好。
2: 医生好。

0: 我想咨询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家老人啊，他60多岁，有高血压病史。现在天不是比较热嘛，但是呢，像在家里没有太阳直射的环境下，就是家里老人还是不太愿意开空调，在家里已经热得可能满头汗了，还得拿个扇子扇。然后我就觉得，开空调是不是，这个容易像在这种比较热的天气里，在家里没有晒到太阳的话，开空调他就得冷。然后觉得，扇个扇子就可以了。像这样的话，对于他，因为有高血压嘛，想问一下，这种高温家里的高温环境，没有太阳直射的环境下，有没有影响？需不需要就是及时的去调整家里的这种温度环境？
1: 好，60多岁了，在家其实不光从省电角度来说，或者从自身体感来说，他不舍得开空调，对吧？也不开，扇个扇子也不觉得热。那荣主任给他解答一下。
2: 这就是我们刚才聊到的，就是他并不是因为经济的原因，有时候他就是他的一种习惯。
1: 是的。
2: 那这个呢，文女士你好啊，首先呢，这种情况啊有很多，我不知道呢，您家呢是哪一种方式适合您啊？那我呢就说一下我的看法啊，您根据你的情况去这个做些选择啊。第一点呢，我还是希望呢，就是说能够让老人家能够有这种空调啊，那么呢，这不光是温度，其实还控制了湿度啊。但是呢，老人家他觉得他能耐受，对吧？那么其实你可以这样子，比如说家里，我不知道老人家的居住环境啊，如果有几个房间的话，你可以在其中的一个房间开上空调，那么他呢，就可以不用待在那个环间里。那这样子呢，他就。我不知他刚才您说到了，他会觉得冷，对吧？他就是说开空调呢，他觉得冷；不开呢，其实你们还是觉得有点热的。那我可以把边上，比如说我把客厅开的啊，
1: 人在旁边卧室是吧？
2: 在卧室，或者我在卧室待着，我在客厅啊，我这要根据您家庭的设置和老人接受情况来说。
1: 我明白荣主任的意思，我们开客厅的空调，冷气能进到卧室，
2: 对，
1: 老年人在旁边也能有一点凉气。
2: 哎，对，甚至你在那个风口上扇扇扇子，那里面的凉气就能跑过来，其实能做到一定程度的缓解的啊。
1: 文女士啊。
2: 第二个，
0: 还有就是那个家里的绿豆汤，现在就是像夏天嘛，是不是每天都可以喝呢？还是说像这个量也要进行一个控制？
2: 我们从传统的饮食的这种了解，绿豆汤呢是有解暑作用，但是它豆制品嘛，老年人进食的过多了啊，会不会也有这种消化吸收上的问题？另外一个绿豆汤，它是豆制品，其实还是属于蛋白质，一定要保证它不要这种发生的这种变质的情况。比如说你在冰箱里，哎，不建议你过夜，啊，你当天煮了，也不建议太多的冰镇的这种情况，对吧？但你不能把绿豆汤当做一个可以治疗你有不适或者是完全的这种闷热的这样一个
1: 清热
2: 支
1: 解暑的
2: 柱，
1: 方式，
2: 哎，
1: 对，好多人
2: 对，
1: 说喝绿豆汤能清热解暑，每天都去熬它，它已经当成一种精神支柱了。现在，
2: 对，其实它是面对，因为古人的时候他没有我们这么多的高温，我们现在挑战其实比在古人的时候挑战要更多一 点，
1: 是，其实就不建议每天喝。
2: 对，量要控制，因为还有一个情况是怕老人家舍不得倒，因为绿豆汤一熬就一大锅，
1: 是的，
2: 哎呦不倒，他有个冰箱里面，那么这种我是担心它会有变质啊，变质不是说立刻用嘴巴就能尝出来的，而且你不放冰箱里它坏，放冰箱里也有这种次生的这种污染的产生。
1: 一般其实我觉得夏天也就一两天，也就得吃完了，对吧？你这老年人吃不完的放个两三天的，其实反而对肠胃可能也会有影响。文女士啊，
0: 好，谢谢。
1: 好，不客气，好，再见。好，我们的热线0516345839，还有一个是张叔叔电话，你好，哎，导播老师帮我看一下张叔还在线吗？好，热线0516345839，你好，张叔叔，
3: 你好，
1: 哎，
3: 你好，你好，
1: 哎，你好，请说。
3: 我想主任咨询一个事情。
1: 嗯。
3: 我有73岁，
1: 嗯。
3: 今年我现在走路啊，走路腿走。脚没有劲，脚没有劲，关节也酸，是怎么回事啊？
1: 73岁，走路没劲，关节也酸。您平常有没有一些基础性疾病？
3: 有高血压呀。
1: 有高血压啊，任务主任啊。
3: 眼睛也不太好。
1: 哦，眼睛也不大好，73岁走路腿没劲儿，有高血压。
2: 您是两个腿都没有劲吗？
3: 两个腿都没有劲，就是膝盖那个地方走路。他就没有劲，
1: 膝盖那儿走路没劲儿啊。
2: 嗯。我们怎么说呢，就是说因为我们很多情况下啊，只能跟您简单的去说一下这情况，因为很多东西我们知道这个看病要望闻问切，
1: 是
2: 吧？我们呢尽可能在这个语音的对话中呢能给你提供一些信息，但是呢要有这个具体的诊断呢，可能还是会要依赖于一些见到您，然后呢再做一些具体的问诊。您说的这个情况呢，就是说高血压本身它不会导致您这些不适，那么呢，我们老年人，我不知道您平时的这种运动量怎么样啊？就是说，
3: 运动量就是这个，就是每天早上上午散步啊，就不敢上，不敢在外面散步，
1: 不敢走路了。
2: 那么首先要考虑你是不是，那你是没劲，是就只是腿没劲，还是全身没劲，还是说
3: 腿没劲
2: 啊？腿没劲。那膝盖的话是疼痛啊，还是只是说难受呢？
3: 也不痛。
2: 那
1: 是不是就走路打软呢？
3: 也对，就是走路打软。
1: 走路打软，它会不会跟心血管有关？
2: 这个您要还是要到医院去问一下这个情况，因为因为有很多。
3: 到哪儿科？到医院到哪儿科呢？
2: 您可以去到我们老年科或者是综合内科，都可以。老年科。我们医院有老年科的，看一下您的情况，因为要具体的问的，如果是这样就直接去回答您，那可能很多情况就会遗漏，因为有很多东西我们对，因为你腿你不舒服了嘛，
1: 是的，是的，要具体的检查一下。荣主任，您这边坐诊时间是每周几？
2: 每周一的上午，
1: 每周一上午，
2: 在庐江路那个院区，
1: 就是省立医院的本部。
2: 对对对，是的，
3: 老年学科，老年科，
2: 老年科啊，综合内科都是都可以。
1: 您可以去找老年科或者综合内科，给您这个相关的情况都给您检查一下，看您到底什么问题。因为腿软，其实因为我爸爸妈妈有的时候也是会出现这个情况，后来去查了一下，说心血管方面也会出现一些问题，导致这个腿软的情况，所以说这个还是要具体的给您检查一下。
3: 我的血压就正常啊，吃了药都正常。
1: 所以说您还要去检查一下。
3: 一百二十多
1: 算正常啊，这个还算挺正常的。
2: 有一些就是说腰腿痛的这种情况，也只是。

0: 请到直播间的是来自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安徽省立医院老年医学科的副主任医师，老年医学科的教学执行主任，安徽省睡眠协会的理事荣荣主任来到直播间给大家来解答相关的问题。另外我们的这个安徽视讯，大家在安徽视讯上可以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有相关问题可以在安徽视讯上给我们留言，我们都能够看到。好，我们稍事先休息片刻，再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
1: 西风几时来，流年暗中换，
2: 而那些陪伴着我们的声音却不曾离开，
1: 一声关心，
2: 一句问候，
1: 一段回忆，
2: 相伴于车水马龙，
1: 相伴于漫长黑夜，
2: 相伴于春夏秋冬，
1: 在无数个朝朝暮暮，陪伴是我们缱绻无声的誓约，
2: 是我们深情不变的告白。
1: 今天，在时光的力量下 ，FM 107.4将迎来新的蜕变。
2: 我们会一起欢笑，一起守望。
1: 就在不远的前方，我们云泥之望。安徽老年广播，从现在出发，我们和您一起

0: 好，我们的热线0551634583，来接热线上的徐叔叔电话。你好，徐叔叔。
1: 啊，那小雷你好。
0: 哎，你好，徐叔，你请说。
1: 我刚刚得了不什么舒服，我天天跟日子叫我什么好好。
0: 您慢点说，您有方言，您怎么了？
1: 我得了不什么舒服。
0: 走路不舒服。
1: 对。
0: 怎么不舒服？
1: 得了怎么直岔直岔？
0: 啊、哦，用当地话叫直岔直岔。就是走路就是打软，对吧？
1: 打软，对对对。
0: 嗯嗯，好。然后呢，您多大年纪啦？
1: 76岁。
0: 76岁。
1: 嗯。
0: 啊，您这说话是不是也有一点那个语言上的，是不是有些基础性疾病啊？
1: 我这个都跟脑梗分。
0: 脑梗，因为有算语言表达能力，感觉到他有点脑梗。
2: 您这个走路之差的这种情况几天了？
1: 啊，对，
2: 有几天？
0: 您这个走路问题有多久了？
1: 走路2-3个月了。
0: 啊、哦，2-3个月、啊。
2: 那你平时有什么疾病吗？
1: 就是脑梗。
2: 啊，原来就有脑梗是吗？
1: 哎。
0: 那血压什么的正常吗？
1: 血压、糖尿病、这么高血压、高血脂都没有。
0: 啊、哦，都没有啊，他就脑梗。
2: 你脑梗是怎么发现的呢？原来。
1: 原来是脑梗，我背的时候发现，到医院里做 CT， 他讲是脑梗。
2: 啊，这样，如果你是走路啊，最近出现的就是不稳的话，那还是要到医院做个磁共振。虽然时间有点长了，但是磁共振还是有意义的。您之前的那个脑梗呢，什么情况啊？咱现在不清楚。
0: 嗯嗯嗯。
2: 那就你现在走路直插这种情况，那就不稳嘛，那么就需要到医院去，尽快到医院做个磁共振检查。
0: 嗯。您在哪里？您在合肥吗？
1: 我在庐江。
0: 在庐江，庐江那边有很多的县医院，然后也能做磁共振啊。
1: 我到镇里做嘛。

0: 卢家堰中医院做个磁共振也可以，对吧，
1: 都可以
0: 做个磁共振出来之后，您给医生看一下，让医生给您看一下是不是有其他的方面的一些问题。
2: 好好好好，谢谢啊。
0: 哎，好嘞，不客气啊，叔叔。好好，再见啊。
2: 感谢感谢。
0: 徐叔，这个确实，你看有的时候他之前发现过，他接下来的治疗他不知道该怎么治疗了，所以荣主任在这边可以给您一个方向。就跟您说，接下来您可以去怎么做？
1: 对，
0: 我们就是跟大家说，因为很多的这个医学方面的问题，你确实是刚刚我们说要讲究望闻问切，包括到很多要抽血的、做检查的，那很多人不知道我该怎么办，所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会给您一个大方向，跟您说接下来该怎么办。如果您在安徽合肥，可以来我们的省立医院，荣主任是在省立医院的本部，周一早上是门诊。您可以来具体咨询一下我们的荣荣主任。好，我们的热线0551634583395正在为各位开通当中啊，有一些问题可以来继续咨询。我们刚刚跟荣荣主任在说这热射病的问题啊，就是热射病，就是确实你看现在很多的叔叔，早上出去干活，比如说9、10点去干活，干到11、12点，其实那个时候特别热的时候，其实也是容易产生这个热射病的可能性，因为特别热嘛，干活很累，这就像工地上的工人呐，或者是说一些其他方面的一些环卫工人一样，所以遇到这个情况，刚刚给大家已经解释过了，首先要通风，然后呢给他凉快下来，不能随意的喂水，然后要及时拨打120，不要在居家观察拖延，有的时候这很多的疾病他是在家观察跟拖延出来的，有的疾病其实它讲究的是叫什么呢？叫黄金30秒，对吧？还叫立刻送到医院，那医生给您最专业的救助，可能会对您的身体健康来说，还特别是生命来说，它是一个最好的一个解决方法了啊！就大家有病一定要看。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就是荣主任再给我们继续来讲解一下您在这个平时的就诊案例当中有一些问题。我们来说老年人的一个就是经常的问题，叫骨质疏松。这个问题其实也是很多的老年朋友会经常出现的问题啊。骨质疏松、退行性关节炎的老年听众，他们会出现。现在三伏贴，很多人去贴那个三伏贴。您肯定也是有很多的患者会跟您去咨询三伏贴相关的问题。那对于到老年朋友来说，是不是所有的人他都能贴三伏贴？有没有一些这个在贴三伏贴方面的一些禁忌问题呢？
1: 是这样的啊，我们现在呢很多就是要讲究一个这个中西医结合的一个治疗，对吧？然后还有冬病夏治啊这些啊，有的特别是比如说骨性关节炎呐这种啊，其实呢现在的这种就是整个的这个冬病夏治这个概念呢，在咱们老百姓中还是觉得还挺好的。那其实呢我们这个祖国的传统医学也是有很大的这种魅力的，特别是这种慢性的疾病，比如说我刚才说的两个概念啊。一个是骨质疏松啊，一个是骨关节炎。那么这两个呢，我们先分别介绍一下
0: 啊。我们介绍之前，先来接个热线
1: 哦。好吧，好的。
0: 刘叔电话，你好，刘叔叔。
3: 哎，你好。
0: 哎，你好，刘叔，请说。您请说，您什么问题？
3: 就是说这个我这个两个腿啊都肿了，我也不知道是怎么样搞，大概有小两个月了。
0: 您多大年纪啊？
3: 我71，
0: 两个腿肿了有两个月，有没有其他的一些问题出现了？
3: 我是这样子，其他的没有什么，我就是有一个类风湿关节炎。
0: 哦，类风湿关节炎。那其他的问题，身体还都挺健康啊。
3: 其他的什么三高啊这些东西我都没有。
0: 啊，好，荣荣主任，腿肿了两个月，71岁的，您看这边有没有一些解决方案？
1: 那你类风关的话，现在在吃药吗？还是在打针？
3: 我是自己，我要吃药，是吃这个，吃的就是这个，比如说止疼片呀，还有那个叫这个通塞麦啊这一类的东西。
0: 直接吃止疼片了。
1: 你的类风关是在哪里诊断的？是在风湿科诊断的吗？还是？
3: 这个类风湿关节炎不少年了，大概有31年了。
1: 那你的止疼药是最近吃的还是经常吃呢？
3: 经常吃。
0: 他是不是疼起来就忍受不了？
3: 几乎天天都要吃，不吃的时候那个人就疼得受不了。
1: 首先是这样的啊，因为不太知道您这个类风关具体的一个诊治过程，虽然是病程比较长，但是我们类风关它 它是一个非常依赖于这个实验室检查的这样一个疾病，也是依赖于这个药物治疗的。
0: 嗯，
1: 所以呢，首先建议您把这个类风关的这个问题搞清楚。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类风关会跟我们很多的脏器功能有关，特别是肾脏啊，还有这种其他的这种心血管都是有关系的。
0: 嗯，
1: 所以需要了解您类风关的这样一个具体情况，因为您咨询的是腿肿，因为我们知道肾脏啊、心脏啊都会影响到这个腿肿的一个情况。
0: 嗯，
1: 首先治疗类风关啊，这是一个。第二点呢，我们腿肿看上去是肿，对吧？但其实有好多原因会影响。刚才我们说到肾脏、心脏，啊，包括我们血管的问题，还有包括我们其他的一些药物的问题，啊，包括你长期使用止痛药这种情况也可能会有腿肿。那首先是要把您的这个病，您到底是不是类风关啊？这个东西它是要有我们严格的一套筛查流程的，诊断和治疗。
3: 我跟你说一下，那当时的时候呢，我们就是查了这个分子啊，
0: 查了什么？
3: 抗物啊。
0: 哎，您慢点，您当时查了什么？
3: 类风湿因子啊。
0: 啊，因子，
3: 还有这个抗物啊，
0: 嗯，
3: 这些东西我都查过，都确定下来是这个。类风湿
0: 啊，就是已经给您确诊了是这个类风湿关节炎是吧？啊，
1: 类风湿的治疗，它是有很多方面的啊，药物的选择也是很专业的，所以呢，首先还是建议您类风湿要接着去啊医院去
0: 接着治。
1: 哎，对，毕竟30年现在是个什么情况你不知道啊。第二点，如果排除了你是类风关引起的，那么我们其他的其实还是要查一些肾脏功能，包括基本的抽血，是肯定要的啊，基本的血检，这些是要了解，你才能判断你这个肿是什么原因。
0: 就是说您现在腿肿有可能跟止疼片有关，有可能跟血液有关，或者有可能跟其他有关，您先到医院去，就是再去查一下您的相关的一个检查，看一下您的腿肿的原因是来自于哪里。因为这个现在也有很长时间了吧，您这个类风湿关节炎有很长时间没有再去确诊或者是再去检查了吧？
3: 没有了，我都反正现在这个手啊，一双手的时候现在都变形了。
0: 哦，手都变形了。
1: 对，就是说这种是还是比较
3: 现在的时候的话
0: 比较严重。
3: 我跟你说，现在抓筷子也抓不起来，抓笔也抓不起来。
0: 哦，
3: 没办法。
0: 那您这个我觉得他这还比较严重，就是您还是到医院去再去把您的这个应该是类风湿关节炎，
1: 对，
0: 再次去
1: 风湿科
0: 再去看一下您这个问题，到风湿科去。
1: 对，因为它是类风关会影响肾脏的。
0: 对
1: 啊，您还不知道您现在肾脏的情况。
0: 就是有可能是肾脏出现问题，但现在不知道，您得到风湿科去再去查一下。因为您看，您说您手都变形了嘛，确实这个这么长时间发展下来也没有好转呢，对不对？
3: 是的，是的。
0: 刘叔，您是合肥的吗？
3: 我是芜湖的。
0: 啊，芜湖的，芜湖那边，就是挂一个这个，我们刚刚说挂一个。
1: 有风湿科的地方
0: 就可以了，
1: 风湿科的
0: 医院，中医院应该都有
1: 啊。建议还是去这个叫大的医院，因为大的医院它风湿科是单独成科的啊。如果小的，它会跟别的就是专科性就会差一点。建议到三甲医院去，三甲医院去挂个风湿科，
0: 好吗？哎，刘叔，好好，再见啊。好，热线0551-634-5839，导播老师再帮我们接下一路是王阿姨的电话，脑梗啊。你好，王阿姨。
4: 小伟老师你好。
0: 哎，你好，王阿姨，请说您的问题。
4: 我就是有轻微的脑梗。
0: 您多大年纪了？
4: 我今年70岁。
0: 70岁啊，轻微的脑梗是查出来的吗？
4: 轻微的，查出来是做 CT 说是昨天查的，是轻微脑梗。
0: 昨天？
4: 每天就是，
0: 昨天。
4: 去年。
0: 哦，去年。哦，昨年啊。
4: 2015年。
0: 2025年是吧？
4: 2025年
0: 查出来的脑梗，
4: 就是，脑梗就是，轻微的脑梗，最近几天呢，我这个，左边的那个躯干下面，一直就是到躯干前都发麻，
0: 左膝盖下发麻，
4: 是什么呢？什么情况？
0: 荣主任他去年查出轻微脑梗，然后呢，最近左膝盖下面发麻，右膝盖挺好的是吧？
4: 对。
0: 哦，单侧的，单侧膝盖发麻。
1: 那我想问一下，这位女士，您平时有什么其他的基础疾病吗？比如说，
4: 我就是轻微脑梗，
1: 啊，
4: 就是血糖也不高，血压也不高，
1: 都最近都做过，对不对？啊，
4: 别的没做，没做完，最近没做。
0: 最近，你最近一次体检或者检查什么时候？
4: 就是那是。就是处理的，但是你们2025年，
0: 就是他还是去年做的检查了，到现在没有做任何检查。
1: 有没有这个平时的腰痛啊，身上关节痛啊，或者是腰痛的这样一个情况？上楼的力气怎么样呀？上楼以后有没有下楼的时候无力呀？
0: 您这个
4: 一个礼拜前腰有点我疼，
0: 一周之前
4: 我那个服药那个，就是不在的服药啊，又好些。好了，最近这个跟听着日晚睡地方睡，睡那个睡眠还是什么
0: 样的？就一周之前感觉到腰有点疼了，他用了一个护腰的，把腰给绑上了。
4: 护腰的，
0: 对我明白他意思啊。
1: 初步呢，可能您有一些椎间盘突出，那么呢，可能有一些腰的症状，加上一个腿的症状。那么呢，就是说，如果您上楼或者下楼的时候也感觉到这个腿使力气啊，或者是要差一点的话，那么就可能是由腰部的不舒服导致的腿。那么，但是呢，也不能绝对的这样判断，只能给您粗略的这样估计一下。那么有，如果说您的这个麻木症状有加重的话，那么还是建议去预约啊，可能考虑跟你的腰部的这种情况有一定的关系。那么也是要说您，如果您现在的血糖什么东西都是好的情况下啊，那么考虑还是跟局部的这种关节的骨科的问题可能更大一点。
0: 就是跟骨科相关的方面您可以去查一下。哎，
4: 那我去那个查什么
0: 啊？王阿姨她说她现在接下来如果去医院查的话，查哪个科室？
1: 首先的话，您有腰的问题的话，那么还是要，就是要保持固定你的这个，包括这个腰围的这个固定，那么呢，包括你腿部的这种麻木的情况，你可以挂一下骨科，然后来判断你这种腰腿痛的这种程度是不是需要进行一些处理，
0: 就是您先找骨科，让骨科给您看一下您的情况，现在，因为您开始，左膝盖都已经开始发麻了嘛。好吗？左膝盖到这个脚那儿都发麻了。对，荣主任给您的意思是说，因为我们听您给我们的讲述，您是2025年做的检查，到现在其实已经有大半年的时间过去了。那您可以到医院挂个骨科，把您的这个腿部的问题再来看一下，是不是跟您之前的这个轻微脑梗它是有关联的？
1: 如果你的麻木感或者无力感有加重的话，那在考虑我们说是脑血管的问题。如果你仅仅是麻木，并不说是
0: 没劲儿，
1: 那我们考虑还是你骨科的问题可能更大一点。
0: 就看您自身的感觉，到底您是光麻还是又麻又没劲儿，好吗，王阿姨？
4: 那就是晚上，我就是晚上是睡那是睡电风扇好还是开空调好？
0: 晚上睡电扇好还是开空调好？这个刚荣主任其实讲得很清楚，像晚上，睡电扇您能睡着吗？这么热呀。
4: 电风扇
0: 现
4: 在又有电风扇又有空调啊。
0: 对，他说睡电扇好还是睡空调好？
1: 这要看你自己
0: 体感，对吧？
1: 对，你自己觉得，就说我们天热的时候还是建议你开空调，
0: 对
1: 不对？
0: 对，就是特别热，像这种特别闷热的时候，晚上建议您开空调，空调温度可以打高一点。
1: 是的，
0: 可以打高一点。其实如果真吹电扇，电扇如果直着对腿吹其实也很不舒服。
1: 对，是的。
0: 好吧，您可以开空调，空调温度打高一点，然后穿个长裤，把你的膝盖给你保护住。
4: 我一直都晚上睡觉都是穿长裤。
0: 对，这样的话，您看您这个自我保护力意识还挺强的，因为膝盖受风受凉，它更容易难受啊，对吧？
4: 对呀、
0: 您就是这样，您就是如果特别热的话，还是建议您开空调，温度稍微打高一点，打个26-27度，这样的话，你整个人的感觉会好一点。
4: 那就是三伏天还是我是到时别说到时阴时天，还是在家子过。回去就能够提得
0: 正啊。他说三伏贴，他说是在医院贴三伏贴好，还是在家搞点膏药贴好？
1: 就我所知道的啊，咱们其实在这种我们医院也好，中医学院也好，都有这种。我建议先到第一个疗程来说的话，先到医院去。等你后面掌握了一些这个相关的这个内容以后，对对，您再看看自己能不能自己去弄，然后进阶到医院。
0: 就是第一个，就刚开始贴，去医院让医生给您一个正规的讲解，跟告诉您怎么贴。后续如果您这个上手能力比较强，理解能力比较强，如果可以在家的话，医生会跟您说的，好不好？
4: 好的，好的，好的。
0: 哎，好嘞，晚安。

0: 就是右手这
1: 右
0: 边
1: 手，
0: 经常痛。
1: 右手疼。
0: 不是右手疼，就是腰靠右手这半边。
1: 哦，右边的腰有点疼。您多大年纪啊？
0: 我50多。
1: 哦，50多岁。您是干体力活吗？
0: 现在不在看你的活，就是在家里。
1: 右边的腰疼多久了？
0: 但是有时候发，有时候不发的，是啊。
1: 一阵一阵啊。然后以前受过伤吗？
0: 以前伤好像没什么，大的伤没受过。
1: 美容主任，他这个50多岁算比较年轻了。右边的腰疼，这样会一般会有什么原因引起吗？
2: 您这个情况是有几个月了，还是有几年了，还是有几天？
0: 大概就是这2年这个样子。
2: 这2年样子啊，时有时没有，对吧？
0: 有时有，有时没有。有时候他有时候碰巧像那个倒戈一样，一下子他就好了。
1: 您说。
2: 那跟您的这种比如说捡个东西啊，或者就坐时间长啊，这种有没有关系呢？
1: 您
0: 这个
1: 平
0: 有
1: 时，
0: 没关系，这个也好像没什么大关系。
1: 您平时运动吗？您平时运动吗？
0: 我是个蛮不大运动的。
1: 不太运动啊。
2: 那您要看一下，就是说我们有好多情况会有这种情况，一个是本身的这种腰椎的这种问题啊，但还有一个呢，就是您应该是不是在腰的中间，可能是在只是靠右一点这种情况，对吧？
0: 我那是右这半边的。
2: 对，那也有可能是，比如说像结石啊这些情况都有可能引起疼痛。那么靠后一点呢，可能这都不好判断。那么除了结石呢，还有比如说呢，就是说是不是有一些你虽然是腰对吧，但也看到本身的这种肠道啊，这种都有可能。所以从你的描述上来说呢，要排除一下结石这种情况，也要排除一下这种因为他说的他是一过一下就好了
1: 对，就是
2: 啊，
1: 一会儿
2: 对。
1: 疼一会儿不疼
2: 对
1: 的，
2: 对对，要排除一下是不是有结
1: 就
2: 石。
1: 是之前有没有查过，有没有这个相关的结石方面的疾病？
0: 我去年检查，当然做结石没有。
1: 他说结石没有。
2: 包括有尿液的结晶这种也会有疼痛。
1: 尿结晶这边有吗？
0: 尿结晶呢？尿好像有一点，有时候有一点痛经也有。
1: 会也一点。这个我觉得他这个一阵一阵的，您这多长时间了？刚说一阵一阵的。
0: 他时间不长，有时候他就是大概10分钟这个
1: 啊，
2: 样
1: 不
2: 子。
1: 是，我的意思是，您这持
2: 两
1: 续
2: 年，
1: 是2年是
2: 对，
1: 吧？
2: 2年啊，还是到医院做一下比较全面的检
1: 他这个
2: 查。
1: 是去
2: 对，
1: 查一下尿检
2: 对，
1: 还是什么？
2: 因为我们还要去查体的，去摸一下它是不是那地方有一些查体的这样一个情况。
1: 我知道，我知道您
2: 对，
1: 的意
2: 还要
1: 思。
2: 把它的原来的东西都要仔细看一遍，才能够进行一个判断
0: 我
2: 啊。
0: 以为是不是那个腰间盘呢？
1: 他说是不是腰间盘突出之类的？
2: 要再做一下检查，看一下。比如说，你如果是中间这个位置的话，那考虑；如果
1: 右，
2: 太偏，
0: 他不是，他反正就是中间不是有骨头，反正骨头靠这边半边
2: 那
0: 难
2: 还
0: 受。
2: 是有可能是腰本身的原因。
1: 因为可能要不然就是平时不怎么动，因为他说他是个盲人，他平时不怎么动，因为这个腰部的问题，其实还是要稍微的运动一下。那他在家里，比如说那荣主任他在家里的话，虽然说他眼睛有问题，他可不可以稍微的自己运动一下，稍微动一动？
2: 暂时不要，在我们没有明确这个病因之前，是不建议其他过多的动作的。首先要找原因，
1: 找原因，
2: 我们才能谈步骤。
0: 我有时候经常上厕所哈，大概超过10分钟哈，人的脚就麻了。
1: 上厕所10分钟，那您这10分钟有点长了，上厕所啊？
0: 有时候，反正基本上3到5分钟不问题，超过5分钟就算
1: 对，
0: 了，
1: 一般
0: 反
1: 我
0: 正。
1: 们不建议大家上厕所时间太长就是解决完了就立刻从洗手间出来，它会引起很多其他疾病的
0: 有时候你大便肯定要这么上。
1: 好，那这个就是您自己控制了，就是给您一个建议，就是您这可能还是腰部这边要去做一个具体的检查，腰部这边它是挂什么科？
2: 可以挂骨科，也可以先来我们综合内科或者是老年科。他
1: 对，
2: 50多岁，对
1: 五十
2: 吧？
1: 多岁。
2: 是可以的。
1: 然后，因为那个荣主任的意思是，有的时候他们需要触摸，看一下您那个地方有没有一些问题。光说他没有见到你本人，然后没有看到相应的检查，可能中间很多治疗方面的问题没有办法来跟您讲得很清楚。好吧，就是您这他在家如果能不能做一些什么样的，比如说保护，要不要带个腰护啊之类的？
2: 还是说那句话，先找原因。
1: 好。
2: 对，先找原因，然后再去做方案。
1: 先找原因再做方案。
2: 对。

0: 好吗，叔叔？哎，好吧，您这个可能问题，他怕腰间盘突出，嗯。
1: 是这样的啊，如果我们是有尿路结石这种情况的话，那你带了药物也没有用。所以我说我要看到你，给你进行查体，才能做一些基本的判断啊。如果说您真是由于腰椎间盘突出引起来的，那是可以带药物的
0: 好
1: 啊，你
0: 吗？
1: 自己看一
0: 就因为
1: 看。
0: 就因为你没有查，所以主任没有办法给您最终确认是哪方面的
2: 就
0: 原
2: 是
0: 因。
2: 查腰没查，
0: 嗯嗯嗯。
2: 那里面结石啊，那个东西啊，炎症什么东西都查了。
0: 哎，
2: 我之前是查那个消化科的。
0: 那是消化科，他查了个消化科。
1: 嗯，
0: 消化科跟他这不是很对症，我觉得。
1: 可以来一下我们老年科和综合类科，再来帮您看一下。
0: 对，就老年科、综合内科都可以去看一下，好不好，叔叔？
2: 那好，那
0: 好
2: 就这
0: 好
2: 样。
0: 好，再见啊！好，由于时间关系啊，我们最后抓紧时间，荣总，我们节目要结束了，要花个一两分钟时间，把我们刚刚说的那个三伏贴的问题给大家来简单的说一下，就是老年人贴三伏贴，有没有什么人能贴，什么人不能贴？
1: 三伏贴是这样子啊，刚才我们说到这个三伏贴的问题，其实我们在专业的这种中医医院啊，或者这样情况做，或者是像我们医院的这种康复啊，他们都会有这样的项目。那么来了以后呢，你让医生做一下一个专业的指导，指导你是适合于什么样的情况，你是不是适合贴啊？因为
0: 有的人还不能贴，对吧？
1: 对，有的情况下，比如说你有局部的这种急性的这种骨关节炎、急性的这种痛风呀，还有这样一些皮肤的破损啊，那种是肯定不能贴的。或者是说您的这种症状并不是很对症，对吧？我们说它是针对，比如说你关节的啊这种有可以，就是慢性的骨关节炎啊这种可以啊。那么你就是单纯的这骨质疏松那种是要正规的这种西医的治疗的。
0: 就是光贴三伏贴，它是贴不好的。
1: 对，那么我们说你是属于它其实一种经络学嘛，啊，它其实是改善了你局部的一些血供，所以我们基于局部微循环的这样一些疾病，那么用中医和西医相结合的方式啊，就我的理解来说，因为我们三伏贴它的原理，它肯定也有西医的一些原理，包括这种神经因子的调节，包括这种局部微循环的改善，它是有据可循的啊。那么这种慢性疾病呢，是应该是可以的啊。
0: 就是其实还是要做一个综合的体质的评估，因为你不评估完了之后，也不知道是否适合您，也不知道是否对症。
1: 对，慢性的腰腿痛这种应该是可以的。那
0: 我
1: 么，
0: 不建议大家自行购买、自行贴啊。
1: 对，还是因为现在这个医院里面开展的也挺多的。
0: 是的，很多医院都有。
1: 对，大家可以先去听一听、看一看。
0: 好。
1: 然后骨质疏松，刚才我们说到了，还是要正规的治疗，它有很多的，是一个非常广的一个人群，它的治疗也是非常的要专业化的。其实有很多内容，那种慢性，你觉得你是一个腰腿痛，但其实查下来的话，你可能特别有女性的这个朋友，那可能它是一个严重的骨质疏松的表现，那这时候治疗就可能就不是这个单纯能解决的了。
0: 好，由于时间关系，今天我们只能够跟大家聊到这儿啊。非常感谢荣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因为还有很多问题，我们之前微信平台上大家问题，后续我们会给大家进行来一一的回复。欢迎您下次再次来到我们直播间，因为还有很多的问题，很多听众没有了解得很透彻，下次我们可以继续再讲一下其他方面的内容。
1: 非常感谢主播，也感谢大家能够我们做一个这个深入的这种了解和访谈。
0: 对，我觉得大方向已经给大家指明了，有病要看医生，然后不能私自的来乱行的用药，然后呢，就是找专业的医生做专业的事情。好，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了啊！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我们的安徽视讯上还有我们今天视频直播的重播，大家可以来锁定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当中再见。
1: 好，再见。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2: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1: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2: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1: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2: 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3: 过去10多年，人类对聚变能源探索的脚步不断加快，有着人造太阳之称的可控核聚变能研发在全球范围内不断取得重大进展。2025年初，我国的两大人造太阳装置东方超环和中国环流三号几乎同步实现历史性突破。2027年底，我国将建成一个人造太阳超级工程，并在世界上首次演示核聚变能发电。最近一个好消息传来，这个核聚变超级工程链条上最难造的那块部件超导磁体顺利完成了技术验收和参数测试。我国有望在2030年前后演示发出核聚变的第一度电。资讯有故事，人造太阳正在点亮人类的清洁能源之梦。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新宇。从古至今，人类对太阳的探索从未停止。如果能在地球上模仿出太阳释放能量的方式，人类是不是就能获得取之不尽的清洁能源？可控核聚变被认为是人类最终解决能源问题的重要途径之一，它的基本原理与太阳的能量来源相同，因此被称为人造太阳。今年，核聚变能被写入15五规划纲要，并被列入未来产业重点方向，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如何让聚变反应持续稳定可控燃烧，长期以来这一领域是全球科技大国竞相抢占的战略制高点。6月底，两款我国自主研制的核聚变堆超导磁体完成技术验收和满工况参数测试，其中高温超导中心螺管线圈是紧凑型聚变实验装置的关键部分。该装置计划将于2027年底建成，并在2030年前后演示用核聚变发出第一度电。这个高温超导中心螺管线圈到底是个怎样的线圈呢？中国科学院核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研究员秦金刚形容，这个线圈的诞生具有里程碑般的重要意义。
4: 这个中心螺管实际上是真正用于我们这个装置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如果没有它的话，那么我们的等离子体可能就点燃不了。其实大家认为这个难以实现的一个主要的原因点，不是因为原理上不能实现，那么原理上其实科学家早就验证了，那么聚变肯定是可以实现的，那么更多的实际上是在我们工程难度上。
3: 太阳之所以发光发热，是因为其核心的极高的温度和压力下将氢原子核揉在一起，并在此过程中释放出巨大能量。不过人类要想在地球上复制这种能量释放过程难度极大，需要把燃料加热到上亿摄氏度，但是没有哪种材料能够长期承受这种高温。几十年来，科学家们采用的主要方法是用强大的磁约束把等离子体托起来，让火球不碰壁不熄灭。而秦金刚和他的团队所要做的，就是要制造出人造太阳的这个关键部件。
4: 它的磁场越高肯定是越好的，因为它的主要功能是约束控制等离子体，也就是说我们在有限的空间之内，我可以约束更多的等离子体，也就是高温等离子体。
3: 按照目前主流路径，可控核聚变主要用海水提取出来的氢原子核氘做燃料。1升海水的聚变能量相当于300升汽油，而且几乎不产生放射性强的核废料，没有碳排放。地球的海洋中蕴藏了大约45万亿吨的聚变原料氘， 按照人类消耗量的速度，可以维持人类发展几十亿年。因此，世界主要发达国家都将目光投向了人造太阳，成为必须拿下的技术。
5: 可以您造这个笼子呀？一个这个就是虽然有形也无形。
4: 对，是的，是的，对，有形有形呢，它那个形状；无形是我们测它的卫星，你看不见，摸不着，对吧？嗯，
5: 能控制这个，就是这就是传说中的魔法。
4: 对对对，这个是类似于我这魔法。
3: 魔法落到手上，是一根薄薄的高温超导带材，它中间真正起作用的超导层只有一微米左右。它要被加工、扭角、塞进钢管，再挤压成型。一根线弯过去，看似只是改变形状，实际上同时经历了拉伸、压缩、扭转。任何一道工序失控，都可能让它失去作用。
4: 焊接的时长、焊接的温度、焊接的这个焊缝的检测，看起来其实很简单，对吧？如果我是简单的弯个不锈钢的话，那确实很简单啊。但是就是因为它里面有我们非常重要的承载的我们这个大电流的光超带材，其实对我们做超导人来讲呢，一个非常关键的就是我们经常说的一句话，什么？细节决定成败啊！细节决定成败。
3: 六年前，秦金刚接到任务时只有一个大致框架，要求有两个。把这个高温超导线圈的性能提上去，把价格降下来。当时设计怎么定，材料哪里来，一切都是未知数。
4: 我对材料他们这个进步感受最深的是什么？第一条，他们的性能提升了并且稳定了。第二条，他把源头装备全部国产化了。他们造材料过程中也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啊，有些他们的装备也需要进口啊。被人卡住了不一样吗？你还是造不出来。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合作单位也是一样，把这些仪器和装备也给它国产化，所以才今天造成就是有了我们今天这个结果。我们材料最起码是可控的，因为以前的数据，国内这个材料的水平已经超越他们了。
3: 经过六年努力，此次完成测试的磁体从原材料结构到装备和工艺实现了100%国产化，成本也随之改变。同样的超导材料，曾经一米要400元，如今降到了100元。
6: 像我们看到的每根管，甚至刀缠的这个胶带吧，
4: 对对对对，这是绝缘材料，
6: 绝缘材料，
4: 对对对，
6: 材料都是国产的。
4: 对，
6: 对吧？
4: 我们现在反正整个四体谁来讲，从原材料对吧，超导材料、结构材料，那么都是国产化，100%国产化啊，并且我们是自主创新发展的工艺。
3: 更为重要的是，这次的线圈从重量、尺寸和储能都远远超过之前的规格，单个线圈从350吨上升到580吨，这意味着未来人造太阳的能量也将更大。不过对秦金刚来说，这次通过测试还远不是终点。
4: 只算我刚才说的是验证了我们从材料设计到工艺的可行性，就是这个线圈我们可以往我们的装置上用了，但是从真正的高温超导，尤其是高温超导在聚变中应用过程中呢，我认为啊，我个人认为，我们的道路只走了80%，那剩下的20%呢，要把我们的线圈用在我们的装置上，经过在装置上这种苛刻的环境下去考核它的什么呢？服役的稳定性和寿命，就那个考核通过了，我认为高温超导正条路，那才是100%走完。
3: 近年来，中国的人造太阳一直在加速刷新时间表。目前，我国主要有两大人造太阳装置：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东方超环”和新一代聚变装置“中国环流3号”。这两大装置几乎同步实现历史性突破。2025年1月，全超导托卡马克实验装置“东方超环”实现1亿摄氏度等离子体稳态运行1066秒，刷新世界纪录。2025年3月，中国环流三号首次实现原子核温度1.17亿度、电子温度1.6亿度的双亿度运行。我国对可控核聚变的研究始于上世纪50年代，经过几十年探索，不仅取得了基础科研的突破，在工程技术领域也已经走在世界前沿。在安徽合肥未来大科学城，一个建造人造太阳的超级工程如今建设正酣。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张春玲的报道。
7: 这里 仅是合肥未来大科学城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 BEST 正在紧张的施工，它的目标是要在地球上第一次演示用。

0: 聚电能点亮第一个灯泡，就好像是要把太阳困在笼子里让它发电。
1: 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工程师蔡奇敏介绍说，
2: 我们现在所属的这个区域就是未来托卡马克主机系统安装的这个区域，未来就是运行高达一亿度等离子体运行的这个区域。那么在我们的装置里面，在里面冰火两重天，一亿度的高温等离子体要与零下269度的这个低温共同的存在一个罐体里面。
0: 在地球上实现可控核聚变需要一亿度以上的高温，这个温度比太阳的核心温度还要高上数倍，地球上没有任何一种材料能够承受住这样的高温。科学家们设计出了一个名叫托卡马克的装置，它是用强磁场将等离子体束缚在一个真空舱内，在这样一个磁笼里面，等离子体会形成一个类似于甜甜圈的形状，悬浮在装置里面，就这样在可控的范围内实现了安全稳定的聚变反应。这样一个超级装置需要一个超级工厂。
1: 资讯让我们了解世界的多彩，故事让我们感受旅途的温度，世间百态，冷暖人生，就在资讯有故事。过去十多年，人类对聚变能源探索的脚步不断加快，有着人造太阳之称的可控核聚变能研发在全球范围内不断取得重大进展。2025年初，我国的两大人造太阳装置东方超环和中国环流三号几乎同步实现历史性突破。2027年底，我国将建成一个人造太阳超级工程，并在世界上首次演示核聚变能发电。最近一个好消息传来，这个核聚变超级工程链条上最难造的那块部件超导磁体顺利完成了技术验收和参数测试，我国有望在2030年前后演示发出核聚变的第一度电。资讯有故事，人造太阳正在点亮人类的清洁能源之梦。按照计划，这个紧凑型聚变能试验装置 BEST 将于2027年底建成，之后将在世界上首次演示聚变能发电。而与 BEST 装置紧紧相邻的就是建造它的工厂——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大科学装置，它还有一个特别的名字叫夸父。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工程师蔡奇敏说：“
2: 这些的。”这些系统在市面上面大家都买不到，它都是非标的，所以哪怕一颗螺丝钉可能都要我们自己去设计，自己去加工，自己去测试，自己去运行。
1: 从空中俯瞰这个超级工厂，你会发现这个工厂由14栋单体建筑构成，每一栋都是某一关键领域的超级实验室，这里一共正在验证和设计制造着与可控核聚变相关的19个子系统，譬如有给人造太阳加温的锅炉、射频波加热系统和中心束加热系统，它们同时作用相当于数万台微波炉同时工作。还有一个像橘子瓣一样造型的装置叫1/8真空室，它高度达到19.5米，有6层楼那么高，重达300吨。未来上亿摄氏度的高温等离子体就是在这个舱室里面悬浮，这些研究设施不仅可以生产出 BEST 核心部件，也可以制造出全球最先进的聚变装备。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工程师蔡奇敏介绍说，
2: 在每一个平台我们对标的都是全世界最领先的这些实验室啊，而且我们的舱数比他们还要高，所以未来别人能做的我们也能做，别人不能做的我们还能做。
1: 我国作为能源消费大国，对清洁能源需求迫切。核专家表示，可控核聚变一旦实现商业化落地，也许将像蒸汽机的出现一样，带来新一轮的技术革命。目前从全球视野看，可控核聚变商业化已形成加速态势。据国际原子能机构2025年世界聚变展望报告，全球近40个国家推进聚变计划， 但可控核聚变商业化仍面临多重挑战。中核集团聚变领域首席科学家段旭如认为，
3: 从科学发展规律来说，聚变能的要实现应用，必须经过核能发展的这个一般规律，我们说实验堆，然后到示范堆，然后到商用堆。现在看来，实验堆应该在3-5年前后能建什么？我们讲的实验堆是工程实验堆，要验的是工程相关的一些关键科学技术问题。示范堆在4-5年前后，所以如果这两步做得很顺利，我们就下一步经过不长的时间可以建商用堆。
1: 目前在全球范围内有一个通过国际合作开展核聚变研究的项目 ITER， 即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计划。该计划是目前全球规模最大、最具影响力的国际核聚变合作项目。2007年，中国成为这个国际核聚变合作项目的正式成员。如今近20年过去，中国已成为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计划的关键合作伙伴和核心贡献者。2022年11月，我国完成 ITER 增强热负荷第一臂全尺寸原型件测试与认证，正式进入批量生产与交付阶段。中国科学家通过近20年的探索努力，为 ITER 建设提供了核心部件支撑。2025年4月30号 ，ITER 在其官网宣布，经过数十年努力，这个由30多个国家参与建造的人造太阳，已完成其电磁心脏的全部组件建造。这个电磁心脏是目前世界最大最强的脉冲超导电磁体系统。该成果被 ITER 称为里程碑式的成就，标志着人类向实现可控核聚变能源迈出关键一步。其中，这个电磁心脏的磁体馈线系统由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研制，被称为 ITER 磁体系统的生命线。作为 ITER 中国工作组的重要单位之一，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承担了超导体、校正场线圈、磁体馈线、电源、诊断等众多采购包，占中国承担 ITER 采购包任务的大部分。我们故事的开头，研制高温超导中心螺管线圈的秦金刚，正是在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工作。根据 ITER 相关协议，成员国以建造和供应部件的形式承担 ITER 建设的大部分成本，这意味着每个成员国的融资主要用于研发生产 ITER 极具挑战性的技术部件，从而构建全球聚变供应链。所有成员国均可获得100%的知识产权。2025年10月，国际原子能机构全球首个聚变能研究与培训协作中心落户中国成都，这标志着我国在聚变能源领域的国际影响力实现了新的跃升。在国际合作与自主创新的双轮驱动下，我国核聚变技术实现了跨越式发展。而此次秦金刚超导磁体的突破，则是补齐了核聚变工程化链条上最难造的那块部件。它的背后，正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几代人的努力。秦金刚的师傅武玉已经从事超导工作近30年。
4: 在99年开始，我是从事超导，一直到现在。其实我是碰到过很多困难的，有这个材料方面的，也有工艺方面的，包括被人拒绝的。但是呢，我运气比较好，我所有的问题都克服了。到目前为止，其实有些拒绝呢，反而使我们获得了动力。比如说我们那个挤压设备，如果他们拒绝，我们就不会发展这个技术，就不会有这样的设备。
1: 在高温超导中心螺管线圈完成技术验收后，记者询问秦金刚，
5: 所以验收完之后那第一天您干啥了？有啥跟你往常不一样的这个安排吗？
4: 第一天做完了，我来想想啊，第一天做完了，好像我就在办公室，然后待了2小时吧，默默地回忆了一下，从开始到现在这个整个的一个历程啊，整个团队也整个做这个事情的话，可能也就这20人左右嘛，对，20人左右，女性我们应该是8人。虽然我说我们在做这个事情的过程中，我们的心情是起起伏伏的，回想过往，我们实际上在享受这个过程，我们越挫越勇，尤其这次我们实验做完，大家更有信心了，我们起 前面所有的辛苦，所有的汗水，甚至所有的泪水，就像我们小姑娘的泪水，那么都没有白流。每次去做报告，别人就说你们五十年老五十年，那你到底啥时候能实现，是吧？其实这个呢，也五十年再五十年呢，也确实说核聚变确实很难，对吧？但是呢，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呢，我们已经看到了曙光。所以呢，我们想呢，就是按照我们现在既定的目标呢，我们能够在2030年，我们首先发出第一度电，我相信肯定不用再五十年了。那么让大家真正的看到我们聚变能够发电了。啊，那么未来呢，比如我们叫示范堆，甚至再到未来的商业堆，那么我们还要一步一步来。
1: 中核集团聚变领域首席科学家段旭如之前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6: 就是当下中国的核聚变的研究水平在世界上是领先还是相对领先？
3: 应该来说跟欧美处于第一方阵，其中有部分技术领先，液态的相关部件的研发在过去上世界上没有谁做过，那么一旦能做出来成功经过测试，那就是国际上做得最好的。
1: 我是新宇，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7: 吊柜矮一点点，
8: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7: 灯光亮一点点，
9: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7: 字号大一点点，
10: 3.68块，看清楚了；
7: 声音小一点点，
8: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7: 路宽一点点，
9: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7: 坡缓一点点，
11: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7: 桌椅多一点点，
12: 就坐这一块聊会吧，
13: 挺好的。
7: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够100分关爱。
14: 上世纪50年代，他被我国第一所专门培养测绘专业人才的大学——武汉测量制图学院录取。大学期间，他学习的还是模拟测绘技术。42岁那年，他有了一个出国深造的机会，开始钻研遥感测绘。
15: 从我这个学科来讲的话，我们全世界的科学家都是通的。我们老是国家培养我们，到了这个人到中年这个时间，是45岁了嘛，为了做贡献了。
14: 从回国那一刻起，他的科学之路也是中国遥感测绘追赶国际先进水平的路程。
15: 他第一个是服务于国防，打仗要知道目标在哪儿，移动的目标在哪儿，这个如果掌握不住，你打仗就不知道往哪儿打。
14: 今天中国已跻身世界3个最重要航测遥感强国之列，库存遥感数据、遥感卫星发射数均为世界第一。
15: 爱我中华，兴我家邦是一个无限的有奋斗的过程，有起点没有终点，必须用你的一生去做这件事情。
14: 资讯有故事，测绘遥感学家李德仁，观天测地，开路先锋。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主持人杨帆。2026年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党中央表彰了一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这次受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是各条战线中的优秀代表，他们的先进事迹和崇高精神集中展现了新时代共产党员、党务工作者、基层党组织的先锋形象。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院士、武汉大学教授李德仁是受表彰的100名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之一。李德仁是国际著名的测绘遥感学家，我国高精度高分辨率对地观测体系的开创者之一。如今李德仁已经87岁高龄，依然活跃在科研一线。他正和科研团队实施一项雄心勃勃的计划，到2030年通过发射252个卫星组成的天基系统， 将通信、导航、遥感卫星进行一体化设计，并将。

0: 人工智能算法送上天，实现24小时全天候监控地球环境，为全球用户提供高精度、智能、实时的天空地海一体化的遥感信息服务。这一智能遥感星座计划名曰东方慧眼。
1: 东方慧眼是干什么呢？就是由中国人发到天上去的智慧的眼睛。将来卫星的话呢，如果有200颗，将来我们就5分钟之内抓住这个星系；如果有300颗，将来就是3分钟之内抓住这个星系。
0: 李德仁日前透露，今年7月25号，经过4年精心打磨的东方慧眼高光谱01星、02星将升空，用22个波段5天扫一次地球。他们将与已在轨道运行的东方慧眼高分01星实现组网。东方慧眼智能遥感星座计划已步入快车道，将按计划争取在2030年建成。2023年，东方慧眼星座项目正式启动。作为该项目的先遣队，2024年5月，由武汉大学李德仁团队自主研制的珞珈3号02星，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升空，并顺利进入预定轨道。这颗卫星具有0.5米分辨率全色成像的功能。
1: 比如一个森林火灾，就会通过白短的短波纹，大概小于1分钟传回来，要求1分钟之内传给消防队员的手机上，位置精度优于5米的话，很快找到那个着火点。以前呢，用气象卫星找，它的精度是1公里到2公里，那么1公里2公里范围太大，所以消防队员去找那个着火点找不到。这就是我们这个设想的通信导航遥感一体化的卫星。通信卫星管通信，遥感卫星管遥感，导航卫星管定位。但是我们认为这三个功能要集成起来，要一体化，要实时化。我们对用户的服务要快、准、灵，这样的生产力就上升到一个叫新的生产力。
0: 遥感卫星通俗讲，就是给卫星装上了看地球的眼睛。看得越清晰，获得的可用信息就越多。作为认知地球和环境的重要技术手段，测绘遥感为各行各业发展提供基础性、先导性的支撑。测绘在我国历史悠久，但长期靠的是一把皮尺、一只圆规和一个三脚架。1957年，李德仁被我国第一所专门培养测绘专业人才的大学武汉测量制图学院录取。入学后，他学习的还是模拟测绘技术，跋山涉水的测量绘图是当时测绘工作者的基本状态。在李德仁22岁那年，美国发射了世界第一颗遥感卫星。那时中国卫星遥感技术还是一片未经开垦的荒原。直到42岁，在我国摄影测量与遥感学科奠基人王之卓的推荐下，李德仁有了出国深造的机会，来到当时世界上摄影测量与遥感技术最先进的德国，开始钻研航测。当时从卫星或飞机上拍摄到的大量测量数据，就像是成千上万张拼图，拼图或是摆放顺序混乱，或是变了形，测量学家需要把拼图准确拼成一幅完整图像。在德国期间，李德仁首创了选全迭代法，不仅能纠正错误，还能在拼图过程中逐渐看清整幅图像，从海量数据中提取出精确的地理信息。这种方法被国际测量学界称为李德仁方法。那时的李德仁每天工作14个小时以上，经常在凌晨最后一个离开实验室，又在第二天清晨第一个打开实验室大门。在仅用2年时间完成的博士论文中，李德仁创立的误差可区分性理论能自动地同时区分偶然误差、系统误差和粗差，解决了测量学上的一个百年难题。1985年2月底，取得博士学位的李德仁立即收拾行装回国。几天后，他就站在了武汉测绘学院的讲台。李德仁的妻子朱怡轩早先在给

0: 为了培养人才啊，为了出成果。另外第二个，我跟我的爱人，我们两人很清楚，中国科学家要发挥你的能量，回国为自己的祖国做，是可以发挥到极致。
1: 回国后，李德仁接到的第一个测绘任务，就是在有地雷的地区为中国和某邻国边界测图。绵长的边界线或隐于茫茫群山中，或分布在险要之地。为了减少人工野外测量工作，李德仁提出把 GPS 放到飞机上。很快，他运用 GPS 空中三角测量技术，完成了无需地面控制点的边界测图任务。这是中国人第一次通过基赛 GPS 系统完成测绘任务。从那时开始，李德仁的科学之路也是中国遥感测绘追赶国际先进水平的路程。在李德仁的办公室里，有一张汶川地震唐家山堰塞湖的地形图。
0: 这个就是航空的激光雷达，激光雷达就是从天上打一个激光再返回来，就可以测到这个距离水面的高度。这个模型跟那个地形山的高度整个周围建成一个模型。
1: 2008年，汶川大地震将唐家山削去了一半，形成蓄水近3亿立方米的悬壶。悬壶是否会发生溃决，当地群众是否需要疏散，决策急需科学依据给予支持。在这样的背景下，李德仁的团队主动请缨，运用航空遥感获得了堰塞湖的详细数据。
0: 我买了两个设备，一个是飞机上的激光雷达，能测堰塞湖的浮水的高度和地形。我用了另外一个徕卡的7个镜头的相机去拍大面积的图像来分析。后来我们就用激光雷达一扫描，认为堵的那个口很稳，下面人可以不动，要对这个堰塞体的稳定性做分析，这个要靠数据，靠专家。
1: 李德仁带领团队完成的唐家山堰塞湖三维数字高程模型，为抗震救灾指挥部正确处置唐家山堰塞湖险情提供了科学依据。尽管如此，汶川地震时遥感卫星的缺失仍带给他巨大的遗憾。
0: 实际上震动在哪儿大家搞不清楚，如果那个时候有0.5米的遥感卫星，就可以在汶川上空百川那个地方扫描一下，把那个倒的房子找到了。遥感那时候中国只有3米分辨率的，3米到5米分辨率的，而数量很少的。那个地球在转，卫星这样子转，它转过去就不见了。你汶川在这儿，它不能盯在汶川看，它全球扫，就过去再过来就要几天。我在全世界要找朋友要卫星数据啊！意大利的人第3天给我送了数据，你就我们这个坐在一边这里遥感不能满足抗震救灾要求，一种责任感觉到内疚。
1: 2008年时，美国在轨卫星超过400颗，中国只有20多颗，而且当时世界上不少发达国家已经有了自己的高分辨率对地观测卫星系统，而中国则相对落后。2010年，我国高分辨率对地观测系统重大专项全面启动实施，李德仁担任项目的副组长。随着高分专项的实施，比西方国家晚了近30年的中国遥感卫星研究实现了从有到好的跨越式发展，卫星分辨率提高到了民用0.5米，遥感信息服务时间从数小时缩短至8分钟，追上了世界先进水平。2023年夏季，河北省防汛救灾中，李德仁团队自主研制的珞珈2号卫星发挥了重要作用。在高分辨率对地观测系统支持下，李德仁团队提出了赶快组织撤离的建议，6400多名群众转危为安。
0: 5月3天，8月份洪水，正好赶上了这个用处啊。当时我就跟张国，我学生张国教授说，赶快对准河北看洪水。这是我们分析，8月10号凌晨4点钟，图像上明显的看出来，流缩口出口要淹没，要溃堤，所以说赶快把6300人搬走了。第二天。

0: 腌了，每一单吃出来流缩流量快了，它快就要把它咽进去了，这个你是人堵不住的，它是水下暗流啊，有缺口，所以这就是说用科学的方法来抗洪来抗震，可以减少损失，该救该搬你就让它搬，可以不搬就不要去影响老百姓的生活，这个科学要做得很准确，响应科学响应道理，所以呢我们就是要谨慎，做出每一个就是要有数据的根据，要有科学的分析。
1: 从青藏铁路测量到汶川抗震救灾，从北京奥运安保到数字敦煌工程，再到为疫情防控提供技术支持，在李德仁看来，国家有需要，人民有需要，就是科学研究最大的动力。
0: 它第一个是服务于国防，打仗要知道目标在哪儿，移动的目标在哪儿，这个如果掌握不住，你打仗就不知道往哪儿打，因为打的过程之中呢，要知道要让这个导弹精准打击目标，各种自然灾害、特番责任灾害要做到快准灵，所以我们也帮他做。我们这个无人机去做。第二个城市的问题啊，城市的马路又修又多，不透水面的比例又多。那城市呢，如果是个花园，种上花草，那是透水的，下雨下去了。如果修了这个混凝土，地又修又多，那么就不透水。所以国家就启动海绵城市建设，要把城市啊用那个透水的材料去修路。我们实验室做了一个全国2米分辨率的不透水面的全国的分布图，这是国家的工程，又让城市的海绵形成地区越来越多。现在不是讲城里要小紧修小公园小绿地吗？除了改善美观以外，实际上是提高透水的能力，要让城市提高，这个这样的就可以抗洪。
1: 爱我中华，兴我家邦，少小勤学。江苏省泰州市江堰区秦童古镇的李家旧居堂屋里挂着的一幅毛笔书写的李氏家训有80个字。
0: 这个是我的曾祖父李征法在光绪年间写的，最后呢2002年从我们家的老房子的那个家墙里面找到了。
1: 总共80字的家训传承至今已经100多年。李德仁最先记住的是家训开头的两句话，爱我中华，兴我家邦。在家风家训的熏陶下，李德仁院士的弟弟李德义、堂弟李德群也成为卓有成就的院士。
0: 爱我中华，兴我家邦是一个无限的一个奋斗的过程，有起点没终点，必须用你的一生去做这件事情的。这是我们李氏家训开门见山也告诉我们这些一代一代的人。
2: 所以看到您家3个院士完全不相同的领域，材料学人工智能然后遥感。
0: 我跟我弟弟做这个利用你对于人工智能的理论，我们一起带了一批学生做空间数据挖掘，就是在空间信息的人工智能方面，我跟你对于或者写了一本中文或一本英文的书，那个英文的书已经有几万人去点击。
2: 你们的治学态度是完全一样的吗？或者
0: 各有特色嘛？各有特色嘛？互相学习。我是在中学做这个奥林匹克数学竞赛习题，做了好几箱子的题目，做完了以后呢，你放在我家里面。因为呢，李德群的妈妈吴婶儿知道了，她就跟我妈说：“你把你的人那个做的那个数学习题集的那个给我寄过来，从江苏寄到汉口。”然后李德群看了我那个书以后，在武汉市数学竞赛得了第3名。现在他找不到了，他说我把你的最后拿来，现在不是放哪去了，不见了。
2: 这肯定不仅仅是书的力量，可是看到您答题的过程，我觉得可能是您的那个榜样的力量。
0: 你家还有我们的亲戚家，院士的还不止我们3个人，还有一些堂的表哥，也还有好几个。有一个表兄在江南大学，镇江人嘛，做发酵，顺过学，做酒做醋。
2: 发酵学。
0: 那一个也是院士。还有几个。
1: 20世纪80年代，我刚回国时，中国还没有几颗遥感卫星。现在，中国已有500多颗遥感卫星在太空遨游。李德仁发出感叹：今天，中国已跻身世界3个最重要航测遥感强国之列，库存遥感数据、遥感卫星发射数均为世界第一。在2024年11月召开的一次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李德仁第一次提出时空智能学概念。他解释说，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运动的，运动着的物质世界是用时空信息来描述的。在万物互联和人工智能时代，时空数据的获取、处理、信息提取与知识挖掘需要走向智能。时空智能学是李德仁近来开展的基础理论研究，它能自动回答何时何地何种目标，有何种变化及其机理，尤其能智能地在规定时间内将所需要地点的正确的数据、信息和知识送给需要的人。2024年6月24号，李德仁作为2023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戴上沉甸甸的奖章，同时还有800万元的奖金。
0: 我们大家都是捐给学校的。我们在武汉大学，我收了2个奖，一个是我的老师王志卓奖，一个是我的岳父朱玉米是医学的创始人，所以我这个800万大概是500万交给王志卓奖励基金，300万交给朱玉米奖励基金。国家给我们待遇都很高，我们都把这个奖励捐给去，来支持对创新人才的培养，这是应当做的事情。
1: 在武汉大学，有一门被学生们誉为最奢侈的基础课——测绘学概论。自1997年起，宁金生、李德仁、陈俊勇、刘京南、张祖勋、龚建雅、李建成等多名院士组团，为大一新生讲授测绘学概论。他们向大一新生解答测绘遥感对国家发展的意义、学科前景和未来出路等问题。一众院士同上一门课，一代又一代，一茬又一茬。武汉大学如今已建成世界上规模大、门类全、办学层次完整的测绘遥感学科群。李德仁说，从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去看，一代一代的传承，一代更比一代强，这样社会才有进步。
0: 所以现在我们就是要教育我们的年轻人，特别年轻的孩子们，要有远大的理想。我给中小学做报告，就从小立大志，长大做栋梁。因为我这个物质的享受是有限的，事业的追求是无限的。我们过来人要讲给年轻人最平凡的真理：一个人一定要有这样一个理想。中国40亿人都有这样的理想，中国绝对会变得非常强大。
1: 我是杨帆，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1: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2: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3: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
4: 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2: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3: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2: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1: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0: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1: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

0: 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1: 哎，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0: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1: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0: 啊，
2: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

0: 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推开声音的大门，走进悲欢离合的故事，一颦一笑皆是岁月，一句一叹满是温情。相伴剧场，好剧相伴，温暖你我。
1: 听众朋友，请听广播剧《海上生明月》。

0: 广播剧《海上生明月》，编剧彭怡剖、崔波，导演王瑞，录音合成居刚，音响效果王队，音乐左派，责任编辑罗俊峰、赤土，策划黄有奇、江勇，监制黄文新、王燕、赵进、朱伟思，总监制江菊莲。上集。
1: 大家快过来呀、啊、
2: 来了
1: 奥东村的书记徐盼盼要给大家介绍景点了。
3: 哎，他就是那个自愿回家乡的大学生村支书吧？我在电视里见过他。
1: 对，就是他。
4: 各位旅行社的老总们，这边、哎、
5: 来这边
4: 欢迎你们来到美丽的奥东。我现在站的地方就是大亚湾最值得流连忘返的景点。这里东靠红海湾，西临大鹏湾，濒临南海，站在这块大石礁上，极目远望，海天一色，令人心旷神怡。
6: 是啊。
4: 如果你月圆那天站在这里，可以看到世界上最大的月亮。更神奇的是，就在咱们脚下，月亮升起的时候，大石礁延伸的部分把大海分成了天壤之别的景观。一边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一边风平浪静，映出一个皎洁的冰轮。
1: 哎呀，那多奇妙啊！
4: 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3: 这才可称之为天下奇观呢。
4: 就是啊
7: ，徐书记啊，哎，这里的确是值得一看的地方，只是可惜呀、啊，过来的时候山道崎岖，让咱们几乎像是西天取经。这一路上披荆斩棘呀、啊，
3: 这叫什么岛啊？奥东。哎，我说徐盼盼书记，你们村里的人观念也太落后了。这要是修一条栈道直通大石礁，那旅游的人呐、啊，还不把这里挤爆啊？哎，
7: 对，
4: 还真让你们说着了。我们奥东啊，正在修建一条。
8: 徐书记，
4: 怎么了？
8: 不好了，苏万里和施工队吵起来了。都快动手了，你快去看看吧。

0: 各位对不起了。
1: 刚刚上任澳东村支部书记不久的大学毕业生徐盼盼，正在带着邀请来的几个旅行社头头参观各景点，为打造旅游村创造条件。没想到这个时候，渔舟唱晚农家乐的老板苏万里闹腾起来，他不得不赶快回村里紧急处理。
2: 我看你们谁敢动。
3: 哎，你
2: 等我一下，
3: 我们是正常施工，你不能无理阻挠啊。
2: 什么烂玩意儿这是？
3: 哎呀，这是测绘仪，几万块钱一架，摔坏了你是要赔偿的。哎呀，真是胡搅蛮缠。
2: 什么？你们才胡搅蛮缠呢！这是我苏万里的地盘，你看，这边是我的渔舟唱晚农家乐，那边呢，我打算开辟百花果园。哎，你是工程师吧？
3: 是。
2: 你开工的地方霸占了我的地。哎，停！停下！开推土机的，你给我熄火！快点！
3: 苏大伯，你听我说。
2: 我不听你说。
3: 这修建栈道是你们村民投票通过的，这镇里研究同意批准的。
2: 我不管。
3: 我们在公开竞标中获胜的。不信你去问问徐书记还有杨主任。
2: 我谁我也不问。我告诉你，你赶快停工，否则我对你不客气。
3: 怎么你还敢打人？
2: 你看我敢不敢打你？
3: 哎，
2: 你别跑！
3: 哎呀，苏大伯，
2: 你站住！
3: 哎呦，哎呀，哎呀，打人了，打人了！哎，你别打我呀！
0: 苏大伯，哎，苏大伯，别打了，别打了！苏大伯，苏大伯，
2: 怎么了？
0: 您这是干什么呀？工程师是我们村里请来施工的，你怎么能跟人家动手呢？
2: 哼，
0: 你这不是要坏了我们村里的好事吗？
2: 徐盼盼，徐书记。是你坏了我的好事吧？
0: 不是，苏大伯，修这条栈道是为了方便游客来澳东参观啊，再登上大石礁望海更方便。
2: 哼，
0: 那表决的时候您挺高兴的，说这样做你的渔舟唱晚农家乐生意会更加兴旺。你怎么态度现在来了个180度大转弯呢？
2: 我能不转吗？啊，没错，当初我是同意了，我还准备赞助50000块钱呢，可我原来以为就是铺一条砂石小路，哪成想啊，你修栈道那么宽，还占我的果园，我果园的一半都让你们的栈道给占了，我这个果园还怎么建呢？啊，建不成果园，我今年又得赔钱呢。
0: 苏大伯，您消消气，您听我说，
2: 哼，
0: 这个项目是政府批准的。按政策规定会给予补偿，而且我
4: 你个头啊，
0: 李阿婆，你听我说，
4: 我不听你说，地块能补几个钱啊？我的果园长成了，百花盛开，桃李满园，游人来了又赏花又采果，这样我们的农家乐就能挣钱了。
2: 就是啊，
0: 李阿婆，有些道理你们还不明白，你听我慢慢跟你讲。
4: 我不想听，徐盼盼。你要是敢让栈道从这里过，我就跟你没完。
2: 对，
0: 好了好了，杨主任来了。
4: 杨主任怎么了啊？兔子主任来了也得讲理，凭什么就欺负我们家啊？
5: 李志宏，你想干什么？我告诉你，李志宏，还有苏万里，修栈道对我们澳东的发展至关重要。村民大会通过的事儿，那就得执行。工程师，工程师呢？
6: 啊，杨主任，我在。
5: 听着，工程继续进行。
7: 推土机，准备施工。
2: 我看你们，杨玉来，你挡我的财路，我们一家老小还怎么活？
4: 就是
2: 啊，我不活了。
0: 苏大伯，你这是干什么呀？
2: 就是，
0: 快起来，
2: 快起来，快起来！你有本事，你们有本事就让推土机从我身上压过去，反正建不成果园，年年赔这么多钱，早晚也是死路一条。
0: 对，苏大伯，
4: 对，哎呀，也从我身上压过去吧，把我们两口子都压死。
2: 对，
4: 哎呀，压吧，
2: 我看你们敢不敢压？
4: 对呀，
5: 你们俩干什么？
0: 杨主任，
5: 这，
0: 你消消气。

0: 这样不行啊！我看还是先停工吧。等苏大伯的工作做通了，咱们再说。
1: 也好，理不明，气不顺，怎么不能把好事办砸了？大家都听着啊！现在暂时停止栈道施工，等我们解决了苏万里的要求再说。
2: 大家都散了吧，散了吧！
3: 散了吧，散了吧！哎，喂，旅行社的各位朋友，你们不要走啊！哎，
4: 徐书记，
3: 你看看这样的情况，我们敢把旅游团介绍到这儿来吗？
2: 你听我，
5: 徐书记，我还是等你们村的栈道修好了，我们再来吧。哎，走走走，
2: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5: 哎哎哎哎，完了，全完了。
6: 两个月的筹备动员工作，这心血都白费了。杨主任，别泄气，我相信困难一定能解决。你听，我们澳东大海的涛声，就像一双无形的手，在为我们演奏奋发图强的进行曲。海水不干，澳东的希望就在。

0: 回家喝酒去了，今天出海又是满仓大鱼呀！是啊。哎，你听，苏婆婆又唱渔歌了。站在自家阳台上，徐盼盼远远看着渔船归岸的欢乐，听着隐隐约约传来的渔歌。 心里却是愁肠百结。他愁的不只是今天苏万里的事儿，还有修建栈道的资金批文始终没能下来。从城里休假来看他的男朋友殷海生悄悄走过来，站在他的身后。音乐家殷海生虽然对徐盼盼执意回乡当村支书有意见，但他最终还是支持了他。
1: 盼盼，盼盼，嗯，你听，苏婆婆的渔歌唱得多好啊！我准备去拜访她老人家，记录她的歌声。
2: 哎呀，别理我，烦着呢。
1: 哎呀，不就是一条栈道吗？不修就不修了吧。
2: 嗯，你说的轻巧。你知道我为这条栈道费了多大的精力，做了多少工作吗？奥东。
1: 要想成为省里的旅游示范村，这条栈道就是希望。哎呀，可是苏万里这么一闹腾，又要耽搁时间了。
3: 盼盼，既然村里人不领情，你又何必强求呢？哎，不如这样，
2: 嗯，
3: 别当这个村支书了，跟我去城里，凭你的专业找个高大上的工作，当个白领没问题。然后我们就买房结婚。
2: 海生，
1: 啊，
2: 你知道的，我是从奥东走出去的大学生。这里的山，这里的海孕育了我。从我回来当村支书那天起，我就下了决心，不能让生活有了起色的乡亲们固步自封，小富即安。我一定要让家乡更上一层楼，成为海上的一颗明珠。
1: 那你就不考虑考虑我的感受啊？ 你天天就是工作，我呢，从开始谈恋爱到今天，8年了，整整8年呢。我们这个婚到底还能不能结了？
2: 我们俩的事儿是小事儿，可是修栈道是奥东几百户渔民的大事儿啊。
1: 我是跟你结婚，不是跟奥东结婚。如果你心里只有奥东。

0: 没有我，那我们这个婚结了也没意思，干脆别结了。
1: 李海生，这话可是你说的，你可别后悔。
0: 哎哎哎，我不是那个意思。
1: 那你是什么意思？就按你说的办，从今天开始咱们俩一刀两断。
0: 哎出去
1: 别
0: 推我。盼盼，盼盼，
1: 我不想再见到你。
0: 好，我走，我走。徐盼盼，到时候你可别后悔。
1: 你走，我说过了，不想再见到你。
2: 盼盼姐，是我，宋小贤呀。
1: 哦，是小贤啊。你等一下啊。嘿，
2: 盼盼姐，怎么了？和海生哥吵架了？
1: 哼，没把他扔下大海，我算是客气了。气死我了。
2: 别呀，人家多优秀啊，长得像小鲜肉，挣钱像马云的兄弟，爱情又专一，上哪儿找这么好的老公去啊？哦，你不要了？那好，我就不客气了，我跟苏仁豪那小子拜拜，海生哥我笑纳喽。
1: 哎呀，行了，小贤，我正心烦呢，别闹了。
2: 哎呀，不就是你修栈道的伟大计划被我那准老公公给挡住了吗？那是当时我没在，要不然他敢。
1: 你就别放马后炮了啊！我有事儿的时候你在哪儿呢？
2: 哼，我的好盼盼姐，我跟苏仁豪小哥哥去广州办嫁妆去了呀。嗯，不好意思的啦。
1: 哎呀，好了好了好了，还小哥哥，我都要吐了。你呀，典型的见色忘友。嗯，
2: 好好好，我将功赎罪，为你在澳东实现宏伟蓝图贡献力量，看我的实际行动吧。
1: 好啊，我倒想看看。说吧，什么实际行动啊？
2: 哎，我听杨主任说，村里修栈道，除了我准老公公外，还有一个阻力，就是资金，对吧？
1: 嗯，对，我们的资金一直有缺口。
2: 既然我准老公公的事儿我没帮上忙，那我就在资金上弥补你吧。嗯，给，这卡里有10万块钱，密码是我的生日。你先拿去用吧。
1: 十万？
2: 嗯，
1: 你哪来这么多钱啊？
2: 这是我结婚我妈给我准备的嫁妆。哎，你可千万别跟仁豪说啊，他还不知道呢。
1: 嗯，谢谢你，小贤。你放心，等上级的拨款批下来，一定如数归还啊，不，还外加利息。
2: 没关系，毛毛雨啦。只要我亲爱的盼盼姐梦想实现，我宋小贤愿意为你两肋插刀。
1: 你算了吧，别说插刀，就是蹭破点皮，你家苏仁豪还不跟我拼命啊？
2: 人家下个月要结婚的啦，到时候你可得给我主持婚礼哟。
1: 好好好。
2: 好了，盼盼姐，那我走了。晚安。
1: 晚安。
3: 夜深了，人们都已经进入梦乡，可徐盼盼还在忙着计算栈道工程的经费开支，计划着澳东村美好的未来。
1: 这笔经费呀，打雷了，今晚有大暴雨啊，不行，我得去村里看看，千万不能发生意外啊。
3: 一道闪电划破了天空，撕破了夜幕，随后一个震撼大地的响雷炸得人心惊肉跳。刹那间，倾盆大雨直泻下来，雷电交加，狂风呼号，似乎在拍击徐盼盼焦灼的心房。
1: 杨主任，
4: 哎，
1: 杨主任，
4: 哎，

0: 咱们分头行动，哎，挨家检查检查。
1: 好，
0: 特别是苏大伯家的渔舟唱晚农家乐，那里地势地洼呀。
1: 哎，好好好，哎，你可要小心呐，啊！
0: 哎，
1: 哎哎哎哎，对了，
0: 啊，
1: 只要苏万里的农家乐后边那个排水沟通畅，他的渔舟唱晚就没问题。
2: 知道了。
3: 渔家唱晚农家乐里乱成一团，积水已经漫过门槛，渐渐往一楼客房餐厅涌进去。苏万里和李志宏手忙脚乱，却挡不住大水的汹涌澎湃。
4: 把那个盆拿来。
1: 哎呀，怎么办？这可怎么办呢？大水都进了屋子了，这家电家具都泡汤了。
0: 哎呀，你瞎喊有什么用啊？家电家具是小事，咱这才盖起来的小楼可经不起水泡啊，老公啊，快想想办法呀。
1: 想啥法子啊？往外排水吧。
0: 哎呀，你没看见外面水位比院子里还高啊？哎呀，眼看着这水都哎呀，都漫过我的小腿了。
1: 哎呀，完了完了，我的家业要完了。
0: 哎呀，
5: 苏大伯，哎呀，李阿婆，哎呀，快转移到高坡上去，快走。
1: 那我那渔舟唱晚怎么办呢？
0: 我不走，我不能眼看着一辈子的心血让大水给我冲跑了。
5: 李阿婆，快走啊！是人重要还是房子重要啊？万一山洪冲下来，就逃不出去了。
0: 哎呀，这老公，
1: 嗨，算了，家也没了，咱们再挣。现在保命要紧，快走吧！
5: 快走！
1: 我这腿抬不起来了。
0: 哎呀，你这多年的老寒腿，在凉水里泡了半天，犯病了吧？来来来，我拉你啊！哎呀，太重了，我拉不动啊！
5: 来，苏大伯，我背你走。
1: 哎，不行不行！哎呀，徐书记，这可使不得。
0: 就是，
1: 你还是自己先走吧，别管我们了啊！
5: 也不行，我不能扔下你们不管啊！别啰嗦了，李阿婆，来帮我一把。
1: 哎呀，
5: 来，哎，好，哎，二，哎，快走，快走，
1: 这能行吗？
5: 行，快走。
1: 我还
0: 疼。徐书记，你是好人呐、啊。之前我们那么对你，你还来救我们，我们这老脸真是没地方放啊！
1: 就是啊，
5: 李阿婆，我知道，你们开个农家乐不容易，要不是没办法，我也不会非要让你们。
1: 徐书记。快把我放下来！快把我，
5: 苏大伯，你别动！
1: 把我放下来！
5: 我不放。苏大伯，你别动，咱们一定要先去安全的地方啊！走。
1: 徐书记啊，什么也别说了，我那个果园不见了，地你们用来修栈道
5: 啊！谢谢。谢谢苏大伯，你放心，栈道修好了，我们村的旅游业发展起来了。你的渔舟唱晚农家乐一定会赚钱的，我保证。
1: 我相信你。快把我放下来。
5: 到了，哎，这地方安全了。哎呀，你们就在这儿休息一会儿啊。哎，
1: 好。哎呀，徐书记，把你累坏了。
0: 就是。
1: 你歇歇吧。
0: 没事没事，只要你们都没事就好。
5: 哎。不对呀。渔舟唱晚后面有个泄洪水道，你家院子里。不应该积水啊！
1: 是啊，我也觉得。

0: 奇怪呀，就是啊，可能是堵住了，真是这样的话，正在修建的栈道也会受影响。不行，我得去看看水道。这，哎呀，
1: 石书记，那里水急，你可千万小心呐！
0: 放心吧，我在大学里是游泳健将。
1: 你小心呐！哎呀，老公啊，盼盼，
0: 真是好人呐！
1: 是是。哎呀。
2: 刚才盼盼说那个栈道要受影响，快走，咱们也去看看保护工地。来，老姐，快走吧，走。哎呀，徐盼盼跑回渔舟唱晚屋后，果然发现大小石块飘下来的树枝堵塞了泄洪水道。 下泄的水已经开始倒流，徐盼盼急忙跳下去，捞起树枝扔过去，把小石块吃力地翻到旁边。然而，正在泄水口的一块大石头难住了他，无论怎么用力都推不动。
0: 盼盼姐，徐书记，徐盼盼，盼盼姐，大家快来帮帮忙！来了，快！来，咱们合力把这块大石头推过去。好，站到工地还有渔舟唱晚，就快安全了。来，一二三，我们推啊！
1: 来，
0: 一二三。
1: 徐书记，
3: 徐书记，徐书记，徐书记，徐书记，徐书记，徐书记，徐书记，徐书记，徐书记，徐书记，徐书记，徐书记，徐书记，徐书记，徐书记，徐书记，徐书记，徐书记，徐书记，徐书记，徐书记，徐书记，徐书记，徐书记，徐书记，徐书记，徐书记，徐书记，徐书记，徐书记，徐书记，徐书记，徐书记，徐书记，徐书记，徐书记，徐书记，徐书记，徐书记，徐书记，徐书记，徐书记，徐书记，徐书记，徐书记，徐书记，徐书记，徐书记，徐书记，徐书记，徐书记，徐书记，徐书记，徐书记，徐书记，徐书记，徐书记，徐书记，徐书记，徐书记，徐书记，徐书记，徐书记，徐书记，徐书记，徐书记，徐书记，徐书记，徐书记，徐书记，徐书记，徐书记，徐书记，徐书
0: 潘潘，潘潘，醒醒醒，你醒醒，醒醒啊，醒醒啊！
1: 哎呦，他浑身都是血啊！
0: 浑身
3: 潘潘姐，你可不能死啊！
0: 好，别哭了，别哭了，潘潘睁开眼了。
3: 小贤，你当我是泥捏的玻璃做的？忘了，我是游泳健将。
0: 来，快，徐书记送医院，快！
4: 好，来来来来来来，
0: 担架，我担架吧，找担架，找担架，快！
5: 大家急急忙忙找来担架，抬着徐盼盼往医院送。经过栈道工地的时候，徐盼盼挣扎起身。
3: 停下！啊，停下！
0: 停下！停下！停下！啊，停下！慢点，慢点！
3: 我要看看，
0: 盼盼，
3: 咱们的工地栈道怎么样了？啊，
0: 所有的机器都盖得好好的，你看。
6: 哎，大家快看呢！啊，我家公公婆婆正在工地看护着呢。啊，这两个老顽固。怎么就突然改邪归正了呢？
7: 啊，是啊，
8: 老顽固！哎呦，宋小贤，你可还没过门呢！
0: 来，哎，潘潘，哎呀，哎呦，潘潘又昏过去了，快送这医院！
4: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9: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焕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10: 推开声音的大门，走进悲欢离合的故事，一颦一笑

0: 皆是岁月，一句一叹，满是温情。相伴剧场，好剧相伴，温暖你我。
1: 下集。
2: 来，加把劲啊！来了！
1: 奥东发展大旅游的关键一环，人行栈道终于开工了。在奥东乡亲们的眼里，这是一座通往小康日子的。

0: 夜不能寐。
1: 木料、运输费、人工费，哎呀，需要这么多不行啊，还是不够。要不动员大家义务劳动几天？哎，对，可以剩下一笔经费，这样我再来。嗯，这号码没见过。哎，你好，哪位？
2: 宝贝儿，是我呀。
1: 呸！无情无义的伪君子，还用别人的手机打给我，就不搭理你。我把这几个月的工资先拿出来。嗯，不行啊，缺口还是很大。叶海生，你再骚扰我，我就报警啊！
2: 哎，盼盼，你千万别挂，我非常非常的后悔，现在就向你表达我深深的歉意。我那天不理智的语言，是因为我太在乎你了。苍天可见，我爱你爱的地老天荒。哎呀，累死我了。
1: 累吗？累就对了，要想舒服，你就离我远一点儿。
2: 盼盼，你别生气了。我会用我最真实的行动表达我的忏悔。
1: 不，我宣布跟你保持距离，我现在就不想见到你。
2: 可是我已经在你办公室门口了。
1: 什么？你说真的？
2: 你把门打开。
1: 啊？哼，叶海生，你怎么来了？
3: 我来给你父亲请罪。
1: 别花言巧语了。进来吧。说吧，你来干什么？
3: 哎呀，盼盼，你就别再生气了啊！那天是我不对，我检讨，对不起。
1: 啊，对不起就完了？
3: 那哪能啊！为了表达我的歉意，我决定把这个交给你。
1: 啊？
3: 给。
1: 银行卡？
3: 啊。别人在关键的时候都能拉你一把，我更得表示表示了。
1: 你，
3: 我知道你现在最需要的是什么。这张卡里存着咱们买房的钱，我郑重地交给你。从现在起，这些钱就是奥东村支书徐盼盼实现梦想的基金。
1: 你怎么知道我现在需要钱呢？啊，我明白了，小贤跟你说的吧？
3: 小贤也是为了咱俩好。
1: 嗯，好吧，这次本小姐宽宏大量，暂且放你一马。
3: Oh my god！ 我终于把失去的寻找回来了。
1: 哎
3: 啊！
1: 你先别高兴得太早啊！想让我完全原谅你，你还得为我做件事情。
3: 什么事儿？你说，刀山火海在所不辞。
1: 好。那你马上动手，给我们奥东的美景写一首歌，在我们的景观栈道落成那天演唱。
3: 嗨，我还以为是什么事儿呢，就这事儿啊，小菜一碟。写歌我是专业的。对了，我这就去拜访那个会唱渔歌的苏婆婆，让我们的这首歌充满奥东风情。
1: 嗯。
4: 栈道建设关系着奥东人走向小康，奔向富裕，所以大家几乎天天都来做义务劳动。村主任杨运来带着男人们去干体力活，运沙石，搬锯好的木条。徐盼盼自然带着姑娘媳妇们除杂草、砸石子。每天鸟儿还没早起捉虫子的时候，奥东的人们就开始了一天的劳动。
5: 到那边去把杂草除一除。
6: 好嘞。
1: 哎呀，等咱们的栈道修好了，游人就越来越多了。到时候我们得给每个景区都起个叫得响的名字，比如苏大伯的渔舟唱晚农家乐，那多好听啊。
7: 哎呀，徐书记说的对。那是啊，这可是我儿子起早贪黑给我起的，多有文化呀。
1: 大家说说，咱们这个栈道叫什么好啊？
6: 我看叫幸福大道。
8: 不，还是叫奥东栈道好。
9: 嗯，都不好听。我说呀，就叫爱情栈道。
6: 哎，宋小贤，那就留着你跟苏仁豪天天

0: 走在栈道上谈情说爱吧。
1: 大家说的都不错，但是我觉得我们中国人要实现自己的中国梦，那我们的景观小路，哎，对了，就叫好梦栈道，你们说怎么样啊？
2: 好，
3: 哎，真好啊！
2: 好，
3: 好，
4: 来来来来来，把酒倒上，倒上。好，
5: 徐书记，杨主任啊，来，我敬你们二位一杯。咱们的好梦栈道工程虽然还没有修到大石礁，可是经过渔舟唱晚的一段已经完工了，我这渔舟唱晚的生意也跟着红火起来了。哎呀，想想当初我还拦着你们修栈道呢，实在是太不应该了。来，这杯酒啊，就当我给你们赔罪了，好不好？
1: 哎，苏大伯，什么赔罪不赔罪的？
5: 就是啊，
1: 乡里乡亲的，过去的事儿就别提了。
5: 对，
1: 来，我以茶代酒，陪您喝了这杯。
5: 哎呀，徐书记，你这个酒不是酒啊。是，
6: 万里呀，我们村干部上班时间是不准喝酒的。
7: 我知道，你们当干部的有八项禁令，不过今天可是个特殊的日子。
5: 就是啊，
1: 什么特殊的日子？
6: 就是啊。
7: 我啊，下个月就要和苏仁豪举行婚礼了，请盼盼姐跟运来大叔来帮我筹划一下婚礼的事儿。
6: 好事啊！
5: 这可是我儿子的终身大事
7: 啊。是你儿子的终身大事
5: 啊？
7: 那我呢？
5: 对对对，是仁豪跟小贤的终身大事。那可得办得排排场场，风风光光的啊，得办得有气派。哎，
1: 小贤是我们奥东颜值最高的小萝莉。
5: 哎，是。
1: 苏仁豪呢，是外资公司的白领，他们的婚礼得办出水平，办出时代感。
5: 是。
1: 小贤，你一定有自己的想法吧？
7: 那是当然了，我都想好了，婚礼在城里办，婚宴设在最豪华的白金汉宫大酒店，至少摆50桌。
5: 啊，哎，小贤，咱们自己开着饭店呢。哎呀，
7: 你听我说嘛。结婚仪式要在大教堂举行，请牧师为我主持。我最喜欢那一段动人的话：你愿意娶这个女人吗？爱她，忠诚于他，无论他贫困、患病或者残疾，直至死亡。然后苏仁豪含情脉脉地说：“我愿意。”多浪漫呀！
6: 这可要花不少钱呐。
7: 我这一辈子可就这么一次，我需要隆重热闹。
5: 是热闹。那仁豪同意吗？
7: 他敢不同意？他不听我的，我就跟他拜拜。
1: 小贤说的对，结婚是大事，是要办得隆重有意义。
7: 哎，怎么样？我就知道盼盼姐一定会支持我的。
1: 但是，我不同意你在豪华酒店设酒宴，在教堂举行仪式的这个计划。
7: 盼盼姐，你
1: 哎呀，奢侈豪华不代表有意义呀，反过来说，还是一种不必要的浪费。我建议你们的婚礼就在奥东办，婚宴设在你们苏家的渔舟唱晚农家乐，仪式，哎，仪式就在好梦栈道上举行。
6: 哎，时间呢，最好定在好梦栈道落成的那一天。哎，
5: 好啊，好啊。
7: 不好，非常不好。哎，
1: 小贤，我是为你考虑，这样可以省下不少钱，这些钱对于你和苏仁豪以后的生活很有帮助，你们小两口可以开办一个渔舟唱晚的分店。
5: 对呀，啊，
6: 哎，盼盼的建议很有远见的。
5: 是，
7: 哎，嘿，什么远见？许盼盼，我没想到你竟然跟他们是一边的。

0: 你还是我的好闺蜜吗？你忘了休战道最困难的时候，我倾尽财力支持你吗？
1: 正因为你曾经对我的无私帮助，我才说出对你负责任的话呀。
0: 哎，打住！你别信誓旦旦、冠冕堂皇。我明白，你这是嫉妒，是眼红，是……哦，是怕我的幸福感超过了你和殷海生吧？
1: 小贤，我怎么会那么想呢？你能幸福，我比谁都高兴啊！
2: 就是，
1: 只是我觉得，按照奥东传统的婚俗举办婚礼，你一样可以幸福，还能省下一大笔钱，何乐而不为呢？
3: 哎，是啊，我们奥东古老的婚礼仪式非常的隆重好看。
2: 是啊，是啊。
0: 不要不要不要！你们舍不得钱是吧？那这个婚我不结了。哎，
1: 小贤，小贤，
3: 小贤，
4: 这哪是跟我商量啊？这是逼迫呀！哎，你说这媳妇进了门，还有我过的日子吗？
1: 苏大伯，您别犯愁，小贤也就是因为我反对他的婚礼计划，一时想不开生气了。等曼曼理解了我的好意，他会明白这样做是最好的。
3: 哎呀，可是他不愿意在奥东办喜事，那怎么说服他呀？
1: 我从小就知道，奥东古老的婚俗仪式既传统又很优美。只是这些年大家都采取了新式的结婚仪式，传统的反而都被遗忘了。哎，我想去请教一下村里的老人，比如苏婆婆。嗯，把我们传统的婚俗整理一下。过几天，我想搞一场表演，请小贤看看。我相信他看过之后一定会喜欢的。借这个机会，我还想把我们奥东的婚俗项目报到市里、省里申请非遗，成为我们宣传旅游的一张名片。
3: 好，我支持你的想法啊！我陪你去拜访苏婆婆啊！
5: 我也支持。
4: 来来来，小贤走了，那我就代表他敬你们一杯，赔个不是。
3: 哎呀，哪儿的话！来来来。
6: 苏婆婆是奥东德高望重的老人，她唱的一口好渔歌，对于家乡古老的风俗更是了如指掌。傍晚时分，杨运来带着徐盼盼去拜访苏婆婆，还没进门，那悠扬的渔歌就传入了他们二人的耳中。
7: 奥东四季春常在。
1: 苏婆婆，您唱的可真好听。
5: 就是啊。
8: 不行了不行了，老了，我年轻的时候啊可比现在唱的好听。
3: 苏婆婆年轻的时候那可是有名的金嗓子，曾经代表在奥东啊去省里参加民歌大赛，夺了第一名呢。
8: 是吗？运来啊，那都是年轻时候的事儿了，不提了。哎，
3: 苏婆婆呀，盼盼这次啊是专门来请教你，想知道奥东古时候传下来的民俗风情。哎，特别是老辈子人结婚的礼节规矩。
8: 说起咱老时候娶亲的事啊，那可一时半会儿说不完。
1: 苏婆婆，不急，您慢慢说。
3: 就是，慢慢说。
8: 说来话长啊。老时候啊，咱们奥东婚礼规矩可多了。定亲吃糕饼，掀盖头吃甜蛋，送亲要唱送亲的歌，上船歌、下船歌、梳头歌。啊，我呢就从订婚说起吧。订婚时吃喜饼那可不能含糊，做喜饼有那个专门的模子，能扣出花来。花色呀越多说明你家越富裕。
1: 苏婆婆，你说喜饼花色越多说明越富裕，那模子村子里还有吗？
3: 哎，我家就有啊，好几十年都舍不得扔啊。
8: 迎亲的时候啊，新娘子要有小姐妹陪着，陪的小姐妹越多， 越说明啊你人缘好。我进奥东那天呐，有20多个呢。
3: 哎，还要有唱歌婆，男女双方都得有啊。苏婆婆，还记得吗？我结婚的时候就是您老唱的，唱得我媳妇儿啊眼泪淌得跟下雨一样。
1: 啊，苏婆婆还能把人唱哭啊？
3: 哎，苏婆婆唱的是感谢父母恩情啊，一把屎一把尿养大孩子不容易呀，宝宝是爸爸妈妈的小棉袄啊，爸爸妈妈鬓发斑白腰弯了，盼孩子眼泪都流干了。听着听着就听哭了。
8: 哎呀，老辈子的时候啊，人家住路上的姑娘啊出嫁坐花轿，咱们呢都是坐龙船，那龙船打扮得花枝招展呐、啊、龙船靠岸，咱岛上就是锣鼓喧天，鞭炮齐鸣。新女婿啊就背着新媳妇下龙船。
3: 对对对，
8: 这个时候啊，岸上舞狮子，海里赛龙船，嘿呦嘿呦嘿呦，那耗子声啊都掀起浪花了。你说咱奥东的婚俗多气派呀、啊、
3: 就是、
1: 啊、苏婆婆你说的可真生动。
9: 我想了，我们要想在大亚湾海洋旅游大趋势下独树一帜，就得有自己独特的项目。那我们就创立一个关于奥东渔家婚俗的旅游婚庆项目，让游客来了之后，除了赶海吃鱼徒步观景之外，还有意外的民俗表演。
8: 好啊。
1: 苏婆婆，
9: 要是您觉得我这个点子好，那就找机会给我们排练排练吧。乡亲们，我来召集。哎呦，
8: 行啊。哎呦，想不到都这么多年过去了，还能再看见老时候的婚礼。
3: 哎，既然苏婆婆同意，咱们这事儿啊就算定下来了啊。等一会儿啊回去，我就发动乡亲们都在家里好好翻翻，把以前的那些尖花、彩旗、狮子头都翻出来。明天呢，我们就在渔舟唱晚农家乐前的广场上排练，好不好啊？啊，
1: 好。哎，
3: 盼盼呐、啊，
9: 哎，
3: 你的意思是想让宋小贤看看，亲身体验一下？你说他能去看吗？
9: 你放心，杨主任，他那个喜欢凑热闹的脾气，我们的民俗婚礼表演那么盛大，又在他未来公公婆婆的家门口，他一定忍不住，一定会去看的。
3: 对，说的有道理。
10: 哎，那是我们队的龙舟。
11: 你们看啊，那艘龙舟，哎，龙舟靠岸。
12: 哎，快看快看，送亲的花船开过来了，好漂亮啊。
11: 是啊
13: 是啊，
11: 这迎亲的龙船啊更漂亮。哎哎，你们瞧你们瞧啊，这龙船呢活灵活现的，就像要飞上天一样。
13: 这就象征着一对新人往后日子蒸蒸日上。
11: 是啊，迎亲。
13: 好，迎亲了。
11: 舞狮子，欢庆锣鼓。
6: 奥东的民俗婚庆排练场面宏大，热闹非凡，岸边人山人海，海里龙船穿梭。看着这阵势，徐盼盼万般感慨，他不禁把眼前的这一切联想到了自己和殷海生的身上，脸庞上浮现出了一抹绯红。就在徐盼盼想入非非的时候，殷海生已经悄悄地来到了他的身后。

0: 哎呀，你还生，你吓死我了！你怎么在这儿啊？
1: 我的宝贝盼盼都在准备我们的婚礼仪式了，我还能不来？嘿，
0: 想得美！我告诉你，这是为……
1: 我知道，你是在用这个办法说服宋小贤，又挖掘了奥东的非遗项目，一举两得嘛！
0: 哎哎哎，
1: 嗯，你看，宋小贤正躲在人堆里偷偷看着呢。
0: 走，我们叫上大伙儿一起去见见宋小贤。好。小贤，小贤，我们找你半天了，
2: 找我？
0: 找我干什么？看了我们家乡热闹的婚俗表演，你感觉怎么样？还不错啊。
2: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你呀，其实呢，这场表演就是专门为你准备的，啊？
1: 小贤，徐书记说的是真话。
0: 孩子，任豪他爸爸说的对，咱们的徐书记为你的婚事可真是上心呐。就是啊。盼盼姐，这场表演。 真是为了我，乡亲们，大家说说，是不是？
3: 是
4: 是。
0: 我提议，就在我们的好梦栈道落成仪式上，为我们奥东最漂亮的美女宋小贤举办民俗式婚礼，大家说好不好？
3: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谢谢大家了。
1: 盼盼，我好羡慕小贤和任豪啊。
2: 啊？羡慕？羡慕什么呀？哎，对了，我问你，我交给你的任务你完成了吗？
1: 哦，报告徐盼盼书记，已经完成了。我写了一首澳都人自己的歌，将在栈道落成典礼和宋小贤的婚礼上请苏婆婆领唱。我又培养了几个年轻的渔民歌手，咱们来一个渔歌小合唱，非常艺术。
0: 好啊，看在你任务完成不错的份上，我也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1: 什么好消息？
0: 我们的项目配套资金已经批下来了，买房子的钱可以还给你了。
1: 真的？
0: 嗯，
1: 太好了，这下我们也可以结婚了吧？
0: 鉴于你这段时间的表现嘛还不错，我就勉强答应你吧。
1: 哎呀，徐盼盼，你太伟大了！
3: 我要结婚了，徐盼盼，我爱你。
4: 澳东的好梦栈道终于修建起来了，蜿蜒的木质栈道穿过一路自然景观，直通眺望大海的大石礁。剪彩这天，游人摩肩擦踵，那几个旅行社的头头也来到现场，他们轻松愉快地参观了美景，参加了宋小贤别开生面的民俗婚礼，感慨万千。
5: 徐书记啊，我们这些旅行社代表已经是第二次登上澳东了，两次的感受啊，真是云泥之别呀、啊。
0: 是吧？
5: 是啊。
6: 哎呀，我不得不佩服澳东人的创造力啊。
5: 是，
6: 上次来的时候，虽然这里的景观堪称一流，可是道横断路难行。哎，让我没想到的是，你们这么快就建好了好梦栈道，还让我们看了一场民俗表演的婚礼。哎呀，好啊，我们很满意啊。我一定在我们旅行社开辟澳东旅游专线。
0: 哎，我们也要开辟这个新路线。
5: 是啊，我们也是啊。
0: 太好了，谢谢大家，谢谢，谢谢所有光临澳东好梦栈道落成典礼的贵客。民俗婚礼是我们的一项非遗申报项目，我可以告诉大家，凡是来这里旅游的，都可以体验澳东传统的婚俗， 更欢迎你们和你们的家人在这里举办真正的婚礼。
7: 好啊，好啊，好啊，好啊。
0: 为了庆贺好梦栈道正式通行，祝福宋小贤、苏仁豪新婚大喜，更要感谢光临澳东的客人们，我们准备了一个特别的节目，歌曲演唱《美丽的澳东》，作曲指挥殷海生，不好意思啊，他是我的另一半。殷海生，你笑什么笑？你严肃点。这个无伴奏小合唱的领唱是我们尊敬的苏婆婆，歌曲演唱，现在开始。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海上生明月》下集，剧中人徐盼盼由露露演播，苏万里由陈迪演播，李志宏由李春波演播，杨运来由陈冰演播，殷海生由武术演播，宋小贤由齐鹏飞演播，苏婆婆由王淑平演播，解说萧霞。
1: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2: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换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
3: 北京时间13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4: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5: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6: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5: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6: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5: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6: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7: 一本小说就是一段旅程，字里行间的旧时光，声情并茂里话家常。相伴小说馆，让耳朵爱上阅读。

0: 日薄西山的唐朝末世，
1: 跌宕起伏的风雨悲情，
0: 权臣相斗的险恶嘴脸，
1: 哀鸿遍野的乱世悲怆，
0: 莫测难解的痴情枭雄，
1: 演绎苍凉雄放的时代悲歌。
0: 请听长篇小说《满城尽带黄金甲》，作者吴畏，演播陈冰，编辑雪薇，录制苗月。
2: 上回书我们说到，太平兴国三年，也就是公元978年的7月初7，说这一天呢，既是七巧节，又是李煜的生日。要说这南唐后主啊，年纪还不算大，但是两鬓已经有了明显的白发，面容憔悴，是满目萧然啊，全然没有了当年的风采如玉的轩昂气度。而李煜的神思还飘得更远，回忆在江南的时节，群臣祝贺，赐酒赐宴，歌舞欢饮，何等的繁华景象。而如今呢，孤零零的一个人，是何等的冷落，何等的凄凉。妻子小周后被宋太宗召去，至今未归，又是何等的屈辱。他不能忘记小周后曾经清澈的脸已经变得苍白，明亮的眼睛藏不住浓浓的悲伤，茫然、羞愧、悔恨、伤痛、悲凉，种种情感是汹涌澎湃，一齐倾泻了出来。这李煜啊，是再也不能沉默了，于是先填了一阙《忆江南》的小令：多少恨，昨夜梦魂中，还记旧时游上苑，车如流水马如龙，花月正春风。填完以后啊，李煜胸中的悲愤还没有发泄净尽，便趁势再填了一阙感旧词，吊寄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这首词啊，表达了悲哀无奈的心境，以及对故国往事的无限留恋，抒发了明知时不再来而心中不死的感慨，可以说在艺术上达到了很高的境界。要说这词成就了李煜词宗的英名，但这首千古传唱的《虞美人》也将他送上了西去之路。就在七夕的晚上，李煜因为心情郁闷，填完《虞美人》后，把它交给了歌妓演唱，自己也是击节相和，不觉间已经是泪满衣襟。宋太宗得知以后是非常恼怒啊，认为李煜是有意发泄心中的不满。又听说李煜的词中有“小楼昨夜又东风”和一江春水向东流，这更是生气，当晚就让人给李煜送去了千机药，命他当着使者的面服下。这千机药啊，是一种剧毒药，吃下去以后啊，人的头部向前抽搐，最后与足部佝偻相接而死，撞死千机。这南唐后主李煜在极度的痛苦中悲惨地死去了。 要说这李煜啊，死时年仅42岁，死后赠太师追封吴王，这或许啊是宋太宗政治上的需要，或许啊是看在霸占了小周后的份上。不久以后啊，悲痛欲绝的小周后也追随李煜而去。李煜的一生啊，是复杂的一生。作为一国之主，他疏于治国，内无用人治世之能，外无御敌卫国之力。他为求偏安一隅，不惜对宋屈膝称臣，终于养虎一患，沦为一介臣虏，是断送了祖宗的基业。然而另一方面，他在文学艺术音乐方面的造诣，在历代帝王中则是登峰造极的。正所谓不幸亡故国，有幸成词宗。清人袁枚曾引用《南唐杂咏》中的话来评价李煜说，做个才人真绝代，可怜薄命做君王。稍懂些历史的人都知道，五代十国一般认为是从公元907年朱温灭唐到960年北宋建立，总共是53年。实际上十国当中有6个是在960年之后灭亡的。北汉在最后灭亡时已经是公元979年。要说这53年呢，是中国历史上最混乱最黑暗的时期。五代是中原的5个王朝，先后与之并存的十国除北汉外都在秦岭淮河以南，其他并存的政权还有辽和西夏。要说这后梁啊，是朱温所建，被死敌李克用的儿子李存勖所灭，前后共3个皇帝，存在17年。话说这李存勖灭掉后梁以后，建立了后唐政权，他本人也称帝为唐庄宗。李存勖认为自己完成了父亲所未能完成的大业，是志得意满，开始沉溺于声色犬马，完全丢掉了战场上披荆斩棘开拓进取的精神。要说这李存勖啊，哎，有个爱好，从小就酷爱戏曲。要说这禁军的军歌多是由他亲自谱写，哎，还是位音乐家呀。当上皇帝以后啊，这一爱好就发扬光大了。他养了许多幽灵，哎，就是戏子，还给自己起了个艺名叫李天下。哎，他本人姓李嘛。他是面涂粉末，亲自上场客串，丝毫不顾皇帝的尊严，成为当时的一大奇闻。哎，这皇帝爱唱戏。要说这李存勖啊，不仅是喜欢听戏唱戏，哎，还十分宠幸这些戏子。说有一次啊，他上台演戏，自己叫了2声李天下。一个叫静心魔的戏子上去打了他2个嘴巴，呵，敢打皇帝嘴巴，众人是大吃一惊啊，上前揪住了静心魔责问他，哎，你怎么打皇帝嘴巴子？你哪儿来的胆儿啊？这皇帝李存勖自己也是被打得莫名其妙。哎，这静心魔呀，嬉皮笑脸地说，李天下只有皇帝一个人，你叫了2声，还有一个是谁呢？

这李存勖挨了打还反而很高兴，后赐了静心魔。可见这皇帝跟戏子的关系那是非同一般的。说还有一次，静心魔在殿中奏事，这殿里面有很多的狗。这静心魔离开的时候，有只狗起来追他，这静心魔躲在一根柱子边，向李存勖大声地喊：“陛下，请不要放纵你的儿女们来咬人。”这李存勖啊，是沙陀人，忌讳狗字，不由得大怒，立即张弓搭箭，是准备射死静心魔。这静心魔急忙说道：“哎，陛下不能杀我呀，我与你是一体的，杀了不吉祥。”李存勖吃了一惊，问：“此话怎讲啊？”静心魔回答道：“陛下开国，年号叫同光，天下都称你为同光帝。这个同啊，也就是青铜的铜。你要杀了我静心魔，那铜就没有光了。”哎，解释的也有道理。李存勖听后是十分的高兴，就把静心魔给放了。说还有一次，李存勖是喜欢打猎，但又常常踏坏庄稼，哎，有点不管不顾啊。有一次啊，他在外打猎的时候，当地的县令上前劝谏他说：“陛下，凡是拥有国家的人都应该爱民如子，以民为立国之本，必须不应该为图一时的快乐而践踏农田，伤害民心。陛下如同万民父母，怎么能这样做呢？”哎，意思你怎么能糟蹋农田呢？李存勖一听不干了，命人将县令绑了起来，要就地砍头。哎，这戏子静心魔见状，赶忙上前扭住了县令，斥责道：“啊，你身为县令，对下可以驱使百姓，既然知道陛下喜欢打猎，就应该多多留出空地，怎么又让百姓在这里锄地劳作，妨碍陛下的鹰犬飞走呢？你现在是犯了错，又不能自责，反而敢对陛下乱说，我看你是该死了。”听完这话呀，其他的戏子也跟着起哄。李存勖一看，忍不住是哈哈大笑，于是就饶恕了这个县令。由此可见呢，他对这些戏子是多么的宠爱和信任。要说这些戏子们仗着李存勖的宠幸，是自由的出入宫廷，他们跟皇帝啊都可以打打闹闹，对一般朝官那就更神气活现了。这朝臣呢，经常被这些戏子是取笑侮辱，群臣气愤之余，又不敢向李存勖告状。哎，你想啊，这李存勖宠幸这些戏子，你要告这些戏子的状，那不就是自讨没趣吗？不但不告啊，这些朝臣呢，甚至反过来巴结这些戏子，以保求富贵。这四处的节度使们也都争相的重金行贿。这李存勖啊，不光在朝廷里和这些戏子是打打闹闹，同时啊，还封这些戏子为大官。哎，这其中啊，就封两个戏子当了刺史啊，这官可不小了。群臣就劝阻说：“现在新朝是刚刚建立，跟陛下一起身经百战的将士还没有得到封赏啊，反倒让戏子当刺史，只怕大家会不服啊。”这话应该说非常有道理。哎，跟你在一起身经百战的大将，那是出生入死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玩命啊。可现在呢，李存勖啊，是根本不理这些话，照样让戏子当了官。哎，大家是非常寒心啊。而且啊，这个李存勖啊，还猜忌大臣，
于是宠幸了一个叫景进的这个戏子，是以为心腹啊。他给这个戏子下了一个命令，让他专门探查和奏成文武百官的动静，就是当特务。后来呀，竟然发展到军机国政皆与参决，什么都跟着参伙。这朝臣们如果不给景进送礼，这景进呢，就到李存勖面前是大进谗言呢。当时群臣无不畏惧景进，闹的是大臣无罪以获诛，众口吞声以避祸。有事儿没事儿都害怕。李嗣源和郭崇韬是当时后唐最有威望的两个人物，但是就是这两个人物也常常遭到李存勖的猜忌，还几次险遭暗害。这李存勖的皇后刘氏啊，是出身贫寒，小时候被李克用属下部队抢掠，献给了李克用的妃子曹氏做了一名小侍女，结果这小侍女长大以后嫁给了李存勖并做了皇后，那就是土包子开花了，也算是富贵无比了。要说这刘氏是性情狠毒，他富贵以后失散多年的父亲找上门了。当时刘氏正要争皇后之位，他担心任下这么一个一没权势二没钱财的穷父亲会显得自己出身低微，于是谎称父亲早在战乱中死去，将这个亲生父亲赶走了，多么蛇蝎心肠啊。后来他如愿以偿地当上了皇后之后，就干预朝政，倒行逆施，是疯狂敛财。后唐的重臣郭崇韬便是被他所陷害被杀，而皇帝李存勖竟然也是听之任之。这李存勖如此作为自然是难以服众，尤其是郭崇韬被杀以后，那是朝野震动，大家都不干了。公元926年，后唐将士拥戴李嗣源，也就是李克用的养子，要求以他为主反抗李存勖。这李嗣源呢，开始还不肯作乱，想置身事外。另一后唐将领李少荣却已经上奏，说李嗣源叛变了。这李嗣源是辩护不成，十分疑惧，生怕被李存勖加害。李嗣源的女婿石敬瑭，也就是后来的后晋高祖，力劝李嗣源是夺取汴京，发动政变。他的部下康义成、安重惠等人也都是极力怂恿。一看骑虎难下了，怎么办呢？李嗣源便下了决心发动兵变。他命令女婿石敬瑭为先锋，养子李从珂为后卫，向汴京出发。这皇帝李存勖在洛阳听到李嗣源叛变的消息，想赶回汴京，半路上听到李嗣源已经进了汴京，而各地将领纷纷支持李嗣源，他知道自己已经完全孤立了，于是垂头丧气地跟左右的将士说，这下我完了。李存勖回到了洛阳，还想抵抗李嗣源，心还没死啊。他的亲军指挥使郭从谦原来也是个戏子，曾经任大将郭崇韬做叔父。这郭崇韬被杀以后，郭从谦早就怀恨在心了，趁这个机会就发动亲军叛变，攻进了皇宫。李存勖率十余人抵抗，被刘建射死，左右是四散逃亡。要说李克用父子两代在马背上得来的天下呀，顷刻间落入他人之手。虎父龙子四十余年建立起的赫赫功业，转眼之间就化为
过眼烟。

0: 云。算一算呢，李存勖在位三年，史称其兴也勃也，其亡也忽也。哎，说他这个王朝啊，来的也容易，哎，他这灭亡啊，来的也快。要说这李存勖原是个豪杰人物，纵横沙场时，天下豪杰不敢与他争锋啊，最终却落得这个可悲的下场。果然应了那句话呀，忧劳可以兴国，一乐可以亡身呢。这历史的无情，不能不令后人是唏嘘长叹。要说这李存勖啊，既是皇帝，还是位诗人，哎，他就有三首诗传世。其一夜落云，一夜落，千珠箔，此时景物正萧索。画楼月影寒，西风吹罗幕，吹罗幕，往事思量住。从这首词中可以看到，这李存勖啊，这皇帝当得不怎么样，哎，词还写得不错，表明了这位能征惯战的豪杰人物并非是普通的一介武夫。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满城尽带黄金甲》，请您下次继续收听。

0: 日薄西山的唐朝末世，
1: 跌宕起伏的风雨悲情，
0: 权臣相斗的险恶嘴脸，
1: 哀鸿遍野的乱世悲怆，
0: 莫测难解的痴情枭雄，
1: 演绎苍凉雄放的时代悲歌。
0: 请听长篇小说《满城尽带黄金甲》，作者吴畏，演播陈冰，编辑雪薇，录制苗月。
2: 上回书我们说到，李嗣源夺取了后唐政权以后，开始只用监国的名义。等李克用、李存勖的子孙被杀绝以后，才正式即皇帝位。这就是后唐明宗，改名李旦。要说这李嗣源呢，是一位比较英明的皇帝。他即位以后，改变了一些当时的弊政，禁止中外诸臣献珍玩财物，宫内只留老成宫女100人，宦官30人，乐队100人，养猎鹰人20人，厨房50人。要说皇宫组织如此简单，是中国历史上任何帝王不能相比的。当时的宰相人员管财政也很有成绩，因此啊，不过一年，李嗣源的皇位就稳定下来。说李嗣源的后宫中啊，有一位淑妃王氏，即号称五代第一美女的花剑修。据新五代史记载啊，淑妃王氏滨州丙家子也，有美色，号花剑修。这王氏啊，不过是滨州城内王氏烧饼店家的女儿，竟能是百花剑修，可见是何等的天生丽质。这家人生当乱世，必然要拥有不平凡的人生。在帮助父亲迎来送往的生意中，花剑修练就了一套人情练达的好本事。之后啊，他成为后梁大将刘约的爱妾。这少女配老翁却也颇为美满。不久以后啊，后唐李存勖灭后梁，花剑修落入了率先入城的李嗣源手中。这刘约虽死，却给花剑修留下了不少财富。这花剑修是精明宽厚，用这些财富来讨好李嗣源别的姬妾以及他的儿媳妇，所以大家都异口同声地称赞花剑修。这李嗣源呢，因此是特别的宠爱他。但是啊，因为他人缘好啊，也没有人嫉妒。这花剑修啊，买的个好人缘啊，后来给他一生带来非常大的好处。这刘约的两个儿子也都沾了花剑修的光啊，是加官进爵啊。话说这李嗣源的原配早死，李嗣源即位以后，想立花剑修为皇后。花剑修推辞说，皇后不过是个名号，倘若彼此相爱，名号算什么？何况陛下与原配夫人夏氏曾经患难相随，如今他虽已过世，但他所生的两个儿子都已经长大成人，现在领兵在外是功劳颇多呀。况且夏氏的族人也多居要官显职，不如啊，先不册立皇后，而追封夏氏夫人为后。这一来呢，可以使人觉得陛下不忘旧情，二来呢，也可以稳定政治局面。要说这见解，那是非常高明啊。李嗣源采纳了他的意见，结果是博得了满朝喝彩。这又过去了3年呢，群臣纷纷上表，认为皇后母仪天下，不可长久虚悬，大家一致的推崇花剑修。这李嗣源呢， 更是求之不得，想做个顺水人情。可是花进修仍然谦让，坚持要李嗣源册立曹氏为后。于是啊，曹氏就被册立为皇后，花进修则被封为淑妃。当时啊，后宫有人生了个儿子，李嗣源便让无子的花进修养育，这就是许王李从义。李嗣源晚年多病，他的长子李从景被李存勖所杀，次子李从荣被封为秦王，任为河南尹，兼判六军诸卫事，后来又加封天下兵马大元帅。这表明啊，李嗣源打算以李从荣为继承人，可是他又不明确立为太子，造成了大臣的观望，李从荣也感到非常不安。李从荣为了伺机观察宫中的动静，暗中与许王李从义的乳母司仪王氏结交。说公元933年，66岁的李嗣源卧床不起，秦王李从荣是急不可待，想用武力夺取皇位，是率兵攻打宫门。这宫中的卫兵反击啊，杀死了李从荣，做内应的许王乳母司仪王氏也被赐死。这李嗣源闻从荣已死，悲咽几坠于榻，觉而苏者在。可见呢，他内心深处是极爱这个儿子的。受此打击以后，李嗣源的病情突然转重，是不治而死。李嗣源的儿子宗王李从厚即位，就是唐敏帝。李从厚即位后，尊曹皇后为皇太后，花建修为皇太妃。因为司仪王氏是许王李从义的乳母，又牵扯到花建修，李从厚是心中不悦，想把花建修迁到至德宫，哎，就是离开这个地方。但是花建修与所有的宫人都很友善，李从厚还是不敢触犯众怒，于是打消了驱除花建修的念头。但从这以后啊，他对太妃是非常冷淡。要说这位唐敏帝李从厚是又弱无能，在位仅4个月，李嗣源的养子李从珂又发动了政变。这李从厚逃离京城，半路上遇到了姐夫石敬瑭。石敬瑭不愿意救这个大势已去的小舅子。李从厚的一个亲随

又说，愿辞别皇帝，出家当比丘尼。哎，我呀，不想在这儿待了，我想出家。李从珂问为什么？花见修说，小儿李从义，若你不容他，则他死之日，我有何面目见先帝？说呀，我这个儿子你总惦记着，如果你真杀了他，我有何面目见先帝呀？说完已经是声泪俱下。李从珂也被感动了，之后啊一直很优待花见修。这李从珂和石敬瑭两个人呢、均是骁勇善战，向来是互不服气。李从珂当上皇帝以后，两人的矛盾就公开化了。一次，李从珂在宫中摆家宴，石敬瑭的妻子晋国公主，哎，也就是李嗣源的女儿啊，上酒完毕，说要辞归晋阳。这李从珂喝醉了酒，问道：“何不再住些时候？你这样急着回去，是想和石郎谋反吗？”这石敬瑭知道以后很是惊惧，暗中在做反叛的准备。果然呢，二人后来是公开决裂。李从珂派张敬达率兵数万围攻晋阳城，石敬瑭抵挡不住，晋阳是十分危急。长书记桑维汉出了个主意，要他向契丹人讨救兵。于是石敬瑭写信向契丹王耶律德光称臣，表示愿意拜契丹国主耶律德光做父亲，并且答应啊，在打退唐军之后，把雁门关以北的燕云16州，哎，都给契丹。这石敬瑭是不顾个人尊严的，厚颜无耻的认了比自己小10岁的耶律德光为父，并提出了诸多可耻的条件。哎，这连手下都觉得很难为情啊。他的部将刘知远，哎，也就是后来的后汉高祖，哎，他说称臣也就可以了，当儿子似乎太过分了，你多送些金帛，契丹兵自然会来，不必许给土地，恐怕将来这是中国之大患呢，到时你悔之莫及呀。但是石敬瑭啊，这时候一心想快点儿当这个儿皇帝，不听刘知远的劝告，叫桑维汉写奏章送到了契丹。一看这奏章啊，耶律德光是大喜呀，不久亲自率50000骑，号称30万人马，到晋阳城下击败了张敬达的军队。一看军队被打败了，李从珂是大为惊叹，于是下诏亲征。但这个时候将士已经离心，而这个李从珂呀也是方寸大乱，他居然吓得不敢让人提石敬瑭的名字，说你们不要提石郎，使我心胆坠地。哎，吓成这样。吏部侍郎龙敏建议李从珂立已经投奔后唐的东丹王耶律倍为契丹王，然后派兵送回契丹，使耶律德光有后顾之忧。李从珂觉得很好，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没有去做，反而是意志消沉，昼夜饮酒悲歌，像到了末日一样。张敬达率残部驻守晋安，不见援兵到来，也被部将杨光远杀死，残部将士都投降了契丹。石敬瑭自晋阳开始向洛阳进军，后唐的将领赵德军、赵延寿父子等也纷纷投降了石敬瑭。这时候45岁的唐废帝李从珂与全家老幼带着传国宝物登玄武楼准备自焚，花见修却另有主张。他对曹太后说，事情紧急，咱们躲避一下，等待援兵吧。那意思是说呀，先别着急死啊，还有希望。曹太后说，
我们。

0: 李家到了这一地步，我不忍心独生，妹妹，你自己保重吧。于是，这曹太后和李从珂都自焚而死，而花剑修与许王、李从义及其妹妹，藏在了院中，得以脱离了危险。就此，后唐灭亡，传四帝共14年。 这契丹王耶律德光见大功告成，就对儿子石敬瑭说：“我三千里来赴难，必有成功。看你气貌实亮，真是中原之主啊！我要立你为天子。”石敬瑭是假装推辞了一番，然后即位为后晋皇帝。随后割了燕云16州给契丹。 另加每年贡帛30万匹，之后耶律德光回国，他这次南下是得了特别大的好处啊，因此和石敬瑭契别说：“世世子孙勿相忘。”哎，得了好处太多了，以至于都感动了。石敬瑭割让了燕云16州给契丹之举，对后世是影响极为深远。从此以后啊。 河北河东是几乎无险可守，为日后契丹、女真、蒙古的南下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因此啊，许多史学家将石敬瑭列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卖国贼，成为最臭名昭著的封建帝王。出主意的桑维翰也被后世史学家王夫之评为。 万世之罪人，说这石敬瑭当上皇帝以后，花剑修自请为尼，石敬瑭没有批准，但他把他母子迁到了至德宫。后晋迁都到汴梁以后，花剑修母子都随同东行，住到了汴梁的宫中。石敬瑭的皇后把花剑修当母亲看待。从这之后。 石敬瑭还为后唐立宗庙，封花剑修的养子许王李从义为巡国公，以主持后唐的宗庙。石敬瑭靠契丹得到了地位，因此对契丹国主耶律德光是感恩戴德，向契丹上奏章，把契丹国主称作父皇帝，自己称儿皇帝。 除了每年向契丹进贡帛30万匹外，逢年过节，还派使者向契丹国主、太后、贵族大臣送礼。那些人一不满意，就派人责备石敬瑭。哎，这石敬瑭总是恭恭敬敬，是赔礼请罪。后晋的臣民都以他为耻。话说这石敬瑭。 靠契丹的保护，做了7年的儿皇帝就病死了，活了51岁。他的侄子石重贵即位，就是晋初帝。石重贵任命景延广为宰相，景延广耻于对辽国称臣，积极反辽，并告辽国说：“晋朝有10万口横魔剑，你若战则早来。” 哎，有点挑衅的意味。这石重贵向契丹国主上奏章的时候，自称孙儿不称臣，耶律德光就认为对他不敬啊，于是带兵进犯。公元943年，契丹派后晋降将赵延寿。哎，这赵延寿啊是李嗣源的女婿，他先娶了李嗣源的亲女。 后来又娶了许王李从义的妹妹，也就是花剑修的养女。契丹派这位赵延寿来攻晋。契丹事先对赵延寿承诺说：“如果得到中国，应该立你为帝。”哎，这优厚还是挺大的。这赵延寿啊，很高兴，表示愿为辽国尽力。然而，赵延寿。 遭到了后晋军民的奋力抵抗，是屡战屡败。耶律德光亲率10万官兵到澶州城北列阵，与晋军决战，双方是一番激战，死伤都很惨重。耶律德光退兵， 一路上是烧杀抢掠，后晋的宰相景延广也是不敢追击。公元945年，契丹再次大举南侵，仍以降将赵延寿为先锋。当时景延广为晋初帝石重贵所猜忌，初为西京留使，被贬了。桑维汉代景延广执政，这桑维汉畏惧辽军，令诸军后退，诸军恐慌，退至了象州城，也就是今天的河南安阳。晋军在象州经过整顿，与辽军决战，将军黄甫玉、慕容彦超、安审琦等力战，辽军败走。赵延寿北环路经过齐州城，知道城中兵少，是围城急攻。齐州刺史沈斌死守，赵延寿在城下劝他投降。沈斌骂道：“你父子走错路，投靠外国，还忍心带领豺狼来残害祖国，你不知羞耻，反而骄色，怪哉怪哉！我公断剑尽，甘心为祖国死，绝不学你那种行为。”第二天，城被攻陷，沈斌是自杀身亡。晋初帝石重贵知道契丹军已退，亲自统军出发，想袭取幽州。他任用姑父承德节度使杜重威统帅诸军。这杜重威是个贪婪残暴、无耻怯懦的将领，已经有谋反之意。晋军在阳城一带与契丹军相遇，杜重威不准部下出击，还是将军李守贞率所部奋力攻击，是大破辽军。这辽太宗是丢盔卸甲呀，找到了一只骆驼，骑着逃走了。真是狼狈不堪呐！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满城尽带黄金甲》，请您下次继续收听。
2: 爸妈，我们回来了。
3: 哎呀，好香呀！
4: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5: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6: 吃饭啦！
7: 吃饭，吃饭！
5: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3: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4: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3: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4: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3: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4: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5: 一本小说就是一段旅程，字里行间的旧时光，声情并茂里话家常。相伴小说馆，让耳朵爱上阅读。

0: 日薄西山的唐朝末世，
1: 跌宕起伏的风雨悲情，
0: 权臣相斗的险恶嘴脸，
1: 哀鸿遍野的乱世悲怆，
0: 莫测难解的痴情枭雄，
1: 演绎苍凉雄放的时代悲歌。
0: 请听长篇小说《满城尽带黄金甲》，作者吴畏，演播陈冰，编辑雪薇，录制苗月。
2: 上回书我们说到，公元946年，晋出帝石重贵任命杜重威为元帅，李守贞为副帅，率领宋彦军、张彦泽、王清等诸军攻打契丹，打算收复燕云等失地。耶律德光率军至衡州，与杜重威的军队是隔河对峙。杜重威此时已有了投降契丹的打算，既不准渡河，也不派兵援助王清，致使王清和2000士兵是全部牺牲。契丹军包围了晋营，是晋军粮尽。杜重威和李守贞、宋彦军密谋降辽，杜重威派遣密使去见耶律德光，要求重赏。耶律德光派使者说，赵延寿资望欠高，怕不够做皇帝，杜重威来降，该让他做皇帝。杜重威大喜，决定投降。他命令全军出营列阵，解除兵甲。这军士明白过来，是全都痛哭失声，是声震原野。耶律德光率兵南下，派降将张彦泽率骑兵2000先取汴京。张彦泽背道急趋，是夜渡白马津，自丰丘门斩关而入，城中大乱。石重贵只好上降表投降，后来被押送到契丹，安置在黄龙府，又忍辱偷生，过了18年才死。这后晋传二帝共12年，至此灭亡。说这公元947年呢，耶律德光进了汴京，自称大辽皇帝，国号也改为辽。京城百姓听到辽兵进城，是纷纷逃难。辽主耶律德光为了安抚百姓，以剽掠京城的罪名杀了张彦泽，然后登上城楼宣布说，大家别怕，我也是人嘛，我本来并不想来，是汉人引我们进来的，我一定会让你们生活过得更好些。哎，话虽说得漂亮，但做的又是另一套。他纵容辽兵以木马为名，到处是抢劫财物，叫做打草谷，闹得汴京、洛阳附近几百里地方成了没有人烟的白地。他又命令晋国的官员搜刮钱帛，不论官员百姓都要献出钱帛劳军。不过说回来，耶律德光倒是很尊敬花见修，说明宗与我约为弟兄，你就是我的嫂嫂，还封花见修养子李从义为张信军节度使，不过被李从义所辞谢。中原的百姓受不了辽兵的残杀抢掠，纷纷组织起义反抗辽兵，少的几千，多的几万的，他们是攻打州县，杀死辽国派出的官员。东方的起义军声势浩大，攻下了3个州。这耶律德光害怕了，跟左右的侍从说，想不到中原人这样不容易对付。过了一段时间，他把后晋的官员召集起来，宣布说，天气热了，我在这里住不习惯，我要回国去看望太后了。降将赵延寿也没有当成中原的皇帝，被辽兵带走，后来死在了辽邦。耶律德光北归后，留萧翰守汴州。这辽兵虽然被迫 退出了中原，但是被石敬瑭出卖的燕云十六州仍然被辽占领，后来成为他们进攻中原的基地。后晋的河东节度使刘知远一直是据守本土，没有参与晋辽战争，并趁机发展了自己的势力。后来他听说辽主打算北退，这刘知远便在晋阳即皇帝位，即后汉高祖。得知刘知远起兵以后，守卫汴州的萧翰非常害怕，准备撤兵北去，但又有些不甘心，于是派人去请李从义，想让他当中原的傀儡皇帝，以此来牵制刘知远。李从义母子没有答应，逃到了徽陵峪，以回避使者。但是使者还是找到了他们，迫使李从义当代理皇帝。这李从义坐在重元殿上，接受萧翰率领的契丹诸将以及后晋群臣的拜见。群臣入宫拜见太妃花剑修，花剑修说：“我们家子孤母弱，为萧翰所迫，这难道是福吗？我看大祸不远了。”要说这花剑修是非常有远见的，于是以王松、赵尚娇为左右丞相，李氏、翟光业为枢密使，契丹将领刘作为侍卫亲军都指挥使。萧翰留下了契丹兵千人给刘作指挥，其余人都撤退回去了。当刘知远拥兵南下时，李从义派人召请高行周、武行德等藩镇，以抵抗刘知远的军队。然而他们都不肯来，李从义只好与王松商议，指挥契丹兵是必城自守。花剑修说：“我们家是亡国的后代，怎么敢与人争天下呢？”于是派人上书迎接刘知远。这刘知远当上了皇帝以后，担心留下了李从义会有后患，就派郭从义先入京师，要杀花剑修母子。花剑修临死前喊道：“我家母子有什么罪过，怎么不留我儿一条性命，让他每年寒食吃一鱼饭，撒明宗坟上。”听到花剑修抗议声的人们都悲痛不已呀。这李从义死时才17岁，其实对着刘知远根本不会构成威胁。要说这花剑修是五代的传奇女子，她经历了后梁、后唐、后晋，直至后汉，几乎见证了五代所有王朝的兴衰。在烽火连天的岁月，她力图用自己的宽厚和花剑修的容颜来保命，却终究啊逃不过血腥的权力之争。这不但是她个人的悲剧，也是乱世之人特有的命运。这刘知远杀了花剑修、李从义母子以后，为了争取晋旧臣来归附，暂时没有改变国号，并仍用天福纪年。于是晋朝的旧将纷纷归附，民众也群起响应，处处抗击辽军。之后刘知远乘辽军退走之机夺得了政权，后汉很快就稳定下来。刘知远在位不到3年，死后由儿子刘承玉即位，就是汉隐帝。刘承玉自即位以来，杨斌总朝政，郭威主征伐，史弘肇点宿卫，王章掌财富，苏建吉是宰相。这帮文臣武将掌握了朝政，刘承玉其实没有什么实权。有一次啊，杨斌、史弘肇在朝上议事，刘承玉说：“再好好想想，不要让别人说闲话。”这杨斌当即回话道：“不用你开口，有我们在。”要说这话也确实有点刺激人了。 这皇帝开口啊，你怎么开口就给人回绝了呢？而且这个语言

餐当中啊，确实有非常刺激的成分。这刘成玉当年呢，已经是20岁了，不甘心受制于大臣，他的亲信左右也进谗言说，杨斌等人专自中当为乱。什么意思？这杨斌这几个人呢，是天天专权呢，不听你皇帝的，以后啊就会犯上作乱，哎，到时候就麻烦了。这刘成玉等人呢，就阴谋要诛杀杨斌等人。一天，这杨斌、史弘肇、王章入朝，被埋伏在殿中的兵士给杀死了。杀了这三人以后，是朝野震动，都为他们鸣冤。这刘成玉又起了杀心，又派使者到魏州，要杀天雄节度使郭威。郭威被迫起兵反叛，大军很快的进逼京师。这时候，汉隐帝刘成玉派慕容彦超领兵抵抗，这慕容彦超是战败退还，刘成玉是亲自城外劳军，却被乱兵杀死。刘成玉仅在位2年。这后汉呢，有2个皇帝，不到4年，至此灭亡。说这公元951年，郭威称皇帝，国号为周，就是后周，他就是后周太祖。这位周太祖病死以后，由于没有亲生儿子，由养子晋王郭荣继位，是为周世宗，历史上一般称他为柴荣。这柴荣呢，是五代最出名的皇帝，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对他评价非常高，特别是对他的用人更是赞誉有加。这柴荣刚即位的时候，北汉主刘敏勾结辽国是大举入侵，柴荣决定亲自领兵去抵御。群臣认为他从来没有打过仗，也没有表现出什么军事才能，都劝他不可轻动。宰相尤道尤其极力劝阻他，而柴荣坚持要亲自领兵。当时啊，是北汉兵多，后周兵少，周军将士都有些畏惧。这柴荣披甲骑马上阵督战，是志气高昂啊。两军交战不久，后周兵大败，柴荣见军事危急，自率亲兵是冒箭雨督战。亲军将领赵匡胤十分感动，说皇上这么危险，我们怎能不拼死战斗？于是率领2000人是奋勇进攻，身先士卒，冲在最前面，士兵也是以死战，以一当百，北汉兵被杀得大败。亲军大将张永德称赞赵匡胤的智勇，于是柴荣提升赵匡胤为殿前都虞侯。高平大战，柴荣的英武果断开始被群臣所信服。这之后啊，柴荣3次南征，不但使南唐俯首就范，而且震慑了南方各割据势力。公元959年，柴荣下诏亲征，收复北方失地，先后收复了3关共计17县之地，为五代以来对辽作战所取得的最大胜利。正当柴荣大会诸将，一取幽州之时，突然患病，只得班师回到汴京。回到汴京以后，柴荣自知一病不起，于是安排后事，封7岁的儿子柴宗训为梁王，将重要的职务委任给魏仁甫、王勃、范质、韩通等。柴荣北征的时候，曾在文书囊中发现一块长30多的木块，上面写着“点简做天子”5个字。当时啊，柴荣的女婿张永德任殿前都点检，柴荣对此是有猜忌，于是除去了张永德的军职，改任宰相，而将殿前都点检一职委任给资望较浅的赵匡胤。哎，想不到后来啊，
赵匡胤真正的当了天子。柴荣此时只有39岁，在位5年半。刚即位的时候，柴荣就立下了30年的宏志，以10年开拓天下，10年养百姓，10年治太平。十分可惜的是，他在位只有5年半，然而所取得的文治武功已经为结束割据、开创新局面奠定了基础。所以史评神武雄略乃一代之英主是很有道理的，他确实是五代时期最为杰出的皇帝。柴荣病死以后，太子梁王柴宗训即位，年方7岁，就是周公帝。柴宗训即位以后，李崇进兼淮南节度使，防御南唐，而韩通兼天平节度使，防御汴京东北面。赵匡胤兼归德节度使，防御汴京东面。项逊为西京留守，也就是洛阳留守，防御汴京西面。这东西南北均设重兵防御，京城的保卫是十分的周密，由此也可见柴荣的不凡韬略。公元960年，周群臣正在庆贺元旦，镇州、定州忽报辽国与北汉联兵南侵，赵匡胤立即率禁军诸将赶去抵御。到了陈桥驿，也就是今天开封城北20里的地方，殿前散指挥使苗逊以观天象为名，传出点检做天子的所谓天命。于是赵匡胤之弟赵匡义、归德军长书记赵普以及将领高怀德、慕容延昭、张令铎、张光汉、赵彦辉、潘美等连夜策划兵变，说主上又弱，我们出死力破敌，谁能知道，不如先立典简为天子，然后北征。黎明时分，军士披甲执兵直逼赵匡胤的寝所，赵匡胤惊奇啊，只见将士拿着刀立于庭院，齐声地喊道：诸将无主，愿册太尉为皇帝。哎，就是我们愿意拥立你做皇帝。赵匡胤还来不及回答，黄袍已加身，众人即下拜高呼万岁。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陈桥兵变。赵匡胤被拥带着回京，他勒住了马缰绳说：你们自贪富贵，立我为天子，能够听从我的命令则可，不然我不能当你们的皇上。这诸将都下马说：愿听从命令。赵匡胤于是申明军纪：你们不得惊犯太后、皇上以及公卿大臣，不得侵略朝事府库。当时啊，京师守备空虚，殿前都指挥使石守信、都虞侯王审琦在宫中做内应，所以啊，赵匡胤轻而易举地就控制了京师。这韩通等重臣都被杀死，将士拥着重臣范质、王勃到了赵匡胤的宫署。赵匡胤见到他们，立即流泪说：我受世宗厚恩，被六军所迫，一旦至此，残负天地，将怎么办呢？说我被他们胁迫当了皇帝，现在我不知该怎么办了。范质等未及回答，赵匡胤的部将罗彦环拔剑在手，上前一步，厉声地说：我们无主，今日一定要立天子。这范质等是面面相觑，不知所为啊。哎，还是这王勃机灵啊，先向赵匡胤下拜，范质也不得已下拜为臣。之后啊，赵匡胤到崇元殿行禅代礼，即皇帝位，奉
周公帝为郑王，

0: 福太后为周太后。这后周传三帝共10年，至此灭亡。周公帝柴宗训在位只半年，11年后死去，死的时候才18岁。五代从后梁太祖朱温开始，经历了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5个短暂的朝代，止于后周恭帝柴宗训。赵匡胤代后周称帝，建立宋朝后，五代便结束了，总共是53年。这53年对于浩瀚的人类历史来说，不过是沧海一粟，而对于当时生逢乱世的人们来说，却是痛苦而漫长的一生。南朝36英雄，角逐兴亡尽此中，有国有家皆是梦，为虎为龙亦成空。至此啊，由黄巢农民起义引发的社会大动荡，在各种各样的风云人物你方唱罢我登场后，终于是烟消云散。然而啊，历史还没有结束，这宋朝也不是历史的终点。
1: 听众朋友，长篇小说《满城尽带黄金甲》到今天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2: 爸妈，我们回来了。
3: 哎呀，好香呀！
4: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5: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6: 吃饭啦！
7: 吃饭，吃饭！
5: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的。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3: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4: 施工梦中可断案，神鬼相助成奇谈。不畏凶险请民怨，青霞史上又青天。施工案故事情节曲折，是一部具有民间通俗文学特点的微评书。孙一播讲。
5: 咱们书接上文，上文书啊，咱们正说的黄天霸跟这白公子两个人一同的掉进了陷坑。赶最后啊，这黄天霸把自己的名姓报出来了，我就是黄天霸。为什么要杀你？因为你跟我的未婚妻是暗藏私情，所以啊，我要宰了你。这白公子啊，吃惊，那眼珠瞪多了大。你是黄天霸？哎呦，你错怪了。我跟你说吧，我是一女子。啊，黄天霸细看这白玉镯，可不是，没有散葫芦。哦，细看这白公子的面皮儿，真跟个大姑娘似的。一看白公子这双手，黄天霸明白了，原来是一女扮男装。说这白公子是谁呀？嘿，这白公子啊，不姓白，号称为何剑二赛花的第一花齐赛花。齐赛花的父亲呢，就是七星岭北斗山庄的大爷齐光远。说怎么事儿啊？我交代两句。齐赛花呀，跟红衣老尼学艺，小的时候就被齐光远送到了红衣老尼那儿。老尼开始教他武功。那么第二个徒弟呢，就是侯赛花。就是侯定国的女儿，侯定国呀，把自己的姑娘也送到红衣老尼那儿学艺。这俩人呢，是亲师姐、亲师妹。看这两个姑娘，一姓齐就齐赛花，一姓侯就侯赛花，在一起学艺5年，两人都回家了，一个回到侯家庄。一个回到何剑的北斗山庄，这两个人就出了名了。这姐俩呀，长得是如花似玉，所以号称为何剑二赛花。没什么事儿，总在一起。可是这齐赛花呢，他一想，我这学会了武艺啊，我学会了满身的本领，我不能总在家待着。我得去闯江湖去，试探试探我的本领。他就女扮男装，没什么事儿就到外头走动走动。白玉镯呀，就是他的化名。他不能报七彩花呀，你想我报个假名吧，就报的是白玉镯。赶侯赛花也知道自己这位师姐在外闯江湖，报的是白玉镯， 没什么事儿，这侯赛花也跟了。这白公子吧，也就是真齐赛花，上溜达一圈去。两个人呢，一个扮成男的，那扮女的，那不是扮，那真女的。反正这么说吧，在一起走动了几年，最近呢没了音信了。齐赛花又出去了。黄天霸那天追侯赛花，追到一半的时候，单说这侯赛花为什么在何建福要走，在那店房里那边不进去腾信去了，为什么姑娘要走呢？他心里就想啊，朱光祖老前辈进去腾信去，你说我现在这命多苦，爹爹非得要把我嫁给有钱的人家，现在我又见黄天霸，我怎么见黄天霸呀？我是多没面子我呀！我这么大姑娘送上门来了，我是你的未婚妻，可有一点呢，黄天霸你能不能瞧得起我呀？你万一要当着众人的面不认我怎么办？我身上连婚贴都没有，连个证明都没有，我再来个冒认官亲，我受得了吗？所以啊，这是侯赛花的心病。朱光祖进店房通知黄天霸，姑娘就在屋里思前想后。人家黄天霸一看我这狼狈样，现在人家做了官了，能不能认我？他有这忧虑，不行，我走吧。我还是到大黄庄那地方保险，我先见我的公爹，我把这话说明白，让我公爹去找我爹爹去。凭这个理，我现在不能见你黄天霸，你万一要不认我，我非得上吊死了不可。就这么样，姑娘在店房出来，他坐的轿车往前一探头，前面这个帘儿啊有个缝，偏巧齐赛花闯江湖回来，俩人打了个照面，他在轿车里坐了，这齐赛花没看着，但是侯赛花能看着齐赛花。哎呀，那不我师姐吗？就喊了一句师姐，把这马勒住了。齐赛花看了看，谁呀？我是侯赛花呀，见着亲人哭了。哎呦，这白公子假的，顺上班下来了。齐赛花蹦下来，侯赛花下来，俩人细细端详，抱头痛哭：“你怎么上这儿来？你怎么了？”侯赛花把自己的遭遇对师姐一说，齐赛花听了听，难过。那咱们赶紧走吧，姐姐，我陪着你奔大黄庄，我也先不回家了。凭这个理，我这一路上保护你，就这么样，姐俩住在店房里，被黄天霸碰上，黄天霸就吃了醋了，搁谁呀也误解，以为那真是白公子，掉到陷坑里头。齐赛花源头源尾的对黄天霸说一遍：“我们是这么回事。”黄天霸呀，一咬牙，一吭气：“齐姑娘，我也真是的，错怪你了。我要知道你是女的，另外，侯赛花咋能这么多心？她是我的未婚妻，我到店房一找她去，结果她走了。”这么是半路上碰着，闹着这么大个笑话，对不起对不起。哎，你看看俩人在坑里唠上了，你言他语的。但是呢，这齐赛花呀，心里这个别扭就甭提了。你说我这儿跟我这妹夫，那得叫妹夫啊，肩挨肩膀挨膀的，那给一袋子里头勒子，那就等于那两个人呢就是在一起。你说我这可怎么办呢？我这干着急，这也没用。上边人说话，抓住了，钩子搭上了，五六个猎户 这五六个人不是吗？拿眼就一看，呀，这是怎么事儿？这是啊，这怎么的？一看这坑出来了，以为啊抓着什么狼虫虎豹了。看这些猎户把这网子搭上来，一看是俩大活人。为首那小子滴了一杆气，啊，哎，爷们俩怎么事儿？你看这俩老爷们怎么掉坑里去了？现在那七彩花不还是公子打扮吗？哎呦，朋友，把我们放开吧，我们俩是走走道掉到这里来了，啊，走道掉里来了，嘿，没长眼睛，来，放开，这一放开呀，黄天豹，抱不全，谢谢各位，谢谢各位，你们俩干什么呢？我们两个是创亲戚，这说实在的，正好走到这儿，糊涂脑子里，你看这玩意儿，也没有办法。对不起，是吧？再走道加点小心。是是，黄天霸想我跟你多说别的，也没什么用，是吧？我们就走得了。刚要走，坏了，有人高喝一声：“站住！”哗！出来三十多位，为首那老头们那眼珠瞪的像倒包似的，来人呐，给我拿下！还没等黄天霸反应过来怎么事儿，把黄天霸给绑上了。黄天霸拿眼睛一溜，认识，面前站这位两位老者，正是七星岭北斗山庄的大爷戚光远。在头前站着，后边站的是二爷。齐彩华一看，爹，把黄天霸秘密给我押回北斗山庄。你们几个听了？是。那几个猎户啊，站着。哎呦，齐老爷，此事不行，多说第二句，听懂了吧？是。哗，天霸押走了，押哪儿去了？押到七星岭北斗山庄里，怎么查？齐大爷领子。

30多家人来打猎来，正好走到这儿，一看那边吵吵，哎呦，搭上来了，搭上了，抓住，抓住！齐大爷一听什么玩意儿抓住，就过来，在石喇子后边看，哦，陷坑里头掉进去东西去了，这几个猎户喊抓住，我看抓什么呢？是虎啊，还是什么豹啊？站着看，嚯，搁那勾连枪搭上俩人来。齐大爷一看呢，第一个他认识，黄天霸。黄天霸掉在那坑里了。得说这黄天霸呀，心里头不是那么正。涮锅老唢呐给我送的那东西，他非得要。他是关键人。第二个齐大爷一看呢，这第二个哇，是自己的女儿。你说他能不认识自己的姑娘？他俩怎么跑到坑里去了？哎呦，我这老脸往哪儿放啊我呀？我堂堂正正齐光远在江湖上我是大名鼎鼎啊。我这不家风不正，这姑娘跟黄天霸在坑里头待多长时间，干了些什么，这要传出去，武林当中要知道，我这女儿还嫁不嫁出去了，谁还敢要了？哎呀，我那姑娘赛花走出这么长时间去，连封信都没给我来，干什么去了？是不是跟黄天霸在一起鬼混？为什么黄天霸找皇上那玉玺一下就找到我七星岭北斗山庄？是不是我女儿告诉的？对，你看黄天霸没有病，还在那网子上站着呢，搭上了把网子扒开，这网子在地上铺了，黄天霸站上面。齐光远想趁此机会不抓你黄天霸等待何时，捡着了，把黄天霸绑上了，秘密的押到七星岭北斗山庄给押回来。齐赛花不明怎么事儿，爹不许你多言，回去我再问你。押进山庄，把黄天霸搁到后屋圈上，你说说到底怎么事儿？讲。爹，这事儿很简单，跟您这么说吧，我师妹侯赛花是黄天霸的未婚妻，是这么回事儿。姑娘口似悬河，就把如何遇着侯赛花，怎么黄天霸产生误解，黄天霸追我，且我们俩掉到了陷坑里头，这话由头到尾说，最后我们把这个误解解开了，我们都互相明白对方的身份了，遇着您了。爹呀，你把黄天霸得放了。齐光远老头眼珠一转，摇摇头，孩子不能放。为啥爹？我从两点我就跟你说吧。第一，前些日涮锅老唢呐给我送了一件东西，把这东西送来还带了封信，说什么呢？此物不许我打开看，秘密藏起来。我就把这东西藏起来，可黄天霸他们等人尾随而至，到这儿非要要，我能给他，我要给他们，我能对得起索老爷吗？他们现在是保官当差的，这些事儿我先放到一边。最主要的，孩子，众目睽睽之下，你跟一个黄天霸大男的掉到陷阱里去，掉多长时间，是不是？老头的话寸准，自己姑娘大了，另外好说不好听，你还想不想嫁出去？黄天霸再要到外头卖便宜，我跟一个齐赛花，我们两个老爹爹这脸往哪儿放？我还要不要这张皮？那爹爹你说怎么办？怎么办？你回你楼吧，你回去你就不用管了。我告诉你，现在没别的路可走，我就得你不要多拉。齐赛花走了，老齐头在屋里头坐着，把管家叫来，过来，这事儿怎么办？这屋合计，这管家叫齐忠，老头不错，

0: 老爷，我知道你心思。不管黄天霸是不是保官当差来咱们河间破案，这事儿先放在一边，这是公事，当务之急确实人活的是张脸，特别像赛华这样姑娘，这好说不好听，我也知道老爷的心。现在就有两条道，一个是一俊遮百丑，就把咱姑娘嫁给黄天霸；第二个，那就把黄天霸杀了。老爷，就这么两条路。嫁给黄天霸啊？呸！我姑娘多不多喂鸭子，都不能嫁给黄天霸。那就今天晚上，秘密处死黄天霸。单说姑娘，回到后楼，直转呢，不知道爹爹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为什么黄天霸跟我爹爹之间这么紧张？究竟有什么差没过节？姑娘百思不解。丫鬟春桃过来，齐赛花告诉春桃，你到千屋探听探听，我爹爹如何处置黄天霸。是去了有一炷香的功夫，丫鬟跑过来，小姐，我听老爷说了，今天晚上要秘密的处死黄天霸。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施公案》，稍后请继续收听。
2: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3: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2: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3: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2: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3: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0: 要听话啊，再不听话我不要你了。
1: 小行行，要听话，再不听话我就不要你了。
0: 赶紧吃饭，再不吃饭我饿死你。
1: 小行行，要吃饭，再不吃饭我就饿死你。
0: 我告诉你啊，别给我捣乱，再给我捣乱打死你。
1: 小行行，你要再给我捣乱打死你。
0: 再不听话我不要你了。
1: 再不听话我就不要你了。
0: 再不吃饭我饿死你。
1: 再不吃饭我就饿死你。
0: 再给我捣乱打死你。
1: 再给我捣乱打死你。
0: 不要你了。
1: 不要你了。
0: 饿死你。
1: 饿死你。
0: 打死你。
1: 打死你。
0: 打死你。
1: 打死你。
2: 父母是孩子的镜子，请言传身教。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2: 施工梦中可断案，神鬼相助成奇谈。不畏凶险请民怨，青霞史上又青天。施工案故事情节曲折，是一部具有民间通俗文学特点的微评书。孙一播讲。
3: 上文书啊，咱们正说到齐赛花在楼上闹心，命丫鬟春桃前去打探消息，回来了，小姐，说吧，前屋什么情况？
4: 小姐，这黄天霸呀，被老爷押到后屋，我在窗底下，听跟他七中管家两个人商议，这七中这么说的，因为。小姐，您跟那黄公子两个人不掉到那陷坑里去吗？其中说呀，一个是一寸遮百丑，把您就嫁给黄天霸。老爷的意思要杀人灭口，说这是一件丑事儿，传出去，对老齐家的门风不好听。齐才华懵了，这怎么办呢？哎呦，这可不是一件小事儿。换句话说呢，黄天霸真要死到我们家，

0: 上春桃说话呢。
1: 小姐啊，我看这事儿啊，我也不该说，说吧，出主意怎么办？你说吧，男的当婚，女的当嫁。我看着那黄公子啊，那小伙子长得真不错。说实在的，如果您要是有这么个丈夫陪你一辈子，那也是莫大的幸福。春桃，你不要乱说。黄天霸，黄公子人倒不错，不过呢，他跟我的师妹侯赛花已经定完亲了。要，您要说这个，那就不对了。大丈夫，哪不有三方四妾，对不对？同守一夫又有何不好？那封建社会啊，这都小事儿，啊，好汉霸九七呢，都有三方四妾的，是吧？这是很家常的一件事情。如果你要是不嫁给黄天霸，那黄天霸非死不可。另外，小姐，这个事儿啊挺严重，你就得秘密把黄天霸放出来。你们两个生米做熟了饭，老爷再想说别的，他都说不出来，也就把这事儿给解围了。这小姐啊，思前想后，咱们书说简断，最后。齐赛华下了决心，我嫁给黄天霸吧。我这也是为了我师妹侯赛华，真要黄天霸死了，侯赛华这辈子都守望门寡。另外，黄天霸要死到我们家，将来我们家这个罪担当不起啊。所以，这是主要的。还有一个主要的，齐赛华呀，真有点爱上黄天霸了。黄天霸长得漂亮，威风，有男子汉的气派，脸红了。春桃啊，看出来，那饭是做丫鬟都机灵，机灵鬼偷灵奔，光占便宜不吃苦。36转轴，72心眼，左扒拉左转，右扒拉右转，你不扒拉的还转呢，那真是头顶心拍一把，脚心都烂颤，那是一灵到底呀。小姐，我明白，怎么办吧？我呀。去给你去说和说和去，小姐脸都红了，春桃啊，噔噔跑出来。这时天头已然要黑了，看到这屋的是俩仆人，家将肋下佩刀，春桃过来。家将见着春桃，得高看一眼小姐的贴身丫鬟。哟，这不春桃吗？不是啊，我是张三儿，李六啊。哎，春桃，说吧，有什么事儿？我告诉你啊。你知道这屋里是谁呀？黄天霸呀、啊，黄天霸。哼，我告诉你吧，这事儿啊，左右看看，可不是瞎说的。你知为什么老要杀黄天霸吗？这我们不太清楚。人家黄天霸跟咱们小姐呀、啊，两个人私定的亲事，人家是两口子。老爷、啊、生气在哪儿呢？没通知他。他不知道，他就生这气，所以把黄天霸压到这儿了。我们小姐啊，告诉我来，把黄天霸带到他那楼上去，想当面说说。我告诉你，你们跟起什么哄啊？人家必定是亲戚呢。那将来黄天霸得叫咱们老爷一声岳父。一旦气儿消了，人家成一家人了。你说你们俩当初又看着又捂的。最后这点气，小姐还不得撒在你们俩身上？
0: 那怎么办呢？
1: 人家是定着亲的，你把黄天霸呀绑绳松开，由我呢领到小姐的楼上去。这事儿就这么安排，别的你就不用管。不但你们将来受不到责备，而且还有嘉奖，这月奖金最低得高出一倍来。那年还不讲究奖金呢，讲究赏钱，给你赏钱。
0: 行行，
1: 这俩人进屋把钥匙拿出来，回头把这屋门开开，把黄天霸送开。黄天霸不明怎么事儿，丫鬟看了看，我叫春桃，是齐小姐的贴身丫鬟。黄公子，你可不能跑，我们家小姐要跟你说几句话。把黄天霸领来，到这小姐的楼上，一进屋，你敢说这小姐不是吗？这心蹦蹦蹦蹦跳。丫鬟去求黄天霸的时候，小姐坐这儿就是臀如电针。

0: 坐卧都不安宁，来回直掉个，这心呢是七上八下的。一看黄天霸进来，这脸都腾就红了，说不出话来，一扭身，小姐就跑到西屋去。春桃明白这个，给做了没了都。黄天霸呀，黄公子，怎么说呢？话给你挑明白，也不知道你跟我们家老爷究竟有什么解不开的疙瘩。老爷啊，非要收拾你，杀了你不可。但是为什么要杀你呢？就是因为你跟小姐俩掉在那陷阱里头，老爷觉得这事儿啊好说不好听，败坏了老齐家的门风。小姐是出于一种正义之感，为了救你，小姐准备以身相许，嫁给你，这叫一俊遮百丑。就是你要如果不要我们小姐的话，你可把我们小姐坑了。你现在要跑也可以，你跑吧。如果将来江湖上传出去，你说我们家小姐还活不活了？这一身的清白不就没了吗？好说这事儿不好听，真不真假不假的。所以黄公子啊，你可要三思而行。黄天霸一拍大腿，哎呦，这事怎么办？黄天霸心中暗想，这可为难了，我收容姑娘，姑娘想嫁给我，这齐赛花长得漂亮，我黄天霸想都不敢想着。哦，原来是这样啊，真事儿啊！如果黄天霸现在跺足一走，这姑娘还能活着吗？这黄天霸呀，心里头是犯膈，这是我求之不得呀！啊，你赶上人家那齐赛花，嘎巴溜溜一摆摆，不插烟粉都自来色，这姑娘嫁给我黄天霸，我黄天霸得多大艳福！这，但转念一想不对劲儿，那还有个侯赛花呢，我怎么办呢？这，春桃啊，我已经是定了亲的人了，我的未婚妻是侯赛花，要黄天霸，我跟你说呀，你真是不开窍，黄公子，好汉霸酒妻，我们家小姐啊，甘愿当二房。因为那是你的原配，这好事你上哪儿找去？你看这丫鬟呢，敢说话。黄天霸一跺脚，那可不是咋？这好事上哪儿找去？真一半假一半，哎呦，那个就委屈小姐了。哪里哪里，我去告诉小姐一声，把小姐请过来了。你看俩人在坑里头，我待那么长时间，唠嗑啥的，谁也没啥想法。这领不丁的把这张窗户纸捅破了，谁见谁呀、啊、都有点别扭。互相之间呢、啊、心里都不舒服，这种滋味啊，什么滋味都有。黄天霸过来，秦小姐，委屈你了。哎呀，别说别的了，丫鬟给张了这事儿，那赶紧呢、啊、就准备香头纸马拜天地吧，生米做熟了饭。说实在，老爷他也说不出别的来。黄天霸也想，我收齐赛花正合适，我收下齐赛花，齐光远你就是我岳父，这案子这就能破了。究竟所奈，把这玉玺拿到你这儿，到底放在哪儿呢？我跟你承托厉害一说，一定能成全我这件事情。另外，我这也是因公而这么做，这公一半私一半吧。为了公家，我收这媳妇儿也可以。这要弄来香头纸马摆不住了，拜完天地，不能真正入洞房。不能真正举行仪式，为什么呢？要举行仪式的话呀，那得先侯赛花跟黄天霸拜天地，完了再齐赛花的，那有大有小，那有层次啊。这你赶上，赶紧丫鬟到楼下，这一到楼下呀，告诉那灶房的两大师傅，准备一桌上等的酒菜。我告诉你啊，恭喜恭喜啊，什么事儿喜？小姐今天的定亲日子。丫鬟紧着造谣啊，往外播送新闻，这事儿得轰起来。哎，小姐跟黄天霸定亲了，所以今天呢备上一桌酒菜。齐大管家，
1: 哦，什么事儿啊？
0: 跟您再说吧，有点事儿。这不是咱家小姐跟黄天霸都掉到那坑里去了吗？
1: 哦，
0: 姑娘啊也不想活了，在屋里就要上吊，我就把她

0: 救下来。姑娘说：“你看黄天霸要一死，自己清不清白，白浑不浑的，这还能在人间活着吗？你说我姥爷就这么一个女儿要死了，你说怎么办呢？”我就出了个主意，我说：“小姐，你就嫁给黄天霸吧，这不就妥了吗？”小姐同意了，我就到那儿把黄天霸就领去了，两个人就拜了天地。今天是定亲日子，生辰八字互相都换完了。其中啊，张嘴张半天呢，嘴都没合上。啊，老爷知不知道？老爷不知道。小姐说了，别人都知道行，就不让老爷知道。小姐特意告诉我来请你前去喝喜酒。姑娘瞧得起我，那我去，我去，我去。见到二爷，就是戚光远磕头的。二老爷，
1: 怎么的？
0: 由头到尾，丫鬟一说，呵，这小姐这楼满了，除了戚光远没来以外，这府上来了不少，都做好了，大伙也听明白了，和黄天霸掉到坑里头，清不清白白的。老爷为了杀人灭口，要杀黄天霸，这不对，应该成人之美呀。既然小姐爱中黄天霸了，那咱们大伙有何不可？大伙喝了，单说戚光远坐到书房里，心中暗想：往天王二弟也来，管家也站着，唠了嗑，下了棋，这今天怎么没动静呢？都上哪儿去了？他溜达出来，拿把扇子溜溜达达，来到厨房这一瞅，呵，这像穿梭一样。这人呢，上菜的，一看女儿那个楼啊，灯火辉煌，干嘛这是？哦，姑娘多是日子没在家，回来了，乐呵乐呵，高兴高兴，未尝不可。刚一转身，那个厨房那个伙计啊，端着那汤，边往上走边捣鼓：“快点快点，今天是小喜大喜的日子，定亲的日子，你这推着这么慢，就快点。”本身转过身去，什么玩意儿？小姐大喜的日子，定亲的日子，定什么亲？跟谁定亲？
1: 你过来。
0: 哎呦，老爷，
1: 你过来，过来，过来。
0: 这楼上干嘛呢？吃饭呢。我知道吃饭。谁吃饭呢？小姐吃饭。这楼上干什么呢？老爷，您不知道啊？
1: 什么事儿？
0: 这。这么大事您能不知道吗？哪件事我不知道？你看小姐今天订婚呢，这都给着呢，二爷管家爷这差不多的，这都去了，这楼上楼下满了，东西两屋都满了。
1: 跟谁定亲？
0: 要跟黄天霸呀，黄公子现在在那坐着呢，两个人已经都拜完天地了，香头纸马都织完了，婚帖互相换了，生辰八字互相都写完了。
1: 戚光远站着，拿现在的钟点计算呢，能有五分钟张嘴呀、没合上啊？
0: 谁说的？
1: 老爷，
0: 我说的。
1: 你说的？这是真的吗？
0: 老爷，你那开玩笑，那都给。
1: 你大有关桥往前走了两步，站住了。戚光远是有头脑的人物，不行，我不能这么上去。为什么？我怎么办呢？众人都在这儿呢，我打也不是，拍也不是，骂也不是，我怎么上去呢？现在这事儿你说管不管？告诉这伙计到楼上不要多说第二句，不要说我来了，我知道。
0: 戚光远回到屋里，宝剑配好，
1: 百宝囊带好了，锦帽穿戴整齐，朱麻地虎快靴登上。戚光远急了，心中暗想：齐在花，齐在花呀，这么大的事儿，你也容不得我，你都没告诉我一声。另外你嫁给谁你不行，你偏偏嫁给个黄天霸，今天我这口气说什么我得出来。老头出来
0: 来到后院。

0: 在假绅士后边藏了一会儿。你看这有的人呢，有憋上这个劲儿，钻死鸡鸠尖儿啊，没劲，飘身形蹦到楼上，在楼顶四外看了看，老头珍珠倒卷帘下来，舌尖阴破窗棂纸，掏出三颗自问心针，一抖手，才有刺杀黄天霸。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施工案》，稍后请继续收听。
2: 魔镜魔镜，我是不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3: 哦，亲爱的，你要有双眼皮。
2: 双眼皮做好了，现在我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3: 你还应该有完美的身材。
2: 整容、抽脂、打针，难道现在我还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3: 你的牙齿要矫正，要美白，你的头发……
2: 魔镜，我明白了，你其实并不懂什么是美丽，你只知道把别人的评价一个个强加在我身上。我的美丽该由我自己定义。
4: 远离容貌焦虑，独立自信的你最美丽。

0: 我又长高了，我能看到立柜上摆着的全家福了。每天我跟照片里的你们说几句悄悄话。看，我的衣服变小了，脏了，我怕等你们回家认不出我长大的模样了。妈妈，爸爸，我不想你们，只是算算你们走了多久，你们到底走了多久呢？老家的黑夜很黑，我怕角落里会长出一只眼睛看我。老家的黑夜很冷，有风钻进我的被窝。老家的黑夜很长，一个接一个。
1: 留守儿童，这个春天被遗忘在老家的一棵小草，他们需要生存，更需要生活。
2: 来，走。

0: 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舒畅，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2: 施公梦中可断案，神鬼相助成奇谈。不畏凶险请民怨，青侠史上又青天。施公案故事情节曲折，是一部具有民间通俗文学特点的微评书。孙一播讲。
3: 咱们上文书啊，正说到齐光远来到女儿的后楼，飘身行到这楼顶，脚尖勾住了楼沿儿，金珠倒卷帘呢，舌尖阴破窗棂纸。齐光远现在这个气也大了，怎么说呢，有苦说不出啊，这气呀、啊，恶向胆边生。我女儿齐彩花背着我私自定亲啊，我还活着呢，我不没死吗？这儿你偷偷摸摸的，有损家风。另外来讲，你分嫁给谁呀、啊？你嫁给了黄天霸，这更是大逆不孝。黄天霸是什么人呢？啊？黄天霸现在我们是死对头，因为什么呢？我跟北京城的双国老索奈，我们是至交密友啊。索奈弄了点东西放到我这儿了，这个黄天霸偷偷摸摸到这儿来，想把这东西拿走，破什么案子？要把我打成罪犯，你黄天霸是坑我的，我女儿还要嫁给他，我受得了吗？日后我齐光远在江湖上我还走不走了？我这名不就丢了吗？所以啊，齐光远想暗中下手。说为什么要暗中下手呢？老七头老七头的想法，我如果要是进去，到里边一撕吧，一砸吧，一打，我黄天霸一根汗毛我都碰不到。为什么说这人多呀？拉架子也多啊，整个浪这大伙一站起来，特别是我那磕头拜把的二弟，那更不能让了。我那二弟呀、啊、我这蒙弟呀、啊、也就是说爱我那女儿干他亲女儿一样。所以啊，齐光远一想，我的上策就是暗下毒手，我也别顾忌什么脸面不脸面，这行为实际是小人的行为，不是行侠仗义的行为，不是那么大方的行为。这白不能嘎嘣一声弄出来三只独钢针，他拿眼睛一看，自己那蒙弟贺北龙在当场喝的丫头，今天是你的喜日子，作为叔叔的心中也是格外的高兴啊，多喝几杯。你跟天霸的婚事吗？你父亲会反对的。不过以我们哥俩多年的交情，我想他不能太难为了你啊，有我在中间做主，这个事儿你就放心好了。这话说的再明白不过了。齐光远想，行，哎，我的二弟，你是不知时务哎，什么时候你还敢打这个保票啊？黄天霸是收拾咱们来了。

0: 动物，行了，甭说旁的了，他这么一甩腕子，这针就飞进去了，那是百发百中啊！屋里头霎时之间有一种惊人的变化。单说何二爷坐屋里正喝了，谈唠着，大伙都这么谈的话，可是贺北龙那是个人物，能听风识气，百步之内闻其足声。外头微微这么一动，哎呦，老头喊了一声宝，往前啪一抢身，这三颗独钢针全部乖到贺北龙的后背上，他用身体挡住了黄天霸。贺北龙啊，一咬牙，一瞪眼，啊，擦亮，肋下这口宝剑就拉出来。他可不知道是齐光远干的，有贼人。什么人？高喝一声：“什么人？”外边齐光远这三只独钢针进去了，在外边一看，哎呀，二弟呀，顺楼上就掉下去了。怎么的？齐光远一看呢，没把黄天霸打着，把自己磕头拜把的老弟给削在那儿了。这重心一失，顺上边下来，那是练武术的，拽不着，离地三尺余里翻筋斗，啪往当场这么一站，哎嘿，哒哒噔噔噔噔噔噔，跑到楼上。这时候啊，贺北龙啊，俩眼冒金花，哎，晃了晃，咕通，是栽在当场，躺下来。立刻之间，这嘴就往外翻白沫。齐光远过来，二弟，二弟，把这布衫给撕，白板囊里头拿出独门的解药，连上带喂，推功过血，加快药力在体内的发挥，总算是把贺二爷折腾过来了。齐光远含着眼泪：“二弟，哥哥对不起。本来是内疚，变成了恨。你看看，误伤自己的二弟。为什么误伤自己的二弟？不就你黄天霸吗？你要不上我们这儿来，我们家能闹成这种程度吗？啊，你黄天霸是丧门星啊！”你拐骗我的女儿，所以啊，他把这恨全放到了黄天霸身上。后边拉出兵刃，用手点指黄天霸：“小儿走狗，你还不跪在此地前来受死！”屋里头这个本来大家喜气洋洋的，领不丁弄出这么些事儿来，全都一个个目瞪口呆。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齐赛花一看爹爹进来了，把自己的叔叔救过来了，爹爹拿兵刃指黄天霸，齐赛花就知道事情不好。爹，您让女儿跟你解释。
1: 我不听你解释，我要黄天霸的命。
0: 说着话呀，往前就扑。黄天霸往前走了一步，不但没躲，老人家，容我说清。老人家呀，我是保官当差的，虽说官职不大，但是我是为民做主的官员。这黄天霸现在就得说是官员，为啥呢？这皇上他们特遣呐，特别行动队的，专破丢玉玺的案子的，失的人那有权呢，可以先斩后奏，见官大三级，所以黄天霸可以说是官员。我是官员，我所做的事情是为百姓着想的，

老人家，我们未破此案，来到何界？此案不破，万岁皇爷就一日不能安宁。老人家，难道说你想做大清朝的叛匪吗？你容我把话说完。我跟你女儿齐赛华，我们已经定了亲，将来我们是白头到老的恩爱夫妻。你是岳父泰山，现在昏天一血了，你把我就杀了，你女儿还能好吗？虎毒不吃子，何况人乎？我不听你呼，今天我非宰了你，也难解我心头之恨。啪啪啪啪啪啪，上去的兵人就多呀。女儿齐赛花都懵了，爹，你让我把话说完。这楼里这么一打，这些丫鬟仆人管家哇都往外跑。了不得了，老爷跟人打起来了。跟谁打起来了？这些家人一听啊，撸胳膊往袖，提着家伙事就往上。管家看了看，跟他姑爷打起来了。这你说话大喘气，那是人家内部矛盾。你看看，跟姑爷打起来，我上啥呀？这些啊仆人呐、啊、还有打手们一个都往后退。听听堂堂黄天霸在楼上，那能还手？不管怎么地，跟齐赛花订婚了，这是自己的岳父啊。老人再不对，当小的也得原谅。所以啊，在那楼上下来了，赶到天井当院呢、啊，齐光远就像玩了命发疯一样，他觉得对不起自己二弟，你和我把二弟还伤了。为啥伤他？不就为你黄天霸吗？我只有把你杀死在当场，才解此恨。我在我二弟那儿面前交代过去。正厮打当中，贺北龙出来，本身自己内功比较强，外加毒针打进去，马上这解药就上来了，所以啊，没有危险。慢着，大哥。小弟有话跟你说，哥哥，您别糊涂。我也看明白这件事儿，生米做熟了饭，对吧？孩子嫁给人黄天霸了，这你还老这么的干啥？连拧带憋的。所以啊，我劝哥哥，赶紧把这件事情压下。你让黄天霸把话说完，对不对？你把他摆到桌面上，老弟，挨这一下，无关紧要。我觉得我做的是对的。你看，你要把黄天霸杀了，哥哥，那可就坏了。黄天霸是国家的官差，到时候全家开斩，祸灭九族，忘咱们了。你杀国家的官人，你听听我的话，听孩子的话。听黄天霸的话，看看这个事，咱们武林当中行侠仗义者，不就是讲究个礼字吗？万事得礼字当头，你听听小弟的，行不行？大伙儿这么一劝，齐光远呢、啊，这气儿消了一半。怎么说呢？他一看自己二弟没怪，就连贺北龙也没说黄天霸个犊子。另外。贺北龙往当场一横，跟自己是平辈的，这都是碗子辈的。嗯，那好吧，那我倒听听你们究竟是什么事儿。到里屋谈。就进里屋了。黄天霸告诉所有的下人都退去，这屋里头没有几位了。现在就是齐光远、贺北龙、黄天霸、齐赛华。黄天霸看了看。一看齐光远把火啊消了能有八分了，老齐头啊这个转变也挺快，也在这儿琢磨，是啊，女儿已经嫁给黄天霸，两人订了婚了，这玩意儿府上府下都知道了。另外贺北龙我磕头拜把的老弟都站起来说话了，那么就说明这个事情可能是这个理字不在我这边，我听听大伙的见解。如果真要能说得过去，那尽量还是说得过去。

0: 过去，黄天霸也没什么不好，只不过这事逼到这儿了，所奈给我拿了点东西，他到这儿来要来，非得要这么办，我非得不让那么办，发生了冲突，能把这个事情如果解开呢，也挺好嘛。黄天霸的父亲黄三泰那是武林当中响当当的人物，哪个不尊重十分呢？就坐下，你说吧，什么事？事情是这么回事。
1: 皇上啊，把玉玺丢了。这戚光远正端着茶杯喝茶呢，一听这么几个字儿，一下把这茶杯呀扔地上了啊！黄天霸，你说什么？皇上啊，把玉玺丢了。事情是这么回事。黄天霸简单的就把这事儿介绍一遍，如何？ 在西宫发现了封信，怎么抓住了索奈家一管家？现在是证据不足啊！这管家说把这玉玺就放到了您这儿，所以我们跟踪而至，来到这儿的目的就想弄个水落石出。老人家，现在您可在危险的边缘上站了，您可要知道。
0: 索奈派人进皇宫，秘密联系他的女儿索玉红、西宫娘娘，盗走了玉玺。索奈把玉玺拿到府上，觉得在他的府放的不安全，派人送到了你这儿，就搁到你这儿了。所以啊，现在老人家您可是犯了罪了。这个事儿分怎么说？
1: 齐光远眼睛直了，黄天霸，你说的可是真？老人家句句是真，孩儿怎敢撒谎？你可要知道，老人家，玉玺在这儿放了，一旦此事要查明被扒翻，敢皇家的御林军一来，容不得你多说第二句，就得把全家全抓进天牢。 这个罪，老人家您担当得起吗？到底这索奈给你送来了什么？为什么你又把我们知道了利权呢？你说把这东西扔到利权了，为什么又知道了利村？究竟那奇怪老人到底是干什么的？你把这事情由头到尾的跟孩儿说一遍，我得把老人家的罪摘出去。 把齐赛花摘出去，把二叔摘出去，大伙得把这事办得圆满喽。哦，齐光远可没成想出现这样的事情。黄天霸，你们到河间就是为这件事吗？老人家，就是为这件事，没有第二件事。皇上把玉玺丢了，他能消停吗？ 所以我们把索奈府的管家抓住了，已经证实索奈把这东西给您送来了。黄天霸，好，我告诉你，同王体一仗刚猛，就在那房顶上啪啪啪，飞了三道霞光，直扑齐光远。亲爱的听众朋友。
2: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施公案》，稍后请继续收听。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常里短中见真情。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 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0: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1: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

0: 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三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1: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0: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2: 施工梦中可断案，神鬼相助成奇谈，不畏凶险请民怨，青霞史上又青天。施工案故事情节曲折，是一部具有民间通俗文学特点的微评书。孙一播讲。
3: 上文书啊，咱们正说到大伙在客厅里劝说戚光远，黄天霸把程破厉害都摆到这桌面上。戚光远呢明白过来了，对呀，我闯江湖一辈子，我老了老了到快死的时候，再弄个全家开展祸灭九族，我对得起祖宗吗？不行。好，我跟你说实话。刚张嘴，那外边啪啪飞进来三只独钢镖，还没等戚光远明白怎么事儿，这镖给扎到这脖子上，噗噗噗，哎呀，一声惨叫，尸体躺在当场。啊，爹！齐赛华当时就昏过去了。黄天霸领兵的一回头，什么人？门口站两个，贺二爷啊！啊，不看拉倒，一看吓一跳。这两个人哪儿的？就是这府上的两个仆人。

那件东西的时候，提前五天先打发俩人来干什么卧底，以打工途人的身份来了，暗中监视齐光远。齐光远刚要说的时候，这俩小子抖手就是三镖，把老齐头给扎死在那儿。书中暗笔交代，这是双国老索奈养的两个血杀手，一个姓罗叫罗芳，一个姓蒋叫蒋朝。罗芳和蒋朝这俩小子，这都在武功上相当了不得，一个号称为大鬼，一个号称为二鬼，一个叫日有鬼，一个叫夜有鬼。这俩小子一步步走进来，你们都是跟索老分庭抗礼之人，今天你们一个也活不了。日有鬼顺着腰中咔啦啦啦抖出一条软蛇鞭，夜有鬼在腰中啪啦拉出一折铁刀，两个人是一左一右，杀你们几个猫贼，我们是翻手是云覆手是雨。说着话直扑黄天霸就来了，那鞭啪往上一绕，鞭环和鞭环嘎嘣一较劲，像条棍一样立起来，挂风声扑奔黄天霸的两拳，好家伙，哎呜，往下这么一砸，黄天霸边上这么一闪，伸手就在那兵刃架上抄起兵刃一软藤枪，头一鞭走空了，一看黄天霸闪过去了，鞭往回一带，拨草寻蛇够奔黄天霸太阳穴，黄天霸蹲身坐往下一奶身，这屋里就打烂套了，啪啪啪啪啪，不到二十兆面，那夜有鬼一折铁刀搂到了贺二爷的大腿上，噗，鲜血蹦出，紧接上去一脚，啪下，啪！今天要学习你们齐家宅。哎，这俩小子这武功可了不得呀！片刻之际，黄天霸这边处于下风，齐赛花呀，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他事儿压得多呀。转眼之间爹就死了，还就这么一会儿，你看看方才正谈话呢，爹爹现在已经死到那儿了，孩子能不伤心吗？这一伤心哪有心打仗啊，心里还知道爹呀、啊、你太可怜了。你看看这人打仗的心情啊，也是主要的一环，眼见的要不行了，这墙外飞进来了，嚓，像一道电光一样。还没等这日有鬼和夜有鬼明白怎么事儿的时候，每个人的脖子上都挨了一掌，这一掌打的把脖子给打断了，啪，两个人是横尸当场。天霸，不要担心，我再次。黄天霸喘了气呀、啊，定睛观瞧，面前站这个人，来人谁呀、啊？朱光祖，雁过拔毛，老朱头来了，也是找猴赛花去了。结果绕来绕去，绕去绕来，绕到这儿，在墙外头一看，呀，这怎么打起来了？朱光祖进来了，抬手两掌。击毙了两位，说朱光祖的功夫打他们俩要真正平打他费点劲，由于朱光祖叫雁过拔毛，身法极快，动作迅速，况且日有鬼夜有鬼正跟黄天霸侯赛花对阵，没注意后边杀上来朱光祖，所以老朱头捡了个便宜，两掌拍死两位，也狠点儿，把这脖子都给干断了。侯赛花第一件事是扑到爹的身上放声大哭，爹啊，
你死得太

0: 黄天霸也伤心落泪。老猪头往这一站，天霸，到底怎么事儿？你跟我讲清楚。哎，老哥哥，事情是怎么回事？黄天霸把自己的遭遇由头到尾说了一遍。哎，我是来晚了一步啊。行了，天霸呀，别说别的啊，哎，您说吧，到底怎么了？我说呀，难受，难什么受？难受，哎，你就别问了，完了我再告诉你。老猪头一想啊，黄天霸呀，你这事儿不对呀，怎么说不对？你看你跟侯赛花打小是指肚为亲，光腚娃娃订的婚。现在你又娶了齐赛花，你怎么先让侯姑娘交代？可老猪头一想，现在不是提这事儿的时候，把这一页先周过去，赶紧张了办丧事吧。奶奶棺椁，把齐光远成殿上。贺二爷趴在棺上，这哭就甭提了，书说简短。第二天，黄天霸这得带孝，未来老丈人已经跟您女儿定亲了。黄天霸想，嘿，这算命打卦的话，我这还有重孝在身啊，一切安排就绪了。下一步骤得停灵三天，安排一切丧事，随后埋了，这先告一段落。可黄天霸想，我先不能在这务工，我呀，我得回去禀报施大人，另外施大人也得亲自来。到这来，老英雄必定是为了咱们，刚要说出真情，结果被人杀了。所以告诉朱光祖，你在这替我料理料理。我呢，现在回去，明天早晨，我跟施大人以及咱们36名天罡队的弟兄们都过来，把老爷子发送出去。老爷子要说这玉玺在哪儿，话说半截没说出来。我这么估计啊，这个玉玺没出齐光远的家，所以呢，咱们连找玉玺。黄天霸告诉朱光祖在这儿，紧接着呢，勾奔河涧。到河涧来个店房，这个店呢，整个让狮子人都包下来了。黄天霸这一回得先到狮子人兜，给义父见礼。天霸呀，事情办得怎么样？黄天霸一想啊，我说实话吧，天霸，你都说完了，我再告诉你个喜事儿。黄天霸呀，就把如何追侯赛花、巧遇赛花、误解，以及到最后晚上怎么去行刺去。最后把这事儿嘎的解开了，我和齐赛花怎么掉到陷阱里，被齐光远抓到北斗山庄，后来我们定的亲，齐光远怎么勃然大怒，我们再怎么打起来的，碰着日有鬼夜有鬼杀死齐光远，一切等像是全当狮子人说了一遍。啪啪啪啪，狮子人站起来了。哎呀，齐光远齐老英雄还是有正义之感的。好好，明天早晨咱们起早普奔七星岭北斗山庄，本县太要亲自给齐老前辈料理后事。另外呢，在那儿把玉玺找到。狮子人说话不点结巴吧。另外，天霸，我告诉你个好事吧，啊，侯赛花，哎呀，就在后院住着呢。侯赛花怎么来的？咱们前文书不说了吗？黄天霸去抓奸去，和贺天宝俩人拿了兵呢，一个对付齐赛花，一个对付侯赛花。那前齐赛花是女扮男装，黄天霸就以为他是小伙呢，结果他跟齐赛花这一打，他们跑了，掉到陷阱里头，被抓到七星岭定亲，那是一档子事儿。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单说贺天宝跟侯赛花这个打的，啪啪啪啪啪啪，给屋里打到外头。为啥揍你？ 你的水性杨花。你知我谁吗？我告诉你，我号称为北霸天，我叫贺天霸，那是黄天霸。侯赛花不认识黄天霸，明白吧？你们打小定的亲，有婚贴生辰八字，父母双方作证。黄天霸呀，为啥没娶呢？就等你嫁他，可这回碰上了，才发现你呀，你是个不正当的女人，不正经的女人，明白吗？你暗中跟这姓白的勾勾搭搭，狼狈为奸，勾搭成奸。你这反正他的嘴呀也笨点儿，这破口大骂呀，你们是什么东西？嗯，狗男女呀，把侯赛花骂懵了。你是谁？我是贺天宝。哎呦，原来是贺二哥呀，误解了，误解。
1: 什么误解？
0: 误会了。
1: 什么误会？
0: 哎呦，他不是白玉卓，他不叫白玉卓，他的真名叫

0: 离开河间，想奔浙江绍兴府望江港大黄庄前去找我的公爹，把这事情摆平了。走到中途半路，碰着我的师姐，我师姐见我可怜，所以这么的要陪伴我一同前往大黄庄。你不误会了吗？那是女的，女的。何天宝可傻了，
1: 问：“
0: 哎呦我的妈呀，整了半天是个女的。
1: 哦，这。”那这话是真的吗？
0: 二哥呀，哪有半点假话呀？我没有办法，我爹呀贪得无厌，眼虚得很，要把我嫁给一个什么有钱的人家。我不干，嫁鸡虽鸡，嫁走虽走，我嫁了老黄家，我是老黄家人呢。可有一点呢，我得前去大黄庄找我的未婚丈夫，找我的公爹，才能把这事做了主。
1: 不用了，二哥给你做主。你为什么在河间店房住住的要走呢？
0: 我怕黄天霸瞧不起我，冒认官亲。
1: 嗨，黄天霸不就是为了找你吗？朱光祖老家伙到里边去报信去，听说你来了，黄天霸洗了56回脸，擦了7瓶雪肉，外加母打了85瓶香水。那年头可能没那香水那玩意儿，所以呀、啊，这大伙都乐颠馅儿了。弟妹来了，赶我们到店房说你走了。哎呀，你不多思多想多虑了吗？哦，你怕冒认官亲，什么黄天霸瞧不起你？嗨，说哪儿去了？走走走，天霸找黄天霸没了。行了，一会儿他们也能整明白了。这么办吧，你先跟我回河界面见师的人，你把话说清楚不就完了？就这么样，侯赛花被领回来。等黄天霸等了2天，黄天霸回来，一进客栈的时候，身上的丫鬟看见了，因为门口说：“哟，黄老爷回来了。”丫鬟一听：“哦，黄老爷回来，他背不住就是黄天霸。”赶紧禀报小姐。小姐一听未婚丈夫回来没见过，告诉丫鬟你去看看去。那丫鬟能不明白小姐什么心情，跑到书房这儿来要推门进去。可走到这儿的时候，这个丫鬟就听到了黄天霸所谈的话，正介绍自己的遭遇呢，由头到尾介绍完了。是那人告诉天霸呀，侯姑娘就在这儿了。这个丫鬟听完了转身就回到后屋，那嘴撅的能挂个茶壶。呀，怎么的了小红啊？小姐啊，咱们走吧。干什么去？嗨，怎么跟你说呢？哼，这事儿整的煮熟的鸭子还飞呢。飞哪儿去了？就你那该死的师姐呗。嗨，要不说这人呢没长去看去，你那师姐呀嫁给黄天霸了。这小姐后来一听，这火腾上来了，往起一站，才引出一段惊险之事。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施工案》，相伴书场节目首播，周一到周日7点到9点，重播15点到17点，欢迎您关注。
3: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一个与疾病和时间赛跑的中国医生，张定宇坚守初心，一直奋战在医疗一线。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他冲锋在前，立即组建隔离病区，率先采集样本，开展病毒检测，组织动员遗体捐献，为开展新冠肺炎病理研究创造了条件。在张定宇的带领下，金银潭医院600多名白衣战士，戮力同心，英勇无畏。

救治2800余名新冠肺炎患者。他用无悔担当践行一名医者的使命，是湖北保卫战、武汉保卫战中当之无愧的抗疫先锋。用医者的初心诺言，托起无数人的信心与希望，虽脚步蹒跚，却果敢坚定。人民英雄张定宇。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

0: 贯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1: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2: 我就知道有这么一回事情，可不是现在了啊。在这个清代的时候，有一个卖野药的，竟敢庙会。这卖野药的教了个徒弟，教了3年，这徒弟什么也没学会。怎么？根本他就没有能耐呀、啊！他教这徒弟什么？这徒弟老要跟他学啊，他没办法呀、啊。怎么办呢？不教能耐本事，雷公药性赋啊，本草啊，汤头歌呀，根本他全不会，都没念过，他就教这孩子什么呀？江湖上啊，术语，就是江湖的黑话术语，行话吊坎儿。徒弟，我跟你说，你要打算跟我学本领，必须把我的话你都得学会了。一个小徒弟，小孩才11岁，家庭环境当然也不好了，要为跟他学徒。老师你说呗，你听着啊，这个把我的话学会了，我的能耐本事你就会了。如果说咱们花的这个钱你叫钱，说咱们这个江湖的行话，这可不叫钱，叫锄头子。这个锄头子就是钱，这个钱多呀叫锄头子黑，这个钱少啊叫锄头子捡，没钱呢就叫撵锄，吃饭不叫吃饭叫俺跟，这个饿了不能叫饿了叫嚷了，懂吗？说话不叫说话叫团纲，不让你说了叫念着，这个念着就是别说了，记住了吧。他记这个有什么用啊？他就教孩子这个，这孩子没法子，慢慢跟他学吧，非得把这学会他才教能耐呢，就学。哎，也别说，学着学着用上了。怎么用上了？爷俩住在店里头有这么几天呢，连阴雨下了三四天没出店，没钱了，挨了饿了，在店里饿了3天。到了第4天天晴了，徒弟走呗，咱们这个外头做做生意啊，锄头子下来咱好安根呢，就是钱下来咱好吃饭呢，这么句话。背着药箱子，这么一个小药箱子，本来这孩子就饿了3天了，11岁饿得直打晃，你再让他背这小药箱子，那玩意儿受得了吗？走吧。强扎正出了店房，走了几步啊，这小孩子实在饿受不了，师父我嚷了，嚷了就是饿了。他一看，别拦住，念着就是别说，说了这玩意儿难为情难看呢。小孩子也不敢说了，要走。哎，这么功夫出来老太太，哎，先生，我有个小孙子他起了疯了，您看能治吗？徒弟行了，锄头子快下来了，马上俺跟。告诉这徒弟你沉住气，这买卖开张了，回头咱们吃饭。老太太，小孩子起疯了，咱拿手的啊，您拿手的好，您请进来吧。领进来了，到屋里一看，炕上躺着一个小孩，10个月，这小孩起疯了，手啊脚都抽到一块儿， 这个病啊，病至垂危，不能治就完了，就得等死了。要搁别的真正有能耐的先生大夫一看这病准知道不能治，人家就不治了。他不是，他是为了要解饿弄俩钱儿。一看这小孩子先吹通大话，老太太跟您老说，你这孩子遇见别人算死了，遇见我呀算好了。为什么这么样说呢？这叫胆打无名鸟，病治有缘人。嘿，我跟这孩子有缘，他连这句话的意义他都不知道。人说有缘人呢，你得知道他这病缘，你好下药。他说有缘分，我跟这孩子有缘，能治。能治，请您给治一治吧，救一救吧。救一救可是这么说嘞，这个病这么厉害，吃药是不行啊，吃少了不管用，吃多了这个孩子病受不了。那怎么治啊？你别着急，我这里有祖传的八法神针，一针包好。哦，一针包好，那好，那您给扎一针吧，10块钱。10块，我们给呀、拿钱吧。您先给治啊，先给扎呀，不行啊，这叫先钱后酒，扎完了我就走，啊？扎完了就走不行，你得保好。那当然保好了。老太太也是心疼孙子，给拿了10块钱递给他了，往前一带，徒弟，小箱子拿过来，小药箱子搬过来。他拿过一包来，这包有这么长，打来打去往外一拿，这针有这么长。倒是有这种过梁针，他这哪是过梁针呢？半截自行车条，磨得锃光瓦亮，一扎，扎进一半去，这针刚往下一扎，一看这孩子刚才那个手脚啊抽得不得了，哎，也真对得起他，马上这针扎下去，这孩子就不抽了，是不抽了，死了，那还抽什么呀？一翻白眼儿，完了，他也瞧出来了，拿过夹被给这孩子盖上了。老太太，这针扎上了，星星针得缓一缓，不缓是办不到了，缓缓吧。徒弟，翘呗。又跟他说这江湖术语，翘吧，翘就是跑吧。可是他也糊涂啊，你没教这孩子这句话，你竟教他安根呐、杵头子呀，竟教这个了。你没教他这句，这孩子当然不懂了、孩子还站那儿不动，怎么回事？跳呀、这孩子还是不懂，还站那儿愣着，怎么跳呀、师傅，是什么叫跳呀、还怎么了？跑啊！他一着急，他嚷嚷出来了。这孩子这才懂，孩子往外一跑，他也一提了小药箱子往外跑。老太太过去给抓住了，嚷嚷出来，那能让你跑吗？别跑了，等一会儿吧。过来一撩这小夹被，一摸这孩子，冰凉梆硬，死了。那能让他走？打官司吧。到县衙门激动堂鼓，打官司了。这个张头跟李头二位班头问明这情由，嘿，就你这个不客气，敌偿对命。别看你那么大岁数，给这孩子敌偿，不但你敌偿，这谁啊？这是我的小徒弟，好嘛，连他也活不了。这孩子招谁惹谁了？11岁小孩跪那儿直哭，哎呀，二位大爷，你救救命啊！我跟他小什么也没小啊，我也没给人治过病啊，我就知道嚷了念着，死乞白赖这么一哭。二位头说：“不行，庸医杀人活不了。”这家伙卖野药的，赶紧把这二位头叫到一边，把这10块钱拿出来。得了，二位老爷。 你弄这十块钱呢，就刚才老太太那十块钱，他就敢给这官人，这十块钱给你们打酒喝，你们二位老爷救救我们爷儿俩吧，不是冲着你，冲着你非让你抵偿对命，看你们这小徒弟怪可怜的，哪是看这小徒弟，他看这十块钱了，他告诉你，你要上堂回话，如果说你要是扎针卖野药的，一命抵一命，你不说你行医治病的，你就说你是教书的先生，你呀、啊，我跟你编一套假话，你上堂这么说，就去把你放了。好，我谢谢你了吧。到了谢了，老太太那儿不饶啊，老太太在这个班房里头嚷啊，我这小孙子就这么白死了吗？怎么了？我还打堂鼓，哎，奶奶您别打堂，这就升堂，回禀县体，这个知县新生来的，是恨用意杀人，即刻升堂，三班衙役两旁一斩，升堂喽！喂我大原告，老太太抱着这死孩子上来了，老爷我冤枉，您看我这小孙子，十个月起了风了，我找了一个门口卖野药的，让他给治，他说吃药不行，扎针十块钱一针，一针保好。您看一针就把这孩子扎死了，您看这针往外这么一滴了，知县一瞧，嚯，这这么长，呵，这个东西太可恨了，来呀、啊、把卖药的带上堂来。

0: 我不是卖眼药的。
1: 这刚才啊，俩班头教他那套话。
0: 你不是卖眼药，你干嘛的？我是教书的先生。
1: 教书的先生，
0: 教书的先生，你干嘛给人扎针呢？因为我教书啊，我也看过这个医书，我也懂一点儿。懂一点呢，有人呢，有点小三胆的病，我就给治治，我也不要钱，是这么回事。这个孩子呀，他哥哥在我那里念书，那么这孩子起了风了，他哥哥说呀，他奶奶呀，把我请了去给看看。我到那儿一看，这孩子也不能治了，我就说别治了，治不了了。这老太太说的，死马当活马治，好了也不洗，不好也不挠，因为这样我也不是图钱了。我不扎他也得死啊，老爷，你了多原谅吧。
1: 这他话说的蛮好，知县信不信？不信。
0: 啊，你是教书的先生啊？对了，我是教书的。那好，你既然是教书的先生，本县我这儿有一个对子上联，如果你对上下联，我就放你；对不上下联，你就是卖野药的，你给他抵偿对命。老爷，你说说试试呗。
1: 怎么还试试？
0: 他也知道他自己没那学问。知县说，你听这上联。
1: 知县头两天做了个马褂，买了一匹黑缎子，就以这个为题，
0: 听着，说一匹天青缎。
1: 哦，
0: 一匹天青缎，一匹天青缎，一匹天青缎，
1: 他也对不上，就知道算五个字儿就得。
0: 一匹天青，一匹天青缎，五个字儿。
1: 哎，老爷，我对上下联了。
0: 说，
1: 我今天来对六味地黄丸。知县一听，好啊，对字对字，上下联字得对着，一匹对六味。天青、地黄、断丸，好，
0: 好可是好啊！他不是卖野药的，他干嘛对药丸子呀？
1: 纳闷儿。
0: 本县我这还一个上联，对上下联我放你。
1: 好，老爷你来说呗，
0: 听着，
1: 说新官到任，上打一把红罗伞。我今天来对旧病复发，下用两副无忌丸。
0: 知县一听，怎么又一丸子药啊？怎么？
1: 不对，你说他是教书的先生，怎么竟对药丸子呀？
0: 知县生气了，一拍这惊堂木，
1: 胡说！那意思你对这个下联是胡说。这一说胡说，他误会了。他以为这也是上联呢，他也给对下联。
0: 知县说：“胡说啊，
1: 脑汗，
0: 放屁，
1: 下寒，
0: 快滚出去
1: 啊！你另请高明
0: 啊，
1: 另请高明，你还是卖野药的，
0: 老爷，你的圣明，我不卖，我吃嘛呀？”
1: 他说出来了，他。
0: 知县一听，那没客气，
1: 抵偿对命。
0: 老爷，你这老爷不讲理的老爷，
1: 怎么？
0: 你不是说吗？对上下联你就把我放了，你不放你这什么老爷呀？
1: 他就说什么老爷？
0: 知县一听，对呀。
1: 人已经对上下联了，
0: 好好好，下联虽然对上了，你这都是治病跟药丸子，结果你还是卖野药的，这个呢，死罪已免，活罪难饶。来呀，
1: 就叫张头李头，让他背着这死孩子游街，啊，把这个全县游到了，
0: 逐出境外，驱逐出境，算完，去吧。
1: 这个游街。损了，穿着大坎肩背着这孩子死孩子，这还不算，手里敲着小铜锣还得吆唤，哐哐，
0: 众位乡里乡亲呐，要找人治病别找我呀，我把人孩子给扎死了，
1: 哐哐，
0: 大家瞧啊。

的针呢、啊、还得拿着针哐哐就这样出这县衙门走了几步却了却得他不背着这死孩子，他让他这十一岁小徒弟让他背着这死孩子，你说这孩子本来就饿了三天了，那玩意儿哪受得了，走路直打晃啊，再背着这死孩子走着走着，师傅我嚷了，你还嚷啊，啊我这都把人扎死了你还嚷啊，锄头子下不来怎么敢给呢，那样说师傅我跟你削图我就削那样说呀，我这么一哭一矫情，二位头一听啊，哎看这孩子饿了好几天怪可怜的，就跟这老太太说，说老太太这个人死不能复生，您这小孩已经死了，再让这么这个大热的天背着游街呀也没有什么好处，这个呢您呢把孩子领回去埋去，我们呀压着他游街就是了。老太太听也对，那么老太太抱着孩子走了。二位头啊，冲你这小徒弟，要不然呢非让您把这个全县境游到了，赶紧的出这县境来啊，听见没有，可别在这儿卖野药了啊，一县也挺大的地方呢，他走不出去啊，走着走着师傅实在是让他够呛啊，让了不要紧，等着我吆喝吆喝，锄头子下来咱俺跟，哗啷哗啷，十几奶几大肚子脾气，他又来了，他又嚷嚷上了，都知啊扎针放松开房子不要钱，嚯还这套，哎进了这么一个大镇店，一条大街正走的一个肉铺门口，他这一吆喝十几奶几大肚子脾气都知啊，内掌柜的出来了，哎先生我问您，您看我们掌柜的他是水谷能治吗？拉手的，我跟您说，你们这个掌柜的遇见别人算死了，遇见我算好了，为什么这么说呢，胆大无命鸟病治有缘人，我跟他有缘呢，有缘呢您给治治，治是治啊，可这么一说呀吃药办不到嘞，那怎么办呢，不要紧，我这里有祖传的把法神针，是一针包好，哦一针包好，那您给扎一针吧，扎一针呢100块钱，哟怎么那么贵啊，哎你看一针包好，一针包好，好那您扎吧，我们给给呀、啊、拿来先前后酒扎完了就走，扎完就走您得包好，那当然嘞，好我给您拿去，那掌柜的压箱底儿的钱100块钱拿来交给他了，哎徒弟，锄头子又下来了，又下来了，他得下得来呀、啊、锄头子又下来了，箱子拿过来，小徒弟一撅嘴，你自己闹呗，你这孩子你不敢跟呢，拿过来又把这长包拿出来了，打来打去打来打去，又把这个半根自行车条拿出来了，这大针、先生那怎么那么大针，这能胡扎呀，有穴道的，说着话一撩衣服就奔这大胖子这个肚子来了，他刚要往下扎，这小徒弟实在瞧不下去了，过来就把他大腿给抱住了，师傅你别扎呀，这个太胖，我可背不动了

0: 帅锅你好，长夜漫漫无心睡眠吧。
1: 谁呀、啊、这是？
0: 我们认识吗？不但认识，而且非常的熟。先发个语音来听听吧。
2: 儿子，我是你妈，你在干嘛呢？
3: 哟，妈，怎么是你呀？我刚刚聚会结束呢。不对呀，上个月给你买的智能手机，你还只会开关机来着，现在你都会用微信了。
2: 我还经常跟我同学在朋友圈互相点赞呢。
3: 妈，你也太潮了吧。
2: 在家吃饭的时候啊，你们老是看着手机点呀点的，
4: 现在我也会用智能手机了。既然你们不跟我们面对面说话，那就上微信聊聊天，咱们先聊个5块钱的呗，不打扰你吧。
5: 用心陪伴才是你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6: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7: 知道大伙儿为什么笑？
8: 为什么呀？
7: 咱们一上来啊，大家有种感觉。
8: 什么感觉呀？
7: 这舞台怎么变小了？
8: 哈哈，主要是我们哥俩太大了。
7: 告诉大家啊，我们俩在相声界那有一号。
8: 叫什么呀？
7: 号称相声双雄。嗯，
8: 可不是狗熊的熊啊。
7: 我们俩站在一块儿，能打一港台歌星的名字。
8: 哪位啊？
7: 500。
8: 两个250啊。
7: 才能打一中国城市的名字。
8: 合肥。这大伙儿都知道。
7: 不，那我们俩在一块儿能打一句祝福语，你知道吗？
8: 这是
7: 团团圆圆呢，
8: 俩熊猫啊。
7: 哦，所以在这里啊，我们要祝愿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您在今后的生活中是吃得好睡得着，吃多少好吃的不长膘，永远保持优美的线条，您是阖家欢乐，
8: 团团圆圆。
7: 大家伙啊，也得问候问候您。
8: 是啊，咱俩好长时间没见了。
7: 哎，您低碳了吗？
8: 您贫血了吗？
7: 什么叫贫血啊？
8: 什么叫低碳？那叫低糖，全称叫低血糖。
7: 就你这脑袋啊，
8: 啊，
7: 不是让驴踢了，就是让门挤了，不是进水了，就是出轨了，要不就让大卡车给追尾了。
8: 我还活得了吗？
7: 要不你就是不读书不看报。
8: 你当我真不知道？
7: 他这么说，你知道什么叫低碳？
8: 当然了。
7: 说说
8: 低碳。哎，就是要把碳放得低一点。
7: 把为什么呀？
8: 离羊肉太近容易糊啊。
7: 烤串啊，大伙儿瞧瞧，都成这模样了还惦着吃呢。
8: 不，那这低碳是怎么回事啊？
7: 简单的说
8: 啊，
7: 低碳就是尽可能的降低排放二氧化碳。
8: 为什么呀？
7: 因为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多了会产生温室效应，使气候变暖，破坏人类的生存环境。
8: 哦，您的意思是热？
7: 对啊，
8: 热不要紧呢，咱开空调啊，开空调。
7: 外行了不是？
8: 怎么了？
7: 越是使用电器，越会增加二氧化碳的排放，气候就会变得更热。
8: 哟，那会热到什么程度？
7: 这么说吧，
8: 啊，
7: 如果我们大家不坚持节能减排，
8: 嗯，
7: 这个地球的温度直线上升，
8: 哎呦，
7: 等到将来啊，你媳妇儿给你炒菜做饭都不用煤气。
8: 我那用什么呀？
7: 比方说吧，
8: 啊，
7: 你媳妇儿给你炒一盘醋溜白菜，
8: 哎，我爱吃啊，
7: 端着锅
8: 啊，
7: 在太阳地儿里一翻勺，熟了，
8: 好啊，
7: 对呀，
8: 啊，
7: 上来俩菜，一个醋溜白菜，一个红烧肉，
8: 哎， 不，怎么还有红烧肉啊？
7: 醋溜白菜不是熟了吗？
8: 啊，
7: 你媳妇儿也熟了
8: 啊？你媳妇儿才红烧肉呢，你像话吗？
7: 反正到那阵儿啊，就能这么热。
8: 不，那这人受得了吗？
7: 别说人了
8: 啊，
7: 动物都受不了。
8: 是啊，
7: 比方说吧，
8: 啊，
7: 你是一只企鹅。
8: 企鹅，
7: 哦，你这也没企鹅的样啊，你学企鹅走两步。
8: 企鹅样
7: 啊，好。像啊，在未来的世界，你这只企鹅
8: 啊，
7: 站在葡萄架下，
8: 你别等会儿吧，等会儿吧，这企鹅应该在南极，在葡萄架下，你们家后院是怎么着？
7: 不是到那个这儿
8: 啊，
7: 地球变暖
8: 哦，
7: 气温上来了，冰川都融化了，哪还有南极啊？你这企鹅就得站在葡萄架下。
8: 哦，站葡萄架下。
7: 哎，你这个企鹅，
8: 嗯，
7: 站在葡萄架下是仰天长叹。我说老天爷呀，把这冰窟窿咱找不找来着？

0: 企鹅呀？不，这地球确实是太热了，这企鹅都无家可归了。
1: 再比方说吧，啊，你是一只大猩猩。
0: 哦，猩猩。
1: 哎，你这也没猩猩样啊，你学一大猩
0: 猩。猩猩，
1: 嚯，这大黑猩猩啊！在未来的世界，
0: 嗯，
1: 你这只大猩猩站在大沙漠里，面对滚滚黄沙，你是浑身通透，一丝不挂。
0: 嗯，拜拜拜，
1: 等会儿吧。
0: 怎么还一丝不挂呀？
1: 废话，你见哪个大猩猩穿衣服了
0: 啊？
1: 这大猩猩来身比基尼
0: 啊？不，没见过，没见过。
1: 再者说了，在未来的世界
0: 啊，
1: 全球变暖，气温上升，
0: 哦，
1: 你的皮毛都自然脱落了，你就得一丝不挂。
0: 不，那也不对呀。这个大猩猩应该在原始森林呢，那里应该是山清水秀，
1: 到那个时候冰川都没了，南极都没了，哪还有原始森林呢？你有大沙漠待着就不错了。
0: 哦，大沙漠。
1: 哎，你站在大沙漠里，你是一丝不挂，仰天长叹。
0: 嗯，
1: 饿这个神呐、啊，饿这橘子、香蕉、猕猴桃大去了。
0: 陕西的猩猩啊，好，这地球确实太热了，猩猩都没吃的了。
1: 再比方说吧，
0: 啊，
1: 你是一个人
0: 啊，我是个人，
1: 你这也没人样，
0: 你才没人样呢，我抽你怎么说话呢？这是
1: 我是说啊，你这个人呢，
0: 啊，
1: 你是哪人？
0: 我是天津人
1: 啊，天津人，
0: 哎，
1: 天津哪儿最高啊？
0: 天津电视塔，简称天塔
1: 啊，在未来的世界，
0: 嗯，
1: 你双手紧紧抱着天塔的避雷针，
0: 哎，我找屁呢，我不在地上站着，我爬那么高干嘛去？
1: 全球变暖，气温太热了，
0: 哦，
1: 冰川都融化了，海平。

0: 那个时候啊，二氧化碳被海水吸收，海洋都变成了酸性液体了。
1: 哦，
0: 连海底的珊瑚都溶解了，垃圾桶早都腐蚀了。
1: 嗯，
0: 就见你不费吹灰之力，桶盖一掀，桶底拿掉，往身上一套，正好。
1: 哦，
0: 上面还有四个字，
1: 什么呀？
0: 不可回收。
1: 我这什么扮相啊？
0: 啊，怎么样？
1: 哎呀，
0: 你挂着垃圾桶，仰天长叹。
1: 哦，
0: 苍天呐，大地呀，狗不理的宝子哪儿去了？狗不理的宝子哪儿去了？
1: 啊，行了，行了，行了，都这样了，还惦记吃呢？
0: 你不光是惦记吃
1: 啊，
0: 你还冲着天上喊呢，
1: 喊，
0: 等等我，师傅，猴哥，等等我呀！
1: 我是猪八戒。
0: 啊，
1: 不，我这冲谁喊呢？
0: 由中国制造的诺亚方舟载着最后一批人类就要飞往另外的星球了。
1: 合着这地球就剩我一人了。
0: 没办法，
1: 哦，
0: 这时候地球啊不适合人类生存了，我们只能离开。
1: 不，那他们怎么不带上我呀？
0: 谁说不带你了？
1: 啊，
0: 问题是你一上去，人家门啊关不上，老响，滴滴，
1: 得超载。哎呦，你说我要知道这，早点减肥好了。
0: 科学家一研究，
1: 啊，
0: 决定在你身上植入芯片，把你留在了地球上。
1: 他们要干嘛呀？这个
0: 做一个科学的实验，
1: 哦，
0: 看看人类在毁坏的地球上还能生存几天。
1: 那他们能看见我吗？
0: 通过卫星传过来的画面看得一清二楚。
1: 是啊，
0: 哎
1: 哎，那当时我什么样？
0: 当时 啊当时耗子什么样你什么样？
1: 耗子什么呀？我怎么成耗子了？
0: 那时候气候变化
1: 啊，
0: 物种都开始这个变异了。
1: 是啊，
0: 眼看着你就开始抽吧。
1: 哎呦，
0: 你抽啊抽啊抽啊，
1: 嗯，
0: 最后这么大一摊肉抽成一小白耗子。
1: 看来这温室气体排放真是太可怕了。
0: 所以说呀，
1: 啊，
0: 我们一定要提倡这低碳生活。
1: 嗯，
0: 只要咱们大家伙降低了物质需求，就降低了二氧化碳的排放。
1: 是，
0: 降低了二氧化碳的排放，就能够保护咱们的地球家园。到那个时候，山更绿，水更清，天更蓝，云更白，穿花衣裳的小燕子一定会飞回来的。
1: 哎哎，小燕子，哎，
0: 对呀，啊，
1: 我来这小燕子怎么样？
0: 你也没那小燕子样啊。
1: 哎，我下集一化妆准漂亮，
0: 化化
1: 瞧好吧你。
0: 行行行，既然呢他这么热情，那就让咱们大家伙共同期待这个小燕子。朋友们，让我们的低碳生活从现在就开始吧，从我做起，从您做起，从我们身边的小事做起。只要我们每个人都能够节约一滴水、一度电、一斤米、一斤蛋，乘坐公交车少开私家车，拼车坐满人，废物多利用，循环搞经济，那我们的未来世界将会变得多么的伟丽。为了倡导低碳生活，我把小燕子这首歌献给美好的明天。
2: 小燕子穿花衣裳，

0: 么样？还别说，人这蛋上还真下
1: 小燕子，
0: 熊下的，
1: 去你的！
2: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3: 不是我呀，我不喜欢啊，我不喜欢独舞
4: 啊，
3: 我不喜欢独舞。
4: 他喜欢
3: 队伍，
4: 俩人一块儿。
3: 哎，俩人一块儿
4: 啊，
3: 队伍。
4: 那我们这儿也没有其他的人呢，
3: 这很遗憾。
4: 您要是不嫌弃的话呀，我陪您跳一段。怎么样？
3: 哎呀，
4: 我，
3: 你行吗？
4: 我行，那跟您比是谈不上行。
3: 你形体行吗？
4: 我倒也经常的跳，活动活动。
3: 也喜欢跳，
4: 是是是
3: 啊。咱们先窝腿吧，行吗？打窝腿这儿来，你这个腿啊得搬到这儿来。
4: 哎，别！
3: 我先给你窝腿，我先给你窝腿。
4: 这个窝折了啊，姐小窝腿，您现在窝不成，来不及了。
3: 来得及，
4: 来不及，来不及。
3: 你把腿担在这儿。

0: 我扯那腿
1: 啊，那就劈了，
0: 劈不了啊，
1: 这是
0: 抽牵那个抽筋。
1: 咱别来那难度大的
0: 啊，
1: 咱们跳点简单的。
0: 简单的有意思吗？
1: 啊，有意思啊。
0: 那行，看这个难度大一点的。
1: 您呢，主要是展现。您来难度大的，我陪衬一下，
0: 可以，
1: 好不好？
0: 那没问题
1: 啊，
0: 那没问题。咱来什么呀？
1: 咱来难度小一点的交谊舞，怎么样？
0: 交谊舞
1: 啊，
0: 行，没问题，
1: 行吧？
0: 跟谁交谊
1: 啊？
0: 你行吗？
1: 啊，行，
0: 跟你跳交谊舞
1: 啊？
0: 哎呀，舞厅你去过吗？
1: 您给介绍，什么样啊？
0: 那就富丽堂皇啊。
1: 嗯，
0: 这儿有一小沙发
1: 啊，
0: 呵，转圈的椅子，
1: 呵，霓虹灯闪烁，
0: 对、啊、
1: 这个站着一指挥，拿着一指挥棒，这儿有一个乐队，
0: 对，
1: 他这么一指挥呢，
0: 现场伴奏，
1: 底下起音乐，这儿就跳起来，
0: 对
1: 啊，都去过，
0: 你也去过
1: 啊？去过，
0: 那行
1: 啊，
0: 咱们来也来，
1: 来吧，
0: 咱们来学一学这个交谊舞
1: 啊，
0: 交谊舞，交谊舞这是两个人跳，
1: 哎，
0: 一男一女，
1: 对
0: 啊，这么着吧，我去男的吧。
1: 啊，不，您别来这男的，我来男的，
0: 不像，
1: 啊，不像，
0: 你不像，
1: 什么叫不像、啊？
0: 不是你长得媚气，
1: 啊、不像，不分这个，
0: 我是男的、
1: 啊，一般这个男的呀，都得比这女的高一点儿。哎呀，这么跳脚来不及了啊。
0: 啊，
1: 你就这个儿了。
0: 您说我那个比你的个儿呢，稍微矮这么一点
1: 儿，嗯，矮多了。
0: 我就来女的，
1: 怎么呢？
0: 我长得媚气。
1: 哟，就这模样还媚气啊？
0: 媚气
1: 啊、
0: 嗯！我来这女的，
1: 可以，
0: 我化一化妆，
1: 啊、还得捯饬捯饬。
0: 那当然了，
1: 行，
0: 把头简单的包一包。
1: 哦，她这化妆呢，就为了区分一下男女，人配衣服，马配鞍。哎，对、嗯，您这么一画上啊，这听力就受影响了。
0: 我听不见你们说什么。
1: 对，听不见了、啊。您最好把这个耳朵啊露出来一点，哎。好啊，
0: 这轻松多了。
1: 哎呀，咱们来一回黑猫警长得了。
0: 你才一只耳呢
1: 啊！是，
0: 咱把这个布置布置吧。
1: 啊，这桌台往后搭搭。
0: 当然了，
1: 行，
0: 咱这就开始了。
1: 这就是这舞厅了。
0: 哎，我在哪儿站着、啊？
1: 别站着呀！
0: 啊，
1: 您得在这个沙发上坐着。
0: 还有沙发呢？
1: 啊，
0: 沙发可舒服。
1: 是
0: 啊，我在沙发坐着。
1: 对对对，
0: 哪是沙发？
1: 哪是没有真正的沙发，您就、啊、
0: 你搬去
1: 一比划就得了
0: 啊，
1: 一比划就得了。
0: 比划，
1: 哎，往下蹲一点。
0: 哦，无实物表演，
1: 哎，这会吗？
0: 就如同这儿有一沙发，
1: 是
0: 坐沙发
1: 啊，坐沙发。您坐过沙发没有？
0: 坐沙发吗？
1: 啊、坐沙发不是这么坐呀，那后头有靠背儿啊。哎，哎，这样，哎、
0: 这累呀、
1: 啊。啊，是啊，没有多大功夫，
0: 多的
1: 俩小时也就
0: 受不了
1: 啊，就一会儿，
0: 一会儿。那我这样，
1: 来，哎，这行啊。我请你，咱们就跳啊。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小姐，请您跳个舞。您哪位招着他了？是怎么着？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小姐跳个舞。什么意思？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小姐跳个舞。嘿，拿来。
0: 什么？
1: 手，走。哐铃哐一铃哐，哐铃哐一铃哐，哐铃哐一铃哐，哐铃哐一铃哐，哐铃哐一铃哐，哐铃哐一铃哐，打开撩棍儿。
0: 我挠死你
1: 啊！
0: 怎么该耍猴了？这个，
1: 这不是耍猴吗？
0: 这是耍猴吗？
1: 那您得跳起来呀！
0: 这跳舞啊！
1: 哎，得跳起来呀！
0: 对，我记着跳着跳着还能搞上对象呢。
1: 还能搞上对象呢？
0: 那当然了。
1: 哦，跟您这模样还能搞上对象？
0: 对呀、啊。
1: 那来吧，
0: 来吧，来吧，来吧，来吧，
1: 跳起来、啊，
0: 跳起来，
1: 跳起来，
0: 跳起来
1: 啊！
0: 蹦擦擦，蹦擦擦，蹦擦蹦擦。你姓啥？
1: 我姓贾。
0: 叫什么？
1: 贾大牙。
0: 怎么叫这么个名字
1: 啊？我爸给起的，你管呢？
0: 太难听了。
1: 来来来，
0: 蹦擦擦，蹦擦。多大了？
1: 38。
0: 搞什么？
1: 搞批发。
0: 批发啥？
1: 大碗茶。
0: 行，大碗茶有批发的吗？
1: 啊，我就干这买卖，怎么了？
0: 赶紧问我了。
1: 再来再来，
0: 蹦擦擦，蹦擦擦，
1: 你姓啥？
2: 我姓马。
1: 叫什么？
2: 马兰花。
1: 多大了？
2: 68。来来，
1: 我找一干妈呀。
3: 不是啊，我姥爷68了。
1: 谁问你姥爷了？你
2: 28，
1: 结婚了？
2: 还没呢。
1: 登记去？
2: 不行啊。
1: 怎么呢？
2: 我有孩子仨。
1: 没关系，都带着。
2: 那也不行啊，我得回趟家。哦，问问我的老头子。哎，
1: 别挑了。
4: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焕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5: 我特别喜欢他。
6: 是吗？
5: 哎，会的东西很多。
6: 我会什么呀？
5: 会说相声。哟，会唱歌，会打篮球，特别的棒啊！
6: 你呀，
5: 什么都懂。
6: 你有点记乱了，
5: 不是吗？
6: 我就会说相声，啊，就会说相声。
5: 唱歌那个，祝你平安，哦，祝你平安，让那快乐围绕在你身边。
6: 您说那是女的？
5: 孙悦，
6: 站台上能跳能唱那个。
5: 孙悦，那个孙悦，
6: 那个
5: 打篮球。哎。
6: 那是大高个儿，
5: 大高个儿孙悦。
6: 哎，那打篮球的，
5: 孙悦 plus 是不是你？
6: 合着我就个儿大点儿，
5: 太大了。
6: 没有这么说的。
5: 我特别喜欢跟他聊天。
6: 是吗？
5: 这位老师，满身的正能肉，我天哪！
6: 哎，什么叫正能肉啊？
5: 那叫
6: 正能量，
5: 满身的正能量。哎，我想问问孙老师，有没有什么愿望？如果给你一个机会，你想干什么？
6: 给我一次，哎那。我想减肥。
5: 太难了吧？
6: 什么叫太难了呢？
5: 要不换一个？
6: 什么叫换啊？我不换。
5: 他这个人什么都好啊，什么都幸福。
6: 是啊，
5: 首先婚姻，他的婚姻特别的崎岖。
6: 你啊，谁婚姻有崎岖形容啊？
5: 那是
6: 没有崎岖。
5: 蜿蜒，
6: 蜿蜒也不像话呀。啊，应该是坎坷。我这也不怎么样，我这
5: 他的婚姻特别的坎坷。
6: 没，
5: 网购的。
6: 对了，不是，你都，我这媳妇是买的是吧？
5: 网聊的，
6: 网恋。
5: 哎，网恋跟人家聊啊，聊可劲聊。
6: 聊什么呢？
5: 聊好了，约好了，要见面了。
6: 约好见面。
5: 见面了，人姑娘一瞧，哎呀，大哥你也太胖了，你太胖了。
6: 有风险是吧？
5: 哎，那个姑娘我是胖了点，但是我这个人很好。
6: 对。
5: 而且呢。还有钱啊！哎，姑娘说：“呵，你人很好，也有钱，行吧？啊，我答应你。
6: 是，
5: 反正我也怀孕了。
6: 对了，
5: 孙悦一瞧，嚯，省事了！我的天，就结婚了。
6: 我是不是缺心眼儿啊？我
5: 最近好多了。
6: 嘿，你看我这婚姻闹的。
5: 我也想跟他学习，
6: 跟我学。
5: 哎，我也去网聊，
6: 搞对象，
5: 网恋。
6: 嘿，
5: 哎，找一个网吧，嗯，就进去交身份证，啊，打开一个房间。”我就进去了，
6: 单间儿。
5: 那当然了，网聊嘛，你还别说，真有姑娘上钩，
6: 是上钩。
5: 真有姑娘上线儿，
6: 上线儿，
5: 哎，上线儿，我跟人聊，哎呀，
6: 哎呦呦呦，
5: 聊好了，一切都聊好了。明天上午9:30，在一个商场见面。
6: 哦，约会地点。
5: 对了，她穿一身红色的衣服。
6: 哦耶，
5: 哎，打一车我就去了。
6: 打车去的。
5: 滴滴专车。
6: 哦，还滴滴打车，
5: 嗯，到商场门口一看啊，这个红色的衣服，这个姑娘啊，长得哎呦，
6: 这漂亮，
5: 太难看了，
6: 难看成什么样啊？
5: 什么样啊？啊，冯小刚长头发，
6: 嚯，这太寒碜了，这
5: 那有法要吗？
6: 没法要，
5: 找不着姑娘啊，那是我自己的原因，
6: 找不着对象。
5: 哎，经过我仔细研究和分析啊，我发现了现在的姑娘喜欢什么样的？
6: 什么样啊？
5: 喜欢个儿高的，哎呦，喜欢帅的。
6: 是
5: 喜欢有钱的，哎呦，喜欢有气质的，
6: 是啊，
5: 对不对？啊，你看我怎么样？
6: 您啊，您成功的都躲过了，
5: 躲得彻底吗？
6: 太彻底了，
5: 您这话我都不爱听。
6: 那什么叫不爱听啊？
5: 跟您说啊，人最重要的
6: 什么呀？
5: 是心灵。
6: 哎，这心灵美，
5: 心灵美是最美的。
6: 对了，
5: 只要你找一个好老板。
6: 好老板，
5: 好好工作哦，辛勤工作
6: 是
5: 每天早起晚归，
7: 经常加班啊，早晚这个老板
6: 怎么样
7: 会更有钱。

0: 哎，嗨，老板有钱管什么？
1: 换更好的车。哎呦呦，更好的房子。
0: 那就给我们加个薪的。
1: 找好工作。哎，刚才你也问了，
0: 是你什么工作？听的，
1: 我的工作。
0: 你那工作怎么这么惨啊？我瞧着。什么工作？
1: 我是一个啊卧底。
0: 哦，卧底，啊，修车的。
1: 什么叫修车的呀？
0: 这卧着车底下吗？是换机油什么的？
1: 那就卧底吗？
0: 不卧底吗？
1: 不是。哎，你听过那首赞美卧底的歌吗？
0: 卧底还有歌呢？
1: 有歌。我的老家哎，就住在这个屯儿，我是这个屯里土生土长的人啊，这个屯子不咋大呀，有山有水有苏兰，
0: 哎，这
1: 乡亲亲和睦，老少爷们更合群儿，
0: 哎呦，别唱，
1: 面发，
0: 这是卧底吗？这个人家是我的老家，是不是？
1: 卧底老家吗？
0: 不是，还卧底老家还没
1: 不是哈，
0: 不是，
1: 反正我是个卧底，爱怎怎，哎这还，
0: 豁出去，哪个卧底明目张胆的喊呀，在马路上，真行，
1: 卧底吗？
0: 不是修车是吧？
1: 不是，
0: 警察，
1: 不太警，
0: 不太警，
1: 哎，我还没有证，
0: 保安。
1: 各位，您瞧见了吗？
0: 保安，
1: 你看见了吗？狗眼看人低，
0: 什么话这叫？
1: 你怎么看那么准呢？
0: 不是，你就是保安呐。
1: 保安怎么了？
0: 哎，你说这干嘛？不是，
1: 别看我是个保安，
0: 怎么了？
1: 但是我挣得少。怎么了？我很骄傲。
0: 这我就没想你这么直白，我就不是。那您一个月挣多少啊？
1: 不到2万。
0: 哦，不到两，你等会儿。哎，你等会儿吧。你干保安一个月不到2万，
1: 怎么了？
0: 你挣得太多了，
1: 不是？
0: 你准确挣多少？
1: 1600。
0: 1600。你等会儿吧。
1: 怎么了？
0: 1600就不到2万呢？
1: 到2万了吗？
0: 哦，那倒是没到。
1: 别看我只挣1600啊，但是我很开心。
0: 你怎么还开心呢？
1: 因为我没有办法。哎，嗨，
0: 认命，你是不是？哎
1: 呀，别看我挣得少啊，我住的也不好。哎，
0: 这都成正比的，
1: 照样开心。
0: 哎，行，
1: 就是开心。哎，
0: 行，这1600快给挤得疯了，你看看。哎呀，
1: 要鼓掌都鼓掌啊，别三两个的就是。咱这人呢，真有意思。嗯。
0: 不是，您住怎么不好好听呢？
1: 你见过上下铺吗？
0: 那大学里边都上下铺。
1: 你见过上中下铺吗？
0: 那火车卧铺。
1: 你见过上中上中下下铺吗？
0: 4层的。嗯，没有。
1: 你见过上中上中中下下铺吗？我就住中层。
0: 哦，你住3层。哎，哦，就是中间那层。
1: 哎，对了，哦，我照样很开心。
0: 那是，
1: 照样上班，每天上班。
0: 那是上班吧。
1: 那天我正上班呢，我站在房顶上往下看。
0: 往下看。不是，您等会儿吧，嘿，我就没瞧过哪保安站在房顶往下看，这叫什么保安啊？
1: 怎么了？
0: 不是，你干嘛呢？
1: 那天摄像头坏了。
0: 改肉摄像头了是吗？
1: 我问你一个问题啊，如果说你突然间有钱了，你第一时间干什么？
0: 捐了。
1: 我疯了。我刚有钱我就捐了。
0: 我疯了，我理你干嘛？我
1: 告诉你，记住了啊！
0: 我干嘛？
1: 人突然间有钱了，第一时间干什么？
0: 干什么？
1: 数一数。
0: 这
1: 嗨，
0: 这都什么呀？这都
1: 小窍门啊，各位，小窍门，数一数。
0: 财迷，
1: 我数了3天3宿，我没数过来啊。
0: 这多少钱呢？
1: 我不识数啊。啊，这嗨，
0: 你不识数，你数它干嘛？
1: 反正是有钱了。哎呦，有钱我就得花钱。
0: 是吗？
1: 哎，我过有钱人的日子。哎呦，我就吃。
0: 吃，
1: 我吃方便面。
0: 这叫什么有钱呢？
1: 用热水泡。
0: 你还拿凉水泡过呢？
1: 不好吃。哎呀，
0: 那泡不开呀。
1: 我吃奢侈食品。
0: 奢侈什么食品？
1: 黄焖鸡米饭。
0: 好，正好。
1: 从今以后，哎，我也穿衣服。
0: 您合着一直光着呢，是怎么着？
1: 制服啊。
0: 哦，换衣服。哎，
1: 反正是有钱了。
0: 是啊，
1: 我投资。
0: 哎，投资
1: 小卖。

0: 投资小卖部，
1: 哎呀，慢慢变超市，
0: 变超市，
1: 变成大商场，
0: 哎呦，
1: 哎呀，不能提商场。
0: 怎么了？
1: 我想起了那个红衣服的女孩，
0: 哎，这，
1: 冯小刚长头发，我，
0: 哎呀，这太寒碜了。
1: 反正是越来越有钱了
0: 啊，
1: 哎呦，巨有钱，
0: 哎呦，
1: 有钱我就开心，
0: 开心，
1: 哎，再给我机会，哎，
0: 怎么着？
1: 给我个机会我就
0: 干嘛？
1: 搞房产，
0: 房地产，
1: 我盖小区，
0: 哎呀，
1: 盖一个小区，给这个小区起一个名字，
0: 叫什么？
1: 叫海。
0: 哦，就大的意思。
1: 房子我不卖，
0: 不卖干嘛、
1: 哎？这个小区四周再盖四个小区
0: 啊，
1: 高价卖。
0: 卖得出去吗？
1: 因为这是海景房。
0: 你们也太骗人了吧！你们
1: 就是有钱了，
0: 哎，
1: 再给我一个机会，
0: 哎，这
1: 我就变成一张床，
0: 哎呀，
1: 想睡我就睡，
0: 哎，行，
1: 再给我个机会，
0: 哎呀，
1: 哎，我就变火锅，想吃我就吃，
0: 哎呀，
1: 再给我个机会，我就变取款机，
0: 哎呀，
1: 没钱我就取钱，
0: 你呀、啊，你等会儿吧，哎哎，我再给你个机会，你瞧瞧病去吧。你就是就你这种人，我早瞧明白了，好高骛远，不脚踏实地。一天到晚给我个机会，给我个机会，给你一万个机会你也把握不住。告诉你，机会天天有，得自己争取，自己把握，自己坚持，把握住一个机会你就能成功。告诉你，记住了啊，以后踏踏实实做人，踏踏实实做事。
1: 你看你说的还挺有道理。
0: 那是。就这种人，我告诉你，最该说就是这种人。
1: 我就记住了，您说的这些话我都记住了。
0: 好好想想，
1: 最后能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
0: 干嘛还要机会啊？
1: 再给我一次机会，我愿意回到昨天晚上。
0: 昨天晚上怎么了？
1: 因为昨天晚上
0: 啊，
1: 我的安眠药吃多了，
0: 说梦话呢。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2: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0: 喂，董事长啊，您放心，这个项目我一定竞标成功。好的。
1: 严总，
0: 那脑袋都进来了，还敲啥门呢？快说，事情办得怎么样了？
1: 报告严总，礼物顺利送到，事情基本摆平。
0: 漂亮，方秘书刚来公司，第一件事办得不错。处长收下后的那个状态，我还是能想象得到的。
1: 是，处长坐在办公椅上，当时那死出跟你一样。
0: 这就是礼物起到的作用。
1: 嗯，
0: 咔咔就是表扬啊。
1: 是。
0: 项目的事处长提了吗？
1: 提了，处长说一定向一把处长多多美言。
0: 太好了，我马上向董事长汇报。你说这个一把处长，处里有俩处长，一个是姓郑的副处长，还有一个姓傅的郑处长。你把人参送给谁了？
1: 我就是郑副，反正指定是个处长。
0: 他长啥样？
1: 肚子不太大，个头不太高，戴个小眼镜，有点吊眼梢。袁总头疼啊，
0: 心疼啊。送货呢，我让你把人参送给姓傅的郑处长，嗯，你偏偏送给那个姓郑的副处长了。郑处长，
1: 这
0: 姓郑的那个副处长，
1: 快接电话上。
0: 接了我说啥呀？
1: 这是我孝敬你的一点小意思。
0: 我不想孝敬他呀。
1: 已经孝敬他了。
0: 我这人不会撒谎。郑副处长，这是孝敬您的一点小意思。
2: 你这礼物挺贵重啊。
0: 这是俺家祖传的千年人参呢，独一无二，您喜欢吗？
1: 您要喜欢，袁总还有。
2: 以后再说吧。
3: 袁总，你怎么了？
0: 电话拿走。
3: 一颗破人参至于这样吗？
0: 你懂啥呀？公司的项目处理说了算，姓傅的郑处长他拍板定案呢。
1: 你呀。
4: 喂，你好，请问您是哪位？
5: 我姓傅啊，袁总在吗？
0: 姓傅的那个郑处长，
1: 接电话说什么？这
0: 处长，我是小袁啊。
5: 你说有事找我，怎么还没到啊？
0: 马上就到，您等着，您等着，
3: 你等着，
0: 你等着，
1: 你等着。
0: 公司要是都是这样的员工，就俩字儿啊，黄，不是彻底没好啊！这是，你咋又回来了？
1: 摆平了。
0: 啥玩意儿？你又摆平了？
1: 刚才我去了姓郑的副处长那儿，把你的那颗祖传千年老人参给要回来了，然后我又恭恭敬敬地把它送给了姓傅的郑处长。啊，袁总，这袁总，
0: 你要整死我呀！
1: 我要整活你！
0: 你是咋说的？
1: 我就这么说的，我是送错了，这人参是送给郑处长的，没想送给你这个副处长。你给我拿回来，完了他二话没说他就给我拿回来了，之后他还斜眼看我笑呢。一定是姓傅的郑处长。
5: 袁经理啊，啥也不说了，礼物收到了，谢谢啊。
0: 处长啊，这是孝敬您的一点小意思。
5: 哎，别人这时候都躲着我，可你就送来这么贵重的礼物，感情啊。
1: 你喜欢吗？您要喜欢，袁总还有
0: 你。处长，你说别人都躲着你，因为啥呀？
5: 啊，我退下来了，你都歇了。郑副处长扶正了。
1: 郑袁总，你现在是不是很后悔？
0: 嗯，我真的很后悔。
1: 后悔当初就不该送礼吧？
0: 后悔当初不该录用你。
1: 我是凭本事考进来的。
0: 你是真有本事啊。
1: 是，这礼物是让我送错了。
0: 不光是送错礼物的事吗？
1: 哎呦，让我又错了。
0: 就 因为你我这个项目泡汤了，还白杀我一颗大人参呢。闭嘴，不想看见你，走。回来，接电话。
1: 修正的那个处长，扶正的那个处长，
0: 马上把他给我忽悠乐上了。
1: 我不会忽悠人吗？
0: 夸夸你还不会吗？
1: 怎么夸呀？
0: 来，跟我一起夸。
1: 啊，
0: 处长啊，听说你光荣扶正，我心里头一激灵啊。
6: 你是不是没想到？

0: 一把，肯定为咱带来好前景啊！ GDP 翻两番，股市都攀升啊！我代表社会各界恭贺你扶正啊！这个酿的跟着你携手奔前程，哎哎，携手奔前程。
1: 你们可真正疼我呀，
0: 部长啊！那颗人参，
2: 人参就别提了，方秘书就是不来取，我正要送过去呢。不过你们的工程项目材料不全呐，得抓紧时间办理。不是，这要是让别人竞标了，那就可惜了。好了，就这样吧。
0: 我
2: 去，
3: 袁总，你干嘛呀？
0: 完了。处长说咱们材料不全呢，
3: 材料不全就补材料呗。
0: 你是不是听不出来好赖话了？啊，你说你啊，送出去的东西，居然还能要回来，这是潜规则的大忌呀！
3: 袁总，论职位，你是领导，是老总，我只是个小员工，做人的尊严你我平等，都是公。主人公啊，做人要走得尊，来行得正当，路通天，你别往小道行。喝凉水呢，睡凉炕，早晚也是病。邪门歪道的潜规则，那肯定行不通。我劝你耶，要明明白白，风风光光，磊磊落落，坦坦荡荡，扛得正正，大大方方。

0: 其实，喂，董事长，我是小袁啊。
1: 小袁啊，郑处长给我来电话，说我们公司实力强，竞标很有希望啊，让我们抓紧补齐材料。
2: 你看我就说嘛，处长是不会为难咱们的。
0: 好嘞，材料我马上就补齐。董事长啊，今天新来的这个方秘书差一点就，你放心，一会儿我就啊，你女儿。
2: 爸，我不都跟你说了吗？我的事你就别跟我操心了。哎呀，激动了，亲。
3: 袁总又要倒啊！袁总，袁总停止！

0: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1: 你这么来回溜达已经一个钟头了，我上次见你这样还是上次呢。
2: 还贫哥，咱妈这可就要回来了，她要是知道咱把她那些老物件都给断舍离了，还不得把咱们给吃了。
1: 你怕什么呀？你哥我什么风浪没见过呀？一会儿你少说话啊，瞧我的。对了，咱爸妈这次啊旅行结婚。
2: 什么？
1: 旅行结婚纪念啊，今天就结束了。今儿也是他们35周年的结婚纪念日。你瞧着吧，一会儿妈肯定没少买那纪念品。回来了。哎呦。哟，爸呗，您累坏了吧？哎呀，您瞧您这小包小包的，合着您就背着一小包什么都没买是吗？
3: 要我是你啊，就先问你妈现在在哪儿。
2: 我妈在哪儿呢？
3: 你妈买的东西太多了，哎，走得慢，在后边呢。
1: 您真没帮我妈拎东西是吗？
3: 我们俩临出门之前都说好了，自己买的东西啊自己背回去，我不能背信弃义呀。爸，
1: 太仗了。
3: 哎，交代给你们的事儿，都办了吗？
1: 您是说把我妈攒的那些老物件都给她断舍离的事儿？瞧瞧咱这屋子，绝对是超额完成任务。
2: 放心吧。咱们去莹莹去吧。
1: 对，妈，
4: 我们来接您来了。
5: 不用去，我回来了。
1: 哥。
2: 我看您啊还是不累。
6: 不累，
5: 我不累。来吧，收礼物。
1: 不买什么了呀？
3: 又是剃须衫呐、哎、你说我要这么多剃须衫干什么呀？啊，办展览呐。
2: 好主意呀、啊、爸。啊，哎，
5: 我墙上那个挂历怎么不见了？
1: 妈，那都88年的挂历了，没事您看他干嘛呀？
5: 我看他，我是让你爸看呐、哦、我要让他知道88年的今天是什么日子。
1: 爸，
5: 你说。
1: 问您呢，88年今天什么日子？
3: 88年的今天，那就是88年今天的日子呀、啊。嗨，
5: 他忘了吧？
1: 他不能忘、
2: 妈，爸跟您开玩笑呢，
1: 是
2: 他怎么能忘了呢？88年的今天是您们结婚的日子。哎，
1: 今年的今天是你们结婚纪念日35周年，爸提前让我订了这个惊喜晚宴，一会儿外卖就送到了，是不是爸？
3: 没错，
2: 爸心里有您。
1: 对，
2: 人非圣贤，孰能生巧嘛、
1: 这什么乱七八糟。
3: 电话。
2: 喂，都回来了，放心吧。爸妈，我老公跟你们问好呢。
5: 问你去好。
1: 来，妹夫，你还记着跟我妹妹是哪天结婚吗？哦，不记着了。啊，没事，我就是单纯嘴欠。
3: 闺女，人非圣贤，偷机取巧嘛。
5: 行了行了，闺女，不听你爸胡说八道了。来，看妈给你什么礼物。来，快看看，丝巾呢。
2: 哎呀，妈，不用了，我那儿都没地儿搁了。
5: 你那是没地儿搁，你都放咱家了。
2: 那谁让我家小呢？您看咱这些东西啊，老是不更新换代，您这大家也要变小家了。
5: 这些东西重要。

0: 表都有意义，这是咱家几十年的见证，那些老宝贝儿都是传家宝。你就说咱家阳台上那个黑白电视机吧，
1: 黑白电视
0: 九寸的，
1: 哎呦，妈，
0: 怎么了？烫着了？
1: 不是那个，哎。您买的那个刀是给您大孙子带的吧？
0: 我那个电视机呢？放哪儿了？哎，
1: 妈，那个大孙子给您来电话了啊！
0: 别提孙子了，我的电视机呢？
2: 妈，直说了吧，咱家得来一次断舍离，得把那些不必须的、没了用的、过了时的东西，偶尔的扔一扔、卖一卖、捐一捐，咱们一家人一起吐故纳新。
1: 对。
3: 动起来，温馨的力量喝彩，动起来，
0: 不许动，
2: 喝彩。
0: 你们讲的不是没有道理，但是我自己的东西你让我自己收拾啊，你们给我这么一弄，我什么都找不着了呀。哎呀，快给你爸去沏杯茶去。
1: 老妹儿去沏茶去。
2: 老妈，茶叶呢？啊，
0: 哎呀，你爸那个大，哎，他爸，你那个大茶缸子呢？
4: 挨桌上呢。
0: 没有啊。嗯，
4: 是这个桌。我那茶缸子呢？
1: 爸，那茶缸子我丈母娘都得管他叫大爷，那也忒老了。
4: 胡闹，那是我第一次参加厂子里焊接大比武的奖品，谁敢给我卖喽？
1: 不敢给您卖，您把您那心呢放我肚子里头，您那要卖也得是拍卖，我们给您捐了。
4: 捐了啊！你爷爷送我那支钢笔呢？这笔记本也没了。哎呀，我那柜子里的奖章啊，奖状，还有我那些老照片，我那心爱的花盆，你们都
1: 捐了。
4: 哎呦，你们俩可真是气死我了。
2: 爸，不是您让我们趁着您去旅行的时候给咱们家来一次断舍离吗？
4: 我是让你们给你妈的东西断舍离，怎么也给我断了呢？
0: 行了，够了，原来如此啊。我说这次你旅行答应的那么痛快呢，你这回痛快了吧？你彻底痛快了吧？
4: 是我彻底的痛快的血压升上去了。
1: 别爸，
0: 他爸，哎呦，他爸，你可别这样，别着急啊，别着急，孩子们也是为了咱们好，你不是说悔过自新吗？怎么这会儿就抗拒改造了呢？
4: 他表示着咱们国家走过的路啊，咱不能忘啊。
0: 不能忘，不能忘，闺女，快去把那毛毯给你爸拿来盖上。
2: 是那个绣着龙凤呈祥的那条老毛毯吗？
0: 对呀，那是咱家第一次五好家庭得的奖品呢。
2: 也替您给捐了啊。还有那些您平时不用的头巾、衣裳、帽子、拖鞋、被子、褥子、床单、被罩、马扎、脸盆、瓶瓶罐罐、盆盆碗碗的什么，我都给捐了。没有啊，
1: 没有了，没了。妈，您有话您说出来，您别憋着呀。
0: 哎呀，那是我攒了一辈子的老物件、老宝贝呀，你们就这样给我扔了呀？哎呀，
2: 没扔。嗨，都怪咱们俩没说清楚。咱们街道啊举办了一个新中国家庭成长的展览，在号召呢，我就报名了，咱家入选了，所以那些东西呀、都在组委会呢，都还在。哎呀，
4: 亲爱的，你听孩子说什么了？咱那老东西都在。哎呀，
0: 都还
4: 在参加展览去了。
0: 哎呀，都还在呀。
2: 妈，放心吧，我们都在。
1: 都在。哎
0: 呀，你们都在，那个老宝贝也得在呀。哎，
1: 放心吧，宝贝们都在。
4: 我得补充两句。今天啊是咱们俩结婚纪念日，我感谢你这么多年对我的照顾，感谢你给我一个温暖的小家，让我踏实的建设大家。我还要感谢你送给我的结婚纪念的礼物。哟，
1: 难得糊涂。
2: 那您准备的礼物呢？
0: 没事儿，他爸，咱俩走了这么多年，就全当你送我的结婚礼物了。嗯、
4: 得嘞，先祝咱俩结婚纪念日快乐。

0: 在合肥市瑶海区恒通社区，一扇扇窗帘的开合，藏着独居老人与志愿者的温暖约定。
1: 李奶奶，我来拉窗帘了，让太阳照进来。
2: 哎呦，有你们在呀，我这屋子都亮堂多了。
0: 每天清晨，志愿者先看窗帘是否拉开，这一拉是迎阳光，更是确认老人平安。
3: 青爷爷，您在家吗？我看您家窗帘还没开，我有点担心。
2: 哟，

0: 老骨头还不知道要等多久哎。
1: 从城市居民楼到乡村小院，窗帘制约在安徽生长。黄山市祁门县金桃社区，红色窗帘是老人的平安信号，路过居民都是临时志愿者。
2: 以前怕一个人在家没人过，现在看着窗帘就知道有人惦记着，心里踏实哦。
1: 有着窗帘约定，踏实多了。如果你的身边有独居老人，不妨多留意一眼他们的窗户。窗帘之约，守护夕阳，也守护我们共同的温暖。

0: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1: 俗话说呀，有什么别有病，
2: 对，没什么别没钱。
3: 我就没钱，我有病。
1: 俗话说呀，欠账的是爷爷，
2: 哎，要账的是孙子。
3: 我就是那孙子。这二位就是爷呀。
1: 郑老师，您别开玩笑啊！啊，
2: 上台你得说台词啊！
1: 您说您都这么大岁数了，
2: 上台管我们俩人叫爷爷，
1: 您这不是老头坐摇篮吗？
3: 这怎么讲啊？
1: 装孙子。
3: 我是装孙子呀！啊，几位，您不知道，就他们俩欠我钱，好多年了都不还呢。要不是相声大赛，我都逮不着他们俩。哎，今天呢，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儿，你们俩好意思不还我钱？哎，
1: 郑健，你好意思吗？哎，跑这儿要钱来了啊？
2: 你瞧你兴奋的样子，就跟我们真要还你钱似的。
1: 郑健，你打听打听去。我贾旭明是那欠钱不还的人吗？
3: 是。
1: 那你还要？这是。
2: 哎，我欠你多少钱啊？
3: 10万。
2: 还好意思说呢？10万块钱，你天天急着白脸追着我屁股后边要。甭说我现在没有，有我也不还。
3: 为什么呀？
2: 我不惯你那毛病。
3: 不过是，我这叫毛病，合着。
1: 毛病
2: 是毛病啊，兄弟啊，面对这种人，挺着腰板，大大方方告诉他为什么不还他钱。
1: 郑健，
3: 哎，
1: 我告诉你，我为什么不还你钱？
3: 为什么呀？
1: 没钱。
3: 没，哎呀，
1: 没钱，
3: 这都没羞没臊。我跟你们俩说啊，你们俩是再不还我钱，我可要上法院告你们去了。
1: 哎，咱不带这样的啊。啊，郑老师。我可从没说过不还您钱吧？
3: 你倒是还呐，5万块，这都5年了。
1: 我家不是生孩子了吗？
3: 5年前你就说你生孩子，到现在还没生出来，您这院可够足的。
1: 我，双胞胎，
3: 双胞胎也不能怀5年呐。
1: 不是我们家这个双胞胎呀，生出来不足月儿，
3: 哦，
1: 营养不良。
3: 是啊，
1: 刚生下来这俩孩子呀，才这么大个儿，
3: 俩耗子，
1: 怎么还生出耗子来了呢？
3: 对呀，大伙儿都知道啊，这孩子都随爹呀。啊，您看这位，看见了吗？整个一个大耗子。
1: 我像什么都成啊，但是您得可怜可怜这俩孩子呀。
3: 啊，
1: 这一生下来就这么大个儿，

0: 足月啊，哦，可就直接进了医院的保温箱了。
1: 你看看，
0: 我得花钱给他俩补啊，补啊补啊。
1: 结果呢？
0: 补大发了。这俩孩子800多斤，
1: 这都不像话。
0: 后来卡在保温箱里出不来了，哈哈哈
1: 哈，更不像人话了。这俩小孩怎么能800多斤呢？
0: 这俩孩子要是800多斤，你那个钱是不是不要了？
1: 这俩孩子要是800多斤，我就不要了。
0: 好，那俩孩子呀，啊，一个叫800，一个叫多斤。
1: 什么玩意儿啊！
0: 我不正打算找您再借点钱呢吗？
1: 怎么还借钱呢？
0: 把我那俩孩子带着保温箱一块弄回家去。
1: 你那意思，我给那俩耗子再买俩新窝是吧？
0: 啊，对对对对。
1: 什么就对了？想什么呢？这问这这
0: 什么叫？没钱。
1: 你还会说别的吗？
0: 本来嘛，我凭本事借出来的钱，我凭什么还给你啊？
1: 凭？那你也是借的我的钱。
0: 你见过钱吗？10万块钱你至于吗？啊！哎，看我这西服了吗？啊，没有，12.8万。你要想要西服给你，你给我2.8万，咱俩平账。
1: 对，我吃饱撑的我，12.8万弄点旧西服啊！我
0: 知道我现在忙什么的吧？啊，5亿的大项目。哎呦呵！我告诉你，咱们是朋友，嗯，对得起朋友，我做主，你那10万我替你入股了。
1: 对对对，什么就入股啊？哪就入股啊？
0: 我这可是大项目。
1: 什么项目？
0: 这成了之后，嘿，你在家你就数钱去吧。哎呦呵，我问问你，嗯，哎，现在是不是全球变暖？
1: 这倒是。
0: 你夏天的时候你是不是热得难受？
1: 对。哎，
0: 我告诉你，我这项目啊，我就在北冰洋的上空，我盖一个遮阳棚。
1: 你听着，北冰洋上空盖一遮阳棚，嗯，
0: 对对，那冰块就化不了了呀。行的，有懂行的，看看。哎，我告诉你啊，你给我拿点启动资金，咱们立马上马。
1: 您这启动资金还差多少啊？
0: 500。
1: 500块钱呢？你别逗了，500块钱顶多就搭一这么大个遮阳棚，
0: 够了，
1: 够了。
0: 对呀，你想想，一个卖北冰洋的能占多大地方啊？
1: 哦，对。北冰洋汽水啊！
0: 哎，我觉得这项目不错。
1: 行了，二位爷，还钱吧啊！
0: 怎么了？
1: 这么说吧，这钱不是我想要，我媳妇儿想要。
0: 这媳妇儿就得离。
1: 我儿子先想要啊！
0: 儿子忤逆不孝，
1: 可怜可怜我，我都揭不开锅了，
0: 把锅砸了。
1: 好主意，嗯，你更缺德，你知道吗？
0: 不是，您又不缺钱，您老找我要什么钱呢？
1: 我怎么不缺钱呢？我钱都借给你们俩了啊！
0: 郑老师，做人是不是得讲诚信呢？
1: 对呀。
0: 那您家有钱，怎么说自己没钱呢？
1: 我哪儿有钱呢？我没钱了。
0: 我要算出你们家有钱怎么办呢？
1: 你要算出我们家有钱，你全拿走。
0: 好，那咱就算算啊。
1: 算。
0: 咱就从5年前我找你借钱那天开始算吧。
1: 对。
0: 你一个月工资是6000吧？
1: 是。
0: 一年就是72000，5年就是36万。你借给他10万，借给我5万，你应该还剩21万呢。你家那个房子是92.4平米，算上物业费、取暖费、卫生费，一年是8931.31。你那个汽车现在只交交强险了吧？算上这个油费、停车费、保险保养，它一年是13850块钱。你抽烟现在只抽硬壳翻盖7.5块的，喝酒只喝本市产的白瓶装的42度那种酒，你一年乱七八糟总花销是31999.31，5年就是159996.55。拿刚才那个21万减去这个数，你卡里应该还剩53.45块。
1: 你跟银行算的一样。
0: 哎，那您那钱怎么着？
1: 对啊，我留下3.45块，剩下的5万您全。

0: 总而言之，没钱就是一个字儿，爽，是王爽。你看我，没钱。
1: 怎么了？
0: 没钱了。
1: 等等，是不是咱俩给挤得疯了？
2: 有点像，哎。
1: 要不咱试试说，再还他钱。
0: 这样，
1: 哎，郑老师，我们还您钱。
0: 不用，拿走花去。
1: 不，哎，我真还你钱。
0: 真还真。
1: 真还。
0: 真还我钱
1: 啊！
0: 这底下可录着像了。
2: 是。
0: 这可就是证据
1: 啊！
0: 你们俩要再不还，明天就上法院告你们去。
1: 哼，哎，跟我玩阴的是吧？
2: 嗯。告不过朋友，嘿，我告诉你，
1: 告人多了算老几呀你？
2: 我告诉你啊，现在法院我们已经上了那个失信黑名单了，
1: 飞机票、高铁票都不让我买了，
2: 哎，油都不让我加了，
1: 银行卡都给我冻结了，
2: 取不出钱来。
1: 哎，我给你出个主意，要想能还你钱，
2: 哎，你就一人再给我们打2块钱
0: 啊，
1: 把我们银行卡一解冻了，
0: 就还我钱了。
1: 不忙。我觉得刚才他那项目不错呀。
0: 什么项目啊？
1: 卖北冰洋去啊。
0: 还是不还呢。
3: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焕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4: 哎呀，怎么样啊，妈，媳妇儿，两位我生命中最重要的女人，对于我今天准备的这桌菜是否满意呀？
5: 满意是满意，但是这两道菜外卖送的要是再快点就更完美了。
4: 妈，你看你，就这两个菜是外卖送的，那剩下的菜不都是我亲自下楼买的吗？
5: 哎呀，我这儿子还撒上娇了呢。
6: 可不嘛，妈跟你开玩笑呢。但是该说不说，老公，今天你辛苦啦。
4: 哎，只要你们两个开心，我一点都不辛苦。
5: 哎呀，此情此景，你爸爸要是在，那该多好啊。
4: 哎，是啊，要不我进屋把我爸叫起来。
5: 别的了，让他再睡会儿吧，下午喝太多了。
4: 行，那咱们今天就不等我爸了啊，咱们仨先吃。
6: 哎呀，
4: 吃饭了。
6: 呀，老公，厨房是不是还炖着鱼呢？你赶紧看看，别糊锅了。
4: 我说我都给忘了。哎呀，
5: 哎呀，我这儿子让你指使的像个仆人一样。
6: 不是妈，怎么这么说呢？
5: 上一天班了，回来又是收拾屋子又是做饭的，别人不心疼，我这当妈的能不心疼吗？
6: 妈，你要是这么说的话，我就冒昧的问您一句，咱家这些活儿不也都是我爸干的吗？您天天就是跳广场舞啊。
5: 哎呀，你竟然还跟我顶嘴，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4: 怎么了吗？
5: 什么叫鸡腿只能婆婆吃啊？你也吃。
6: 谢谢妈。
4: 真好啊，看着你们俩相处的这么融洽呀，我这心里头好像突然就涌进了一股暖流。
5: 那肯定的呀，鱼汤都洒胸口上了。哎
6: 呀，来来来来来，
4: 苏西，我接个电话嘛。
6: 嗯。
4: 哎，科长，啊，行，你别动了，等着我。妈，媳妇儿，我得出去一趟啊，我们科长找我。
5: 啊，这么晚还出去啊？
4: 啊，
6: 多累呀。
4: 只要你们两个开心，我再累都高兴。
5: 我们俩肯定是好
6: 开心。
4: 走了。
6: 啊，芷芽姐啊，
5: 你说你看看你。
6: 哎呀，妈，
5: 嗯，
6: 你看大伟都这么累了，还总担心咱俩，你是不是就别总无理取闹找我事儿了？
5: 小伟，我无理取闹找你事儿，就在刚才，我说我不吃鸡蛋，你瞅我碗里加了个鹌鹑蛋，怎么的呢？我不吃鸡蛋，因为鸡蛋大哟。
6: 妈，我那不是为了在大伟面前显得温馨吗？
5: 我最烦你这一套了，当大伟面一套，当我面一套，你这不是两面派吗？
6: 大伟回来了。

0: 明天吃米线去啊。
1: 妈，你又何尝不是呢？
0: 张小肥，你耍计谋，你说你怎么这么阴呢？
1: 妈，
0: 你这人怎么能这样呢？
1: 妈，我觉得大伟不在也好，正好咱俩利用这个独处的机会，哎，把这么多年的意见都放在桌面上好好谈谈，可以吗？
0: 期待已久。李天青，你先说。
1: 这一下还给我问懵了，主要我这人平时也不记仇啊，你这么突然问我，那就上个月的16号吧。咱俩因为保姆的事吵了一架，是不是还生我气呢？
0: 你还知道啊？啊，花钱不说，人都知道我跟你们在一起住，你还请个保姆，这要传出去，人得怎么说我这当老婆婆的？
1: 妈，我雇保姆不是怕你累吗？
0: 小斐，你是怕我累呀，还是觉得我干活邋遢呀？
1: 妈，我觉得你干活邋遢是因为累的。
0: 张小斐，你要这么说的话，你是我见过最不合格的儿媳妇儿。
1: 过了吧，妈，哪个婆婆这么说自己儿媳妇儿啊？
0: 我婆婆，当年我婆婆送给我的话，现在我把它送给你。
1: 妈，你要对我这么恶语相向的话，那么今天咱俩就好好掰扯掰扯。
0: 你不一定是个儿。
2: 哎呦我的妈呀，这一觉睡的好像能再睡一会儿。哎，
0: 你回来。
2: 不睡也行。不是又咋的了？你俩
0: 评评理
2: 啊？你对，
0: 你给我回来好好说。
2: 不，你说你俩啊，儿子在家的时候你们俩装的跟亲姐俩似的，只要儿子一出门你俩就开始当我面吵吵。哎，我就纳闷了啊，都是男人，你俩为啥就可我一个人祸害呀？说了啊，3天前你俩不刚吵完一架吗？
0: 所以呀，我忍他不是一天两天了。
2: 那这回又因为什么？
1: 还是因为家里雇保姆的事儿。
2: 啊，你要说这事儿，那我支持你妈。
0: 你听听，
2: 保姆必须雇，要不然每天干活太累。
0: 我可开除保姆。
2: 累，那是为了锻炼身体，保姆必须开除。
1: 爸，我雇保姆不是想让你俩轻松一点吗？
0: 你是觉得我干活邋遢？
1: 妈，我什么时候就……爸，你说我妈干活邋遢吗？
2: 要不保姆咱就留下呗。
1: 而且吧，咱家那保姆工作态度特别好。
2: 对，不偷懒儿。
1: 饭做的也好吃。
2: 屋收拾的还干净。
1: 人品也不错。
2: 长得也挺漂亮的小丫头。
0: 开除。
1: 爸，你看我妈总这样。
0: 我这事儿我做的就没有错。
1: 妈，那我错了吗？
2: 行了，你俩不是，你们俩能不能考虑考虑别人的感受啊？你说你们俩天天这么吵，谁最难受？儿子最难受。我年轻的时候就饱受这种折磨，当时我就想是不是以后老了就好了，结果现在老了更折磨。要我说你俩这个事儿啊，他就不分个对错，是吧？你们俩就应该站在对方的角度来思考问题。咱比如说你现在是儿媳妇儿，你现在是婆婆，身份互换了，针对这个事儿你们俩怎么沟通？来，你俩先换一下。
1: 什么？我现在是婆婆。
2: 对。
0: 我是儿媳妇儿。
2: 对，还是这个事儿，你们俩站在对方的角度重新沟通一次。来，开始。
0: 我是儿媳妇儿。妈，我错了，我这个儿媳妇当得太失败了。哎呀，我自己懒想雇保姆，我太猥琐了。
1: 我这个婆婆也不值得人尊敬啊，我什么玩意儿帮不上，我还总说你，我简直是龌龊至极呀。
0: 我这个儿媳妇值得让所有人来唾弃我。
1: 哎，我这个婆婆就应该被钉在耻辱柱上。
0: 我错了，
1: 我错了，
0: 我的错，
1: 我错了。
0: 你揪我脖领打我一顿吧。
1: 哎呀，折上我，
0: 打我！
2: 我错了。儿子，也到了你该扛事儿的年纪了，爸老了，扛不住了。哎呦！
0: 小斐，我就问你，哎，这些衣服成天往沙发上堆，你看着就不闹腾吗？
1: 咱家闹腾的东西还少吗？就比如说，谁家会在客厅种大葱和大蒜呢？
0: 我愿意吃五花肉，放点蒜，我自己在客厅里种点，怎么了？
1: 你在客厅里种蒜可以，但你不能在客厅里施肥呀，还是农家肥。
0: 我那不是省钱吗？我像你似的啊，你看，哎，光口红就买了好几十管，我是真不知道啊，你长了几张嘴呀？
1: 妈，我喜欢口红，我多买几管怎么了？我也不影响到你。妈，你这个思维方式真是让我琢磨不透啊。
0: 小斐呀，提到琢磨不透，谁能有你让人琢磨不透啊？咱家是你装修的吧？啊，请问谁能看出这是一扇门？
1: 这是隐藏门，走的是简约风。
0: 真是简约而不简单呐，多少次起夜我都撞墙上了。
1: 妈，咱家这房子住的有半年多了，你说你要撞一次两次还行，你要是天天撞的话，有没有考虑过是自身的问题？
0: 你竟然这么跟我说话。
1: 我是的。
0: 走走，明天咱俩吃米线去啊。
1: 妈，你跟我用这一招。好的。妈，我想吃番茄味的。
0: 行呀，儿子回来了。
3: 妈，快给你们介绍一下啊。哎，这位是我科长，这是我妈跟我媳妇儿。
4: 弟妹吧，长得真年轻。
0: 这喝多少酒啊，都酒后吐真言了。
4: 喝多了，喝多了，喝多了。
0: 你说你来你就来呗，你还给阿姨拜什么。哎呀，真文明，还吐袋儿里了。
4: 哪有厕所？
3: 顺那个墙里推。哎呦我的妈！哎呀！哎呀哎呀、哎！科长，这边这边，来来来来。哎。哎呦天哪！
1: 哎，你们科长怎么喝这么多酒啊？哎
3: 呀，别提了，我们科长他妈跟他媳妇儿吵起来了，我们科长一着急呀、啊，就从家里边跑了，这一路上跟我是寻死觅活的呀。
0: 那怎么来咱家了呢？
3: 我就安慰他呀，我说科长啊，你得看开一点，家家都一样，我们家的情况甚至比你们家更严重。
1: 然后呢？
3: 然后他就说要来咱家看看。妈，媳妇儿，今天得辛苦你们俩，待会儿呢当着我科长的面吵一架。
0: 哎呀，那我们俩也不会吵架呀。
1: 明天还准备吃米线去呢。
0: 那
3: 我知道你们俩关系好，但实在没办法了，救人要紧，待会儿啊当着我科长的面吵一架，哪怕生硬点呢。
0: 那就勉为其难吧，
1: 逢场作戏了。
3: 你说你们俩天天吵天天吵，今天又因为什么呀？
1: 还能因为什么呀？不因为我雇的保姆，我妈非要把她给辞了吗？
0: 我能不辞她吗？你看她干活吗？我就问你，张小斐，这沙发上这些个衣服，你打算怎么办？
1: 怎么办？你爱怎么办就怎么办。
0: 还怎么办就怎么办？那既然这样的话，我就让她一分两半。
1: 妈，你撕我衣服是什么意思啊？
0: 我也不知道我什么意思，可能就是看他不顺眼，想毁了他。
1: 你要这样的话呀，家里正好来人了，那不如让我拔头蒜炒个菜吧。
0: 小斐啊，我的蒜还没长熟呢。
1: 我来帮他拔苗助长吧。啊，
0: 我的五花肉没有灵魂了。
1: 让你进，我送你吧。
0: 张小斐，
1: 进我啊！
0: 这是你的香水吗？
1: 妈，这是你的大葱吧？
0: 张小斐，这是你的口红吧？
1: 妈妈，口红是限量款的。
0: 那我那蒜也是独头蒜呢。哦，刚才拔了我几头蒜啊？
1: 妈，我都给你接回去。
0: 接回去，我也给你接回去啊。
1: 妈，我错了。

0: 罪的呀，那我的大蒜他就犯法了吗？现在知道错了，完了，连着你这些个口红，包括你这扇门。哎，
1: 你要干什么？
2: 舒服。
3: 刚要睡着，你们俩能不能别吵了？
0: 回去。
3: 好嘞，哎。那个，大家都消消气啊！不管怎么说，加上这个字儿，这门也算是值钱了。大伟啊，之前不知道啊，看到你家这种情况，我心里舒服多了。大伟，你也不容易啊，家吵成这样，每天还为工作在单位笑脸相迎，你心真大呀。但是我得感谢你，经历过这场战争，让我彻底清醒了。阿姨，弟妹，我说两句。我觉得啊，别吵。其实家里有些事儿啊，也可以通过报警来解决。旺财呢？走了，大伟。甜美的生活，甜美的生活，无限好浪费。
4: 媳妇儿，有你们真好，爱你们。

0: 配合的不错哈、
1: 啊，挺好。哎呀，你挺解气，我那些蒜拔不少啊。
0: 你更解气，我那口红也让你撅得差不多了。哎
1: 呀，妈，这吸引一上。

0: 服。哎妈啊，你上次跟人这么吵架是什么时候啊？
1: 哎呦，那得是十几年前了吧，跟大伟他奶。哎呀，但那次我们俩吵完架以后吧，俩人关系变得可好了。
0: 那照你这么说，咱俩这架还吵对了呗？
1: 吵对了，吵对了，一家人嘛，吵架不怕，只要心在一起，吵吵闹闹也是家。
0: 啊，对对对，妈，走啊，
1: 干嘛去？
0: 我请你吃米线去。
1: 行。
2: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3: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2: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3: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2: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3: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2: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2: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1: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2: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1: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2: 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3: 过去10多年。人类对聚变能源探索的脚步不断加快，有着人造太阳之称的可控核聚变能研发在全球范围内不断取得重大进展。2025年初，我国的两大人造太阳装置东方超环和中国环流三号几乎同步实现历史性突破。2027年底，我国将建成一个人造太阳超级工程，并在世界上首次演示核聚变能发电。最近一个好消息传来，这个核聚变超级工程链条上最难造的那块部件超导磁体顺利完成了技术验收和参数测试，我国有望在2030年前后演示发出核聚变的第一度电。资讯有故事，人造太阳正在点亮人类的清洁能源之梦。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新宇。从古至今，人类对太阳的探索从未停止。如果能在地球上模仿出太阳释放能量的方式，人类是不是就能获得取之不尽的清洁能源？可控核聚变被认为是人类最终解决能源问题的重要途径之一，它的基本原理与太阳的能量来源相同，因此被称为人造太阳。今年，核聚变能被写入15/55规划纲要，并被列入未来产业重点方向，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如何让聚变反应持续稳定可控燃烧，长期以来这一领域是全球科技大国竞相抢占的战略制高点。6月底，两款我国自主研制的核聚变堆超导磁体完成技术验收和满工况参数测试，其中高温超导中心螺管线圈是紧凑型聚变实验装置的关键部分。该装置计划将于2027年底建成，并在2030年前后演示用核聚变发出第一度电。这个高温超导中心螺管线圈到底是个怎样的线圈呢？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研究员秦金刚形容，这个线圈的诞生具有里程碑般的重要意义。
4: 这个中心螺管实际上是真正用于我们这个装置上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如果没有它的话，那么我们的等离子体可能都点燃不了。其实大家认为这个难以实现的一个主要的原因点，不是因为原理上不能实现，那么原理上其实科学家早就验证了，那么聚变肯定是可以实现的，那么更多的实际上是在我们工程难度上。
3: 太阳之所以发光发热，是因为其核心的极高的温度和压力下将氢原子核揉在一起，并在此过程中释放出巨大能量。不过人类要想在地球上复制这种能量释放过程难度极大，需要把燃料加热到上亿摄氏度，但是没有哪种材料能够长期承受这种高温。几十年来，科学家们采用的主要方法是用强大的磁约束把等离子体托起来，让火球不碰壁不熄灭。而秦金刚和他的团队所要做的，就是要制造出人造太阳的这个关键部件。
4: 它的磁场越高肯定是越好的，因为它的主要功能是约束控制等离子体，也就是说我们在有限的空间之内，我可以约束更多的等离子体，也就是高温等离子体。
3: 按照目前主流路径，可控核聚变主要用海水提取出来的氢原子核氘做燃料。1升海水的聚变能量相当于300升汽油，而且几乎不产生放射性强的核。

0: 发达国家都将目光投向了人造太阳，成为必须拿下的技术。
1: 可以民造这个笼子呀，一个这个就是虽然有形也无形。
2: 对，是的，是的，对，有形有形呢，它那个形状；无形是我们磁场的卫星，你看不见，摸不着，对吧？嗯，
1: 能控制这个，就是这就是传说中的魔法。
2: 对对对，这就是类似于我这么魔法。
0: 魔法落到手上，是一根薄薄的高温超导带材，它中间真正起作用的超导层只有一微米左右。它要被加工、扭角、塞进钢管，再挤压成型。一根线弯过去，看似只是改变形状，实际上同时经历了拉伸、压缩、扭转。任何一道工序失控，都可能让它失去作用。
2: 焊接的时长、焊接的温度、焊接的这个焊缝的检测，看起来其实很简单，对吧？如果我是简单的弯个不锈钢的话，那确实很简单，但是就是因为它里面有我们非常重要的承载的我们这个大电流的光超带材。其实对我们做超导人来讲呢，一个非常关键的就是我们经常说的一句话，什么？细节决定成败，细节决定成败。
0: 六年前，秦金刚接到任务时只有一个大致框架，要求有两个，把这个高温超导线圈的性能提上去，把价格降下来。当时设计怎么定，材料哪里来，一切都是未知数。
2: 我对材料他们这个进步感受最深的是什么？第一条，他们的性能提升了并且稳定了。第二条，他把源头装备全部国产化了。他们造材料过程中也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啊，有些他们的装备也需要进口啊，你被人卡住了不一样吗？你还是造不出来。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合作单位也是一样，把这些仪器和装备也给它国产化，所以才今天造成就是有了我们今天这个结果。我们材料最起码是可控的，因为以前的时候国内这个材料的水平已经超越他们了。
0: 经过六年努力，此次完成测试的磁体，从原材料、结构到装备和工艺，实现了100%国产化，成本也随之改变。同样的超导材料，曾经一米要400元，如今降到了100元。
3: 像我们看到的每根管，甚至刀缠的这个胶带吧，
2: 对对对对，这是绝缘材料，
3: 绝缘材料，
2: 对对对，
3: 材料都是国产的。
2: 对。我们现在反正整个四体谁来讲，从原材料，对吧，超导材料、结构材料，那么都是国产化，100%国产化啊，并且我们是自主创新发展的工艺。
0: 更为重要的是，这次的线圈从重量、尺寸和储能都远远超过之前的规格，单个线圈从350吨上升到580吨，这意味着未来人造太阳的能量也将更大。不过对秦金刚来说，这次通过测试还远不是终点。
2: 算我刚才说的是验证了我们从材料设计到工艺的可行性，就是这个线圈我们可以往我们的装置上用了，但是从真正的高温超导，尤其是高温超导在聚变中应用过程中呢，我个人认为我们的道路只走了80%，那剩下的20%呢，要把我们的线圈用在我们的装置上，经过在装置上这种苛刻的环境下去考核它的什么呢，服役的稳定性和寿命，就那个考核通过了，我认为高温超导正条路，那才是100%走完。
0: 近年来，中国的人造太阳一直在加速刷新时间表。目前，我国主要有两大人造太阳装置：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东方超环和新一代聚变装置中国环流三号。这两大装置几乎同步实现历史性突破。2025年1月，全超导托卡马克实验装置东方超环实现1亿摄氏度等离子体稳态运行1066秒，刷新世界纪录。2025年3月，中国环流三号首次实现原子核温度1.17亿度、电子温度1.6亿度的双亿度运行。我国对可控核聚变的研究始于上世纪50年代，经过几十年探索，不仅取得了基础科研的突破，在工程技术领域也已经走在世界前沿。在安徽合肥未来大科学城，一个建造人造太阳的超级工程如今建设正酣。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张春玲的报道。
4: 这里是合肥未来大科学城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 BEST 正在紧张的施工。 他的目标是要在

0: 球上第一次演示用聚变能点亮第一个灯泡，就好像是要把太阳困在笼子里让它发电。
1: 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工程师蔡奇敏介绍说，
2: 我们现在所属的这个区域就是未来托卡马克主机系统安装的这个区域，未来就是运行高达一亿度等离子体运行的这个区域。那么在我们的装置里面，在里面冰火两重天，一亿度的高温等离子体要与零下269度的这个低温共同的存在一个罐体里面。
0: 在地球上实现可控核聚变需要一亿度以上的高温，这个温度比太阳的核心温度还要高上数倍，地球上没有任何一种材料能够承受住这样的高温。科学家们设计出了一个名叫托卡马克的装置，它是用强磁场将等离子体束缚在一个真空舱内，在这样一个磁笼里面，等离子体会形成一个类似于甜甜圈的形状，悬浮在装置里面，就这样在可控的范围内实现了安全稳定的聚变反应。这样一个超级装置需要一个超级工厂。
1: 资讯让我们了解世界的多彩，故事让我们感受旅途的温度，世间百态，冷暖人生，就在资讯有故事。过去十多年，人类对聚变能源探索的脚步不断加快，有着人造太阳之称的可控核聚变能研发在全球范围内不断取得重大进展。2025年初，我国的两大人造太阳装置东方超环和中国环流三号几乎同步实现历史性突破。2027年底，我国将建成一个人造太阳超级工程，并在世界上首次演示核聚变能发电。最近一个好消息传来，这个核聚变超级工程链条上最难造的那块部件超导磁体顺利完成了技术验收和参数测试，我国有望在2030年前后演示发出核聚变的第一度电。资讯有故事，人造太阳正在点亮人类的清洁能源之梦。按照计划，这个紧凑型聚变能试验装置 BEST 将于2027年底建成，之后将在世界上首次演示聚变能发电。而与 BEST 装置紧紧相邻的就是建造它的工厂——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大科学装置，它还有一个特别的名字叫夸父。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工程师蔡奇敏说：“
2: 这些的。”这些系统在市面上面大家都买不到，它都是非标的，所以哪怕一颗螺丝钉可能都要我们自己去设计，自己去加工，自己去测试，自己去运行。
1: 从空中俯瞰这个超级工厂，你会发现这个工厂由14栋单体建筑构成，每一栋都是某一关键领域的超级实验室，这里一共正在验证和设计制造着与可控核聚变相关的19个子系统，譬如有给人造太阳加温的锅炉、射频波加热系统和中心束加热系统，它们同时作用相当于数万台微波炉同时工作。还有一个像橘子瓣一样造型的装置叫1/8真空室，它高度达到19.5米，有6层楼那么高，重达300吨。未来上亿摄氏度的高温等离子体就是在这个舱室里面悬浮，这些研究设施不仅可以生产出 BEST 核心部件，也可以制造出全球最先进的聚变装备。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工程师蔡奇敏介绍说，
2: 在每一个平台我们对标的都是全世界最领先的这些实验室啊，而且我们的舱数比他们还要高，所以未来别人能做的我们也能做，别人不能做的我们还能做。
1: 我国作为能源消费大国，对清洁能源需求迫切。核专家表示，可控核聚变一旦实现商业化落地，也许将像蒸汽机的出现一样，带来新一轮的技术革命。目前从全球视野看，可控核聚变商业化已形成加速态势。据国际原子能机构2025年世界聚变展望报告，全球近40个国家推进聚变计划，

0: 但可控核聚变商业化仍面临多重挑战。中核集团聚变领域首席科学家段旭如认为，
1: 从科学发展规律来说，聚变能的要实现应用，必须经过核能发展的这个一般规律，我们说实验堆，然后到示范堆，然后到商业堆。现在看来，实验堆应该在3-5年前后能建什么？我们讲的实验堆是工程实验堆，要验的是工程相关的一些关键科学技术问题。示范堆在4-5年前后，所以如果这两步做得很顺利，我们就下一步经过不长的时间可以建商业堆。
0: 目前在全球范围内有一个通过国际合作开展核聚变研究的项目 ITER， 即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计划。该计划是目前全球规模最大、最具影响力的国际核聚变合作项目。2007年，中国成为这个国际核聚变合作项目的正式成员。如今近20年过去，中国已成为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计划的关键合作伙伴和核心贡献者。2022年11月，我国完成 ITER 增强热负荷第一臂全尺寸原型件测试与认证，正式进入批量生产与交付阶段。中国科学家通过近20年的探索努力，为 ITER 建设提供了核心部件支撑。2025年4月30号 ，ITER 在其官网宣布，经过数十年努力，这个由30多个国家参与建造的人造太阳，已完成其电磁心脏的全部组件建造。这个电磁心脏是目前世界最大最强的脉冲超导电磁体系统。该成果被 ITER 称为里程碑式的成就，标志着人类向实现可控核聚变能源迈出关键一步。其中，这个电磁心脏的磁体馈线系统由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研制，被称为 ITER 磁体系统的生命线。作为 ITER 中国工作组的重要单位之一，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承担了超导体、校正场线圈、磁体馈线、电源、诊断等众多采购包，占中国承担 ITER 采购包任务的大部分。我们故事的开头，研制高温超导中心螺管线圈的秦金刚，正是在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工作。根据 ITER 相关协议，成员国以建造和供应部件的形式承担 ITER 建设的大部分成本，这意味着每个成员国的融资主要用于研发生产 ITER 极具挑战性的技术部件，从而构建全球聚变供应链。所有成员国均可获得100%的知识产权。2025年10月，国际原子能机构全球首个聚变能研究与培训协作中心落户中国成都，这标志着我国在聚变能源领域的国际影响力实现了新的跃升。在国际合作与自主创新的双轮驱动下，我国核聚变技术实现了跨越式发展。而此次秦金刚超导磁体的突破，则是补齐了核聚变工程化链条上最难造的那块部件。它的背后，正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几代人的努力。秦金刚的师傅武玉已经从事超导工作近30年。
2: 在1999年开始，我是从事超导，一直到现在。其实我是碰到过很多困难的，有这个材料方面的，也有工艺方面的，包括被人拒绝的。但是呢，我运气比较好，我所有的问题都克服了。到目前为止，其实有些拒绝呢，反而使我们获得了动力。比如说我们那个挤压设备，如果他们拒绝，我们就不会发展这个技术，就不会有这样的设备。
0: 在高温超导中心螺管线圈完成技术验收后，记者询问秦金刚：“
3: 所以验收完之后，那第一天您干啥了？有啥跟往常不一样的这个安排吗？”
2: 第一天做完了，好像我就在办公室，然后待了2小时吧，默默地回忆了一下，从开始到现在这个整个的一个历程。整个团队也整个做这个事情的话，可能也就这20人左右嘛。对，20人左右，女性我们应该是8人。虽然我说我们在做这个事情的过程中，我们的心情是起起伏伏的。回想过往，我们实际上在享受这个过程，我们越挫越勇。尤其这次我们实验做完，大家更有信心了。 我们前面所有的辛苦，所有的汗水，甚至所有的泪水，就像我们小姑娘的泪水，那么都没有白流。每次去做报告，别人就说你们50年老50年，那你到底啥时候能实现，是吧？其实这个呢，也50年再50年呢，也确实说核聚变确实很难，对吧？但是呢，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呢，我们已经看到了曙光。所以呢，我们想呢，就是按照我们现在既定的目标呢，我们能够在2030年，我们首先发出第一度电，我相信肯定不用再50年了。那么让大家真正的看到我们聚变能够发电了。啊，那么未来呢，比如我们叫示范堆，甚至再到未来的商业堆，那么我们还要一步一步来。
0: 中核集团聚变领域首席科学家段旭如之前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4: 就是当下中国的核聚变的研究水平在世界上是领先还是相对领先？
1: 应该来说跟欧美处于第一方阵，其中有部分技术领先，ITER的相关部件的研发在过去上世界上没有谁做过，那么一旦能做出来成功经过测试，那就是国际上做得最好的。
0: 我是新宇，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5: 吊柜矮一点点，
6: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5: 灯光亮一点点，
7: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5: 字号大一点点，
8: 3.68块，看清楚了；
5: 声音小一点点，
6: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5: 路宽一点点，
7: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5: 坡缓一点点，
9: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5: 桌椅多一点点，
10: 就坐这儿一块聊会吧，
11: 挺好的，
12: 挺好的。
5: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够100分关爱。
13: 上世纪50年代，他被我国第一所专门培养测绘专业人才的大学——武汉测量制图学院录取。大学期间，他学习的还是模拟测绘技术。42岁那年，他有了一个出国深造的机会，开始钻研遥感测绘。
14: 从我这个学科来讲的话，我们全世界的科学家都是通的。我们老是国家培养我们，到了这个人到中年这个时间，是45岁了嘛，回来做贡献了。
13: 从回国那一刻起，他的科学之路也是中国遥感测绘追赶国际先进水平的路程。
14: 他第一个是服务于国防，打仗要知道目标在哪儿，移动的目标在哪儿，这个如果掌握不住，你打仗就不知道往哪儿打。
13: 今天中国已跻身世界3个最重要航测遥感强国之列，库存遥感数据、遥感卫星发射数均为世界第一。
14: 爱我中华，信我家邦，是一个无限的有奋斗的过程，有起点没终点，必须用你的一生去做这件事情。
13: 资讯有故事，测绘遥感学家李德仁，观天测地，开路先锋。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主持人杨帆。2026年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党中央表彰了一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这次受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是各条战线中的优秀代表，他们的先进事迹和崇高精神集中展现了新时代共产党员、党务工作者、基层党组织的先锋形象。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院士、武汉大学教授李德仁是受表彰的100名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之一。李德仁是国际著名的测绘遥感学家，我国高精度高分辨率对地观测体系的开创者之一。如今李德仁已经87岁高龄，依然活跃在科研一线。他正和科研团队实施一项雄心勃勃的计划，到2030年通过发射252个卫星组成的天基系统， 将通信、导航、遥感卫星进行

0: 体化设计，并将人工智能算法送上天，实现24小时全天候监控地球环境，为全球用户提供高精度、智能、实时的天空地海一体化的遥感信息服务。这一智能遥感星座计划名曰东方慧眼。
1: 东方慧眼是干什么呢？就是由中国人放到天上去的智慧的眼睛。这样的卫星的话呢，如果有200颗，将来我们就5分钟之内抓住这个星星；如果有300颗，将来就是3分钟之内抓住这个星星。
0: 李德仁日前透露，今年7月25号，经过4年精心打磨的东方慧眼高光谱01星、02星将升空，用22个波段5天扫一次地球。他们将与已在轨道运行的东方慧眼高分01星实现组网。东方慧眼智能遥感星座计划已步入快车道，将按计划争取在2030年建成。2023年，东方慧眼星座项目正式启动。作为该项目的先遣队，2024年5月，由武汉大学李德仁团队自主研制的洛加3号02星，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升空，并顺利进入预定轨道。这颗卫星具有0.5米分辨率全色成像的功能。
1: 比如一个森林火灾，就会通过白短的短波纹，大概小于1分钟传回来，要求1分钟之内传给消防队员的手机上，位置精度优于5米的话，很快找到那个着火点。以前呢，用气象卫星找，它的精度是1公里到2公里，那么1公里、2公里范围太大，所以消防队员去找那个着火点找不到。这就是我们这个设想的通信导航遥感一体化的卫星。通信卫星管通信，遥感卫星管遥感，导航卫星管定位。但是我们认为这三个功能要集成起来，要一体化，要实时化。我们对用户的服务要快、准、灵，这样子生产力就上升到一个叫新的生产力。
0: 遥感卫星通俗讲，就是给卫星装上了看地球的眼睛。看得越清晰，获得的可用信息就越多。作为认知地球和环境的重要技术手段，测绘遥感为各行各业发展提供基础性、先导性的支撑。测绘在我国历史悠久，但长期靠的是一把皮尺、一只圆规和一个三脚架。1957年，李德仁被我国第一所专门培养测绘专业人才的大学——武汉测量制图学院录取。入学后，他学习的还是模拟测绘技术，跋山涉水的测量绘图是当时测绘工作者的基本状态。在李德仁22岁那年，美国发射了世界第一颗遥感卫星。那时中国卫星遥感技术还是一片未经开垦的荒原。直到42岁，在我国摄影测量与遥感学科奠基人王之卓的推荐下，李德仁有了出国深造的机会，来到当时世界上摄影测量与遥感技术最先进的德国，开始钻研航测。当时从卫星或飞机上拍摄到的大量测量数据，就像是成千上万张拼图，拼图或是摆放顺序混乱，或是变了形，测量学家需要把拼图准确拼成一幅完整图像。在德国期间，李德仁首创了选全迭代法，不仅能纠正错误，还能在拼图过程中逐渐看清整幅图像，从海量数据中提取出精确的地理信息。这种方法被国际测量学界称为李德仁方法。那时的李德仁每天工作14个小时以上，经常在凌晨最后一个离开实验室，又在第二天清晨第一个打开实验室大门。在仅用2年时间完成的博士论文中，李德仁创立的误差可区分性理论能自动地同时区分偶然误差、系统误差和粗差，解决了测量学上的一个百年难题。1985年2月底，取得博士学位的李德仁立即收拾行装回国，几天后他就站在了武汉测绘学院的讲台。李德仁的妻子朱怡轩早先在给他的信中写道：你是一头牛，吃国家的草，一直到了45岁， 你怎么不为国家、为人民产点奶？你现在应当回来挤奶了。
2: 因为学过那个鲁迅的嘛，俯首甘为孺子牛，是吧？一定要他回来挤奶，不要在外面，要给老百姓当牛当马，这是自己自愿的。
1: 从我这个学科来讲的话，我们全世界的科学家都是通的，我们老师国家培养我们到了这个人到中年这个时间是45岁了吗？为了做贡献啊，为了培养人才啊，为了出成果啊。另外第二个，我跟我的爱人，我们两人很清楚，中国科学家要发挥你的能量回国为自己的祖国做，是可以发挥到极致。
0: 回国后，李德仁接到的第一个测绘任务就是在有地雷的地区为中国和某邻国边界测图。绵长的边界线或隐于茫茫群山中，或分布在险要之地。为了减少人工野外测量工作，李德仁提出把 GPS 放到飞机上。很快，他运用 GPS 空中三角测量技术完成了无需地面控制点的边界测图任务。这是中国人第一次通过基赛 GPS 系统完成测绘任务。从那时开始，李德仁的科学之路也是中国遥感测绘追赶国际先进水平的路程。在李德仁的办公室里，有一张汶川地震唐家山堰塞湖的地形图。
1: 这个就是航空的激光雷达，激光雷达就是从天上打一个激光再返回来，就可以测到这个距离水面的高度。这个模型跟那个地形山的高度整个周围建成一个模型。
0: 2008年，汶川大地震将唐家山削去了一半，形成蓄水近3亿立方米的悬壶。悬壶是否会发生溃决？当地群众是否需要疏散？决策急需科学依据给予支持。在这样的背景下，李德仁的团队主动请缨，运用航空遥感获得了堰塞湖的详细数据。
1: 我买了两个设备，一个是飞机上的激光雷达，能测堰塞湖的浮水的高度和地形。我用了另外一个徕卡的7个镜头的相机去拍大面积的图像来分析。后来我们就用激光雷达一扫描，认为堵的那个口很稳，下面人可以不动，要对这个堰塞体的稳定性做分析，这个要靠数据，靠专家。
0: 李德仁带领团队完成的唐家山堰塞湖3维数字高程模型，为抗震救灾指挥部正确处置唐家山堰塞湖险情提供了科学依据。尽管如此，汶川地震时遥感卫星的缺失仍带给他巨大的遗憾。
1: 实际上震动在哪儿大家搞不清楚，如果那个时候有0.5米的遥感卫星，就可以在汶川上空百川那个地方扫描一下，把那个倒的房子找到了。遥感那时候中国只有3米分辨率的，3米到5米分辨率的，而且数量很少的。那个地球在转，卫星这样子转，它转过去就不见了。你汶川在这儿，它不能盯在汶川看，它全球扫，就过去再过来就要几天。我在全世界要找朋友要卫星数据啊！意大利的人第3天给我送了数据，你就我们这个坐在一边这个遥感不能满足抗震救灾要求，一种责任感觉到内疚。
0: 2008年时，美国在轨卫星超过400颗，中国只有20多颗，而且当时世界上不少发达国家已经有了自己的高分辨率对地观测卫星系统，而中国则相对落后。2010年，我国高分辨率对地观测系统重大专项全面启动实施，李德仁担任项目的副组长。随着高分专项的实施，比西方国家晚了近30年的中国遥感卫星研究实现了从有到好的跨越式发展，卫星分辨率提高到了民用0.5米，遥感信息服务时间从数小时缩短至8分钟，追上了世界先进水平。2023年夏季，河北省防汛救灾中，李德仁团队自主研制的洛加2号卫星发挥了重要作用。在高分辨率对地观测系统支持下，李德仁团队提出了 赶快组织撤离的建议。

0: 连快了，
1: 是什么样的？
0: 他快就要把它咽进去了。这个你是人堵不住的，它是水下暗流啊，有缺口，所以这就是说，用科学的方法来抗洪、来抗震，可以减少损失。该救该搬你就让它搬，可以不搬就不要去影响老百姓的生活。这个科学要做得很准确，响应科学，响应道理。所以呢，我们就是要谨慎，做出每一个决策要有数据的根据，要有科学的分析。
2: 从青藏铁路测量到汶川抗震救灾，从北京奥运安保到数字敦煌工程，再到为疫情防控提供技术支持，在李德仁看来，国家有需要，人民有需要，就是科学研究最大的动力。
0: 他第一个是服务于国防，打仗要知道目标在哪儿，移动的目标在哪儿。这个如果掌握不住，你打仗就不知道往哪儿打。因为打的过程之中呢，要知道要让这个导弹精准打击目标。各种自然灾害、特范责任灾害要做到快军力，所以我们也帮他做。我们这个无人机去做。第二个城市的问题啊，城市的马路又修又多，不透水面的比例又多。那城市呢，如果是个花园，种上花草，那是透水的，下雨下雨。

0: 全国两厘米分面积的不透水面的全国的分布图，这是国家的工程，又让城市的海绵形成地区越来越多。现在不是讲村里要小紧修小公园小绿地吗？除了改善美观以外，实际上是提高透水的能力，要让城市提高，这个这样的就可以抗洪。
1: 爱我中华，兴我家邦，少小勤学。江苏省泰州市江堰区秦童古镇的李家旧居堂屋里挂着的一幅毛笔书写的李氏家训有80个字。
0: 这个是我的曾祖父李增法在光绪年间写的，然后呢2002年从我们家的老房子的那个家墙里面找到了。
1: 总共80字的家训传承至今已经100多年。李德仁最先记住的是家训开头的两句话：爱我中华，兴我家邦。在家风家训的熏陶下，李德仁院士的弟弟李德义、堂弟李德群也成为卓有成就的院士。
0: 爱我中华，兴我家邦是一个无限的有奋斗的过程，有起点没有终点，必须用你的一生去做这件事情了。这是我们李氏家训开门见山也告诉我们这些一代一代的人。
2: 所以看到您家3个院士完全不相同的领域，材料学人工智能然后遥感。
0: 我跟我弟弟做这个利用你对于人工智能的理论，我们一起带了一批学生做空间数据挖掘，就是在空间信息的人工智能方面，我跟李德义合作写了一本中文和一本英文的书，那个英文的书已经有几万人去点击。
2: 那你们的治学态度是完全一样的吗？或者
0: 各有特色吧，各有特色吧，互相学习。我是在中学做这个奥林匹克数学竞赛习题，做了好几箱子的题目，做完了以后呢，你放在我家里面，因为呢，李德群的妈妈吴婶知道了，他就跟我妈说：“你把你的人那个做的那个数学习题集的那个给我寄过来，从江苏寄到汉口。”然后李德群看了我那个书以后，在武汉市数学竞赛得了第3名。现在他找不到了，他说：“我把你的最后拿来，现在不是放哪去了？不见了。”
2: 这肯定不仅仅是书的力量，可是看到您答题的过程，我觉得可能是您的那个榜样的力量。
0: 你家还有我们的亲戚家，院士的还不止我们3个人。还有一些堂的表哥也还有好几个。有一个表兄在江南大学，镇江人嘛，做发酵生物学，做酒做醋
2: 发酵学，
0: 那一个也是院士。还有几个
1: 20世纪80年代我刚回国时，中国还没有几颗遥感卫星，现在中国已有500多颗遥感卫星在太空遨游。李德仁发出感叹：今天中国已跻身世界3个最重要航测遥感强国之列，库存遥感数据、遥感卫星发射数均为世界第一。在2024年11月召开的一次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李德仁第一次提出时空智能学概念。他解释说，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运动的，运动着的物质世界是用时空信息来描述的。在万物互联和人工智能时代，时空数据的获取、处理、信息提取与知识挖掘需要走向智能。时空智能学是李德仁近来开展的基础理论研究，它能自动回答何时何地何种目标有何种变化及其机理，尤其能智能地在规定时间内将所需要地点的正确的数据、信息和知识送给需要的人。2024年6月24号，李德仁作为2023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戴上沉甸甸的奖章，同时还有800万元的奖金。
0: 我们大家都是捐给学校的。我们在武汉大学，我收了2个奖，一个是我的老师王志卓奖，一个是我的岳父朱玉米是医学的创始人，所以我这个800万大概是500万。交给王志卓奖励基金，300万交给朱玉米奖励基金，国家给我们待遇都很高，我们都把这个奖励捐出去，来支持对创新人才的培养。

0: 这是应当做的事情。
1: 在武汉大学，有一门被学生们誉为最奢侈的基础课——测绘学概论。自1997年起，宁金生、李德仁、陈俊勇、刘京南、张祖勋、龚建雅、李建成等多名院士组团，为大一新生讲授测绘学概论。他们向大一新生解答测绘遥感对国家发展的意义、学科前景和未来出路等问题。一众院士同上一门课，一代又一代，一茬又一茬。武汉大学如今已建成世界上规模大、门类全、办学层次完整的测绘遥感学科群。李德仁说，从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去看，一代一代的传承，一代更比一代强，这样社会才有进步。
0: 所以现在我们就是要教育我们的年轻人，特别年轻的孩子们，要有远大的理想。我给中小学做报告，就从小立大志，长大做栋梁。因为我这个物质的享受是有限的，事业的追求是无限的。我们过来人要讲给年轻人最平凡的真理，一个人一定要有这样一个理想。中国40亿人都有这样的理想，中国绝对会变得非常强大。
1: 我是杨帆，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1: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2: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3: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
4: 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2: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3: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2: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1: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0: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1: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2: 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1: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2: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1: 啊，
3: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0: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FM107.4，安徽老年广播。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0: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1: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0: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1: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0: 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2: 一本小说就是一段旅程，字里行间的旧时光，声情并茂里话家常。相伴小说馆，让耳朵爱上阅读。

0: 日薄西山的唐朝末世，
1: 跌宕起伏的风雨悲情，
0: 权臣相斗的险恶嘴脸，
1: 哀鸿遍野的乱世悲怆，
0: 莫测难解的痴情枭雄，
1: 演绎苍凉雄放的时代悲歌。
0: 请听长篇小说《满城尽带黄金甲》，作者吴畏，演播陈冰，编辑雪薇，录制苗月。
2: 上回书我们说到，太平兴国三年，也就是公元978年的7月初7，说这一天呢，既是七巧节，又是李煜的生日。要说这南唐后主啊，年纪还不算大，但是两鬓已经有了明显的白发，面容憔悴，是满目萧然啊，全然没有了当年的风采如玉的轩昂气度。而李煜的神思还飘得更远，回忆在江南的时节，群臣祝贺，赐酒赐宴，歌舞欢饮，何等的繁华景象。而如今呢，孤零零的一个人，是何等的冷落，何等的凄凉。妻子小周后被宋太宗召去，至今未归，又是何等的屈辱。他不能忘记小周后曾经清澈的脸已经变得苍白，明亮的眼睛藏不住浓浓的悲伤，茫然、羞愧、悔恨、伤痛、悲凉，种种情感是汹涌澎湃，一起倾泻了出来。这李煜啊，是再也不能沉默了，于是先填了一阙《忆江南》的小令。多少恨，昨夜梦魂中，还记旧时游上苑，车如流水马如龙，花月正春风。填完以后啊，李煜胸中的悲愤还没有发泄净尽，便趁势再填了一阙感旧词，吊寄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这首词啊，表达了悲哀无奈的心。

境，以及对故国往事的无限留恋，抒发了明知时不再来而心中不死的感慨，可以说在艺术上达到了很高的境界。要说这词成就了李煜词宗的英名，但这首千古传唱的《虞美人》也将他送上了西去之路。就在七夕的晚上，李煜因为心情郁闷，填完《虞美人》后，把它交给了歌妓演唱，自己也是击节相和，不觉间已经是泪满衣襟。宋太宗得知以后是非常恼怒啊，认为李煜是有意发泄心中的不满。又听说李煜的词中有“小楼昨夜又东风”和“一江春水向东流”，这更是生气，当晚就让人给李煜送去了千机药，命他当着使者的面服下。这千机药啊，是一种剧毒药，吃下去以后啊，人的头部向前抽搐，最后与足部佝偻相接而死，撞死千机。这南唐后主李煜在极度的痛苦中悲惨地死去了。要说这李煜啊，死时年仅42岁，死后赠太师追封吴王，这或许啊是宋太宗政治上的需要，或许啊是看在霸占了小周后的份上。不久以后啊，悲痛欲绝的小周后也追随李煜而去。李煜的一生啊，是复杂的一生。作为一国之主，他疏于治国，内无用人治世之能，外无御敌卫国之力。他为求偏安一隅，不惜对宋屈膝称臣，终于养虎一患，沦为一介臣虏，是断送了祖宗的基业。然而另一方面，他在文学艺术音乐方面的造诣，在历代帝王中则是登峰造极的。正所谓不幸亡故国，有幸成词宗。清人袁枚曾引用《南唐杂咏》中的话来评价李煜说，做个才人真绝代，可怜薄命做君王。稍懂些历史的人都知道，五代十国一般认为是从公元907年朱温灭唐到960年北宋建立，总共是53年。实际上十国当中有六个是在960年之后灭亡的，北汉在最后灭亡时已经是公元979年。要说这53年呢，是中国历史上最混乱、最黑暗的时期。五代是中原的五个王朝，先后与之并存的十国，除北汉外，都在秦岭淮河以南。其他并存的政权还有辽和西夏。要说这后梁啊，是朱温所建，被死敌李克用的儿子李存勖所灭，前后共三个皇帝，存在17年。话说这李存勖灭掉后梁以后，建立了后唐政权，他本人也称帝为唐庄宗。李存勖认为自己完成了父亲所未能完成的大业，是志得意满，开始沉溺于声色犬马，完全丢掉了战场上披荆斩棘、开拓进取的精神。要说这李存勖啊，哎，有个爱好，从小就酷爱戏曲。要说这禁军的军歌多是由他亲自谱写，哎，还是位音乐家呀。当上皇帝以后啊，这一爱好就发扬光大了。他养了许多幽灵，哎，就是戏子，还给自己起了个艺名叫李天下。哎，他本人姓李嘛。
他是面涂粉末，亲自上场客串，丝毫不顾皇帝的尊严，成为当时的一大奇闻。哎，这皇帝爱唱戏。要说这李存勖啊，不仅是喜欢听戏唱戏，哎，还十分宠幸这些戏子。说有一次啊，他上台演戏，自己叫了两声李天下。一个叫静心魔的戏子上去打了他两个嘴巴，呵，敢打皇帝嘴巴，众人是大吃一惊啊，上前揪住了静心魔，责问他：“哎，你怎么打皇帝嘴巴的？你哪儿来的胆儿啊？”这皇帝李存勖自己也是被打得莫名其妙。哎，这静心魔呀，嬉皮笑脸地说。李天下只有皇帝一个人，你叫了两声，还有一个是谁呢？这李存勖挨了打，还反而很高兴，后赐了静心魔。可见这皇帝跟戏子的关系那是非同一般的。说还有一次，静心魔在殿中奏事，这殿里面有很多的狗。这静心魔离开的时候，有只狗起来追他，这静心魔躲在一根柱子边，向李存勖大声地喊：“陛下，请不要放纵你的儿女们来咬人。”这李存勖啊，是沙陀人，忌讳狗字，不由得大怒，立即张弓搭箭，是准备射死静心魔。这静心魔急忙说道：“哎，陛下不能杀我呀。”我与你是一体的，杀了不吉祥。李存勖吃了一惊，问此话怎讲啊？静心魔回答道：陛下开国，年号叫同光，天下都称你为同光帝。这个同啊，也就是青铜的铜。你要杀了我静心魔，那铜就没有光了。哎，解释的也有道理。李存勖听后是十分的高兴，就把静心魔给放了。说还有一次啊，李存勖是喜欢打猎，但又常常踏坏庄稼，哎，有点不管不顾啊。有一次啊，他在外打猎的时候，当地的县令上前劝谏他说：“陛下，凡是拥有国家的人都应该爱民如子。”以民为立国之本，必须不应该为图一时的快乐而践踏农田，伤害民心。陛下如同万民父母，怎么能这样做呢？哎，意思你怎么能糟蹋农田呢？李存勖一听不干了，命人将县令绑了起来，要就地砍头。哎，这戏子静心魔见状，赶忙上前扭住了县令，斥责道：“啊，你身为县令，对下可以驱使百姓。既然知道陛下喜欢打猎，就应该多多留出空地，怎么又让百姓在这里锄地劳作，妨碍陛下的鹰犬飞走呢？你现在是犯了错，又不能自责，反而敢对陛下乱说。我看你是该死了。”听完这话呀，其他的戏子也跟着起哄。李存勖一看，忍不住是哈哈大笑，于是就饶恕了这个县令。由此可见呢，他对这些戏子是多么的宠爱和信任。要说这些戏子们仗着李存勖的宠幸，是自由的出入宫廷。他们跟皇帝啊，都可以打打闹闹，对一般朝官那就更神气活现了。这朝臣呢，经常被这些戏子是取笑侮辱，群臣气愤之余，又不敢向李存勖告状。哎，你想啊，这李存勖宠幸这些戏子，你要告这些戏子的状，那不就是自讨没趣吗？不但不告啊，这些朝臣呢，甚至反过来巴结这些戏子，以保求富贵。
这四处的节度使们也都争相的重金行贿。这李存勖啊，不光在朝廷里和这些戏子是打打闹闹，同时啊，还封这些戏子为大官。哎，这其中啊，就封两个戏子当了刺史啊，这官可不小了。群臣就劝阻说，现在新朝是刚刚建立，跟陛下一起身经百战的将士还没有得到封赏啊，反倒让戏子当刺史，只怕大家会不服啊。这话应该说非常有道理。哎，跟你在一起身经百战的大将，那是出生入死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玩命啊。可现在呢，李存勖啊是根本不理这些话，照样让戏子当了官。哎，大家是非常寒心的。而且啊，这个李存勖啊还猜忌大臣，于是宠信了一个叫景进的这个戏子，是以为心腹啊。他给这个戏子啊，哎，下了一个命令，让他专门探查和奏呈文武百官的动静，哎，就是当特务。后来呀，竟然发展到军机国政皆与参决，哎，什么都跟着参和。这朝臣们如果不给景进送礼，这景进呢，就到李存勖面前是大进谗言呢。当时群臣无不畏惧景进，闹的是大臣无罪以获诛，众口吞声以避祸。哎，有事儿没事儿都害怕。李嗣源和郭崇韬是当时后唐最有威望的两个人物，但是就是这两个人物也常常遭到李存勖的猜忌，还几次险遭暗害。这李存勖的皇后刘氏啊，是出身贫寒，小时候被李克用属下部队抢掠，献给了李克用的妃子曹氏做了一名小侍女。结果这小侍女长大以后嫁给了李存勖，并做了皇后，哎，那就是土包子开花了，也算是富贵无比了。要说这刘氏是性情狠毒，她富贵以后，失散多年的父亲找上门来。当时刘氏啊，正要争皇后之位，她担心呢，认下这么一个一没权势二没钱财的穷父亲，会显得自己出身低微，于是谎称父亲早在战乱中死去，将这个亲生父亲赶走了。啊，多么蛇蝎心肠啊。后来他如愿以偿地当上了皇后之后，就干预朝政，倒行逆施，是疯狂敛财。后唐的重臣郭崇韬便是被他所陷害被杀，而皇帝李存勖竟然也是听之任之。这李存勖如此作为，自然是难以服众，尤其是郭崇韬被杀以后，那是朝野震动，哎，大家都不干了。公元926年，后唐将士拥戴李嗣源，哎，也就是李克用的养子，要求以他为主反抗李存勖。这李嗣源呢，开始还不肯作乱，想置身事外。另一后唐将领李少荣却已经上奏，说李嗣源叛变了。这李嗣源是辩护不成，十分疑惧，生怕被李存勖加害。李嗣源的女婿石敬瑭，也就是后来的后晋高祖，力劝李嗣源是夺取汴京，发动政变。他的部下康义成、安重惠等人也都是极力怂恿。一看骑虎难下了，怎么办呢？李嗣源便下了决心，发动兵变。他命令女婿石敬瑭为先锋，养子李从珂为后卫，向汴京出发。这皇帝李存勖在洛阳听到李嗣源叛变的消息，想赶回汴京，半路上听到李嗣源
已经进了汴京，而各地将领纷纷支持李嗣源。

0: 他知道自己已经完全孤立了，于是垂头丧气地跟左右的将士说：“这下我完了。”李存勖回到了洛阳，还想抵抗李嗣源，哎，心还没死啊。他的亲军指挥使郭从谦，原来也是个戏子，曾经任大将郭崇韬做叔父。这郭崇韬被杀以后，郭从谦早就怀恨在心呢，趁这个机会就发动亲军叛变，攻进了皇宫。李存勖率10余人抵抗，被刘建射死，左右是四散逃亡。要说李克用父子两代在马背上得来的天下呀，顷刻间落入他人之手。虎父龙子40余年建立起的赫赫功业，转眼之间就化为过眼烟云。算一算呢，李存勖在位3年，史称其兴也勃也，其亡也忽也。哎，说他这个王朝啊，来的也容易。哎，他这灭亡啊，来的也快。要说这李存勖原是个豪杰人物，纵横沙场时，天下豪杰不敢与他争锋啊，最终却落得这个可悲的下场。果然应了那句话呀，忧劳可以兴国，一乐可以亡身呢。这历史的无情，不能不令后人是唏嘘长叹。要说这李存勖啊，既是皇帝，还是位诗人，哎，他就有3首诗传世。其一叶落云：“一叶落，千珠箔，此时景物正萧索。画楼月影寒，西风吹罗幕，吹罗幕，往事思量住。”从这首词中可以看到，这李存勖呀，这皇帝当得不怎么样，哎，词还写得不错，表明了这位能征惯战的豪杰人物，并非是普通的一介武夫。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满城尽带黄金甲》，请您下次继续收听。

0: 日薄西山的唐朝末世，
1: 跌宕起伏的风雨悲情，
0: 权臣相斗的险恶嘴脸，
1: 哀鸿遍野的乱世悲怆，
0: 莫测难解的痴情枭雄，
1: 演绎苍凉雄放的时代悲歌。
0: 请听长篇小说《满城尽带黄金甲》，作者吴畏，演播陈冰，编辑雪薇，录制苗月。
2: 上回书我们说到，李嗣源夺取了后唐政权以后，开始只用监国的名义，等李克用、李存勖的子孙被杀绝以后，才正式即皇帝位。这就是后唐明宗，改名李旦。要说这李嗣源呢，是一位比较英明的皇帝。他即位以后，改变了一些当时的弊政，禁止中外诸臣献珍玩财物，宫内只留老成宫女100人，宦官30人，乐队100人，养猎鹰人20人，厨房50人。要说皇宫组织如此简单，是中国历史上任何帝王不能相比的。当时的宰相人员管财政也很有成绩，因此不过一年，李嗣源的皇位就稳定下来。说李嗣源的后宫中啊，有一位淑妃王氏，即号称五代第一美女的花剑修。据《新五代史》记载啊，淑妃王氏滨州秉家子也，有美色，号花剑修。这王氏啊，不过是滨州城内王氏烧饼店家的女儿，竟能是百花剑修，可见是何等的天生丽质。这佳人生当乱世，必然要拥有不平凡的人生。在帮助父亲迎来送往的生意中，花剑修练就了一套人情练达的好本事。之后啊，他成为后梁大将刘约的爱妾，这少女配老翁却也颇为美满。不久以后啊，后唐李存勖灭后梁，花剑修落入了率先入城的李嗣源手中。这刘约虽死，却给花剑修留下了不少财富。这花剑修是精明宽厚，用这些财富来讨好李嗣源别的姬妾以及他的儿媳妇，所以大家都异口同声地称赞花剑修。这李嗣源呢，因此是特别的宠爱他。但是啊，因为他人缘好啊，也没有人嫉妒。这花剑修啊，买的个好人缘啊，后来给他一生带来非常大的好处。这刘约的两个儿子也都沾了花剑修的光啊，是加官进爵啊。话说这李嗣源的原配早死，李嗣源即位以后，想立花剑修为皇后。花剑修推辞说，皇后不过是个名号，倘若彼此相爱，名号算什么？何况陛下与原配夫人夏氏曾经患难相随，如今他虽已过世，但他所生的两个儿子都已经长大成人，现在领兵在外是功劳颇多呀。况且夏氏的族人也多居要官显职，不如啊，先不册立皇后，而追封夏氏夫人为后。这一来呢，可以使人觉得陛下不忘旧情，二来呢，也可以稳定政治局面。要说这见解，那是非常高明啊。李嗣源采纳了他的意见，结果是博得了满朝喝彩。这又过去了3年呢，群臣纷纷上表，认为皇后母仪天下，不可长久虚悬，大家一致的推崇花剑修。这李嗣源呢，可 更是求之不得，想做个顺水人情。可是花进修仍然谦让，坚持要李嗣源册立曹氏为后。于是啊，曹氏就被册立为皇后，花进修则被封为淑妃。当时啊，后宫有人生了个儿子，李嗣源便让无子的花进修养育，这就是许王李从义。李嗣源晚年多病，他的长子李从景被李存勖所杀，次子李从荣被封为秦王，任为河南尹，兼判六军诸卫事，后来又加封天下兵马大元帅。这表明啊，李嗣源打算以李从荣为继承人，可是他又不明确立为太子，造成了大臣的观望，李从荣也感到非常不安。李从荣为了伺机观察宫中的动静，暗中与许王李从义的乳母司仪王氏结交。说公元933年，66岁的李嗣源卧床不起，秦王李从荣是急不可待，想用武力夺取皇位，是率兵攻打宫门。这宫中的卫兵反击啊，杀死了李从荣，做内应的许王乳母司仪王氏也被赐死。这李嗣源闻从荣已死，悲咽几坠于榻，觉而苏者在。可见呢，他内心深处是极爱这个儿子的。受此打击以后，李嗣源的病情突然转重，是不治而死。李嗣源的儿子宗王李从厚即位，就是唐敏帝。李从厚即位后，尊曹皇后为皇太后，花建修为皇太妃。因为司仪王氏是许王李从义的乳母，又牵扯到花建修，李从厚是心中不悦，想把花建修迁到至德宫，哎，就是离开这个地方。但是花建修与所有的宫人都很友善，李从厚还是不敢触犯众怒，于是打消了驱除花建修的念头。但从这以后啊，他对太妃是非常冷淡。要说这位唐敏帝李从厚是又弱无能，在位仅四个月，李嗣源的养子李从珂又发动了政变。这李从厚逃离京城，半路上遇到了姐夫石敬瑭。石敬瑭不愿意救这个大势已去的小舅子，李从厚的一个亲随不满石敬瑭，抽刀要杀石敬瑭，结果反被石敬瑭的侍卫杀死。这石敬瑭啊，索性将李从厚的侍卫全部杀死，幽禁了李从厚。后来啊，李从珂杀死了李从厚，于是百官拥立李从珂为皇帝，就是唐废帝，哎，也叫唐末帝。说这李从珂即位以后，在花建修的宫院置酒，有为太妃安抚压惊之意。花建修举酒说，愿辞别皇帝，出家当比丘尼。哎，我呀不想在这儿待了，我想出家。李从珂问为什么，花建修说，小儿李从义，若你不容他，则他死之日，我有何面目见先帝。说呀，我这个儿子你总惦记着，如果你真杀了他，我有何面目见先帝呀。说完已经是声泪俱下。李从珂也被感动了，之后啊一直很优待花建修。这李从珂和石敬瑭两个人呢，均是骁勇善战，向来是互不服气。李从珂当上皇帝以后，两人的矛盾就公开化了。一次，李从珂在宫中摆家宴，石敬瑭的妻子晋国公主，哎，也就是李嗣源的女儿啊，上酒完毕，说要辞归晋阳。 这李从珂喝醉了酒，问道：“何不再住些时候？你这样急着回去，是想和十郎谋反吗？”这石敬瑭知道以后，很是惊惧，暗中在做反叛的准备。果然呢，二人后来是公开决裂。李从珂派张敬达率兵数万围攻晋阳城，石敬瑭抵挡不住，晋阳是十分危急。长书记桑维汉出了个主意，要他向契丹人讨救兵。于是石敬瑭写信向契丹王耶律德光称臣，表示愿意拜契丹国主耶律德光做父亲，并且答应啊，在打退唐军之后，把雁门关以北的燕云十六州，都给契丹。这石敬瑭是不顾个人尊严的，厚颜无耻的认了比自己小十岁的耶律德光为父，并提出了诸多可耻的条件。这连手下都觉得很难为情啊。他的部将刘知远，也就是后来的后汉高祖，他说称臣也就可以了，当儿子似乎太过分了，你多送些金帛，契丹兵自然会来，不必许给土地，恐怕将来这是中国之大患呢，到时你悔之莫及呀。但是石敬瑭啊，这时候一心想快点当这个儿皇帝，不听刘知远的劝告，叫桑维汉写奏章送到了契丹。一看这奏章啊，耶律德光是大喜呀，不久亲自率五万骑，号称30万人马，到晋阳城下击败了张敬达的军队。一看军队被打败了，李从珂

是大为惊叹，于是下诏亲征。但这个时候将士已经离心，而这个李从珂呀也是方寸大乱，他居然吓得不敢让人提石敬瑭的名字，说你们不要提石郎，使我心胆坠地。哎，吓成这样。吏部侍郎龙敏建议李从珂立已经投奔后唐的东丹王耶律倍为契丹王，然后派兵送回契丹，

自晋阳开始向洛阳进军。后唐的将领赵德军、赵延寿父子等也纷纷投降了石敬瑭。这时候45岁的唐废帝李从珂与全家老幼带着全国宝物登玄武楼准备自焚。花剑修却另有主张，他对曹太后说，事情紧急，咱们躲避一下，等待援兵吧。那意思是说呀，先别着急死啊，还有希望啊。曹太后说，我们李家到了这一地步，我不忍心独生，妹妹你自己保重吧。于是这曹太后和李从珂都

传四帝共14年。这契丹王耶律德光见大功告成，就对儿子石敬瑭说，我三千里来赴难，必有成功，看你气貌食量，真是中原之主啊，我要立你为天子。石敬瑭是假装推辞了一番，然后即位为后晋皇帝，随后割了燕云十六州给契丹，另加每年贡帛30万匹。之后耶律德光回国，他这次南下是得了特别大的好处啊，因此和石敬瑭契别说，世世子孙勿相忘，哎，得的好处太多了，以至于都感动了。石敬瑭割让了燕云十六州给契丹之举，对后世是影响极为深远。从此以后啊，河北河东是几乎无险可守，为日后契丹、女真、蒙古的南下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因此啊，许多史学家将石敬瑭列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卖国贼，成为最臭名昭著的封建帝王。出主意的桑维汉也被后世史学家王夫之评为万世之罪人。说这石敬瑭当上皇帝以后，花见修自请为尼，石敬瑭没有批准，但他把他母子迁到了至德宫。后晋迁都到汴梁以后，花见修母子都随同东行，住到了汴梁的宫中。石敬瑭的皇后把花见修当母亲看待。从这之后，石敬瑭还为后唐立宗庙，封花见修的养子许王李从义为巡国公，以主持后唐的宗庙。石敬瑭靠契丹得到了地位，因此对契丹国主耶律德光是感恩戴德，向契丹上奏章，把契丹国主称作父皇帝，自己称儿皇帝。除了每年向契丹进贡帛30万匹外，逢年过节还派使者向契丹国主、太后、贵族大臣送礼。那些人一不满意，就派人责备石敬瑭。哎，这石敬瑭总是恭恭敬敬，是赔礼请罪，后晋的臣民都以他为耻。话说这石敬瑭靠契丹的保护，做了7年的儿皇帝，就病死了，活了51岁。他的侄子石重贵即位，就是晋初帝。石重贵任命景延广为宰相，景延广耻于对辽国称臣，积极反辽，并告辽国说，晋朝有10万口横魔剑，你若战则早来。哎，有点挑衅的意味。这石重贵向契丹国主上奏章的时候，自称孙儿不称臣，耶律德光就认为对他不敬啊，于是带兵进犯。公元943年，契丹派后晋降将赵延寿，哎，这赵延寿啊是李嗣源的女婿，他先娶了李嗣源的亲女，后来又娶了许王李从义的妹妹，也就是花见修的养女。契丹派这位赵延寿来攻晋。契丹事先对赵延寿承诺说，如果得到中国，应该立你为帝。哎，这优厚还是挺大的。这赵延寿啊很高兴，表示愿为辽国尽力。然而啊，赵延寿遭到了后晋军民的奋力抵抗，是屡战屡败。耶律德光亲率10万官兵到澶州城北列阵，与晋军决战，双方是一番激战，死伤都很惨重。耶律德光退兵，一路上是烧杀抢掠，后晋的宰相景延广也是不敢追击。公元945年，契丹再次大举南侵，仍以降将赵延寿为先锋。当时景延广为晋初帝石重贵所猜忌，初为西京留使，

0: 被贬了。桑维汉代景阳广执政，这桑维汉畏惧辽军，令诸军后退。诸军恐慌，退至了象州城，也就是今天的河南安阳。晋军在象州经过整顿，与辽军决战。将军黄甫玉、慕容彦超、安审琦等力战，辽军败走。赵元寿北环路经过齐州城，知道城中兵少，是围城急攻。齐州刺史沈斌死守，赵元寿在城下劝他投降，沈斌骂道：“你父子走错路，投靠外国，还忍心带领豺狼来残害祖国，你不知羞耻，反而骄色，怪哉怪哉！我公断剑尽，甘心为祖国死，绝不学你那种行为。”第二天，城被攻陷，沈斌是自杀身亡。晋出帝石重贵知道契丹军已退，亲自统军出发，想袭取幽州。他任用姑父承德节度使杜重威统帅诸军。这杜重威是个贪婪残暴、无耻怯懦的将领，已经有谋反之意。晋军在阳城一带与契丹军相遇，杜重威不准部下出击。还是将军李守贞率所部奋力攻击，是大破辽军。这辽太宗是丢盔卸甲呀，找到了一只骆驼，骑着逃走了。哎，真是狼狈不堪呐。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满城尽带黄金甲》，请您下次继续收听。
2: 爸妈，我们回来了。
3: 哎呀，好香呀！
4: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5: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3: 吃饭啦！
4: 吃饭，吃饭！
5: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

0: 北京时间21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2: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1: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2: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1: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2: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3: 一本小说就是一段旅程，字里行间的旧时光，声情并茂里话家常。相伴小说馆，让耳朵爱上阅读。

0: 日薄西山的唐朝末世，
1: 跌宕起伏的风雨悲情，
0: 权臣相斗的险恶嘴脸，
1: 哀鸿遍野的乱世悲怆，
0: 莫测难解的痴情枭雄，
1: 演绎苍凉雄放的时代悲歌。

0: 请听长篇小说《满城尽带黄金甲》，作者吴畏，演播陈冰，编辑雪薇，录制苗月。
1: 上回书我们说到，公元946年，晋出帝石重贵任命杜重威为元帅，李守贞为副帅，率领宋彦军、张彦泽、王清等诸军攻打契丹，打算收复燕云等失地。耶律德光率军至衡州，与杜重威的军队是隔河对峙。杜重威此时已有了投降契丹的打算，既不准渡河，也不派兵援助王清，致使王清和2000士兵是全部牺牲。契丹军包围了晋营，是晋军粮尽。杜重威和李守贞、宋彦军密谋降辽，杜重威派遣密使去见耶律德光，要求重赏。耶律德光派使者说，赵延寿资望欠高，怕不够做皇帝，杜重威来降，该让他做皇帝。杜重威大喜，决定投降。他命令全军出营列阵，解除兵甲。这军士明白过来，是全都痛哭失声，是声震原野。耶律德光率兵南下，派降将张彦泽率骑兵2000先取汴京。张彦泽背道疾趋，是夜渡白马津，自丰丘门斩关而入，城中大乱。石重贵只好上降表投降，后来被押送到契丹，安置在黄龙府，又忍辱偷生，过了18年才死。这后晋传二帝共12年，至此灭亡。说这公元947年呢，耶律德光进了汴京，自称大辽皇帝，国号也改为辽。京城百姓听到辽兵进城，是纷纷逃难。辽主耶律德光为了安抚百姓，以剽掠京城的罪名杀了张彦泽，然后登上城楼宣布说，大家别怕，我也是人嘛，我本来并不想来，是汉人引我们进来的，我一定会让你们生活过得更好些。哎，话虽说得漂亮，但做的又是另一套。他纵容辽兵以木马为名，到处是抢劫财物，叫做打草谷，闹得汴京、洛阳附近几百里地方成了没有人烟的白地。他又命令晋国的官员搜刮钱帛，不论官员百姓都要献出钱帛劳军。不过说回来，耶律德光倒是很尊敬花剑修，说明宗与我约为弟兄，你就是我的嫂嫂，还封花剑修养子李从义为张信军节度使，不过被李从义所辞谢。中原的百姓受不了辽兵的残杀抢掠，纷纷组织起义反抗辽兵，少的几千，多的几万的，他们是攻打州县，杀死辽国派出的官员。东方的起义军声势浩大，攻下了3个州。这耶律德光害怕了，跟左右的侍从说，想不到中原人这样不容易对付。过了一段时间，他把后晋的官员召集起来，宣布说，天气热了，我在这里住不习惯，我要回国去看望太后了。降将赵延寿也没有当成中原的皇帝，被辽兵带走，后来死在了辽邦。耶律德光北归后，留萧翰守汴州。这辽兵虽然被迫退出了中原，但是被石敬瑭出卖的燕云16州仍然被辽占领，后来成为他们进攻中原的基地。后晋的河东节度使刘知远一直是据守本土，没有参与晋辽战争，并趁机发展了自己的势力。后来他听说辽主打算北退，这刘知远便在晋阳 即皇帝位，即后汉高祖。得知刘知远起兵以后，守卫汴州的萧翰非常害怕，准备撤兵北去，但又有些不甘心，于是派人去请李从义，想让他当中原的傀儡皇帝，以此来牵制刘知远。李从义母子没有答应，逃到了徽陵峪，以回避使者。但是使者还是找到了他们，迫使李从义当代理皇帝。这李从义坐在崇元殿上，接受萧翰率领的契丹诸将以及后晋群臣的拜见。群臣入宫拜见太妃花剑修。花剑修说，我们家子孤母弱，为萧翰所迫，这难道是福吗？我看大祸不远了。要说这花剑修是非常有远见的，于是以王松、赵尚娇为左右丞相，李氏、翟光业为枢密使，契丹将领刘作为侍卫亲军都指挥使。萧翰留下了契丹兵千人给刘作指挥，其余人都撤退回去了。当刘知远拥兵南下时，李从义派人召请高行周、武行德等藩镇，以抵抗刘知远的军队。然而他们都不肯来，李从义只好与王松商议，指挥契丹兵是必城自守。花剑修说，我们家是亡国的后代，怎么敢与人争天下呢？于是派人上书迎接刘知远。这刘知远当上了皇帝以后，担心留下了李从义会有后患，就派郭从义先入京师，要杀花剑修母子。花剑修临死前喊道，我家母子有什么罪过，怎么不留我儿一条性命，让他每年寒食吃一鱼饭，撒明宗坟上。听到花剑修抗议声的人们都悲痛不已呀。这李从义死时才17岁，其实对着刘知远根本不会构成威胁。要说这花剑修是五代的传奇女子，她经历了后梁、后唐、后晋，直至后汉，几乎见证了五代所有王朝的兴衰。在烽火连天的岁月，她力图用自己的宽厚和花剑修的容颜来保命，却终究啊逃不过血腥的权力之争。这不但是他个人的悲剧，也是乱世之人特有的命运。这刘知远杀了花剑修、李从义母子以后，为了争取晋旧臣来归附，暂时没有改变国号，并仍用天福纪年，于是晋朝的旧将纷纷归附，民众也群起响应，处处抗击辽军。之后刘知远乘辽军退走之机夺得了政权，后汉很快就稳定下来。刘知远在位不到3年，死后由儿子刘承玉即位，就是汉隐帝。刘承玉自即位以来，杨斌总朝政，郭威主征伐，史弘肇点宿卫，王章掌财富，苏建吉是宰相。这帮文臣武将掌握了朝政，刘承玉其实没有什么实权。有一次啊，杨斌、史弘肇在朝上议事，刘承玉说，再好好想想，不要让别人说闲话。这杨斌当即回话道，不用你开口，有我们在。要说这话也确实有点刺激人了，这皇帝开口啊，你怎么开口就给人回绝了呢？而且这个语言当中啊，确实有非常刺激的成分。这刘承玉当年呢，已经是20岁了，不甘心受制于大臣，他的亲信左右也进谗言说，杨斌等人专制，终当为乱。什么意思？这杨斌这几个人呢，是天天专权呢， 不听你皇帝的，以后啊就会犯上作乱，哎，到时候就麻烦了。这刘成玉等人呢，就阴谋要诛杀杨斌等人。一天，这杨斌、史弘肇、王章入朝，被埋伏在殿中的兵士给杀死了。杀了这三人以后，是朝野震动，都为他们鸣冤。这刘成玉又起了杀心，又派使者到魏州要杀天雄节度使郭威。郭威被迫起兵反叛，大军很快的进逼京师。这时候汉隐帝刘成玉派慕容彦超领兵抵抗，这慕容彦超是战败退还，刘成玉是亲自城外劳军，却被乱兵杀死。刘成玉仅在位两年。这后汉呢，有两个皇帝，不到四年，至此灭亡。说这公元951年，郭威称皇帝，国号为周，就是后周，他就是后周太祖。这位周太祖病死以后，由于没有亲生儿子，由养子晋王郭荣继位，是为周世宗，历史上一般称他为柴荣。这柴荣呢，是五代最出名的皇帝，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对他评价非常高，特别是对他的用人更是赞誉有加。这柴荣刚即位的时候，北汉主刘敏勾结辽国是大举入侵，柴荣决定亲自领兵去抵御。群臣认为他从来没有打过仗，也没有表现出什么军事才能，都劝他不可轻动。宰相尤道尤其极力劝阻他，而柴荣坚持要亲自领兵。当时啊，是北汉兵多，后周兵少，周军将士都有些畏惧。这柴荣披甲骑马上阵督战，是志气高昂啊。两军交战不久，后周兵大败，柴荣见军事危急，自率亲兵是冒箭雨督战。亲军将领赵匡胤十分感动，说皇上这么危险，我们怎能不拼死战斗，于是率领2000人是奋勇进攻，身先士卒，冲在最前面，士兵也是以死战，以一当百，北汉兵被杀得大败。亲军大将张永德称赞赵匡胤的智勇，于是柴荣提升赵匡胤为殿前都虞侯。高平大战，柴荣的英武果断开始被群臣所信服。这之后啊，柴荣三次南征，不但使南唐俯首就范，而且震慑了南方各割据势力。公元959年，柴荣下诏亲征，收复北方失地，先后收复了三关共计17县之地，为五代以来对辽作战所取得的最大胜利。正当柴荣大会诸将一取幽州之时，突然患病，只得班师回到汴京。回到汴京以后，柴荣自知一病不起，于是安排后事，封七岁的儿子柴宗训为梁王，将重要的职务委任给魏仁甫、王勃、范质、韩通等。柴荣北征的时候，曾在文书囊中发现一块长30多的木块，上面写着点简做天子五个字。当时啊，柴荣的女婿张永德任殿前都点检，柴荣对此是有猜忌，于是除去了张永德的军职，改任宰相，而将殿前都点检一职委任给资望较浅的赵匡胤。哎，想不到后来啊，赵匡胤真正的当了天子。柴荣死时只有39岁，在位5年半。刚即位的时候，柴荣就立下了30年的宏志，以10年开拓天下，10年养百姓，10年治太平。十分可惜的是， 他在位只有5年半，然而所取得的文治武功已经为结束割据、开创新局面奠定了基础。所以史评神武雄略乃一代之英主是很有道理的，他确实是五代时期最为杰出的皇帝。柴荣病死以后，太子梁王柴宗训即位，年方7岁，就是周公帝。柴宗训即位以后，李崇进兼淮南节度使，防御南唐，而韩通兼天平节度使，防御汴京东北面。赵匡胤兼归德节度使，防御汴京东面。项逊为西京留守，也就是洛阳留守，防御汴京西面。这东西南北均设重兵防御，京城的保卫是十分的周密，由此也可见柴荣的不凡韬略。公元960年，周群臣正在庆贺元旦，镇州、定州忽报辽国与北汉联兵南侵，赵匡胤立即率禁军诸将赶去抵御。到了陈桥驿，也就是今天开封城北20里的地方，殿前散指挥使苗逊以观天象为名，传出点检做天子的所谓天命。于是赵匡胤之弟赵匡义、归德军长书记赵普以及将领高怀德、慕容延昭、张令铎、张光汉、赵彦辉、潘美等连夜策划兵变，说主上又弱，我们出死力破敌，谁能知道，不如先立点检为天子，然后北征。黎明时分，军士披甲执兵直逼赵匡胤的寝所。赵匡胤惊奇啊，只见将士拿着刀立于庭院，齐声地喊道：诸将无主，愿册太尉为皇帝。哎，就是我们愿意拥立你做皇帝。赵匡胤还来不及回答，黄袍已加身，众人即下拜，高呼万岁。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陈桥兵变。赵匡胤被拥带着回京，他勒住了马缰绳说：你们自贪富贵，立我为天子，能够听从我的命令则可，不然我不能当你们的皇上。这诸将都下马说：愿听从命令。赵匡胤于是申明军纪：你们不得侵犯太后、皇上以及公卿大臣，不得侵略朝室府库。当时啊，京师守备空虚，殿前都指挥使石守信、都虞侯王审琦在宫中做内应，所以啊，赵匡胤轻而易举的就控制了京师。这韩通等重臣都被杀死，将士拥着重臣范质、王勃到了赵匡胤的宫署。赵匡胤见到他们，立即流泪说：我受世宗厚恩，被六军所破，一旦至此，残负天地，将怎么办呢？哎，说我被他们胁迫当了皇帝，现在我不知该怎么办了。范质等未及回答，赵匡胤的部将罗彦环拔剑在手，上前一步，厉声地说：我们无主，今日一定要立天子。这范质等是面面相觑，不知所为啊。哎，还是这王勃机灵啊，先向赵匡胤下拜，范质也不得已下拜为臣。之后啊，赵匡胤到崇元殿行禅代礼，即皇帝位，奉周公帝为正王，福太后为周太后。这后周传3帝共10年，至此灭亡。周公帝柴宗训在位只半年，11年后死去，死的时候才18岁。 五代从后梁太祖朱温开始，经历了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个短暂的朝代，止于后周恭帝柴宗训。赵匡胤代后周称帝建立宋朝后，五代便结束了，总共是53年。这53年对于浩瀚的人类历史来说，不过是沧海一粟，而对于当时生逢乱世的人们来说，却是痛苦而漫长的一生。南朝36英雄，角逐兴亡尽此中，有国有家皆是梦，为虎为龙亦成空。至此啊，由黄巢农民起义引发的社会大动荡，在各种各样的风云人物你方唱罢我登场后，终于是烟消云散。然而啊，历史还没有结束，这宋朝也不是历史的终点。
0: 听众朋友，长篇小说《满城尽带黄金甲》到今天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2: 爸妈，我们回来了。
3: 哎呀，好香呀！
4: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5: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3: 吃饭啦！
4: 吃饭，吃饭！
5: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推开声音的大门，走进悲欢离合的故事，一颦一笑皆是岁月，一句一叹满是温情。相伴剧场，好剧相伴，温暖你我。
2: 听众朋友，请听广播剧《海上生明月》。

0: 广播剧《海上生明月》，编剧彭怡剖、崔波，导演王瑞，录音合成居刚，音响效果王队，音乐左派，责任编辑罗俊峰、赤土，策划黄友琦、江勇，监制黄文新、王燕、赵进、朱伟思，总监制江菊莲。上集。
1: 大家快过来呀、啊！
2: 来了来了
3: 来了来了！
1: 奥东村的书记徐盼盼要给大家介绍景点了。
3: 哎，他就是那个自愿回家乡的大学生村支书吧？我在电视里见过他。
1: 对，就是他。
2: 各位旅行社的老总们，这边这边，
4: 来来
5: 这边这边
6: 这边这边，
2: 欢迎你们来到美丽的奥东。我现在站的地方就是大亚湾最值得流连忘返的景点。这里东靠红海湾，西临大鹏湾，濒临南海。站在这块大石礁上，极目远望，海天一色，令人心旷神怡。
3: 是吧？
7: 是
3: 啊，
7: 是啊。
2: 如果你月圆那天站在这里，可以看到世界上最大的月亮。更神奇的是，就在咱们脚下，月亮升起的时候，大石礁延伸的部分把大海分成了天壤之别的景观。一边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一边风平浪静，映出一个皎洁的冰轮。
1: 哎呀，那多奇妙啊！
2: 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3: 是啊，这才可称之为天下奇观呢。
2: 就是啊，是啊，
1: 哎，徐书记啊，哎，这里的确是值得一看的地方，只是可惜呀、啊，过来的时候山道崎岖，让咱们几乎像是西天取经。这一路上披荆斩棘呀、啊，
3: 这叫什么岛啊？奥东。哎，我说徐盼盼书记，你们村里的人观念也太落后了。这要是修一条栈道直通大石礁，那旅游的人呐、啊，还不把这里挤爆啊？哎，
1: 对，
2: 还真让你们说着了。我们奥东啊，正在修建一条。
8: 徐书记，徐书记，
2: 怎么了？
8: 不好了，苏万里和施工队吵起来了。都快动手了、啊、你快去看看吧。
2: 各位对不起了，村里发生了意外情况，我要去处理一下。大家先到村里休息。苏万里在哪儿？快带我去。
8: 走，我带你去。
0: 刚刚上任奥东村支部书记不久的大学毕业生徐盼盼，正在带着邀请来的几个旅行社头头参观各景点，为打造旅游村创造条件。没想到这个时候，渔舟唱晚农家乐的老板苏万里闹腾起来，他不得不赶快回村里紧急处理。
9: 我看你们谁敢动。
3: 哎，你
9: 等我一下。
3: 我们是正常施工，你不能无理阻挠啊。
9: 什么烂玩意儿这是？
3: 哎呀，这是测绘仪，几万块钱一架，摔坏了你是要赔偿的。我真是胡搅蛮缠。
9: 什么？你们才胡搅蛮缠呢。这是我苏万里的地盘，你看这边是我的渔舟唱晚农家乐，那边呢我打算开辟百花果园。哎，你是工程师吧？
3: 是。
9: 你开工的地方霸占了我的地。哎，停，停下！开推土机的，你给我熄火！快点！
3: 苏大伯，你听我说。
9: 我不听你说。哎，
3: 这修建栈道是你们村民投票通过的，这镇里研究同意批准的。
9: 我不管。
3: 哎，我们在公开竞标中获胜的。哎，不信你去问问徐书记，还有杨主任。
9: 我谁我也不问。我告诉你，你赶快停工，否则我对你不客气。
3: 怎么，你还敢打人？
9: 你看我敢不敢打你？哎，你别跑！
3: 哎呀，苏大伯，
9: 你站住！
3: 哎呦，哎呀，哎呀，打人了，打人了！哎，你别打我呀！
2: 苏大伯，苏大伯，别打了，别打了！苏大伯，苏大伯，
9: 怎么了？
2: 您这是干什么呀？工程师是我们村里请来施工的，你怎么能跟人家动手呢？
9: 哼，
2: 你这不是要坏了我们村里的好事吗？
9: 徐盼盼，徐书记，是你坏了我的好事吧？
2: 不是，苏大伯，修这条栈道是为了方便游客来奥东参观啊，再登上大石礁望海更方便。
9: 哼，
2: 那表决的时候您挺高兴的，说这样做你的渔舟唱晚农家乐生意会更加兴旺。你怎么态度现在来了个180度大转弯呢？
9: 我能不转吗？啊，没错，当初我是同意了，我还准备赞助50000块钱呢。可我原来以为就是铺一条砂石小路，哪成想啊，你修栈道那么宽，还占我的果园，我果园的一半都让你们的栈道给占了，我这个果园还怎么建呢？啊，建不成果园，我今年又得赔钱呢。
2: 苏大伯，您消消气，您听我说，
9: 哼，
2: 这个项目是政府批准的，按政策规定会给予补偿，而且我
4: 你个头啊！
2: 李阿婆，你听我说，
4: 我不听你说，地块能补几个钱啊？我的果园长成了，百花盛开，桃李满园，游人来了又赏花又采果，这样我们的农家乐就能挣钱了。
9: 就是啊，
2: 李阿婆，有些道理你们还不明白，你听我慢慢跟你讲。
4: 我不想听。徐盼盼，你要是敢让栈道从这里过，我就跟你没完。
9: 对，
2: 好了好了，杨主任来了。
4: 杨主任怎么了啊？兔子主任来了也得讲理，凭什么就欺负我们家啊？
5: 李志宏，你想干什么？我告诉你，李志宏，还有苏万里，哼，修栈道对我们奥东的发展至关重要，村民大会通过的事儿那就得执行。工程师，工程师呢？
3: 啊，杨主任，我在。
5: 听着，工程继续进行。
6: 铁土机准备施工。
9: 我看你们，杨玉来，你挡我的财路，我们一家老小还怎么活？
4: 就是
9: 啊，我不活了。
2: 苏大伯，你这是干什么呀？
9: 就是，
2: 快起来，
9: 快起来，快起来！你有本事，你们有本事就让推土机从我身上压过去。反正建不成果园，年年赔这么多钱，早晚也是死路一条。
2: 对对，苏大伯，
7: 对，哎呀，也从我身上压过去吧，把我们两口子都压死。
9: 对，
7: 哎呀，压吧，
9: 我看你们敢不敢压？
7: 对呀，
5: 你们俩干什么？
2: 杨主任，
5: 这，
2: 你消消气，
5: 这
2: 样不行啊。我看，还是先停工吧，等苏大伯的工作做通了，咱们再说。
5: 哎呀，这。也好，理不明，气不顺，咱们不能把好事办砸了。大家都听着啊！现在暂时停止栈道施工，等我们解决了苏万里的要求再说。哎呀，大家都散了吧，散了吧！
3: 散了吧，散了吧！
2: 喂，旅行社的各位朋友，你们不要走啊！哎，
10: 徐书记，
2: 别走啊！
10: 你看看这样的情况，我们敢把旅游团介绍到这儿来吗？
2: 你听我，
3: 走吧，徐书记，走吧，还是等你们村的栈道修好了，我们再来吧。哎，走走走，
10: 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
9: 哎哎哎哎，
10: 哎
9: 呀，完了，全完了。哎，两个月的筹备动员工作，这心血都白费了。
2: 杨主任，别泄气，我相信困难一定能解决。你听，我们奥东大海的涛声就像一双无形的手在为我们演奏奋发图强的进行曲，海水不干，奥东的希望就在。

0: 回家喝酒去了。
1: 今天出海又是满仓大鱼呀。
0: 是啊。哎，你听，苏婆婆又唱渔歌了。哦。
2: 站在自家阳台上，徐盼盼远远看着渔船归岸的欢乐，听着隐隐约约传来的渔歌，心里却是愁肠百结。他愁的不只是今天苏万里的事儿，还有修建栈道的资金批文始终没能下来。从城里休假来看他的男朋友殷海生悄悄走过来，站在他的身后。音乐家殷海生虽然对徐盼盼执意回乡当村支书有意见，但他最终还是支持了他。
0: 盼盼，盼盼，
3: 嗯，
0: 你听，苏婆婆的渔歌唱得多好啊！我准备去拜访她老人家，记录她的歌声。
3: 哎呀，别理我，烦着呢。
0: 哎呀，不就是一条栈道吗？不修就不修了吧。
3: 哦，你说的轻巧。你知道我为这条栈道费了多大的精力，做了多少工作吗？奥东要想成为省里的旅游示范村，这条栈道就是希望。哎呀，可是苏万里这么一闹腾，又要耽搁时间了。
0: 盼盼，既然村里人不领情，你又何必强求呢？哎，不如这样，
3: 嗯，
0: 别当这个村支书了，跟我去城里，凭你的专业找个高大上的工作，当个白领没问题。然后我们就买房结婚。
3: 海生
0: 啊，
3: 你知道的，我是从奥东走出去的大学生，这里的山，这里的海孕育了我。从我回来当村支书那天起，我就下了决心，不能让生活有了起色的乡亲们固步自封，小富即安。我一定要让家乡更上一层楼，成为海上的一颗明珠。
0: 那你就不考虑考虑我的感受啊？你天天就是工作工作。我呢，从开始谈恋爱到今天8年了，整整8年呢。我们这个婚到底还能不能结了？
3: 我们俩的事儿是小事儿，可是修栈道是奥东几百户渔民的大事儿啊。
0: 我是跟你结婚，不是跟奥东结婚。如果你心里只有奥东没有我，那我们这个婚结了也没意思，干脆别结了。
3: 殷海生，这话可是你说的，你可别后悔。
0: 哎哎哎，我不是那个意思。
3: 那你是什么意思？就按你说的办，从今天开始咱们俩一刀两断。
0: 哎，
3: 出去，出去！
0: 哎哎哎哎，你别推我！我盼盼，盼盼，
3: 我不想再见到你。
0: 好，我走，我走。徐盼盼，到时候你可别后悔。
3: 你走，我说过了，不想再见到你。
4: 盼盼姐，是我，宋小贤呀。
3: 哦啊，是小贤啊！啊，你等一下啊。
4: 嘿，盼盼姐，怎么了？和海生哥吵架了？
3: 哼，没把他扔下大海，我算是客气了，气死我了。
4: 别呀，人家多优秀啊，长得像小鲜肉，挣钱像马云的兄弟，爱情又专一，上哪儿找这么好的老公去啊？哦。你不要了？那好，我就不客气了，我跟苏仁豪那小子拜拜，海生哥我笑纳喽。
3: 哎呀，行了，小贤，我正心烦呢，别闹了。
4: 哎呀，不就是你修栈道的伟大计划被我那准老公公给挡住了吗？那是当时我没在，要不然他敢。
3: 你就别放马后炮了啊，我有事儿的时候你在哪儿呢？
4: 哼，

0: 我的好盼盼姐。我跟苏仁豪小哥哥去广州办嫁妆去了呀。嗯，不好意思的啦。
1: 哎呀，好了好了好了，还小哥哥，我都要吐了。你呀，典型的见色忘友。
0: 嗯，好好好，我将功赎罪，为你在澳东实现宏伟蓝图贡献力量，看我的实际行动吧。
1: 好啊，我倒想看看，说吧，什么实际行动啊？
0: 哎，我听杨主任说，村里修栈道，除了我准老公公外，还有一个阻力，就是资金，对吧？
1: 嗯，对，我们的资金一直有缺口。
0: 既然我准老公公的事儿我没帮上忙，那我就在资金上弥补你吧。
1: 嗯，
0: 给，这卡里有10万块钱，密码是我的生日。你先拿去用吧。
1: 十万？
0: 嗯，
1: 你哪来这么多钱啊？
0: 这是我结婚我妈给我准备的嫁妆。哎，你可千万别跟仁豪说啊，他还不知道呢。
1: 嗯，谢谢你小贤。你放心，等上级的拨款批下来，一定如数归还啊，不，还外加利息。
0: 没关系，毛毛雨啦。只要我亲爱的盼盼姐梦想实现，我宋小贤愿意为你两肋插刀。
1: 你算了吧，别说插刀，就是蹭破点皮，你家苏仁豪还不跟我拼命啊？
0: 人家下个月要结婚的啦，到时候你可得给我主持婚礼哟。
1: 好好好。
0: 好了，盼盼姐，那我走了。晚安。
1: 晚安。
2: 夜深了，人们都已经进入梦乡，可徐盼盼还在忙着计算栈道工程的经费开支，计划着澳东村美好的未来。
1: 这笔经费呀，打雷了，今晚有大暴雨啊，不行，我得去村里看看，千万不能发生意外啊。
2: 一道闪电划破了天空，撕破了夜幕，随后一个震撼大地的响雷炸得人心惊肉跳。刹那间，倾盆大雨直泻下来，雷电交加，狂风呼号，似乎在拍击徐盼盼焦灼的心房。
3: 杨主任，
4: 哎，
3: 杨主任，咱们村早年发过内涝，倒塌了不少房屋，还伤了人，咱们今天得提前预防啊。
4: 对对对对，盼盼呢，特别要警惕山洪爆发的可能啊。
3: 嗯，杨主任，咱们分头行动，挨家检查检查。
4: 好，
3: 特别是苏大伯家的渔洲唱晚农家乐，那里地势地洼呀。
4: 哎，好好好，哎，你可要小心呐。 啊
3: 哎
4: 哎哎哎哎，对了
3: 啊，
4: 只要苏万里的农家乐后边那个排水沟通畅，他的渔舟唱完就没问题。
5: 知道了。
2: 渔家唱晚农家乐里乱成一团，积水已经漫过门槛，渐渐往一楼客房餐厅涌进去。苏万里和李志宏手忙脚乱，却挡不住大水的汹涌澎湃。
4: 把那个盆拿来。哎呀，怎么办，这可怎么办呢，大水都进了屋子了，这家电家具都泡汤了。
3: 哎呀，你瞎喊有什么用啊，家电家具是小事，咱这才盖起来的小楼可经不起水泡啊，老公啊，快想想办法呀。
4: 想啥法子啊，往外排水吧。
3: 哎呀，你没看见外面水位比院子里还高啊。哎呀，眼看着这水都哎呀都漫过我的小腿了。
4: 哎呀，完了完了，我的家业要完了。
3: 哎呀，
6: 苏大伯，
3: 哎呀，
6: 李阿婆，哎呀，快转移到高坡上去，快走。
4: 那我那渔舟唱完怎么办呢？
3: 我不走， 我不能眼看着一辈子的心血让大水给我冲跑了。
6: 李阿婆，快走啊！是人重要还是房子重要啊？万一山洪冲下来，就逃不出去了。
3: 哎呀，这老公，
4: 嗨，算了，家也没了，咱们再挣。现在保命要紧，快走吧。
6: 快走，快！
4: 我这腿抬不起来了。
3: 怎么了？哎呀，你这多年的老寒腿，在凉水里泡了半天，犯病了吧？哎呀，来来来，我拉你啊！哎呀，太重了，我拉不动啊！
6: 来，苏大伯，我背你走。哎，
4: 不行不行！哎呀，谢书记，这可使不得。
3: 就是，
4: 你还是自己先走吧，别管我们了
6: 啊！也不行，我不能扔下你们不管啊！别啰嗦了，李阿婆，来帮我一把。哎呀，来，哎，好，哎，二，哎，快走，快走，
4: 这能行吗？
6: 行，快走。我
3: 还是，徐书记，你是好人呐。之前我们那么对你，你还来救我们，我们这老脸真是没地方放啊！
4: 就是啊，
6: 李阿婆，我知道，你们开个农家乐不容易，要不是没办法，我也不会非要让你们。
4: 徐书记。快把我放下来！快走！
6: 苏大伯，你别动！
4: 快把我放下来！
6: 我不放！苏大伯，你别动，咱们一定要先去安全的地方啊！走！
4: 徐书记啊，什么也别说了，我那个果园不见了，地你们用来修栈道啊！
6: 谢谢。谢谢苏大伯，你放心，等栈道修好了，哎呀，我们村的旅游业发展起来了。你的渔舟唱晚农家乐一定会赚钱的，我保证。
4: 我相信你。快把我放下来。
6: 到了，哎，这地方安全了。哎呀，你们就在这儿休息一会儿啊。
4: 哎，好。哎，许书记，把你累坏了。
6: 就是就是。
4: 你歇歇吧。
6: 没事没事，只要你们都没事就好。哎。哎，不对呀。渔舟唱晚后面有个泄洪水道，你家院子里

0: 停下。不行，我得去看看水道。
1: 这，哎呀，石书记，那里水急，你可千万小心呐、啊！
0: 放心吧，我在大学里是游泳健将。
1: 你小心呐、啊！
2: 哎呀，老公啊，盼盼真是好人呐！
1: 是是。哎呀，刚才盼盼说那个栈道要受影响。啊。快走，咱们也去看看保护工地。来，拉我起来。快走吧，
0: 走。
3: 徐盼盼跑回渔舟唱晚屋后，果然发现大小石块飘下来的树枝堵塞了泄洪水道，下泄的水已经开始倒流。徐盼盼急忙跳下去，捞起树枝扔过去，把小石块吃力地搬到旁边。然而，正在泄水口的一块大石头难住了他，无论怎么用力都推不动。
4: 徐书记，徐盼盼，
0: 盼盼姐，大家快来帮帮忙！
4: 来了，快快快快！
0: 来，咱们合力把这块大石头推过去。
1: 好，
0: 栈道工地还有渔舟唱晚就快安全了。来，我喊一二三，我们推啊！
4: 来，听我的啊！
0: 一、二、三。
5: 水
4: 手军，水手军，水手军，被水冲走了，快！
3: 大石头被推开了，没想到湍急的水流一下子把徐盼盼冲倒在地，滚落进河道里。众人急忙跑过去寻找。
4: 盼盼，
5: 水手军，
1: 水手军，
4: 注意脚下，注意脚下。
1: 盼盼，
5: 水手军，
1: 水手军，
5: 水手军。
0: 哎、快来呀，盼盼姐，在河岸边躺着呢！
4: 快快快快快快！哎呦，
1: 盼盼，盼盼，
6: 徐书记，
1: 你醒醒，醒醒啊，醒醒啊！哎
6: 呦，我浑身都是血啊！
4: 醒醒，醒！
0: 盼盼姐，你可不能死啊！
1: 别哭了，别哭了，盼盼睁开眼了。
2: 小贤，你当我是泥捏的玻璃做的？忘了，我是游泳健将。
1: 来，快，徐书记送医院，快！
4: 好，来来来来来，
1: 你抬脚，我抬胳膊，找担架，找担架，快！
3: 大家急急忙忙找来担架，抬着徐盼盼往医院送。经过栈道工地的时候，徐盼盼挣扎起身。
2: 停下！啊，停下！
1: 停下！停下！停下！啊，停下！
7: 慢点，慢点！
2: 我要看看，
1: 盼盼，
2: 咱们的工地栈道怎么样了？啊，
1: 所有的机器都盖得好好的，你看。
0: 哎，大家快看呢！啊，我家公公婆婆正在工地看护着呢。啊，这两个老顽固。怎么就突然改邪归正了呢？
1: 啊，真是啊，
8: 老顽固！哎呦，宋小贤，你可还没过门呢！哎，
1: 盼盼，哎呀，哎呦，盼盼又昏过去了，快送这医院！
4: 快快快快快快！来来来来，休息。
9: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焕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10: 推开声音的大门，走进悲欢离合的故事，一颦一笑皆是岁月，一句一叹满是温情，相伴剧场。

0: 好剧相伴，温暖你我。
1: 下集。
2: 来，下面救援！来了！
1: 奥东发展大旅游的关键一环——人行栈道，终于开工了。在奥东乡亲们的眼里，这是一座通往小康日子的金光大道。是一座实现理想盛世的幸福之桥。就在大家为此欢欣鼓舞的时候，伤愈出院的徐盼盼却面临着又一个严峻问题。政府配套的资金还没有批下来，好不容易筹集的费用捉襟见肘。如果这两天不能接续，工程队有停工的可能。徐盼盼十分焦虑，夜不能寐。
3: 木料、运输费、人工费，哎呀，需要这么多不行啊，还是不够。要不动员大家义务劳动几天？哎，对，可以剩下一笔经费，这样我再来。这个号码没见过。哎，你好，哪位？
4: 宝贝儿，是我呀。
3: 无情无义的伪君子，还用别人的手机打给我，就不搭理你。我把这几个月的工资先拿出来。不行啊，缺口还是很大。叶海生，你再骚扰我，我就报警啊！
4: 哎，盼盼，你千万别挂，我非常非常的后悔，现在就向你表达我深深的歉意。我那天不理智的语言，是因为我太在乎你了。苍天可见，我爱你爱的地老天荒。哎呀，累死我了。
3: 累吗？累就对了，要想舒服你就离我远一点。
4: 盼盼，你别生气了，我会用我最真实的行动表达我的忏悔。
3: 不，我宣布跟你保持距离，我现在就不想见到你。
4: 可是我已经在你办公室门口了。
3: 什么？你说真的？
4: 你把门打开。
3: 啊，哼，叶海生，你怎么来了？
5: 我来给你父亲请罪。
3: 别花言巧语了，进来吧。说吧，你来干什么？
5: 哎呀，盼盼，你就别再生气了啊！那天是我不对，我检讨，对不起。
3: 啊。对不起就完了？
5: 那哪能啊，为了表达我的歉意，我决定把这个交给你。
3: 啊，
5: 给
3: 银行卡
5: 啊。别人在关键的时候都能拉你一把，我更得表示表示了。
3: 你，
5: 我知道你现在最需要的是什么，这张卡里存着咱们买房的钱，我郑重地交给你，从现在起这些钱就是奥东村支书徐盼盼实现梦想的基金。
3: 你怎么知道我现在需要钱呢？哦，我明白了，小贤跟你说的吧？
5: 小贤也是为了咱俩好。
3: 好吧，这次本小姐宽宏大量，暂且放你一马。
5: Oh my god！我终于把失去的寻找回来了。
3: 你先别高兴得太早啊。想让我完全原谅你，你还得为我做件事情。
5: 什么事儿？你说，刀山火海在所不辞。
3: 好，那你马上动手，给我们奥东的美景写一首歌，在我们的景观栈道落成那天演唱。
5: 嗨，我还以为是什么事儿呢，就这事儿啊，小菜一碟。写歌我是专业的。对了，我这就去拜访那个会唱渔歌的苏婆婆，让我们的这首歌充满奥东风情。
1: 栈道建设关系着奥东人走向小康，奔向富裕，所以大家几乎天天都来做义务劳动。村主任杨运来带着男人们去干体力活，运沙石， 般锯好的木条。徐盼盼自然带着姑娘媳妇们除杂草、砸石子。每天，鸟儿还没早起捉虫子的时候，澳东的人们就开始了一天的劳动。
6: 到那边去把杂草除一除。
7: 好嘞。
8: 哎呀，等咱们的栈道修好了，游人就越来越多了。到时候，我们得给每个景区都起个叫得响的名字，比如苏大伯的渔舟唱晚农家乐，那多好听啊！
9: 哎呀，徐书记说的对，那是啊，这可是我儿子起早贪黑给我起的，多有文化呀！
8: 大家说说，咱们这个栈道叫什么好啊？
7: 我看叫幸福大道，
10: 不。还是叫澳东栈道好。
11: 嗯，都不好听。我说呀，就叫爱情栈道。
7: 哎，宋小贤，那就留着你跟苏仁豪天天走在栈道上谈情说爱吧。
8: 大家说的都不错。但是我觉得我们中国人要实现自己的中国梦，那我们的景观小路，哎，对了，就叫好梦栈道，你们说怎么样啊？
7: 好，哎，真好啊！
9: 好，
7: 好，好，
9: 好。来来来来来，把酒倒上，倒上。徐书记，杨主任啊，来，我敬你们二位一杯。咱们的好梦栈道。

0: 喝了这杯。哎呀，
1: 徐书记，你这个酒不是酒，你是万里呀、啊。
2: 我们村干部上班时间是不准喝酒的。我知道，你们当干部的有八项禁令，不过今天可是个特殊的日子。
3: 就是啊，
1: 什么特殊的日子？
2: 就是啊，
1: 我啊下个月就要和苏仁豪举行婚礼了。 请盼盼姐跟运来大叔来帮我筹划一下婚礼的事儿。好事啊，
2: 这可是我儿子的终身大事啊。哦，是你儿子的终身大事。啊，那我呢？对对对，是仁豪。
1: 跟小贤的终身大事，那可得办得排排场场、风风光光的啊，得办得有气派。哎，<笑>小贤是我们澳东颜值最高的小萝莉。哎，是。苏仁豪呢是外资公司的白领，他们的婚礼得办出水平，办出时代感。<笑>小贤，你一定有自己的想法吧？
4: 那是当然了，我都想好了，婚礼在城里办。
1: 婚宴设在最豪华的白金汉宫大酒店，至少摆50桌。啊，哎，小贤，咱们自己开着饭店呢。哎呀，你听我说嘛，结婚仪式要在大教堂举行，请牧师为我主持。我最喜欢那一段动人的话。你愿意娶这个女人吗？爱她。 忠诚于他，无论他贫困、患病或者残疾，直至死亡。然后苏仁豪含情脉脉地说：“我愿意。”多浪漫呀！这还要花不少钱呢。我这一辈子可就这么一次，我需要隆重热闹。是，热闹。
5: 那仁豪同意吗？他敢不同意，他不听我的，我就跟他拜拜。小贤说的对，结婚是大事，是要办得隆重有意义。哎，怎么样？我就知道盼盼姐一定会支持我的，但是，我不同意你在豪华酒店设酒宴，在教堂举行仪式的这个计划。
1: 盼盼姐，你……
5: 哎呀，奢侈豪华不代表有意义呀。反过来说，还是一种不必要的浪费。我建议你们的婚礼就在澳东办，婚宴设在你们苏家的渔舟唱晚农家乐，仪式，仪式就在好梦占道上举行。
2: 哎，时间呐最好定在好梦占道落成的那一天。哎，好啊，好啊，
6: 不好，非常不好。哎，小贤，我是为你考虑，这样可以省下不少钱。这些钱对于你和苏仁豪以后的生活很有帮助。你们小两口可以开办一个渔舟唱晚的分店。对呀，哎，盼盼的建议很有远见的。
2: 是，
6: 嘿，
5: 什么远见？
6: 许盼盼，我没想到你竟然跟他们是一边的。你还是我的好闺蜜吗？我，你忘了休战到最困难的时候，我倾尽财力支持你吗？
2: 正因为你曾经对我的无私帮助，我才
0: 是啊，是啊。
1: 不要不要不要，你们舍不得钱是吧？那这个婚我不结了。哎，小贤，小贤，
2: 小贤，
0: 嘿，这哪是跟我商量啊？这是逼迫呀！哎，你说这媳妇进了门，还有我过的日子吗？

0: 苏大伯，您别犯愁，小贤也就是因为我反对他的婚礼计划，一时想不开，生气了。等慢慢理解了我的好意，他会明白这样做是最好的。
1: 哎呀，可是他不愿意在奥东办喜事，那怎么说服他呀？
0: 我从小就知道，奥东古老的婚俗仪式既传统又很优美。 只是这些年大家都采取了新式的结婚仪式，传统的反而都被遗忘了。哎，我想去请教一下村里的老人，比如苏婆婆。把我们传统的婚俗整理一下，过几天我想搞一场表演，请小贤看看。我相信他看过之后一定会喜欢的。借这个机会，我还想把我们奥东的婚俗项目
2: 报到市里、省里申请非遗，成为我们宣传旅游的一张名片。好，好，好，好，我支持你的想法啊！我陪你去拜访苏婆婆。
3: 我也支持。来来来，小贤走了，那我就代表他敬你们一杯，赔个不是。
2: 哎呀，哪儿的话呀！来来来，嗯。 苏婆婆是奥东德高望重的老人，她唱的一口好渔歌，对于家乡古老的风俗更是了如指掌。傍晚时分，杨愿来带着徐盼盼去拜访苏婆婆，还没进门，那悠扬的渔歌就传入了他们二人的耳中。
4: 苏婆婆，您唱的可真好听。就是啊，
5: 不行了，老了。我年轻的时候啊，可比现在唱的好听。哎，
4: 苏婆婆年轻的时候那可是有名的金嗓子，曾经代表在奥东啊去省里参加民歌大赛。
5: 夺了第一名呢，是吗？运来啊，那都是年轻时候的事儿了，不提了。苏婆婆呀，盼盼
4: 这次啊是专门来请教您，想知道奥东古时候传下来的民俗风情，特别是老辈子人结婚的礼节规矩。说起咱老时候娶亲的事啊，那可一时半会儿说不完。
5: 苏婆婆，不急，您慢慢说。
4: 就是慢慢说。说来话长啊。老时候啊，咱们奥东婚礼规矩可多了，
5: 定亲吃糕饼，掀盖头吃甜蛋，送亲要唱送亲的歌，上船歌、下船歌、梳头歌。啊，我呢。 就从订婚说起吧。订婚时吃喜饼那可不能含糊，做喜饼有那个专门的模子，能扣出花来。花色呀越多，说明你家越富裕。<笑>
0: 苏婆婆，你说喜饼花色越多，说明越富裕，那模子村子里还有吗？
4: 我家就有啊。 好几十年都舍不得扔啊！哎呦，
5: 迎亲的时候啊，新娘子要有小姐妹陪着，
4: 陪的小姐妹越多，越说明啊你人缘好。<笑>我进奥东那天呐，有20多个呢。哎，还要有唱歌婆，男女双方都得有啊。苏婆婆，还记得吗？我结婚的时候，就是您老唱的。 唱的我媳妇儿啊，眼泪淌的跟下雨一样。<笑>
5: 啊，苏婆婆还能把人唱哭啊？
4: 哎，苏婆婆唱的是感谢父母恩情啊，一把屎一把尿养大孩子不容易呀，宝宝是爸爸妈妈的小棉袄啊，爸爸妈妈鬓发斑白。
5: 摇完了，盼孩子眼泪都流干了。听着听着，就听哭了。哎呀，老辈子的时候啊，人家住路上的姑娘啊，出嫁坐花轿，咱们呢都是坐龙船，那龙船打扮的花枝招展呐。
0: 龙船靠岸，咱岛上就是锣鼓喧天，鞭炮齐鸣。新女婿啊，就背着新媳妇下龙船。
4: 对，
0: 这个时候啊，岸上舞狮子，海里赛龙船，嘿呦嘿呦嘿呦，那号子声啊都掀起浪花了。你说咱澳东的婚俗多气派呀、
4: 就是啊、
1: 苏婆婆，你说的可真生动。
3: 我想了，我们要想在大亚湾海洋旅游大趋势下独树一帜，就得有自己独特的项目。那我们就创立一个关于澳东渔家婚俗的旅游婚庆项目，让游客来了之后，除了赶海吃鱼徒步观景之外，还有意外的民俗表演。
0: 好啊。
1: 苏婆婆，
3: 要是您觉得我这个点子好，那就找机会给我们排练排练吧。乡亲们，我来召集。
0: 行啊。哎呦，想不到都这么多年过去了，还能再看见老时候的婚礼。
4: 哎，既然苏婆婆同意，咱们这事啊就算定下来了啊。等一会儿啊回去，我就发动乡亲们都在家里好好翻翻，把以前的那些尖花、彩旗、狮子头都翻出来。明天呢、啊、我们就在渔舟唱晚农家乐前的广场上排练，好不好啊？
1: 啊，好。
4: 盼盼呐，你的意思是想让宋小贤看看，亲身体验一下，你说他能去看吗？
3: 你放心，杨主任，他那个喜欢凑热闹的脾气，我们的民俗婚礼表演那么盛大，又在他未来公公婆婆的家门口，他一定忍不住，一定会去看的。
4: 对，说的有道理。
5: 哎，那是我们队的龙舟。
4: 你们看啊，那艘龙舟，龙舟靠岸。
6: 哎，快看快看，送亲的花船开过来了，好漂亮啊。
4: 是啊
7: 是啊，
4: 这迎亲的龙船啊更漂亮。哎，你们瞧你们瞧啊，这龙船呢活灵活现的，就像要飞上天一样。
7: 这就象征着一对新人往后日子蒸蒸日上。
4: 是啊。迎亲。
7: 迎亲喽。
4: 舞狮子，欢庆锣鼓。
8: 澳东的民俗婚庆排练场面宏大，热闹非凡，岸边人山人海，海里龙船穿梭。看着这阵势，徐盼盼万般感慨，他不禁把眼前的这一切联想到了自己和殷海生的身上，脸庞上浮现出了一抹绯红。就在徐盼盼想入非非的时候，殷海生已经悄悄地来到了他的身后。
9: 盼盼，哎呀，
0: 殷海生，你吓死我了，你怎么在这儿啊？
9: 我的宝贝盼盼都在准备我们的婚礼仪式了，我还能不来？
0: 嘿，想得美，我告诉你，这是为……
9: 我知道你是在用这个办法说服宋小贤，又挖掘了澳东的非遗项目，一举两得嘛。你看，宋小贤正躲在人堆里偷偷看着呢。
0: 走，我们叫上大伙儿一起去见见宋小贤。
9: 好。
0: 小贤，小贤，我们找你半天了。
3: 找我？找我干什么？看了我们家乡热闹的婚俗表演，你感觉怎么样？
1: 还不错啊。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3: 你呀，其实呢，这场表演就是专门为你准备的。啊？
4: 小贤， 徐书记说的是真话。
3: 孩子，任豪他爸爸说的对，咱们的徐书记为你的婚事可真是上心呐。
4: 就是啊。
10: 盼盼姐，这场表演真是为了我？
11: 乡亲们，大家说说是不是？
12: 是
13: 是啊！
11: 我提议，就在我们的好梦栈道落成仪式上，为我们奥东最漂亮的美女宋小贤举办民俗式婚礼，大家说好不好？
14: 好！
11: 好！好！
10: 谢谢，谢谢盼盼姐，谢谢我的父老乡亲，谢谢大家了。
9: 盼盼，我好羡慕小贤和任豪啊。
3: 啊？羡慕？羡慕什么呀？哎，对了，我问你，我交给你的任务你完成了吗？
9: 哦，报告徐盼盼书记，已经完成了。我写了一首奥东人自己的歌，将在栈道落成典礼和宋小贤的婚礼上，请苏婆婆领唱。我又培养了几个年轻的渔民歌手，咱们来一个渔歌小合唱，非常艺术。
11: 好啊，看在你任务完成不错的份上，我也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9: 什么好消息？
11: 我们的项目配套资金已经批下来了，买房子的钱可以还给你了。
9: 真的？太好了，这下我们也可以结婚了吧？
11: 鉴于你这段时间的表现嘛还不错，我就勉强答应你吧。
9: 哎呀，徐盼盼，你太伟大了！
15: 我要结婚了，徐盼盼，我爱你。
8: 奥东的好梦栈道终于修建起来了，蜿蜒的木质栈道穿过一路自然景观，直通眺望大海的大石礁。剪彩这天，游人摩肩擦踵，那几个旅行社的头头也来到现场，他们轻松愉快地参观了美景，参加了宋小贤别开生面的民俗婚礼，感慨万千。
16: 徐书记啊，我们这些旅行社代表已经是第二次登上奥东了，两次的感受啊，真是云泥之别呀、啊。
11: 是吧？
16: 是啊。哎呀，
7: 我不得不佩服奥东人的创造力啊。
16: 是，
7: 上次来的时候，虽然这里的景观堪称一流，可是道横断，路难行。哎，让我没想到的是，你们这么快就建好了好梦栈道，还让我们看了一场民俗表演的婚礼。哎呀，好啊，我们很满意呀、啊。我一定在我们旅行社开辟奥东旅游专线。
11: 哎，我们也要开辟这个新路线。
16: 是啊，我们也是啊。
11: 太好了，谢谢大家，谢谢，谢谢所有光临奥东好梦栈道落成典礼的贵客。民俗婚礼是我们的一项非遗申报项目，我可以告诉大家，凡是来这里旅游的都可以体验奥东传统的婚俗，更欢迎你们和你们的家人在这里举办真正的婚礼。
17: 好，好，好，好！
11: 为了庆贺好梦栈道正式通行，祝福宋小贤、苏仁豪新婚大喜，更要感谢光临奥东的客人们，我们准备了一个特别的节目，歌曲演唱《美丽的奥东》，作曲指挥殷海生。不好意思啊，他是我的另一半。殷海生，你笑什么笑？你严肃点。这个无伴奏小合唱的领唱是我们尊敬的苏婆婆，歌曲演唱现在开始。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海上生明月》下集，剧中人徐盼盼由露露演播，苏万里由陈迪演播，李志宏由李春波演播，杨运来由陈冰演播，殷海生由武术演播，宋小贤由齐鹏飞演播，苏婆婆由王淑平演播，解说萧霞。
1: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2: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换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
3: 北京时间23点整。

这里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这里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这里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3: 西风几时来，流年暗中换，
4: 而那些陪伴着我们的声音却不曾离开，
3: 一声关心，
4: 一句问候，
3: 一段回忆，
4: 相伴于车水马龙，
3: 相伴于漫长黑夜，
4: 相伴于春夏秋冬，
3: 在无数个朝朝暮暮，陪伴是我们缱绻无声的誓约，
4: 是我们深情不变的告白。
3: 今天在时光的力量下， FM 107.4 将迎来新的蜕变，
4: 我们会一起欢笑，一起守望，
3: 就在

0: 远的前方，我们与你之望。
1: 安徽老年广播，从现在出发，我们和您一起。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2: 评书天地。
3: 哦，你在同我说话吗？
4: 我谁来着？
3: 哦，我是说书人。
5: 路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6: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
7: 鬼间丑雅风云变，书主名字叫唐三。
8: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我下回分说。
9: 嘿，早上好。
10: 六十岁该有的样子是什么？
1: 刚退休。
11: 带孙子呢。
12: 看书。
1: 散步。七十岁该有的样子是什么？
12: 一张摇椅。
1: 一杯茶。
13: 听戏。
11: 遛弯儿。
14: 除了这些，您还可以是这样的。
12: 都有。
11: 学钢琴，
1: 参加合唱团，
13: 玩摄影，
1: 做视频，
15: 把晚年变玩年。我们的老年生活有点潮。
10: 年龄不是借口，
1: 老有所乐，
10: 老有所学，乐与学尽在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广电老年大学。
16: 一年四季，不管春暖花开还是秋高气爽，我们都能去想去的地方，看想看的风景。想带你一起去看山川湖海，去看星辰大海，去吹自由的风，乐游安徽，不止旅行，更有发现。
17: 104养生有道，守护您和家人的健康。
18: 生动的情节娓娓道来，鲜明的人物栩栩如生，小说大世界，人生大舞台。
19: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18: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5: 您是相声演员
4: 啊？对，
5: 太好了。
4: 好吗？
5: 不瞒你说呀，
4: 哦，
5: 我呢是一个歌剧演员
4: 啊。
5: 歌剧
13: 演员，你看他做了演员。
6: 你说完这句话，你自己信吗？说完了，
13: 我自己信吗？像话吗？
6: 你是唱歌剧，
13: 你听我这发音呢，唱歌剧靠后，演员，演员，
6: 靠后就是往后倒啊，
13: 找这发音的位置。
6: 那咱聊一聊，
13: 聊聊。
6: 您是哪个学校毕业的？
13: 哪啊？还得有学校呢。
6: 啊，你在你们家里后院练出来的？
13: 不是，对对，哦对，是得有学校啊，
6: 哎，
13: 大学呀，还得是，
6: 对，
13: 大学呀。
6: 啊，在哪儿？
13: 我毕业于西宁歌剧院。
6: 这瞎说了，开始啊，您是瞎说了。
13: 谁瞎说呀？
6: 歌剧院那是个剧院，那不是学校。
13: 咱俩说的不是一地儿。咱俩说的不是一地儿。
6: 哎，你说那地儿是不是离平谷近呢？你说那地儿
13: 没听说过。乖，我们这又不产桃。不是，我那简称叫悉尼歌剧院。
6: 全称呢？
13: 全称叫悉尼歌剧歌剧职业技术学院。
6: 哎呀，
13: 职业技术
6: 学院。好。
13: 哎，跟你这不
6: 是。那我跟您打听打听
13: 啊。
6: 你们学校有烹饪专业吗？面点、美容美发、抓钩机什么的教不教啊？
13: 你说那是技校，
6: 像话吗？
13: 我们这是艺术学校，我那毕业证上写的清楚，悉尼歌剧。我刚才怎么说的来着？
6: 哎，还想不起来了，还编不上来了。
13: 这个职业技术学院，叶大奔写的，
6: 你家伙
13: 清楚。
6: 你让几位评委听听，技校咱就不挑你了，还业大业余大学的，您不怎么样。
13: 哪个业呀？哪个业呀？
6: 业大业余的业，
13: 夜晚的夜，
6: 是什么意思？
13: 我们都晚上唱歌练习。
6: 你这可瞎说！学声乐的大伙儿都知道，早晨起来喊嗓子。
13: 你这都一点都不懂，我们比他们用功。
6: 您呢？
13: 我们从晚上喊到早起。
6: 你们喊一宿？
13: 哇！你想我在国外生活非常清贫呢。我去干嘛？我学习去了。
6: 学习。
13: 我得用功啊。再说晚上练习，它有原因呢。
6: 什么原因？
13: 一般呢，晚上的夜深人静
6: 啊，
13: 没有噪音呢。
6: 我没噪音，
13: 是不是？一般我们找比较空旷的地方。
6: 哪儿？
13: 马路边上啊。
6: 马路边
13: 练这声音，打远不打远，有没有穿透力？
6: 是是是。
13: 像什么商场门口，门口好多那空场广场啊，有时候赶上阴天下雨，我们也坚持练。
6: 哦，
13: 地下，哎，地下有回音，听自己那发声，往那一站，
6: 怎么练呢？
13: 哎，钉子步站好，这手一扣，
6: 哦，扣手似的，
13: 钉子步，哎，跟那唱快板的都差不多。
6: 哦。
13: 咪咪妈妈，哎，是这味儿不是？
6: 哦，是是
13: 是，是这意思吧？
6: 哎，是。
13: 准备，
6: 哎，准备，
13: 准备。
6: 开始，
13: 到，打轮，
6: 哎，
13: 停，
6: 行了，
13: 你这个啊，
6: 行了，下一步就开始开票了吧？
13: 有时候也不计时，
6: 什么不计时啊你
13: 啊？
6: 好家上地下给人看车去你？
13: 我在国外，我勤工俭学，我得工作挣钱呢。我上班的时候我都不忘记练习，你看这到，
6: 哎，
13: 到，
6: 行了，甭练了，
13: 他们都爱找我看车。
6: 行了。行了，那个，当着这么多好朋友，我问你一句话。你是唱歌剧的。几位，咱们大伙儿注意啊！现在社会上就有这么一种人，这叫什么，知道吗？文艺骗子，到哪儿我会这，我会那，到处蒙钱，就这种人。今儿咱们想办法，我也治治他。唱歌剧的。
13: 哎，您好，
6: 太好了，
13: 你认出我来了。
6: 我没见过你。
13: 你怎么知道我是唱歌剧的？
6: 没什么名气。地下唱有什么名气
13: 啊？你别老提那事儿。
6: 是、哎、那个，既然这么说，这您会唱？
13: 我会。
6: 来这么多好朋友，
13: 是，
6: 咱俩在这儿合作唱一出歌剧，你看怎么样？
13: 我不是，你哪会去啊？
6: 我行啊，小
13: 不是，这不成啊！这个场合大伙来是听相声来的，
6: 不，
13: 各位评委老师来是
6: 没有，
13: 你这不合适、
6: 啊，没关系，
13: 啊、你
6: 大伙都想听听你这歌剧这味
13: 儿。是我，关键是你行吗？
6: 我还行，音乐学院附中毕业，以前学过点倒是，啊，主要是听您的，主要听您啊，开着抓钩机唱歌剧那
13: 哪有抓钩机的事？
6: 是不是？主要听你，
13: 不是？那你真会吗？
6: 会。哎。
13: 你怎么什么都会？
6: 哎，对，相声演员什么都会。
13: 来吧，
6: 能唱，
13: 来，
6: 能唱。哎呦，那太好了！
13: 你都会，我怕什么？
6: 对，会。
13: 他都会了，我就说我怕他嘛。
6: 对，
13: 来，
6: 来，哎，来，大伙儿还真欢迎，
13: 当着大伙面我还让着你，
6: 哎，
13: 你点，
6: 我点，
13: 还是让你点，
6: 好，
13: 点什么都一样啊，点吧。
20: 点什么都一样，
21: 点什么都一样，这我听出来了吧，阿姨？哎，点什么都一样。
20: 你我还让着点你。
21: 哎，对，好嘞。嗯，歌剧，嗯，白毛女。
20: 什么什么？
21: 白毛女。
20: 行了行了，这我倒听过呀，行了。
21: 啊，这倒听过这话。
20: 哦，白毛女。
21: 哎，对。
20: 唱哪段啊？
21: 什么唱哪段？
20: 藏着呢，中段是后段还是前段啊？
21: 你吃鱼来了是怎么着？
20: 不是中段，唱哪姑姐？哪姑姐？
21: 姑姐？
20: 我们按姑姐算。
21: 好家伙，唱这么一姑姐啊！告诉你，
20: 姑姐，
21: 扎红头绳，
20: 经典唱段。
21: 对，
20: 扎红头绳。哎，你演谁呀？分分角色。
21: 是是是。
20: 嗯嗯，
21: 两个角色。
20: 啊啊，
21: 我演杨白劳。
20: 杨白劳，我呢？
21: 喜儿。
20: 哦，明白了。
21: 哎，
20: 我再这个重复一遍啊。
21: 好，
20: 这个白毛女，
21: 哎，
20: 扎红头绳这个选段，
21: 嗯，
20: 你演杨白劳，
21: 对，
20: 我演喜儿，
21: 是，
20: 谁演白毛女啊？哎呀，露怯了啊，陈曦，
21: 哎，
20: 要不愿意跟你唱就在这儿，什么都不懂，没有白毛女啊。这怎么唱啊？你这唱的，你不行，把何云伟弄上来，他倒像他的。
21: 我
20: 啊，
21: 那个，
20: 咱临时合作一场，演个小品什么的。
21: 我那什么，我告诉你一个不幸的消息。
20: 怎么还不幸的消息呢？
21: 喜儿就是白毛女。
20: 对，
21: 哎呀，
20: 喜儿就是白毛女。
21: 你是知道是不知道？
20: 我跟你开玩笑，
21: 我跟你逗吗？我
20: 白毛女，白毛女，
21: 中间选段扎红头绳，
20: 罢了。
21: 哎，
20: 开始演唱。
21: 对对，
20: 在演唱之前呢，当着各位观众的面，我得跟你说一说戏。
21: 你要点脸吗？你
20: 干嘛呀？这是
21: 你给我说说戏。
20: 那当然，我是专业的，你是业余的呀。
21: 说。
20: 你看，我就提醒你一下，歌剧虽然以唱为主，但是表演非常重要
21: 啊。是。
20: 你刚才也介绍，你演那个人物是杨白劳，
21: 对，
20: 是一个穷苦人，让地主恶霸给欺负
21: 了，很惨。
20: 所以说，你一上台，你的面部表情要惨一点，痛苦一点。你越惨越痛苦，越能衬托出地主恶霸黄仁他有多坏，我们大伙一块痛恨他。
21: 行，
20: 好不好？
21: 没问题，
20: 开始。
21: 我惨一点，
20: 惨一点，
21: 我把我们家那惨事都想。
20: 注意表情。
21: 行，
20: 好好表演。
21: 再来，
20: 来来。惨点的，这个
21: 人家的闺女有花戴，爹爹钱少不能买，扯下来二尺红头绳给我的喜儿打起来，哎，咋呀嘛咋起来，
20: 肿罢了底呀，吃罢了傲饭呐，老梁口儿儿来到了台前呐，咱们两个来表演。当当，老头子，
21: 哎，老婆子，
20: 哎，你说咱俩唱哪一段？
21: 你爱唱哪段唱哪段。
20: 唱起了白毛女呀，观众那真喜欢。
21: 踩踩，出去。
20: 干嘛这急？
21: 你让大伙看看，你跟个河漂子似的，你干嘛呢？这是，
20: 这不是给大伙表演的吗？
21: 我让你演白毛女，你这干嘛？怎么还有老头老婆又出来了？
20: 不是，你这人怎么不讲理呀？
21: 嗯，
20: 我演白毛女，我头发都白了，我不是老呆的，我是什么呀？对不对？咱俩两口子，你是老头子老婆子，让他给欺负了，
21: 是
20: 坏人，
21: 让谁给欺负了呀？不对，
20: 怎么了？
21: 咱俩不是夫妻，
20: 什么呀？
21: 妇女，妇女。
20: 哦，妇女呀、啊！
21: 哎，对对对，
20: 你怎么不早说呀？
21: 别弄错了，
20: 你说清楚了，下回我这会的太多的，容易串了。
21: 你再来一遍、
20: 啊，串了再来。
21: 我这表情都浪费了，你
20: 妇女妇女
21: 哦哦，
20: 妇女。
21: 人家的闺女有花戴，爹爹钱少不能买，扯下来二尺红头绳给我的喜儿打起来，哎，咋呀嘛咋起来。
20: 春暖花开，
21: 嗯，
20: 阳光明媚，俺们村召开第二届妇女大会。哎呀，这不是老杨头吗？
21: 啊，咋的？
20: 给闺女买红头绳去了？
21: 啊，
20: 没事，上网那边唠嗑。
21: 唠什么嗑？唠嗑啊？这是？
20: 怎么了？这是？
21: 你这演的是谁呀、啊？这
20: 不是演个戏，你干嘛老急着白脸的？这
21: 废话，你演的是谁呀、啊？这
20: 妇女呀、啊。
21: 什么叫妇女
20: 主任？
21: 真要命、啊！
20: 不是干嘛？你怎么了？这
21: 咱俩是父女关系，我饰演你的父亲。
0: 啊，父女关系
2: 不是那个父女。
0: 哎呀，你可急死我了！你说清楚了倒是。
2: 我最后跟你说一遍，
0: 你怎么着吧？
2: 真要命啊！很简单，咱俩的词曲调一模一样，
0: 词曲调一模一样。
2: 最后人物关系一掉个，圆满大结局。
0: 你早这么说，不就早明白了吗？
2: 一样的
0: 唱。你的意思说咱俩这词曲调一模一样？
2: 对，
0: 人物关系一掉个，哎，圆满大结局。
2: 对了，
0: 错不了了，
2: 再来啊！
0: 再来一回，
2: 再来再来。
0: 你别老一时急着白脸。
2: 行了，成了，成了。
0: 来，
2: 人家的闺女有花戴，爹爹钱少不能买，扯下了20红头绳给我的媳儿打起来，哎，咋样嘛，打起来
0: 啊！人家的爹爹有花戴，媳儿没钱不能买，扯下了20红头绳给我的爹爹捆起来，哎，捆呀捆起来！
2: 别唱了。
19: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22: 这不是说相声吗？
23: 嗯，
22: 给您带来一段节目，
23: 对，
22: 叫做《夫妻之间》。
23: 哎，
22: 这呢也是我最近写的一个节目。
23: 哦，这是您的作品
22: 啊？研究一小课题啊。
23: 哦，
22: 社会当中的小问题。
23: 什么问题？说一说。
22: 怕媳妇儿的问题。
23: 怕媳妇儿不用研究吧？
22: 冷门啊。
23: 啊，
22: 怕媳妇儿也叫怕老婆。
23: 嗯，
22: 文词叫惧内
23: 啊，
22: 过去叫做河东狮吼。
23: 嗯。
22: 人们现代化叫妻管严，
23: 是
22: 山西临汾话
23: 怎么说呀？
22: 怕媳妇子，河南话怕老婆，
23: 嗯，
22: 四川话怕耳朵，
23: 嗯，
22: 哎，用咱天津卫讲话啊，
23: 怎么讲？
22: 怕坡，
23: 我就怕坡顶灯了都有。
22: 这是名称，经过我的研究啊，
23: 啊，
22: 我把怕媳妇的问题分为五大怕，
23: 哪五大怕？
22: 我简单的介绍，
23: 您给说说。
22: 您看有模样怕，
23: 嗯，
22: 金钱怕，岁数怕。地位怕，还有短处怕，
23: 这是五大怕。
22: 哎，搁在一块儿，五大怕。
23: 哎，您能给详细的说说吗？
22: 哪个不明白问呢？
23: 我得向您请教。
22: 哎，谈不到。
23: 您看，首先说模样怕，我就不理解。
22: 模样怕多好理解
23: 啊！
22: 俩人结婚的时候，模样上有差距，
23: 嗯，
22: 也被为怕，模样怕呀。
23: 您说这属于定义，
22: 就这么理解呗。哎，
23: 您这么讲，我还不太明白。具体点好不好？
22: 具体点，
23: 具体点。
22: 举例子。
23: 哎，行，
22: 那你说，
23: 嗯，
22: 你媳妇长得漂亮。
23: 一句话漂
22: 两个字迷人呢，
23: 至于吗？
22: 长得是细眉毛大眼长眼毛，哎，鼓不亮小嘴，不笑不出话，一笑俩酒窝。
23: 就
22: 你看这个头不高不矮，身材是不胖不瘦，能唱歌会跳舞。你媳妇儿，
23: 这是我媳妇儿。
22: 哎，
23: 我有这样的媳妇怕一辈子，我认了。我
22: 你认了？
23: 认了。
22: 他认吗？假的，举例子吗？
23: 不是人的，
22: 让大伙看你的模样，
23: 小伙挺精神，
22: 长得跟藏獒一样，没法夸你。
23: 藏獒干嘛？
22: 大伙看这模样，秃鬓角，黄板牙，罗圈腿，跟我念啊！
23: 啊，
22: 大家好，
23: 大家好，
22: 说话大舌头。
23: 哎，对，你让我念的，
22: 您这就都是毛病啊！生活在一起，眼子为怕，模样怕。
23: 哦，这是模样怕。
22: 对。
23: 哦，那这金钱怕？
22: 那你说，
23: 您说，
22: 媳妇家里有钱
23: 啊，
22: 趁着好几千万的美金呢。
23: 我
22: 再看你们家不行了，
23: 怎么了？
22: 工资挣得少，你在家行大，
23: 嗯，
22: 下边一堆萝卜头子。
23: 什么叫萝卜头子？
22: 弟弟妹妹太多呀，
23: 啊，
22: 接回来全是花的钱。
23: 哟，
22: 买房、装修、置办家当、请客吃饭，
23: 啊，
22: 多大挑费？
23: 都人家给掏。
22: 打心里对不住人家，
23: 确实，
22: 眼的为怕，金钱怕。
23: 哦，这就是金钱怕。
22: 对。
23: 哦，那这岁数怕呢？
22: 你比你媳妇儿大45岁，有的时候啊，娘家要是一来人，
23: 哟，她还有娘家呢。
22: 娘家肯定是有。婆家
23: 准都没了呢，就
22: 怎么了？
23: 我比我媳妇都大45岁了，都
22: 45不行，
23: 行，
22: 35
23: 不行，
22: 25
23: 不行，
22: 23不让了，
23: 划价来了，大8-9岁就得了。
22: 有岁数你早说呀，
23: 啊，
22: 大9岁行，
23: 那可以。
22: 人家长得又白又嫩
23: 啊，
22: 你想你长得跟藏獒一样，
23: 有来了，
22: 听我的啊，
23: 嗯，
22: 别一块上街，
23: 就爱逛马路。
22: 这出去好嘛，街坊看闹笑，
23: 没那个事儿。
22: 您前面走着，后面街坊看去，嚯。姐姐遛狗去哈，狗去
23: 啊！
22: 别养这，这是串儿吧？这是
23: 谁是串儿啊？这
22: 现怎么喂都掉毛吃鲜了吧？这是，
23: 我
22: 有户口吗？
23: 也别问了，别那么乱呢，这里。
22: 这就是岁数怕呀、
3: 啊！这叫岁数怕啊，地位怕。
22: 那你说，
3: 说，
22: 媳妇家里当官
3: 好，
22: 爸爸院长，妈妈团长，伯父校长，舅舅厂长，
3: 四长。
22: 再看你们家不行了，
3: 怎么了？
22: 你爸爸蹬三轮，姐姐卖果仁，舅舅卖鸭梨，二爷卖凉皮儿，
3: 一家子卖韭菜的。你看，
22: 这去你们家串门，带瓶啤酒就行了。爸，嚯，都回来了。呵，嫂子口重了
3: 啊！这上。他们家舅舅来了你
22: 社会地位相差的悬殊也得为怕地位怕呀
3: 这是地位怕
22: 对
3: 短处怕
22: 结婚以前你当过流氓
7: 你当过流氓
22: 举例子
3: 那我一人举四回了
22: 怎么了您这
3: 你自个儿溜一个吧
22: 对方说溜短处了短处怕呀
3: 哦，行我明白了
22: 明白什么了
3: 归根结底这就是您研究的五大怕
22: 没错
3: 我送您四个大字
22: 构思巧妙
3: 胡说八道
22: 您这人会聊天吗
3: 谁跟你聊天啊这就是您创作的新作品呢
22: 就这个呀
3: 我告诉您论点就有问题
22: 哪有问题
3: 夫妻之间没有谁怕谁米说
22: 嚯，
3: 你这讲了半天了、
22: 啊、是
3: 我给你举个例子
22: 我们听听你这例子
3: 就拿我和我媳妇我们两口子来说
22: 哦，
3: 不敢说举案齐眉
22: 嚯，
3: 那能叫相敬如宾
22: 好啊
3: 比如说我媳妇要是病了
22: 嗯，
3: 咱小伙子主动承担家务
22: 嘿，
3: 哎，我要是病了呢
22: 你媳妇就改嫁
3: 妈这啊这什么话这
22: 早晚的事儿往前迈一步啊这是
3: 这人呢你我跟你简单的说啊
22: 您说
3: 就我们这个小区里
22: 啊
3: 人人称我们两口子哎那是一对鸳鸯
22: 爷的
3: 对爷的都出来了鸳鸯
22: 您说来我们都懂大道理谁不明白
3: 嗯
22: 你看你说你们家我说我们家吧
3: 你们家怎么了
22: 有问题
3: 什么问题
22: 怕的问题
3: 谁怕谁
22: 我怕我媳妇儿
3: 我一猜就是吧
22: 你别美我这怕还不在五大怕当中
3: 那你是
22: 单粒一种
3: 什么呀
22: 遗传怕
3: 不懂
22: 特别好理解想当初啊我爷爷怕我奶奶我爸怕我妈
3: 嗯，
22: 到咱这边咱小伙就这样谨遵祖训我就怕我媳妇儿
3: 怕婆传辈儿你知道
22: 你别美啊以后你也得怕媳妇
3: 儿知道
22: 对这就叫传承 这个东西可不能在我这辈儿
3: 等会儿
22: 啊
3: 这事儿不对吧
22: 哪儿不对啊
3: 你们家没我
22: 啊是不久将来会有你的
3: 哎这有我什么事儿你家怕婆的
22: 您不能怨我怨我媳妇太讨厌
3: 啊、
22: 嗯、老吵架
3: 是啊
22: 上个星期打起来了
3: 为什么呀
22: 一点小事儿、
3: 哦、
22: 我们单位有小张要结婚
3: 嗯
22: 在家了商量随多少钱
3: 啊、
22: 哦、您说这还用商量吗
3: 嗯
22: 关系不行给200、
3: 啊、就这意思
22: 好哥我急了
3: 哟
22: 哎我告诉你本命年啊早跟姑奶提前要钱哎没有我媳妇惯口特别好
3: 我问那个了吗
22: 骂我都不还钱、
3: 哎、行我问你媳妇昨天那个本命年是谁
22: 我呀
3: 你不叫刘国军吗
22: 那是我大名
3: 本命年呢
22: 外号
3: 你怎么起那么个外号
22: 不是这里有原因这我们家规定一切家务都是我干
3: 啊
22: 你这无所谓咱小伙有膀子力气、
3: 啊、那是
22: 讨论这里项目
3: 什么呀
22: 洗衣服啊
3: 哦
22: 他的衣服我的衣服都我洗
3: 嗯
22: 平常穿的好包括这内衣裤也是给洗
3: 两口子不怕这
22: 可是我住大杂院啊、
3: 嗯、
22: 洗完得晾啊邻居看哪有找乐
3: 是
22: 这一张嘴你接受不了
3: 哟
22: 好比一碰见啊、哎、
3: 咱看看啊
22: 嚯胖子哎呀怎么混的洗手裤衩都关系您说我能承认吗
3: 就是
22: 妈看清楚了
3: 哎
22: 那是我的
3: 那是你的
22: 是你疯了还是我疯了你套得进去吗
3: 哎嘿这问题
22: 这问题太客观了啊
3: 嗯、
22: 啊、宋锦丽强货够哏的啊
3: 哎呀
22: 好家伙还真没见过这个
3: 嗯、
22: 啊、得来100块钱倒面套上
3: 哎这人呢
22: 多缺德呀
3: 哎呦哎
22: 花100块钱往这看杂技来
3: 是
22: 那也不对怎么还找红裤衩哟、
3: 啊、
22: 这下问住了
3: 就是
22: 咱脑多快
3: 怎么说呀
22: 为嘛穿红的、
3: 啊、
22: 今年是我本命年
3: 哦
22: 本年就穿红了对不对
3: 啊这倒是
22: 对这一年本命年
3: 嗯
22: 两年本命年、嗯、年年本命年人送外号哎本命年
3: 哎行了你呀、啊、就说说家里那事儿
22: 我告诉你本命啊扫姑奶提前啊要钱没有
3: 嘿
22: 没有可不行当初咱结婚随礼是账
3: 对
22: 咱得还呢
3: 没错
22: 嚯想给想露脸
3: 啊
22: 我告诉你有能自己外边借借完了姑奶奶不管还
3: 啊
22: 您听怎么说话
3: 不真是的啊
22: 各位你们不了解我
3: 啊
22: 我是有脾气人
3: 哎
22: 当时那火腾一下起来
3: 搁谁都生气
22: 刷我又压下去
3: 你回去够坏的
22: 我这人理智惯了
3: 哎呀
22: 我说你看这样这钱啊不算跟你要的
3: 啊
22: 算我跟你借的行不行打今儿起烟不抽了啊酒不喝了
3: 哎
22: 把它给你省出来
3: 他怎么说的
22: 嚯 那丑不丑？那喝不喝？你死不死？
23: 这就拧上了，
22: 跟我动手
23: 啊！
22: 各位，你们不了解我，
23: 啊、
22: 我是有脾气人。
23: 哎，
22: 当时抡圆俩大嘴巴，啪啪，
23: 打你媳妇儿，
22: 打我自己。
23: 对啊，
22: 看见了吗？吓死你！咱这人，
23: 你都损死我了，你。
22: 咱们用话茬那都硬去，谁也拦不住我。
23: 说，
22: 哎，看了吗？
23: 嗯，
22: 那嘛啊，我也惩罚我自己了啊。
23: 这叫硬气的。
22: 我这钱无论如何得给我呀。
23: 嗯，
22: 没溜扭脸唱，
23: 嘿，
22: 蔫坏损，诚心气我。
23: 对喽，
22: 各位，你们不了解我，
23: 嗯，
22: 我是有脾气人。
23: 嗯，
22: 当时趁着脸冲那头，给他一个金风未动缠仙诀，暗算无常死不至，就在脚底下使劲儿，咚！
23: 你踹上了，
22: 我跪下，
23: 你跪下了，
22: 我一生气腿就发软，
23: 你这个吓得腿发软，
22: 一看我跪扭脸出去，多讨厌！
23: 嗯，
22: 让你说我跪着我起来，
23: 你跪着吧，
22: 我起来吧，
23: 怎么了？
22: 不起来不行啊！
23: 啊，
22: 我爸爸进来了，
23: 老爷子来了，
22: 就住我们隔壁。一进门就给我火了，
23: 能不急吗？
22: 嚯，小宝贝儿，
23: 啊、
22: 嗯，又复吸呢哈！
23: 哎，听这词儿，
22: 行，你甭解释，我都听见了。
23: 嗯、
22: 宝贝儿，我给你讲的为嘛吧、
23: 嗯？
22: 你是一门能的二没钱的，
23: 哎，
22: 有一样他敢这样吗？
23: 就是，
22: 都跪下来二百，要不来我都替你喊。
23: 你看看，
22: 快起来吧，
23: 嗯，
22: 不就二百吗、
23: 啊？
22: 我给了，
23: 赶紧谢谢。
22: 你先甭谢，
23: 怎么了？
22: 我得跟你妈商量商量去。
23: 他呀。

0: 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4: 哎，有事儿改天找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8: 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9: 您看提起这幸福来 啊，不能不提一个词。
10: 什么词汇？
9: 家庭。
10: 没错，
9: 老话说得好。
10: 哪句？
9: 叫家和万事兴。
10: 是是，
9: 可有一节 啊，过日子难免有吵架拌嘴的时候，
10: 保不齐。
9: 就拿我跟我媳妇来说吧，
10: 啊，
9: 我们两口子就是饭馆的菜，
10: 这话
9: 老吵着。
10: 什么词儿啊？这是
9: 接长不短，总得吵一架。
10: 哦，
9: 一礼拜能吵三回。
10: 啊啊！
9: 当然了啊，都是鸡毛蒜皮子的小事。
10: 哦，小事。
9: 不前两天吗？
10: 啊，
9: 吵起来了。
10: 因为什么呢？
9: 喂，
10: 等会儿。
9: 啊，
10: 叫什么？
9: 这是我媳妇儿对我的爱称。
10: 哦，昵称
9: 伟。
10: 哦，伟，
9: 伟，
10: 嗯，
9: 别那儿伟了，
10: 嗨，烦在那儿了。
9: 你过来。
10: 哦，
9: 跟我说实话啊。
10: 嗯，
9: 咱俩结婚快十年了，你究竟喜欢我哪点啊？
10: 哦，这是要撒一撒娇。
9: 你究竟喜欢我哪点啊？
10: 你瞧瞧
9: 啊，说实话。
10: 嗯，
9: 咱是实话实说。
10: 您怎么说的？
9: 背影。
10: 嗯。不是，怎么背影啊？
9: 前脸看腻了。
10: 嗨，有这么说话的吗？
9: 捶我，
10: 这还不打起来呀？
9: 过两天要打起来了。
10: 哦，
9: 喂，
10: 嗯，
9: 过来，
10: 这回
9: 跟我说句实话。
10: 嗯，
9: 实话实说啊。除了我以外，你心里头还有没有别的女人？别转眼珠。
10: 我，
9: 别转眼珠。
10: 女同志都爱问这句。
9: 别往那边看。实话实说，
10: 您怎么说？
9: 有没有别的女人？
10: 啊，
9: 有
10: 啊，
9: 我妈，
10: 这没错。
9: 你妈，你妈不算。
10: 对，
9: 有
10: 谁？
9: 我姨。
10: 哦，
9: 你也不算。
10: 嗯，
9: 有
10: 谁？
9: 我舅妈。
10: 人还挺全，
9: 除了你们家人。
10: 对，
9: 有
10: 这事。
9: 你妈
10: 怎么那么贫呢？怎么那么贫呢？
9: 您说我们家热闹不热闹？
10: 忒热闹了，
9: 都是小事儿。
10: 是是是，
9: 很有趣味。
10: 嗯，全是你招的。
9: 我们家热闹，
10: 嗯，
9: 不如你们家热闹。
10: 我们家还热闹，
9: 和谐大家庭。
10: 那没错。
9: 刘晨的父亲母亲，
10: 嗯，
9: 文艺细胞特别浓，
10: 爱好文艺，
9: 喜欢歌曲。
10: 对对，
9: 你看他们那个年龄，年轻的时候是八十年代吧？
10: 对对对对，
9: 八十年代流行歌曲没有你父母不会的，
10: 张嘴就来。
9: 家庭啊，出现点矛盾，
10: 怎么样？
9: 用歌声来化解，
10: 就这么与众不同。
9: 我记着有这么一档子事情
10: 啊，
9: 你父亲、你母亲吵架拌嘴了，
10: 哎，是，
9: 你母亲生气就回娘家了，
10: 都这样，
9: 一年多，
10: 嗯，
9: 没见面，
10: 哟，
9: 你父亲等着急了，
10: 可不是吗？
9: 找去了，
10: 通讯又不方便，
9: 啪啪一打门
10: 啊，
9: 门一开，两口子一见面，
10: 嗯嗯，
9: 平常的人家，你不得说话吗？
10: 对呀，
9: 你们家不接，
10: 怎么样？
9: 唱。
10: 用歌声来表达，
9: 你父亲先唱的，
10: 怎么唱的？
9: 拿手一指你母亲
10: 啊，这是叫板呢。
9: 你说过。

0: 我把我的爱情还给我。
1: 哎呀，原来我爸爸是棋派老生。
0: 他这么一唱啊，
1: 嗯，
0: 你母亲也得唱，
1: 得唱啊，
0: 文艺大家庭嘛。
1: 对，
0: 你母亲 啊，刘晨的母亲个儿没他高，
1: 女同志稍微偏矮一点，
0: 对吗？
1: 对对对对对对，
2: 个儿到我这儿
1: 啊，
0: 不高。
1: 什么你呢？
0: 到我这儿，
1: 我妈才到你这儿啊，
0: 嗯、
1: 这也太矮了，
0: 比你可胖。
1: 等会儿吧，
0: 嗯，
1: 这个头嘛到你这儿，
0: 有你俩胖，
1: 还有我俩胖。您瞧我妈整个一肉坛子，您瞧见没有？
0: 那肚子那肉啊，都一指一指的。
1: 那行了行了行了，
0: 噔噔噔噔，胖人都那样。
1: 别比划了就。
0: 别看这么重的身子，
1: 嗯，
0: 载歌载舞，
1: 还载歌载舞呢，
0: 连唱带跳、啊。
1: 是啊。
0: 拿手一戳你父亲脑门子，
1: 嗯，
0: 缺德，
1: 这就来了。
0: 你到我身边带来微笑，同时也带来了我的烦恼啊！我的心中早已有个他，哦，他比你可先懂。
1: 多讨厌这人！
0: 他以身段取胜啊！
1: 谁说的？谁说的？
0: 文艺大家庭
1: 唱得不错。
0: 社区
1: 嗯，
0: 有什么活动？
1: 怎么样？
0: 管不了你们家，
1: 积极的配合。
0: 前两天
1: 嗯，
0: 社区搞活动，
1: 是是，
0: 你媳妇做了四句诗，
1: 她文笔不错，
0: 应时当令啊。
1: 是啊，
0: 那词儿写得太好。
1: 您还记着吗？
0: 丝绸之路多豪迈，
1: 或紧跟形势，
0: 不忘初心。记心怀，
1: 写得好、啊、
0: 和谐社会天地改，
1: 对，
0: 春满人间百花开，
1: 还真是好词儿，
0: 词儿写得好
1: 啊。
0: 你媳妇唱的也好，
1: 她怎么唱的呢？
0: 用这个京剧的形式唱这四句，
1: 那是国粹呀、啊、
0: 唱得好极了。
1: 您能学一学吗？
0: 一唱这味儿
1: 啊，
0: 我学你媳妇 啊
1: 是是。
0: 丝绸之路多豪迈，不忘初心记心怀，和谐社会天地改，春满人间就百花开。
1: 你瞧你瞧，我瞧出来了，这是荀慧生先生的荀派，
0: 有没有意思？
1: 有点意思。
0: 哎，
1: 在表演
0: 你唱的更有意思了。
1: 我唱的，
0: 他唱的是河北梆子。
1: 是啊，
0: 学的是银达子，
1: 达子腔，
0: 真假声结合。
1: 对，
0: 这还不好来了，
1: 不好来，
0: 也是这四句，
1: 您能学吗？
0: 丝绸之路多豪迈。

0: 花儿开
1: 好。哎呀，您听听我唱的还是真好。
2: 嗯，我跟您说，你母亲唱的不错。
1: 是吗？我妈又唱了。
2: 她母亲啊，她母亲是安徽安庆，
1: 安庆人，对，
2: 那儿产黄梅戏，
1: 黄梅调啊，
2: 又叫黄梅调。
1: 对，
2: 唱的好，
1: 是吗？
2: 主要是载歌载舞。
1: 行，别提载歌载舞了，就说这唱就行了。
2: 这么重的身子，连唱带跳，
1: 别比划了。
2: 啊、也是这四句
1: 啊？是吗？
2: 唱的好听极了，
1: 学一学。
2: 一唱到这味儿啊。丝绸之路多豪迈，不忘初心记在心怀，和谐社会把天地盖，春满人间白呀啊，百花开呀啊。
1: 嘿，等等等等等，又跑那儿搞去了。
2: 载歌载舞，
1: 多讨厌这人呢！
2: 身段好啊，
1: 跑那儿抖去了还。
2: 最好的是你父亲
1: 哦，我爸爸唱的什么？
2: 唱的好啊、嗯，内蒙人。
1: 对对，
2: 唱了四句二人台，
1: 这可最难唱，
2: 浓郁的内蒙风味，
1: 不好学，
2: 走鼻音。
1: 您行吗？

0: 老年广播，换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1: 歌曲这种艺术形式啊，大家都比较喜欢
2: 啊，
1: 因为它能够使人在优美的旋律中得到教益
2: 啊，
1: 所以大家都比较喜欢音乐呀。
2: 啊，都比较喜欢吗？
1: 啊，没人不喜欢。
2: 什么？
1: 没有人不喜欢音乐。
2: 看你这话说的太绝对了。
1: 哎，怎么绝对？
2: 我这人就不喜欢。
1: 你不喜欢音乐？
2: 哎，
1: 看来你对音乐缺乏一个正确的认识
2: 啊。应该怎么认识啊？
1: 音乐来源于生活，生活又离不开音乐。
2: 啊，
1: 就拿您来说吧，
2: 啊，
1: 如果您常听音乐，
2: 怎么样？
1: 可以使您性格开朗、活泼大方，增加食欲，长寿健康，生产能力大大加强，牛奶产量多多增长，鸡多下蛋，肥猪不怕。
2: 行，你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呀？
1: 不是，我跟您说一说生活与音乐的联系啊。
2: 联系呢？哦，得听音乐，这牛还多产奶啊？
1: 这都不知道，
2: 没听说过。
1: 这是事实啊。
2: 什么事实啊？
1: 有一个奶牛场做了这样一个试验
2: 啊，
1: 给奶牛多听音乐，使同一头奶牛的产奶量提高了10%。
2: 还真有好处。
1: 哎，要不怎么说生活离不开音乐呢？
2: 那你这说的也是奶牛啊。
1: 奶牛
2: 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1: 跟你没关系。
2: 我就不爱听。
1: 就冲你这句话。
2: 干嘛？
1: 我非把你一生当中所接触的音乐全给你唱出来不可。
2: 我都没接触过，你唱什么呀？
1: 如果你不信
2: 啊，
1: 我就唱上你的出生。
2: 出生
1: 幼年
2: 啊，
1: 童年，少年，青年，工作，结婚
2: 啊。
1: 要不然你不信呢？
2: 这我也不信。
1: 你不信
2: 啊？
1: 不信咱们现在就开始。
2: 开始你从哪儿唱啊？
1: 那我就要从你未出生前唱起了。
2: 我还没出生呢，我接触什么音乐呀？
1: 哎
2: 啊，
1: 那个时候
2: 啊，
1: 你们家有收音机没有？
2: 啊没有，没有。
1: 电视机
2: 没有，没
1: 录音机，半导体，
2: 你甭问了，甭问了。
1: 怎么回事？
2: 我出生在解放前，我们家那会儿特别穷。
1: 是啊，
2: 还甭说收音机呀，我们家连带响的东西都没有。
1: 屋里的4个空旮旯，
2: 哎，
1: 什么都没有，
2: 什么都没有。
1: 那你们家是干什么的呀？
2: 嗨，做小买卖的。
1: 卖什么的？
2: 臭豆腐。
1: 臭，那您就在优美的旋律中诞生了。
2: 这有什么旋律啊？
1: 哎，您听啊。
2: 听什么呀？
1: 臭豆腐，酱豆腐
2: 啊，这就叫旋律啊。
1: 您听啊。嗖嗖的拉西拉嗖，
2: 嘿啊，这就算音乐了。
1: 哎，就是音乐中的叫卖调。
2: 你瞧瞧，这么联系上了。
1: 您出生以后啊，听到的是你父亲苍老而缓慢的声音。
2: 哦，
1: 臭豆腐，酱豆腐。
2: 行了，
1: 那您听到的音乐就更美了。
2: 怎么会美啊？
1: 您听啊。
2: 啊，
1: 来自咪咪来，
2: 这倒耳熟啊。
1: 耳熟不是
2: 啊。
1: 来自咪咪来，
2: 有破烂我买。
1: 哎呀，印象多深呢。你说
2: 我替他唱了。你看，
1: 通过这两点足以证明音乐在伴随着你的成长，也说明了我的音乐素养。
2: 行了，你呀，先别吹。
1: 怎么回事？
2: 你不是要唱我的一生吗？
1: 啊，只要你说得上来，我就唱得上来。
2: 啊，我的一生是坎坷不平的。
1: 那我的歌声是起伏浪涌的。
2: 那我就先说说我的童年。
1: 那我就先唱唱你的童年。
2: 好
1: 啊，
2: 我的童年最值得怀念的
1: 是什么？
2: 我上学了。
1: 上学了。
2: 哎，
1: 同学们打得起来，来看看地球。
2: 什么呀？
1: 怎么回事？
2: 你奔向什么呀？你这
1: 同学们，
2: 我都把话说完了吧？
1: 还没说完呢。
2: 哎，
1: 那你说，接着说。
2: 上学是上学了
1: 啊，
2: 我不是好学生
1: 哦，
2: 老想逃学
1: 啊，
2: 上课不听讲。

0: 下课不做作业，
1: 哟，
0: 最怕考试。
1: 哼，
0: 糊里糊涂的我就上完了学了。
1: 我说有你这样的学生吗？
0: 啊，我就这学生。
1: 想难住我
0: 啊？没地儿找这音乐去，
1: 没地儿找。
0: 那当然，
1: 你听着，
0: 听什么呀？
1: 是。

0: 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等待游戏的童年。
1: 啊，真有这歌啊！
0: 总是要等到睡觉前，才知道功课只做了一点点，总是要等到考试以后。

0: 年，你才长得这样胖又圆。怎么样啊？
1: 你这叫什么词儿啊？这是
0: 连您的体型全唱出来了，好不好？
1: 唱出来管什么呀？
0: 怎么回事？
1: 啊，我话还没说完呢。
0: 哦，我白唱了。
1: 那当然了。
0: 那你还有什么话？
1: 我是说呀，我糊里糊涂的上完学了，到现在
0: 怎么着？
1: 我回想起来呀，我后悔呀。
0: 就是，
1: 我为什么不抓紧时间呢？
0: 少年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啊，
1: 光阴都浪费了。
0: 这个问题啊，我得跟你说说。
1: 哎啊，
0: 我跟你说一说这个道理。
1: 那你先等会儿。
0: 怎么回事？
1: 你讲什么呀你？
0: 跟你说
1: 啊，你不是说跟音乐有联系吗？
0: 哦，这也唱？
1: 那当然。

0: 怎么样啊？
1: 哎呀，你这一唱啊
0: 啊，
1: 我倒明白了。
0: 明白什么了？
1: 你的意思是说呀，
0: 嗯，
1: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
0: 对，
1: 时光要靠自己来掌握。
2: 好，
1: 对不对？
0: 对，
1: 明白了。
0: 明白什么了？
1: 从今以后我要抓紧时间。
0: 干什么？
1: 搞对象。
0: 搞对
1: 象。
0: 嗯，
1: 这搞对象是搞对象，他没人跟我搞啊。
0: 在这方面你是困难户，
1: 人家都不爱理我，你这，
0: 哎，

0: 啊，你这可不对，
1: 但不对啊！
2: 我这脑袋跟人怎么不一样啊？
1: 你长得又胖
2: 啊，
1: 又秃顶，你说这姑娘能爱你吗？你说是不是？你大伙看看
2: 你这都不像话，
1: 那怎么回事？
2: 啊，我那会儿能秃顶吗？
1: 那是因为什么呀？
2: 啊，不是因为这个。
1: 那你说说
2: 啊？因为我呀，
1: 啊，
2: 年龄不合适。
1: 年龄不合适。
2: 哎，
1: 哦，那可能那会儿你大一点了。
2: 哎，晚了。
1: 晚了。
2: 啊，
1: 那会儿你多大了？
2: 都16了。
1: 啊？
2: 不是。
1: 他是什么问题？别说这。哎，小伙子，小伙子，你呀，好糊涂。16、17岁想媳妇，想媳妇，找媳妇。16、17岁想媳妇，一天到晚紧忙乎。亲爱的朋友，什么叫前途？美丽的青春先走过。你呀，可要记住，再不能啊糊涂涂。你呀，可要记住，再不能啊。糊涂涂，哦喂，小鸭小胖子
2: 啊，
1: 你糊涂糊涂，好糊涂！
2: 嘿，这是干什么呀？
1: 我为了惊醒你。
2: 哎，你惊醒什么呀？
1: 有16岁就找对象呢，您说？
2: 刚才你着急说错了，
1: 说错了。
2: 哎，
1: 那怎么回事？
2: 我当时26。
1: 哦，那还差不多。
2: 哎，
1: 找上没有？
2: 找上了，
1: 找上了。
2: 怎么样？找上是
1: 找上了、
2: 啊。当然了，你瞧我干。你先等会儿，先等会儿。开什么放？
1: 这人怎么了？这是你说你，
2: 我跟你说呢，这不是
1: 说什么呀？
2: 搞是搞上了
1: 啊，
2: 可是他结不了婚，
1: 结不了婚。
2: 哎，他不跟我结婚，
1: 登记了没有？
2: 没有
1: 啊。订婚了没有？
2: 说好了，
1: 说好了。
2: 哎，
1: 这
2: 把我给愁坏了。
1: 哎，这位，这位，你听我说
2: 啊，
1: 你可不能发愁。
2: 我怎么不能？
1: 他这是愁的事儿啊。

0: 这都什么词儿啊？这
1: 是不是
2: 你戴头白了头，那更没人爱你了。
3: 这点你放心。
1: 怎么回事？
3: 我这头发白不了。
2: 为什么呢？
3: 啊，没等着白就全掉没了你。
2: 这人你说
3: 啊，那那得了啊，我们呢很快又结婚了。
2: 哦，结婚了。
3: 哎，
2: 结婚了，婚后生活怎么样？
3: 相当好啊。
2: 是吗？
3: 哎，我们转过年来有小孩了。
2: 有小孩了。
3: 哎，
4: 转过了年是新春，你的那媳妇呢怀了孕。
2: 呵，怎么样？
3: 你怎么这也唱啊？
2: 你说什么给你唱什么？这才有水平。
3: 人意思是说呀，
2: 啊，
3: 现在不是讲究优生学吗？
2: 啊，对胎儿进行早期的音乐教育，
3: 在我们这儿就困难了。
2: 怎么呢？
3: 我不喜欢音乐
2: 啊，
3: 我爱人不会唱歌。
2: 哟，那怎么办呢？
3: 给孩子讲故事吧。
2: 讲故事。
3: 哎，
4: 小城多可爱，文静似花开。
3: 先等会儿，先等会儿。我们讲的不是这个。
2: 你讲的什么？哎，
3: 我们讲的是我们俩的心里话，
2: 嗯，
3: 和对孩子的希望。
2: 对孩子的希望。
3: 哎，
2: 那你听着，

0: 比赛，我的孩子肯定不来。
1: 都那么想。
0: 妈妈，我希望孩子你
1: 怎么样，
0: 也是一个大脑袋。
1: 你怎么老离不开脑袋呀？你
2: 脑袋大好，
1: 有什么好处？
2: 聪明，伶俐，对不对？
1: 哎，说这个，你还别说
2: 啊，
1: 就我这孩子
2: 啊，
1: 今年刚满五岁，
2: 怎么样？
1: 哼，能唱完整的歌曲，
2: 会唱完整的歌曲，
1: 比我们两口子都强。
0: 来个金榜，来个寿根，
1: 你看看吧。
2: 啊，这人怎么了？
1: 我们这小孩不唱外国歌
2: 是吗？
1: 哎，都唱的是中国歌曲。
2: 中国歌曲。
1: 哎，
0: 阿姨想妈妈，宝宝听你的话。
1: 你没听明白？
2: 怎么没听明白？
1: 我这孩子唱的歌
2: 啊，
1: 都是夸我的歌，还带表演的。
2: 夸你的，还带表演的。
1: 哎，
2: 那你听着。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2: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0: 跳咱们二道雄，拜拜。
1: 宋小妮儿，
0: 怎么了？
1: 我今天喷香水了，知道我喷的什么牌子的香水吗？闻出来了，
0: 国际大品牌，
1: 说 Six God，
0: 什么意思？

0: 六神你才用花露水呢。高小鹿，有没有发现我最近的皮肤吹弹可破？哎呀，破了。知道我用什么护肤品吗？你就吹。Big baby 什么意思？大宝呗。高露恨人是不是？我告诉你啊，咱俩在一起这么长时间还闺蜜呢，你为什么骗我？我骗你什么了？咱俩说好了一起长大，一起长大，为什么你长着长着不长了？我
1: 说呀，你说呀，你说呀。
0: 我
1: 不，你不听，我不听，我不听。
2: 苏小宁，
0: 哎，你别指我，
2: 我就指你，
0: 我也指你，我指你，
2: 我还指你，
0: 我指，
2: 哎，我指你，哎。
3: 你们俩给我撒开！
2: 滚！
3: 好嘞。
2: 哎，不发型啊，你给我撒开！
3: 怎么跟老师说话呢？回去坐好。
2: 对不起，老师。
3: 我们市里要举办发明创新大赛，咱们学校呢要选出一个代表去参加。有谁想去吗？
2: 老师，我代表了，我去参加。
0: 老师，我也代表了，我去参加。
3: 你这是代表团吗？好吧，下面我们就想一想啊，有什么好的创意，然后说一说。
0: 老师，我
3: 先说。
0: 现在我们人们都已经开始用手机了，那么大家为了避免手机被摔坏，所以发明了手机壳。可是人们没有想过，万一手机壳被摔坏了怎么办呢？
3: 换一个呗。
0: 不，我发明了一个保护手机壳的手机壳。
3: 苏小玲啊，
0: 哎，
3: 明天抽空去趟医院吧。
0: 为什么呢？
3: 测个智商。还有谁啊？
2: 老师，还有我。
3: 你说，
2: 人们在出门旅行的时候都会带行李箱，对不对？
3: 对啊。
2: 那如果行李箱坏了怎么办？
3: 怎么办？
2: 于是啊，我就发明了保护行李箱的行李箱。
3: 宋小宁同学，
0: 哎，
3: 明天测智商的时候叫上高露。
0: 为什么呢？
3: 因为我觉得你们两个的智商极其的相似。就没有一点有创意的创意吗？再给点力行不行？
0: 老师，我有创意。有的人都想发财，于是他们请了财神。但是大家没有想过，如果财神想发财应该怎么办呢？
3: 按照你的智商逻辑往下推的话，应该是发明一个保护财神的财神吧。
0: 不是，我打算给财神的手机下载一个 APP， 就是去头条，到时候他就可以不停地刷资讯领红包了。
2: 哎呀，这创意我怎么就没想到呢？
3: 测智商这个事情迫在眉睫，你们俩现在就去啊，我给下。
0: 测智商我同意，我不跟他一块去，
2: 不跟你一块去。
0: 我不跟你一块去。
3: 停！打我进这个班开始，你们两个就一直争，爱争是吧？好，站起！今天就你们俩罚站，争吗？争谁是战神？
4: 老师啊，再给我们个机会呗。
3: 知道错了。
4: 嗯。
3: 下面我要问一个问题，你们谁答上来了，谁就可以走。哎，谁扔的？
0: 我扔的。老师，我回答上来，
2: 我可以走了。
3: 不是，哎，左宁，我刚才好像不是这个，哎，你干什么？
2: 不，老师，你再问我问题啊。
3: 明天你家长能来吗？
2: 能。
3: 明天把你家长叫来。
0: 宋小宁，我要跟你交一辈子。
5: 最漂亮的两位女同事。
6: 叫我干嘛呀，小王？
5: 你来呀。
6: 在这儿呢。啥事儿呀？
7: 明姐、陆姐，你们两个作为全公司最漂亮的女同事，我有点话想
0: 说。你等一下，你这句话有瑕疵。
7: 哦，
0: 最这个字只能用在一个人身上，不能用在两个人身上。
7: 不严谨了哈，我重说啊，公司漂亮的女同事
0: 啊，那你找的是他，我是最漂亮的那个，我才是最漂亮的那个，他漂亮，
8: 你漂亮，
9: 你漂亮，
10: 你漂亮，
11: 你漂亮，
12: 你漂亮，
13: 你漂亮，
14: 你漂亮，
15: 漂亮，
14: 漂亮，
15: 漂亮，
16: 收收，
17: 你俩漂亮啊！
7: 哎呀，怪我了，怪我了，没说明白话啊，我重说啊，公司长得一般的两位女同事。还钱，
0: 说啥呢？谁长得一般呢？
7: 啊，不是，这个不是重点。
0: 重点是什么呀？你说我一般了，为什么说我一般呢？谁一般呢？
7: 没有，我没说你，我说他呢。
0: 说谁一般呢？
7: 不是姐，你看你俩谁一般，你俩自己争呗，你问我干啥呀？啊？
0: 告诉你，我们俩就是一般，没错。
7: 妈呀，这俩人的智商惊人的相似啊！看来呀。得逐一击破了。
18: 喵。
7: 宁姐啊，宁姐，我跟你说个事儿啊。宁姐，你看，
0: 咋的了？你手啊？
7: 手头最近有点紧呢，手头有点紧。
0: 摘了不就松快了吗？
7: 啊，松快多了哈，不好意思啊，唐突了。陆姐，我最近手有点干吧，手有点干吧呀。哎呀，
0: 都爆皮了，是不是
7: 干吧呢？
0: 来，
7: 你是不是应该
0: 姐给你抹点擦手油就不干了啊？擦抹啊。
7: 宁姐，陆姐，上回咱们三个出去吃饭，对不对？你们俩没带钱，我给你俩垫了180块钱，到现在都没给我。什么时候你说你俩能还钱啊？
0: 你早说呀。
19: 对不起啊，小王。
0: 忘了这事了，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来来来来来，
7: 哪有这样的？
0: 我先还，我先还
7: 。你俩一块还？
0: 那不行，他要还我就不还。
7: 那
0: 他要不还我也不还，他不还我凭什么还呢？
19: 你不还我为什么要还呀？
0: 那我就不还，
19: 我不还，
0: 我也不还，
19: 不还
0: 就不还，
19: 我就不还。
7: 行，你俩要争到什么时候啊？
0: 要争一辈子，
19: 没错。
7: 明说就完了呗，这是一辈子都不还了呗。愁死我了都啊！
0: 哎，小王，
7: 妈呀，小胡，
0: 哎，
7: 你咋回来了呢？愁愣愁愣，这太快了。
0: 因为我坐地铁回来的呀。
7: 你坐地铁回来，你骄傲什么呢？
0: 我没花钱。
7: 逃票这种人，
0: 谁说我逃票啊？我刚才吧，一边坐地铁一边刷趣头条，看资讯领红包。你知道我这一路上领的那红包直接把那地铁票钱给顶了。
7: 妈呀，有这好事的话，以后我就不用跑着来上班了呀。
0: 天哪，你现在还跑着来上班呢？
7: 可不吗？
0: 你赶紧下载一个趣头条 APP 吧。
7: 哎呦我的天，那还等什么，赶紧回家，我下那 APP 去，快走。
0: 行。哎呀，
7: 刚好，送，快送，快送，快！
20: 这大岁数了，怎么？
0: 你还累这个？
20: 哎呀，
0: 玩累你！
20: 刷姨，你这脾气
0: 累死我！哎呀，你谁呀？
20: 啊，我是咱这儿新来的护工。
0: 从今天起，你就是我的护工了。
19: 啊，凭啥是你护工啊？那是我的护工，
0: 我的护工，
19: 我的护工，
20: 我的
19: 护工，
20: 我这俩，
0: 我的。不好意思啊，小伙子，那什么，阿姨给你缝上来。
20: 阿姨不用缝，阿姨不用缝，不是你就
0: 我，
20: 不是你听我，
0: 我给你
20: 听
0: 我，
20: 我
0: 给你缝，
20: 我
0: 给你缝，
19: 怎么就能你缝？
0: 我来缝，
19: 我来缝，
0: 脱了吧，孩子，这穿着也不舒服啊。
20: 没事，我现在通畅了，这样凉快。
0: 孩子，我觉得应该
20: 别碰阿姨，你别动我，你俩都别动我。你俩这智商不能上下呀，姐。
0: 哎，
20: 拿了，院长我不干了，太气人了。
0: 高老太太，就赖你又气走一个，
19: 那是我气走的吗？
0: 懒得跟你犟，我睡觉，我养精蓄锐，我明天跟你接着争，
19: 争就争，谁怕谁呀？
0: 哎呀，我要把争的内容啊，我要拿本记下来。嘿嘿。
8: 要不然容易忘啊。我明天我要跟你争，我病比你多。我白头发比你多。这个也好。喜欢我的老头比喜欢你的多。哎呀，睡觉啊，明天接着争啊。哎，院长，你这叠被干什么呢？
9: 收拾一下。
8: 我知道，我说的是那老宋呢。
9: 哎，走了。
8: 啊，走？
9: 今天早上走得特别的突然。
8: 你们怎么不告诉我一声啊？
9: 哎呀，我说高阿姨啊，这不怕您伤心吗？哎，您先坐，宋阿姨走了，还有我们这些人照顾您呢。啊，
8: 不，
9: 来来，坐。
8: 太过分了，你们。哎，老宋啊，咱俩争一辈子了，也没争出个胜负啊。我其实不想跟你争，可是我怕如果我不争了，你就该离我远了。如果有下辈子，我们还是好姐妹好闺蜜，我不争了哈，你赢了，行吗？行。老宋，
10: 你说啥
8: 啊？你刚才怎么说的？我赢了是不是啊？我可全听见了。
10: 你不是？
8: 对呀，我是走了，我儿子早上把我接走的呀。我一琢磨留你自己在这儿不行，我不舍得，所以我又回来了。小燕
9: 回来了。
8: 哎呦，院长。
9: 嗯。
8: 哎，怎么刚才表情那么凝重啊？什么叫刚才呀？不一直这么凝重吗？没有过表情。别说话了啊，说好了啊，我赢了，你输了，你以后都听我的。谁说你赢了？咱俩还有好多没争的呢。我得跟你争。争就争呗，我怕你啊，高老太太。那现在就争啊。争啊，咱俩现在就比谁先让这院长笑。院长，来，我给你讲个笑话啊。
9: 嗯，
8: 年轻的时候我是个大美女。院长，我也给你讲个笑话。年轻的时候啊，我比她漂亮。院长，你冷静点，你别这么笑，你这么笑我害怕呀。院长，谁先给你讲啊？来，穿起来。
11: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12: 新春佳节大酬宾啊，我为顾客献爱心啊，开放了啊，搞活了啊，高档时装打折了啊，逢年了啊，过节了啊，清仓甩卖放血了啊。哎呀，大妈过来看看呢。
13: 不去，我怕风湿热血。
12: 大妈，我说的放血吧，是指衣服便宜。来，走过路过不能错过，来看看我的衣服。
13: 你这没有我们能穿的衣服。
12: 谁说的？
14: 大妈，这衣服多带劲呐！
13: 太艳了。
14: 大妈，最美不过夕阳红，您老一穿多从容啊！

0: 穿不了。
1: 大妈，
0: 哎燕子，
1: 大妈，大妈，大妈，大妈，
2: 健美裤能突出您老优美的线条。
0: 你可拉倒吧，我这个人长得不突出，线条不突出，我就腰间盘突出，穿不了那个。
1: 大妈，大妈，大妈，别走。
2: 牛仔裤，
0: 牛仔裤，
2: 成熟女人的选择，您老要一穿上，铁达一号知道吗？
0: 铁达一号我没穿过，我净穿特大号的。
2: 我是说，您老要一穿这个牛仔裤，就跟铁达尼号这个女主角一样，往人前一站，唰，倾倒一片。
0: 你真能排挤我，就我的大身板子，倾倒一片不可能了，压倒一片还差不多。
1: 小马，你真幽默。
2: 买一条吧。啊，
0: 给我来一条这牛仔裤。
2: 哎，
0: 38裤腰的。
1: 这也太肥了，
0: 穿不了嘛。
1: 你穿不了没关系啊，给你家我大爷买一条，我大爷腰围多少的？
0: 他46。那俩接一块正好。
2: 那就买两条。
0: 可惜呀，我老头没长四条腿，非常抱歉。穿不了。
1: 大妈，大妈，大妈，大妈，您到底要买啥样的？
0: 我想给我老头买一件加肥加大的上衣。
2: 哎，我大爷
0: 啊，
2: 不早说呢。有，
0: 你这没有？
2: 没问题，有，肯定有啊。哎，我大爷的需要那就是我的需要。哎，
0: 你就别找了，我上那家看看去。
2: 大妈，衣服这玩意儿吧，它不能可丁可卯。你看，大妈，我这件怎么样？
0: 你那都穿过了。
2: 大妈，这可不是穿过的，这是样品呐。不同档次的样品穿在不同模特的身上，低档样品用假人，高档样品活人展示。这衣服呢，原价是260，卖你130了啊。
0: 130贵。
2: 零头不要了，100块钱拿去，穿上试试。
0: 我不用穿。
2: 人是衣服嘛，是按合不合适穿上看。来来来，穿上穿上穿上。哎，好。哎呀，大妈呀，这风度这气质啊。好，
0: 你大爷穿这个
2: 不能脱，不能脱，穿着是完整美，脱了就是缺憾美了。
0: 不是你大爷穿
2: 不能脱，不能脱，您走遍全天下没有这个价，走遍全中国赔的就是我，机不可失，失不再来，过了这村就没这店了。您赶紧买。
0: 行，我买了，我花钱买，你歇会儿。这人卖东西有点扰民。
3: 你怎么也给卖出去了？
1: 怎么样，媳妇儿？在你手30块钱没卖出去，在我手100块钱把它乐够呛，知道这是啥不？
3: 啥呀？
1: 能耐。
3: 行了，你别在那儿美了啊。那件衣服是件残次品，等人老太太回家发现了，还不会来找你呀？
1: 找我？我一没给他发货票，二没给他信用卡，找你你承认呢？
3: 那倒也是哈。那两大包衣服呢？
1: 全卖了呗。
3: 衣服都卖了，
1: 一上午卖了好几千块钱。
3: 哎呀妈呀，你太有能耐了，我今天要犒劳犒劳你，等着啊。
1: 快去。哎呀，咱们老百姓啊，今儿个高兴，咱们老百姓啊，吼，今儿个高兴，真高兴，我是真兴高，大家都给大片抻进我的腰，抻进我的腰。全村那些衣服兜里头了，媳妇儿妈哭着找我。
3: 等着那边等着啊，别耽误做生意。
0: 你这孩子怎么说话呢？

0: 我怎么说话呢？啊，那你看看这一条街都是卖衣服的，买的时候怎么不看好了呢？这回又来退退退，谁给你退呀？
1: 姑娘，我不是回来退衣服的。
0: 那来干啥了？
1: 我是回来退钱的，
0: 这不一回事儿吗？
1: 姑娘，我问你点事儿啊，你跟那小伙子是不是一家的？
0: 问这干啥？
1: 不是，你俩要是一家的，你把他叫回来，我有急事要跟他说。
0: 行行行啊，行，你有什么急事儿跟我说吧。
1: 哎，那我问你，就你们做生意，上边没号召你们对我们有啥扶贫任务吧？
0: 没有。
1: 啊，那你们卖服装搞的不是有奖销售吧？
0: 不是。
1: 那你们卖个衣服，是不是卖走一件是一件，额外不给搭点啥吧？
0: 我说你这老太太怎么净想好事呢？那照你这么说，我卖给你这件衣服，然后兜里再给你揣上一沓钱呗。
1: 那可不是揣沓钱呗，我这手往那兜里一塞，你说把我吓一跳，这么厚一沓钱。
0: 哎，钱给我。
1: 啥呀？
0: 钱呢？
1: 给你干啥呀？
0: 那是我们的。
1: 你们的？
0: 我跟那小伙是一家的。
1: 一家的？
0: 两口子。
1: 亲两口子？
0: 亲两口子。
1: 有发票吗？根据啥说你俩是一家的呢？
0: 哎呀，大妈呀，那我跟他结婚那阵儿，他也没给我开过发票啊。
1: 可能是我记错了，这钱不是你们的，我上那家去问问。
0: 哎，大妈，你别走！哎，老公，快来，我把大妈给逮住了。
1: 你抓小偷呢？
2: 你干啥呢？你啊？
1: 那小身板还跟我玩相扑呢。
2: 大妈，快请坐。你大妈，
3: 我。
0: 他是谁呀？
3: 我。
0: 刚才你衣服那小伙啊，
1: 是他吗？
3: 是。
1: 那刚才脸没这么大呀？
3: 这不是挤堵了吗？
2: 大妈，你忘了这衣服是我卖你的？啊，
1: 不对吧？
2: 啊，
1: 你们这从来没卖过这种衣服啊？
2: 谁说的？
1: 他说的。
0: 我没。
2: 你个败家媳妇，你都跪下！
0: 跟谁跪下？
1: 往哪跪？呀，你这业务挺熟练的。
2: 哎，你媳妇儿
0: 啊，
2: 你看大妈一笑多漂亮啊。
0: 啊，可不是，高鼻脸，
2: 娃娃脸，
0: 双眼睛，
2: 大眼皮。
1: 我是蛤蟆呀。
2: 大妈皮肤好。
0: 嗯，白呀，
2: 白胖白胖的，
0: 小白小白的，
1: 跟大馒头似的。
2: 不是，大妈长得慈眉善目的。
0: 大妈，你福相啊啊！你说你是不是得信点啥吧？
2: 嗯，
0: 我信良心。
2: 大妈，你要信良心的话，那就好办了。你凭良心说，这衣服兜里是不是揣一沓子钱？
0: 你还问啥呀？这不大妈给咱送钱来了吗？
2: 大妈，你是我亲妈。亲奶、太奶、狗太奶，
1: 得了，一会儿我变成兵马俑了。
0: 大妈呀，实在是对不起，刚才呀我都不知道。行了，
1: 你们俩呀，在市场卖点衣服，风吹雨淋的也不容易。将心比心，我能昧下这钱吗？
2: 是。
1: 孩子，记住了，这做买卖啊，这价格可以打折，做人这良心可不能打折啊。查查看够不够？啥意思啊？
0: 大妈，你拿着这件衣服，我们白送给你了。
2: 对，
1: 我能白穿你们衣服吗？这都有本钱来的。
0: 哎，大妈，这件衣服里子是脏的，
1: 洗洗就干净了呗。
2: 大妈，这是一件残次品。
1: 残次品？
0: 啊，一个袖子长，
3: 一个袖子短。
1: 一个袖子长，一个袖子短呢。
0: 嗯，
1: 哎呀，我到处都买不着这种衣服。我跟你们说啊，我老头吧是脑血栓后遗症，正好是胳膊长，一只胳膊短。再见。

0: 捡垃圾的布，捡垃圾的布，捡垃圾的布。
1: 剪刀石头布可以是简单的游戏，也可以是救命的法则。当异物卡喉气道完全梗阻时，需要立即采用海姆立克急救法。剪刀石头布的海姆立克急救法适合一岁以上儿童及成人。
2: 施救者要站在患者身后，先伸出剪刀手，两指并拢，横放在患者肚脐上方，测出肚脐上方两寸距离，便是发力点。另一只手握成拳头，拳眼朝内，放在剪刀的上方，最后把剪刀手变为布，握住拳头，向内向上冲击腹部，直到异物吐出，解除危机。
0: 异物卡喉，别

0: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1: 老师，
2: 老师，
1: 老师，
2: 哎，来了来了来了，哎呦，
1: 老师好，老哟，瞧这两口子，这到哪儿都是手挽手啊。
3: 老师啊，这哪是手挽手啊，是他攥着我不撒手。
2: 是吗？老师您不知道啊，现在这男人你要不攥紧点，他指不定干嘛去了呢。
3: 哎呦，瞧你说的，这你知道吗，我除了喜欢京剧我没别的嗜好啊。
2: 那倒是，他做梦都想唱戏。
1: 正好啊，咱文化宫啊要举行京剧票房大奖赛，我想叫你们两口子合演一出红娘。
2: 真的？
1: 你演张生，你来红娘。
3: 哎呀，逛台逛台逛台逛台逛台逛台逛台逛逛台。
2: 哎，谁演崔莺莺啊？
3: 对啊，
1: 我请我小师妹演崔莺莺，帮你们两口子拿大奖。
3: 太好了。
2: 您小师妹是谁呀？
1: 对啊，白雪梅。
3: 白雪梅，
2: 她演崔莺莺。
1: 对呀、啊，
2: 我老公演张生，我演红娘，把他们两个人放一块儿搓死。
3: 对呀、啊，
2: 对。
4: 这是怎么了？
2: 老师您不知道啊，白雪梅原来是他的那个
1: 冤家仇人。
2: 白雪梅原来是他的
1: 救命恩人。
2: 白雪梅原来是他的
1: 那是初恋情人。哎呀，过去的事儿了，咱今儿个这可是演戏啊。
3: 对吗？
1: 告诉你说啊，白雪梅要不是看我的面子，人都不来、嗯、你们两口子可得珍惜这次机会啊。哎，
4: 老师你放心吧。老师，
2: 我这可都是为了你啊，一会儿呢白雪梅来了，跟你演两口子不准你有什么别的想法。
4: 哎呦，你放心，你对我那么好，我能对别人有想法吗？
2: 算了吧，你们男人的口号我知道。
4: 什么？
2: 家里红旗不倒，外边彩旗飘飘。
4: 哎呦，你放心，就是家里红旗倒了，外边的彩旗，它飘也是白飘嘛。
2: 我告诉你啊，那我得时刻提醒你、啊、回头我一掐你胳膊，你心里就去想我没什么想法，记住了吗？
4: 好的好的好的。
3: 哎呦，我没什么想法，我没什么想法。
2: 哎呦，师姐，师姐，彩旗来了。
4: 啊，
2: 你好。
3: 彩旗你好。
2: 彩旗，
3: 雪梅你好。
2: 你好。哎呦，这么多年没见呐，你还这么精神呢。
3: 你还是那么年轻漂亮。
2: 一点都没
3: 见。哎呦，我没什么想法。
2: 哎，你说什么？他在背台词呢。
3: 对对对对，我我有什么想法哟？
2: 你有这句台词啊？
5: 有啊，是我们老师啊新给加的。是你问老大。
2: 老师，排戏吧。
1: 好，你们穿上服装。
2: 哎，
4: 好的，
1: 大伙准备啊。注意听着啊，我说说咱们今儿个排的这一德戏。这个张生啊，他来跟莺莺约会，跳墙进了花园，就见着红娘了。红娘呢怕惊动老夫人，就借着为莺莺拿棋盘的机会，用棋盘他挡着张生，把张生就带到了莺莺的身边。听清了吗？
6: 哦，听清了。
4: 你看我这衣服怎么样？漂亮。
1: 预备，
4: 哎，好了，来了，
1: 开始。
6: 啊，红娘小织女，
2: 正在太湖石旁，张生啊，你的机会 真不要脸。
1: 说什么呢你？
2: 我是说真不好演。
1: 好演吗？下面就往该唱了。嗯，炸台叫掌声，明白了吗？
2: 明白了。
1: 来，
2: 这殿下，你要老老实实听我的好王位。炸台，台戏的时候你规矩点。
7: 哎，我规矩点。
2: 炸台，不许给他留电话。
7: 那我给他留呼机。
2: 哎，炸台留呼机，
1: 你有完没有啊？
2: 完了，
1: 往下走。

0: 不准你跟他眉来眼去呢。
1: 哎，那是那咱俩眉来眼去的。嗯。这张生跟红娘眉来眼去，这张生不成流氓了吗？
2: 这张生啊，跟莺莺就得眉目传情啊。解眉，来。
3: 就是，
0: 老师，这折戏我不熟。
2: 不熟啊？嗯，成，咱唱下一折。
1: 哎哎，好嘞。
2: 红娘领着莺莺去找张生，这莺莺害羞啊，不好意思往前走。红娘就拉着莺莺去叫张生的门。
0: 我拉着他去叫他的门。
2: 对呀、啊，
0: 我怎么那么贱
2: 呢？又说什么呢？
0: 我是我心甘情愿的。
1: 对对对对对，
2: 哎，这就对了。
0: 哎呦，容易吗我？
2: 红娘。

0: 说你台词儿。
1: 小姐，
0: 什么词儿啊？
1: 小姐，你别害臊。小姐，你不害臊，
0: 你谁不害臊？
1: 你发臊，
0: 你不害臊，
2: 你不害臊，你
3: 干嘛呀？你怎么打起来了？
0: 成心是怎么着？说词儿。
1: 小姐，你不
0: 你别。

0: 太大喜光了。
1: 你真不是这里的事儿。
2: 小梅，你
1: 老师，我保证这回一定不让我老公砸锅。
3: 保证。
1: 嗯，
4: 下面张生跟英英可就该见面了。
1: 见面以后呢？
0: 见面以后俩人就把门插上了。
1: 插不插？那我呢？
4: 接着演戏呀、啊！你高兴地说。
1: 都是见他二人将门关闭，一是称心如愿。
3: 明白了吗？
1: 傻子也明白啊。
3: 行吗？
1: 哎，行。
3: 开始。

0: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换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1: 我再问你最后一次，能不能把这些菜给我热一热？
2: 先生，不是我不给您热，那是上桌客人吃剩下的菜，哪怕你点一个菜呢，我都保证它是热的。
1: 行，那给我来拍黄瓜。
2: 先生，要不这样吧，我们这儿最划算的就是海鲜自助，888一位。
3: 腾腾，要不这样吧，你吃，我不饿。
1: 你说这干啥呀？我花不起那钱呢，出来玩来了是吧？别说的就跟我饿了似的。
2: 你俩要都不饿，你上海里边游会儿呗，游饿了再回来。
1: 问啥意思？这就开始轰人了？你是不是真以为我真点不起呢？我是害怕浪费了。
3: 不是那个服务员，来来来，不好意思啊，我男朋友心情不太好，来刷卡，没密码，谢谢。
2: 大气，您稍等，我现在把这个给您撤了。
3: 给我打包。
2: 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呢。
3: 腾腾，我知道你还生我气呢，但是我跟阿伦真的是没有什么，我们俩是纯闺蜜。
1: 你俩纯吗？天天就差缠在一起了。你说你干啥去哪儿不带着他？就这次还好，没带着他。
4: 阿伦，来玩啊！我跟你说，你我知道你口味重，你大海可咸了。哎，糖糖，那堆是我衣服，给我看着点啊。
3: 糖糖，怎么了？糖糖，你心脏病犯了？糖糖，没水水。是没有，来，拿海鲜汤往下顺，来。哎呀，腾腾啊，别生气啊。
1: 他怎么又来了？
3: 我就是看他怪可怜的，你说一个人也没有女朋友，

0: 也没有男朋友的。
1: 爹妈也没有啊？
0: 咋这么说话呢？他爹妈不也烦他吗？我寻思我把他带过来，我们俩一块跟你解释解释，这不是你想的那样，不能让你再误会下去了，咱们今儿必须把这话说开了。
1: 这你说的啊？
0: 嗯，
1: 开了可就可能合不上了。
0: 什么事儿啊？
1: 上周三我下班早了，一开门我看见一个光影，嗖一下从咱家阳台上窜出去了。
0: 什么光影啊？
1: 一个光不出溜的人影。解释吧，什么意思？
0: 你都看见了，你听我跟你解释。那天吧，阿伦上咱家玩，然后他上厕所的时候不小心手机掉马桶里了，然后呢他就又伸手去捞，然后呢他就洗了个澡嘛。
1: 手脏了洗了个澡是吧？行，你接着往下说。
0: 他洗完澡裹着浴巾出来，正好你回来了，你一开门一阵过堂风就把他吹楼下去了。
1: 那你给我解释解释，为什么你说他穿着浴巾，而我看见的是一个光影？
0: 不要掉下去了吗？我得拉他呀，我一薅我把浴巾薅下来了，他就掉下去了。
2: 阿伦，你看我浴巾没？
1: 你咋那么会卡点儿呢？
0: 啊，来来来来来，来的正好，快快快过来。
2: 怎么了？
0: 来，正好有事要问你。
2: 什么事儿啊？
1: 这么说啊，你来之前呢，阿丽把你俩的事儿都交代了，你看你是继续扛着呢，还是
2: 你怎么这样呢？你不说咱俩这些小秘密都让我烂肚子里吗？直到糖糖死那天也不能说吗？
1: 说吧，你就当我已经死了。
0: 说吧，我都说了。
2: 没什么事儿，那阿丽就说你妈特别抠，然后呢，就一去他家那些好吃的就先偷摸给你吃，然后就全藏起来。然后呢，一发现的时候都长毛了才拿出来，阿丽你吃。不是这事儿啊？啊，那是不是他爸爸跟老太太跳舞那事儿啊？
0: 说说什么呢？我都不知道这事儿。
1: 阿丽啊，
0: 啊，
1: 说实话，还说俺家谁了？
2: 你二姨。
0: 你站长阿伦，你干什么玩意儿？你该说的说，你不该说的也说，你说的什么乱七八糟的？你给我站那儿！你这是啊！
1: 你个老娘们，你嘴没个把门的你！
2: 不是那个啥事儿都往外得了。
0: 你给我站那儿！站那儿！没事吧？啊！等等等等等等，来来来，
1: 别碰我，
0: 先坐一下。
1: 趁我还有一口气儿啊，你把该交代的都给我交代清楚。
2: 没事啊，我不已经交代了吗？
1: 你就说在我家为啥洗澡？
2: 啊，那不就我上你家上个厕所，然后手机掉里边，我就下手给捞上来了吗？
1: 那你凭啥洗澡？
2: 不是正巧来了一个电话，我就接了。我说喂，哎，对对对，我刚才我当时也是这表情。我说哎哎，我完了我就洗了个澡嘛。
1: 行，因为这洗了个澡是吧？
2: 啊，
1: 那你说，为什么说是裹着毛巾，而我看见的是一个光不出溜的小子？
0: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啊，过堂风把它吹下去的。
2: 胡说。我1.87米大傻个能让过堂风给吹下去啊？那是把我裤衩子吹下去了，我这下去追裤衩子去了。真的，
1: 这两个版本都非常经得住推敲。既然这样，那就只有祝福你们了。如果你们不嫌弃我个矮的话，你们俩结婚的时候，我愿意给你们做个伴郎。阿丽，
0: 啊，
1: 留在家里的那些衣服，我先帮你把它们
3: 全烧了，我把它们全烧了。
0: 糖糖，别哭了，别哭，
3: 别哭了。
0: 我们俩认识15年了，从中学到现在，你想一想，我要是跟他真有什么的话，还有你什么事儿啊？
2: 可不是吗？就瞅我这大高个儿啊，就瞅我的聪明劲儿。
0: 给我闭嘴！沈腾，我今天最后一次跟你说，我跟阿伦什么事儿都没有，她就是我闺蜜。她是我生命里的一块小拼图，而你，你是我生命的全部。如果你今天要是离开了我，就是带走了我的全部。

0: 老板啊，我爸68岁了，能不能做个纹身啊？
1: 啊，你是说这位大爷吗？
0: 对，把电话号码纹在我爸的手背上。
2: 回家，我回家，我害怕。
0: 爸，不疼啊。
2: 不，我要回家，我回家。
0: 哎呦，爸，你能不能懂点事儿啊？为了找你，我这个月都请了多少次假了？给你做的牌儿你老是丢掉，给你戴的手环也不知道扔哪儿去了。每次找不到你，寻人启事贴得满街都是，你到底要怎么样嘛？
2: 我要回家，燕子要放学了，我得回去接她。
0: 爸，我早就不上学了，为了你，我工作都快丢了，你知道吗？爸爸，一点儿也不疼，就像被蚊子叮了一下。
2: 燕子啊，打针一点都不疼，就像给蚊子啊叮了一下。
3: 开店10年来，这是我遇到的最特殊的一位顾客。老人可能永远也不知道女儿为什么要带她来纹身。我决定，如果以后还有这样的老人来，我免费给她做。
4: 小李，社区有一个为失能老人提供的免费上门洗澡服务，你给你爸约一个呗。
5: 我是派出所小张，我们现在建立了关爱失能老人小分队，有什么需要的呢请跟我联系。
6: 哎，小李啊，我刚听说你爸情况，如果以后要请假直接跟我说就行了。
7: 你可能忘了大家，但大家从未忘记你。关爱阿尔茨海默症老人，用爱填补遗忘。

0: 北京时间7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3: 施工梦中可断案，神鬼相助成奇谈。不畏凶险请民怨，青侠史上又青天。施工案故事情节曲折，是一部具有民间通俗文学特点的微评书。孙一播讲。
4: 咱们上文书啊，正说到这丫鬟小红，一脚高一脚低的，听到黄天霸叙述自己的经过和遭遇，以及跟齐赛花订婚这事儿，就被这小红给听到了。他转身就回来了，一进屋把那嘴撅的，能挂个油瓶子。把侯赛花吓一跳，小红你怎么了？谁惹你什么了？小姐啊，咱们赶紧走吧。这个黄天霸是个没情义的人呢。哼，我算看透他了。看透什么？看透什么？就你那宝贝儿师姐，我告诉你，我都听得明明白白的。我分析好了，你那宝贝儿师姐不是女扮男装吗？黄天霸不去追他去了吗？这一追他呀，哼，坏了，结果呀，到一片树林里，这个齐赛花就把自己身份说出来了，结果怎么样，就非得嫁给黄天霸，黄天霸也同意了，两人呢现在已然定了亲，还不说，都入了洞房了。像这样不懂得情义的郎君，你找他干什么呢？小姐，咱们赶紧走，像这样的人你不能嫁给他，那日后说不上指不上对你什么样呢？所以呀，咱们赶紧走，你给他点颜色看看，你是原配呀，你是打小你们定亲的，这七赛花怎么抢到前边去了？这怎么算呢？这个那位来讲，你还没嫁给他呢，他就现在就往上添房，受得了吗？小姐，我告诉你，这个黄天霸我看了不像个好人样，你看这个丫鬟得不得得不得，侯赛花呀眼珠都直了。哎呀，黄天霸，黄天霸，你个没长心的，我为了你背井离乡啊，我为了你离开了我的家，离开了父亲，离开了哥哥，我现在已经成了流浪儿了，结果你在外边还有另有所爱，娶了齐赛花，你能说得过去吗？你姑娘一想啊，我也不能找你黄天霸了，行了，既然真的像小红说的这个样，我没什么意思再在这儿待着了，我走吧。我呀，我已经对待生活厌倦了，感觉到什么都是空的，收拾个小包，没惊动任何人，带着丫鬟小红由后门出去走了。这黄天霸和施世伦两个人在前屋谈话，施工告诉黄天霸，你媳妇来了。哎呦，真的吗？黄天霸一想，嘿，侯赛花呀，我找你找的好苦啊，脸还红了。 田爸，这个事情呢，怎么说呢？你自己去恐怕是不好看。我领你去，这施工啊，领黄天霸来到后院，推开房门往里一看，空空如也，一个人没有。哎呦，侯姑娘，前院后院找遍了，也没找到侯赛花。那个电小二告诉是的人，那侯姑娘走了，在后脚门出去的夹个包。哎呀，为什么侯赛花走呢？施工啊，一拍桌子，哎呀，天霸不好，这可能这姑娘听到什么了，误会呀、赶紧追，这就赶紧往下追。黄天霸一听，嘿，我两追侯赛华。侯赛华呀，你怎么走呢？百思不解，但是确实是走了，里头肯定有事儿。这赶紧施工告诉，撒着人马四外给我找去，把侯姑娘说什么给我找回来。黄天霸一想，我也别歇着了，赶紧我去追去吧。上次啊，我是奔南追的，这回啊，我还奔南边上去了，背不住侯赛花走顺道了，还往南去，我就奔南边往下追吧。这就往下撵，这黄天霸骑着马，追出去能有30几里地，他把这马停住了，不对。一算计这个时间，你侯赛花再走得快，这么短时间内走不出30里路来。我再往回找，这黄天霸把马打回来了，往回找，心中暗想：侯赛花呀，我要见着你，我说什么跟你解释解释，我得好好的跟你啊谈唠谈唠。这黄天霸这马往回走，一想我别顺原路走，我呀拜拜道。就这么的，他往回来的时候有一条羊肠小路，正好顺着道下。黄天霸想，我骑着马给这羊肠小道走吧，走出去能有5-6里地的光景。呵，来到个非常漂亮这么个地方，前边一大水塘，靠在水塘后边啊有一阁楼，两边呢是树林儿。哎，这个地方鸟语花香啊，景色优美，非常漂亮。黄天霸心中非常感慨，我如果要到老了啊，我到这个地方来了，给这地方养养老多好啊。现在在江湖上南征北战的啊，四外的颠簸，等我到老了找着这么一个清静的地方，我这心呢也就足了。黄天霸一想，我把这马呀拴到那树上，我在这歇一会儿。这个找人呢是最着急的，把这马拴到这树上，坐在这树底下，在这休息。刚坐这儿，前边来了能有这么3-4个，骑了马，黄天霸坐在这儿，一看这人越来越近，快到跟前了，拿眼睛溜溜，嚯，清一色的白马呀，马背上坐着几个人，这几个人呢穿着截然不同。黄天霸一看，都是红嘎绿毛的缎头，碧玺的帽帐，银灰色的袍子，这个外表穿的就跟那读书人一样，但是走得切近的时候，发现这几个人的脸呢透出一股杀气，眉毛都拧着。黄天霸是坐在这树根底下马拴的边上，离这个羊肠小道不算太远，这几人光顾赶路，没注意黄天霸。这马黄天霸看这几个人，特别注意到后边有一位，这个儿不算太高，脸上有几个疙瘩，小肉瘤一样，身上是鼓鼓囊囊。黄天霸想，这几个人干嘛的？ 身为现在的黄天霸呀，现在属于官府当中的人呢，抓贼办案的。赶后文书，黄天霸挠到了代管南齐省城守卫迁都使二品副将南霸天黄天霸，那正是有官衔的皇上封的，就扶折南齐治安的。最后黄天霸挠的那么最高的境界，就是负责南齐省治安员啊。一看这几个人呢，面带愁容，不论怎么乐呵，满脸的严肃，齐了吗？黄天霸一看，嘿，这几个人的面孔啊，都是些练武术的，穿着呢，都书人，不伦不类，恐怕是江湖的匪徒。干哪行说哪行，黄天霸就站起来了，洗洗又坐下来。我这何找的？我这没啥事儿干呢。我现在这事儿压得我都喘不过气儿来，侯赛花也不知道哪儿去了。哎，哎，行了，别管了，乐干什么干什么的。这波过去了，不大一刻，又来了几匹马，还顺这条道来的，一个个都是农民打扮，骑着个马呀，都非常彪壮。后边都带着皮囊，有的戴草帽，蓝单衫网的水袖头，有的还穿一双草鞋，有那么五六个。过去一波，黄天霸想，这波和那波有没有联系不知道啊，这都干什么的我也别管了。赶第二波过去，隔能有半炷香的功夫，又来了几匹马。这几匹马上边坐人就砸了，有和尚有老道，不过过一个个全是面沉似水呀，非常那么严肃，目不旁视，就像一个个心中有什么事儿一样。这波过去了，黄天霸就坐不住了，站起来了。看起来这附近呢有大事，这些人呢骑马过来，走到这儿，看这样疲倦和这个速度，不像是急于赶路，而是就像到了地方一样。那么这个事情发生，也就是离此不远的地方，我跟着去看看去。黄天霸翻身上马，混进人群，跟着这几个人过来。哎，也没人勒黄天霸。也不是说这几个人在一起走道，领丁来个生人问你干什么呢？啊，有毛病在那，没人问。这黄天霸呢，也不跟他们说话，大伙一个一言不发。这马出来这羊肠小道，上了路了，跑出去能有五六里地，钻进一松林，进了一片大林子，赶又往深里走，能有十多里路的时候，看见了。黄天霸坐着马背上一看，嚯，这个地方不下有300多人，有的把马拴在树上，有的就躺到那地上了，累的，有的靠在那树根底下睡着了，还有两位在那直抻腰，在皮囊里头拿出点心吃，不由得左顾右盼，咱他妈还不来呢啊！哎呀，真是的。说让上这儿来，到现在连个影都没，怎么事儿？
5: 不知道。
4: 黄天霸也在马身上下来呢。这200-300人当中啊，坐一老者，这个脸呢跟我这扇子差不多，你细长的，掉开眉，这胡须可不短，一道小腹，穿个蓝布的袍子，坐在这儿。嗯，有俩人质问老人家，这事儿是真的是假的？让咱们干什么来了？把我们用的火票都传来了，究竟什么事儿？能不能告诉我们，提前跟我们说一说，省我们心里头憋得慌。 是吧？大伙来了200-300，有的这都给塞北赶来的，这口音非常杂。有的是云南口音，有四川的，有贵州的。黄天霸在这人里头来回串，听着口音，各地方都有。当中的老者呀，什么也没说。好了，你们不用着急，一会儿能听到信儿。嗯，整到这地方，哎，我说，那小子直抠耳朵。老人家，他这一抠耳朵，把黄天霸吓一跳。怎么的呢？那耳朵，他这一抠，嘣儿，拿下来了。耶，黄天霸想这多绝呀，这把耳朵能拿下来。哦，原来这人呢，上了易容术。面罩，耳朵是假的，拔着一抠，里边奔黄，拿起来，在里边啊，拿出一个纸卷来。老人家，你看这个。这老头接过来，看了完了，用火折子点着了，烧了。是，我猜，也是为这个。反总而言之吧，咱们在稍后片刻，我想，这个信息也就是到了。
5: 黄天霸挨个看了看，心里想：这帮人干啥？我往跟前凑合凑合。
4: 没有认识的。这时候，有的就把那外氅脱了，银灰色袍子有的就脱了，有的穿的是鹿皮坎肩，这大热天穿鹿皮坎肩，说明练的是金钟罩铁布衫呢。有的呢，短襟小打扮，这个年岁不等，有20多岁的，有30多岁，还有50来岁的。
5: 孔天霸就离这老头也就1丈多远，脸儿冲南，想你别认出来我，哪位一认出我不麻烦吗？筋的骨冲这老头。就在这时候啊，来了2匹马。
4: 老人家来了。
5: 这俩人呢，也就是60来岁。前边这个人是个大胖子，红不烂渣的，就说明保养得好。3溜人言由马背上下来，这些人对这个胖老头非常恭敬。老人家，
4: 嗯，各位弟兄，果不然都是我的弟兄，没有失约，几张火票把各位弟兄请到了河间，小脸有一重要事情想拜托大家。哎呦，
5: 老人家您就说吧，
4: 只要您说的我们能办到。
5: 好，
4: 各位，小脸今日下一命令，请老人家讲，今夜晚杀进河间，闯进店房，大家包抄天罡队。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施工案》，稍后请继续收听。
6: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0: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6: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0: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6: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0: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0: 要听话啊，再不听话我不要你了。
1: 小熊熊要听话，再不听话我就不要你了。
0: 赶紧吃饭，再不吃饭我饿死你。
1: 小熊熊要吃饭，再不吃饭我就饿死你。
0: 我告诉你啊，别给我捣乱，再给我捣乱打死你。
1: 小熊熊你要带着我捣乱打死你。
0: 再不听话我不要你了。
1: 再不听话我就不要你了。
0: 再不吃饭我饿死你。
1: 再不吃饭我就饿死你。
0: 再给我捣乱打死你。
1: 带着我捣乱打死你。
0: 不要你了。
1: 不要你了。
0: 饿死你。
1: 饿死你。
0: 打死你。
1: 打死你。
0: 打死你。
1: 打死你。
2: 父母是孩子的镜子，请言传身教。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2: 施工梦中可断案，神鬼相助成奇谈，不畏凶险请民怨，青霞史上又青天。施工案故事情节曲折，是一部具有民间通俗文学特点的微评书，孙一播讲。
3: 咱们上文书啊，正说的黄天霸追这侯赛花，侯赛花倒没追上，他发现这么一伙人呢，鬼鬼祟祟啊，不知道干什么的，出一种好奇的心情，黄天霸在后边就跟上了。这伙人呢，聚会在一树林中，这黄天霸呢也混到这人群来了。就在这时啊，有打南边来了两匹马，看这个模样，这个人挺富态的，有的马背上蹦下来，这些人全都起来了，非常恭敬，就像似乎见着这个人呢非常害怕似的。老人家，你把我们招进来干嘛呀？有什么事儿？这大江南北黄河两岸的英雄豪杰全聚会此地，不知老人家有何吩咐？这人乐了，各位，我今天把各位请到此，是有一重要事相通。您说吧，老人家，什么重要事情？我们一定办。
4: 好，在河界招商老店住了一个人，这人姓施，叫施世伦呢，官拜江都县的县令，我跟他冤深似海，不共戴天，我把大家请来就想杀掉这个施县太爷。
3: 嘿，大伙一听啊，有的一撇嘴，老人家，嘿嘿，您这不开玩笑，杀一个县太爷还用咱们这么些人呢？还用把所有的人全找来吗？您就找一个两个，我们当中哪个都行，晚上进去噗噗一刀不就把他宰了吗？啊，甭说晚上，大白天都敢干。不，各位，这个施工手下有36名天罡队，这个天罡队啊，个个都是能杀惯战的武林豪杰，被施工收在自己的手下为他效力。一个小小的施工好对付，但是这36名天罡队的人不好对付。为首啊，这人姓黄，叫黄天霸。嘿，我一听有的一拍大腿，哦，敢为黄天霸给施工卖命的。黄天霸的父亲就是想当年威震武林一压三江的黄三太，所以把大家召集来就是想今天晚上血洗店房，杀掉施工，杀掉黄天霸等人。而这些人都哪儿的？这些人呢是一个秘密组织的，这个组织啊叫什么呢？这个组织叫血腥帮。这个血腥帮的帮主就是这大胖老头。这个大胖老头啊，在武林当中有个外号叫活阎王，姓阎，叫阎海涛。 他手下这些人为什么这么样服服帖帖的呢？这个活阎王阎海涛有一主药都给这些人吃下去了，暗中给吃的。哎呦，吃上这药以后啊，他有了一种独门的解药，他拿这解药用这个药威胁了这些人。这个药叫什么呢？叫脱骨散，得三年吃一次解药，要不吃这解药浑身就疼啊，有骨头里的开始烂，最后这人呢烂死拉倒。所以有好不错的武林的豪杰都坑到这活阎王的手上了。那这样解药呢，你跟我干，你要跟我干，我不给你解药，你得听我的，你都俯首为臣。实际这个活阎王没有多高的武功，大伙尊称他为帮主，所以他这个帮啊遍地大江南北。这个严海涛跟这双国老索奈两个人有交情，索奈呢为了造反，为了推倒大清国朝，将康熙推下去，所以他勾结了江洋大盗，勾结了活阎王严海涛。因为严海涛这手下个个都是亡命徒啊，师公密切和解，就被这双国老索奈给知道了。这个消息说不上怎么走漏的，这是在宫廷里走漏的。哎呦，索奈可吓一跳啊，坏了，真要如果事迹败露，我这脑袋还能保住？所以他秘密侦查，用快信把严海涛找到了北京城。我有一重事相托，杀掉史诗文，这事儿就正我办成。就这么样，严海涛用火票把他这些人全召进来了。干什么？今天晚上要杀掉师公啊！偏赶上黄天霸混到这里来，是他这些人呢，互相之间有的还不认识，所以黄天霸能混到里头这么长时间，干着严海涛秘密的部署今天晚上如何行刺这件事情，那要大杀大砍呢，真刀真枪玩的命，那就得一举成功，将36名天罡队一个不剩的全杀死在殿内，将石世文杀死在殿内。这些事情都在安排之中。黄天霸一想，嘿呦，坏我呀，梁国铁饼子，我溜边吧，我呀，我赶紧往回颠儿啊。为什么？我得秘密前去送信呢，我得把这件事情赶紧的告诉我家大人，连夜撤出河涧，赶紧跑。人家这些人，嘿呦，小的溜接近200多位呀、啊。我们36名天罡队能是他们对手吗？况且这里头高矮看出来了，真正有几个武林当中的高手在里边。书中暗笔交代，就在这个组织的当中有2个副门长级的，都被这活阎王下的那种药给降服住了。所以黄天霸一想，我暴走是等待何时？这黄天霸呀转身要走，刚往外迈一步，站把黄天霸弄一哆嗦，完了，那脑袋嗡一下像柳温柔那么大，他就晓得这眼前突然一猛击心。黄天霸，你哪里走？说话这是谁呀？说话这个不是旁人，正是活阎王严海涛。这老小子别看武功不怎么样，这眼睛可毒。姓黄的，别人不认识，我可认识。你知道不？我扒了你的皮儿，我认识你的瓤。你想走，来呀，给我抓住他！ 还没等黄天霸反应过是怎么事儿，这些人上去骂街，头上被司马道川踢，乒乒乓乓把黄天霸就给绑上了。哎呀，黄天霸一抬头，你认错人了，认错人了，啪啪啪就俩大嘴巴，把黄天霸打的这眼珠直冒金星。各位，好悬了，这就是黄天霸，黄三太的儿子，他怎么混到咱们这里？想要去送信呢、啊，门儿都没有。说这严海涛他怎么认识黄天霸？嘿，瞧了，黄天霸一开始不是在江都县地面当贼了的吗？大家解说，黄天霸那是武林当中人呢，敢严海涛啊。他们这个帮派押50000银子，结果黄天霸、贺天豹的人给拦住了。就把这50000银子给端了，这是严海涛亲自押的，往哪儿押？往自己家里押，搜刮的。啊，这严海涛他这个帮派啊，晚上摸哪家大户去，或抢点商号，砸哪个钱庄，弄的银子。他带领几个人往家走，半路上碰着黄天霸、贺天宝，嗷嗷一嗓子，前边给砍倒5-6个。这严小涛在这个马后边，哎，一看来个小伙，黄天霸，走贼留名，我叫黄天霸。就这么的，严海涛就认识了黄天霸，他一辈子他忘不了。赶他把这银子扔下，他跑了，召集几个人呢，追上天霸几天，也没找着黄天霸的踪影，这事儿就撂下了。这个老小子在北京城来秘密潜到这个聚会的聚地点，这一眼就看着了，嗯，心中暗想，黄天霸呀，你跑不了，我该说我了，你要走的话我就把你抓了。所以当黄天霸要迈步的时候，严海涛这句话一出口就把黄天霸给抓住。有的人擦亮把刀就拉出来，嗯，奔黄天霸就要刺。慢，等等，这是大功一件，先不要杀他。这严海涛在北京城来的时候，索奈把所有的事情都和盘托出，告诉给霍阎王，我呀把那皇上的玉玺偷了，把黄马褂我也偷了，我的意思就是说要面南背北登基坐殿，如果你要把这忙帮成了，将来我封你。

名望、地位，以及黄天霸的身世。要如果把黄天霸要给他喂上的毒药，黄天霸要如果能听我的使，那我在武林当中更是了不得。对，老小的眼珠一转，有了，我把你黄天霸降服住，我先把你秘密押进北京城，交给双虎牢所内，先把你黄天霸看住，赶我在何剑把这些事儿办完了，我回到北京把你黄天霸的药给你灌下去，你黄天霸那不成了瓮中之鳖吗？另外你黄天霸要想我了，你的爹爹黄三太那不得归我手下乖乖的听我说吗？对，就这么办了。这小子眼珠一转，这心里他甭提多高兴了。李峰、李林在，这俩小子叫塞北二谢，一叫李峰，一叫李林，一个使刀，一个使枪。这俩小子号称为是活阎王的左右二使。你们俩过来，何剑、夜袭何剑，你们两个就不用去了。黄天霸我交给你们俩人，急速给我秘密的押进北京城，交给双虎牢所内。但等我把这些事情办完了，我再回去，我会处置黄天霸的。就这么办了啊！其他人等乔装改扮，有扮成卖柴的，有扮成卖小挑货袋的，有打波浪鼓的，有扮成算卦的，还有俩装成说书的。干什么呢？这就往何剑来，就在这店房的左右设下了暗哨，等晚上一声号令的时候，哗往里蹲进，就把施工他们团给宰到那儿。现在已经探明白了，施工住在东华院。哎呀，黄天霸这个记忆啊，黄天霸手心的汗都出来了。完了，老天呐，苍天呐，今天晚上我义父施工、施德仁等人恐怕是跑不了了。现在动还动不了，这活阎王一努嘴儿，边上过来一个剑客身份的，啪啪啪啪啪，在黄天霸身上点了13道大穴，你要不用重手法你都破不开。你黄天霸想动，那边拿过这个皮囊，就把黄天霸给塞到这皮囊里了，口袋嘴一扎，就放到马背上。好了，你们两个啊，大谢二谢，在俩谢话，在帮主，现在即可动身，普奔北京城，听懂了吧？一路上多加小心。另外，我告诉你，对待黄天霸要管严实点，要看住了，不能出半点差错，听懂吧？这小子在武林当中可都是朋友，说不上哪位猫扎天蹦出一个把黄天霸救了，那就完了，那就真正叫偷鸡不成反蚀把米，明白不？明白。大谢子、二谢子、谢子、河北二谢啊，这俩小子这武功啊还可以，反而不是那么太高，也就是中等，一般的还能对付。这个菜一般人都能办。那黄天霸已被点了大穴了，另外装在这皮囊里头，放在马背上，谁知道什么呢？先驮个大口袋里头装，好像装点苞米一样，支了麻翘的。另外呢，他拿出了一个腰牌，这活阎王。这个腰牌呀，是出入双虎牢所内府用的。你拿住它，这就说明你是所内府家人。谁敢拦你？哪个官府、哪个当官的敢拦你所内家的人呢？那双虎牢了得吗？就把这腰牌交出去了。大谢老二谢挺高兴，嘿，这个差事啊还蛮可以，就放到腰间了，把这腰牌。那我们就先走一步，好，赶快走，多加点小心。好嘞，骑了马奔北京，这边呢。

0: 活阎王一挥手，
1: 各位
0: 准备好给我杀进何剑府。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施公案》，稍后请继续收听。
3: 魔镜魔镜，我是不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4: 哦，亲爱的，你要有双眼皮。
3: 双眼皮做好了，现在我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4: 你还应该有完美的身材。
3: 整容、抽脂、打针，难道现在我还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4: 你的牙齿要矫正，要美白，你的头发……
3: 魔镜，我明白了，你其实并不懂什么是美丽，你只知道把别人的评价一个个强加在我身上。我的美丽该由我自己定义。
5: 远离容貌焦虑，独立自信的你最美丽。

0: 我又长高了，我能看到立柜上摆着的全家福了。每天我跟照片里的你们说几句悄悄话。看，我的衣服变小了，脏了，我怕等你们回家认不出我长大的模样了。妈妈，爸爸，我不想你们，只是算算你们走了多久，你们到底走了多久呢？老家的黑夜很黑，我怕角落里会长出一只眼睛看我。老家的黑夜很冷，有风钻进我的被窝。老家的黑夜很长，一个接一个。
1: 留守儿童，这个春天被遗忘在老家的一棵小草，他们需要生存，更需要生活。
2: 来，

0: 北京时间8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3: 施工梦中可断案，神鬼相助成奇谈，不畏凶险请民怨，青侠史上又青天。施工案故事情节曲折，是一部具有民间通俗文学特点的微评书，孙一播讲。
4: 咱们上文书啊，正说到这活阎王带领着手下秘密潜进何解牛暗杀师的人。实际啊，这也不是什么暗杀了，就明火纸仗的买卖进去，就把师的人他们得全杀到那儿。不表他们潜进何解，单说黄天霸这俩蟹子，丫头黄天霸，大蟹二蟹，一个使刀的，一个使枪的，把黄天霸塞到这口袋里去了，骑着马往前走。这俩小子不那么勤快人，也挺懒的，坐在马身上洋洋得意。哎呀，我说兄弟啊，没成想啊，黄天霸咱们给押送回去，这得说在武林当中咱们也扬扬味儿啊，也光棍一把啊。骑了吧，前边有个村子，他俩也没打听这是什么地方，过了河涧往北走了能有10多里地儿，这个大山庄。俩人进来一看，这天气啊，现在的钟点计算呢，也就是下午4点多钟。俩人看了看，哟，我老弟啊，咱俩别走了，今天就住在这儿。要再往前走的话，这天的眼睛要黑了。要下一个镇店离这个要百八十里地的，咱俩不遭了罪了？这么办？找个店房，咱们就住。